0: 大家能够看到，在面前有十二根木柱，红色木柱上是与音乐有关的诗词，黑色木柱上便是其他类别的诗词。若是误击黑柱，需要现场创作一段旋律，将黑柱上的诗词完美演绎。
1: 我有预感，你要砸到了，你要作曲了，兄弟。
2: 别说啊，别说这话啊。
1: 我有预感，你这把。
0: 漂亮，
1: 买一送一。
0: 哎，红的挂了黑的，我们要创作一把。
1: 可以。
2: 长风破浪会有时之挂，云翻起沧海。 OK， 我觉得我跟他有缘分，我们这句话我们要放在我们的歌里。
3: 哎，录下来了，
2: 懂了吧？
3: OK，
0: 我们继续。漂亮，
4: 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2: 来，
1: 海内存知己，哎，天涯若比邻。
3: 哎
2: ，OK， 你来了，
0: 漂亮！
1: 你想写歌，你就直说，
3: 来个吟唱吧。
2: 我劲儿都起来了，我看。
4: 日穷千里目，更上。
2: 这几首词呢，它表达的意境其实都是有一点，就是抒发自己的胸怀，有一种就是很广阔的感觉。第三关我们见识到了很多乐器，然后老师在现场弹唱，让我们猜是什么曲，然后最后这首曲是我们三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哎，酒狂，我觉得是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中心主旨，就是一种肆意逍遥，这种三两知己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感觉。
3: 他们是爱情，我们是友情。哎，
5: 竹林七贤，哎，
3: 竹林
5: 的七贤，
3: 对。
2: 然后我们想了一个方式，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所以我们可以现场给您演示一小段。
6: 好嘞，
7: 好。哦，已经有一个小样了，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就即兴一下，即兴。
5: 哦，哎，有创意
2: 啊！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4: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2: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8: 好哎，好哎，哎，
2: 你们组还需要那个，需要加入？
8: 哎，怎么回事？
2: 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组一起做这件事。
6: 当然可以，
2: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很有气势，
6: 是
2: 很好听，很好。
6: 是的，
2: 对对。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旋律嘛，那可能这一段看老师有没有可能性放在间奏或者是某一个段落来处理刚才那一段。
2: 很好，很好。
1: 如果需要一些现代元素的音乐元素的融合，我个人觉得有一些摇滚的风格跟酒狂，我觉得可以。
2: 也能配得起
5: 来，蛮好的。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意境啊，还有那种格局啊，都是非常的雄浑，都是一种极致。
7: 对，
5: 你们完全可以在创作的中也用上这种吟诵。
9: 我们说诗词，然后我们又是三位非常有为的青年，其实可以把它结合成，我想到一个，就是文人墨客。因为其实在古代，有为青年也可能是文人墨客，刚好是一种古代和现代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呼应。所以我很期待，就是我们这首非常丰富多元但是又聚焦的一首非常有感染力的好歌会出现。
2: 嗯，好，太好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0: 好，我们一起努力。
2: 好，
10: 一起
7: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7: 好了，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规则，只有满意度更高的那一组才有机会入选我们的中华戏韵金唱片啊，所以这个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0: 我们主要就是想把我们三个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音乐的表现都放进去，如何更好的融合进去，这个我们也不太擅长。
1: 因为之前在我的音乐创作里面很少跟国风音乐产生联动，
2: 能够在一块儿相互的碰撞，希望能够创作出来不一样的作品。
3: 因为我自己是完全没有学习过戏腔，我不知道我将面对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模式。
4: 对于国风的一些美学表达，在视觉层面上我可以为大家带来很多新的感觉。
0: 我最中心的思想就是多去唱戏腔歌，然后同时结合我们国风的音乐，我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到。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欢迎来到国风超游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7: 他们非常好的把采风采到的戏曲元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
8: 诗与乐本同源，他们的这种国风飞扬，在那一刻国风的艺术和我们祖先的血脉融为一体。
4: 吟诗的那一段真的非常震撼，
0: 所以就是什么呢，莫克行一定行。
9: 给地方子拉票了。
0: 我觉得这人世间的情感在刚才的这个舞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0: 是咱们是一个互夸环节。
11: 但是我们最终的国风听友意见卡的满意度结果，哇哦，
0: 我手都出汗了，别紧张。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尼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
2: 我们有按摩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我们最受欢迎的
1: 机器猫
3: AI，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对准那个叶片拍张照，都可以告诉您父得了什么病。
4: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工具。

0: 用 DNA 技术寻根，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1: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2: 一步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3: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当冰块面对坚硬的铁锤攻击时，有了这些材料的加入，能否使其硬度增强？超低温液体展现奇异物理特性，液氮装入西瓜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1: 什么变化都没有。
0: 面对装满沙子的巨大木箱，哪种方法能够最快到达底部？用实验验证科学，用科学创造生活，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4: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
1: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所有的人都被这档节目展现出来的科学的魅力所折服，而且科学充满了温情，甚至有的时候像一个孩子一样，总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再一次和各位一起踏上科学之旅，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学无穷的奥秘和魅力。接下来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实验对抗环节。四位嘉宾往这一站，看到了我旁边的桌子上面摆放的一些道具。冰雪聪明的胡可立刻猜到，说是要让他们拿锤子去砸那个场中间的大冰块。我就告诉你们，在我们这个节目不能随便的去臆测任何事情，我们是要让你们四个人选出两个人用锤子去砸冰块。对，不是你们四个人一起，所以猜错了哟。
5: 太有科学含量了。
1: 好，这个是非常严谨的事情。对，来，四位请跟我来，两队各选出一位你们认为本队力气最大的，就是你了。然后在这儿挑选工具砸冰块，砸到差不多这个位置啊，也就是砸掉三分之二，谁先砸到这个位置谁就赢了。好，来选工具。
6: 来来来，拿锤子。
1: 你们这组谁来？
7: 我来。
1: 手套戴上，这还有护目镜，这样我就全脸都防护上了。准备好了吗？

0: 我们赢了。
1: Yes，
2: 你试试看你能不能砸
1: 下面一点点，
2: 就你就按他刚才给你示范的这种科学道理。
3: 哎呀，照中间砸，一二三，走你，走你。
2: 哇，他砸出了冰雕的感觉。接下来我给大家请出一位，看看他带来的冰块，掌声有请。
4: 多沉
5: 呐、
4: 啊！
5: 我的天哪，
4: 这得多凉啊！
0: 我的天，
4: 冰块多沉呐、啊，沉不沉的它凉啊！
2: 他背的这个冰块重达250斤。哇！
4: 今天呢，我背的这个不只是一块冰，也是这道题的题目，题目就在冰里头。哦
2: 啊！这个题卡在冰里面，
5: 冻上。
2: 哦，所以你要把它砸开以后才能给大家宣读我们这道题，对吧？
4: 对，
2: 来。哇哇
1: 哇哇哇
2: 哇，大家已经看到随着冰块被砸碎，题卡也已经掉落出来。
1: 但小小那个真的是挺棒，平的。
4: 你这是什么巧劲儿吗？
2: 砸的这叫一个平整。
1: 这是一个看似偶然的必然。
4: 对。
1: 是经过科学计算的。
4: 对。
1: 对，把公式拿出来。
6: 在我们上去之前，
1: 我们都计算了很长时间的。
6: 我们两个就开始
1: 对对对对对。
7: 能忍吗？这都不能忍。
2: 我们是有公式的，我把公式拿出来给他看看。我们是经过算过的。第一题，请听题。
8: 在冰块里面加入哪一种材料，冰块最不容易被砸碎？A 沙子， B 铁板， C 棉花。
2: 你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去商量，开始。
4: 是棉花，它是能吸附水分子的。
5: 啊，等于棉花也冻上了。
4: 对，
1: 棉花可以跟水融在一起，大家会觉得棉花是最没有力量的，
6: 都觉得铁最坚固，出这种题就是为了迷惑。
1: 对对对，
2: 看我的眼神，胡可想一想，建筑当中用的混凝土，
6: 无所谓，听他意思。
1: 考验你人品的时候到了啊！
2: 我的人品刚刚的放在这儿，当戳在地上一个坑。时间到，好了，给加油队加十分。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开玩笑呢。你们先说说理由吧，先说理由吧。
4: 你想啊，棉花会吸水这个水分呢、啊啊啊啊、那就意味着
2: 棉花会吸水，
4: 哎，会跟这个水分子呢有更紧密的这个结合。
2: 再编，对，接着编、哎、水分子都出来了。
6: 对，
2: 水分子是什么化学方程、啊、是什么，
4: 那个 H2 氧O 嘛、氧E 嘛，
2: 可以 H2O 还可以。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将拿出三块分别掺了沙子、铁板和棉花的冰块，让我们的大力士来帮我们验证究竟哪一块最不容易砸碎。来，上道具。

铁板、棉花、沙子，三块冰都已经在现场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大力士张建军，我们先验证 B

0: 验证 B 两下，但基本上第一下的时候已经铁板后半部分都已经碎了，
1: 是的，
0: 强度不怎么样。接下来你们说先验证哪个？
2: A
0: 先验证 A 好不好？
1: 好，
0: 来，冰沙

0: 呀。
1: 哎呦，
2: 你们是不是买的这个沙子是劣质的吧？啊，巧克力的吧？是不是？
3: 大老师，你的人品马上就像那个冰
2: 块一样。不要提人品的事，没有人用人品做过担保。来，我们看看 C， 棉花。再来，
0: 干嘛？
2: 大力士！哇天！哇！哇天！哇！
4: 行了，已经赢了，已经赢了。
5: 耶！耶！
2: 各位，可以来摸一下。楚涵，什么原理？
6: 请大家看我身后这三幅图，分别是沙子、钢板和棉花。棉花里边是纤维，这个纤维呢就充满着整个冰块，好像那个树的树根蔓延在土体里边的那个根系非常牢实，所以当裂缝开始发展的时候，大家请看这幅图，黄色代表裂缝，裂缝就被纤维阻断了，无法向下方或者向边缘蔓延，所以它的强度就特别大。
7: 冰里的棉花就像土壤与植物的根系，是一个网状结构。现代钢筋混凝土的发明人约瑟夫·莫尼埃就是花匠出身。
6: 但是沙子和钢板呢，它是有裂缝的，这边也是不连续的排布，所以啊，这个裂缝它是有空间蔓延到底部或者边缘，在钢板里边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在冰里边冲棉花，它比这两种情况都要坚固。
2: 相信科学吧，正确答案就是 C。
5: 耶耶耶，
3: 我觉得这道题我们收获很多。
2: 对，
3: 重点我是学习到以后千万不要相信小萨老师。
0: 看我的眼神，胡可，
2: 我的人品像梅花桩一样忽左忽右，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发了。
3: 好吧，好吧，
2: 把掌声送给未来队。
0: 但是刚才我在后台的时候，听见一个消防员，他跟我说，他曾经遇到过一次险情，是天然气泄露。你知道天然气管道里面那个天然气的压力有多大？结果那个管道泄露，在冬天，他们怎么办呢？最后想到的办法就是用水把那个毛巾打湿了之后，把那个缺口缠上。那么大的压力，天然气管道里面那么大的压力。就只要是带水的毛巾冻成冰之后，牢牢地把那个缺口给堵住了，就是没崩开。哇，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关键时刻，如果你要是掌握这种科学的力量和原理，是能在很多紧急情况下帮上我们的忙。所以加油队，不要灰心啊，有我在，有我在。
3: 这是我最灰心的一件事儿。
0: 我答应过，
8: 谢谢您帮的倒忙。
0: 我答应过沙溢了，就只要有沙子的题，一定要答这个题。开玩笑。
7: 从实验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棉花的纤维和冰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冰块变得坚硬无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那么接下来，节目组又将呈现出怎样奇妙的实验呢？
2: 接下来我同样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道第二道实验题也是跟液体有关，而且是一种非常神秘的液体，就在我们的实验台上已经准备好了，谁愿意过来近距离的跟我一起，我们去看一看。
0: 熊猫去。
2: 熊猫来吧。
0: 熊猫来。
2: 熊猫来。准备好了吗？来，戴上护目镜。好，我们现在戴上了护目镜和手套，看上去全副武装的，究竟这个实验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你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盆里的东西。鲜花，
5: 花儿，
2: 对，
5: 巧克力派，
2: 巧克力派，剥了皮的香蕉，都是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见到的普通的东西。然后接下来我要有请实验员把这个神秘的液体倒到这个盆里，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0: 好，接下来我们用这个夹子轻轻的把这里面东西捞出来，捞到这个案板上。
1: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拿这个夹子轻轻的啊，对，
1: 不会爆炸吧？
0: 不会的，不会的，走。夹呀，
2: 别吓唬我。
1: 哎呀，
0: 不吓唬你了，来。
3: 太坏了。
0: 哎，请大家看这朵花，在刚才这种神秘液体的作用下，现在已经变得
1: 硬了。哇，脆了，
3: 我的天，
0: 像饼干一样脆。看这块巧克力块，呦，
1: 敲它，
0: 你试试。咦，脆了，看见没有？香蕉，试试。哎呦！听到这声了吗，大家？
1: 这还能吃吗？
0: 可以啊。喂！你看着这个样是香蕉，但实际上它已经不是香蕉了。
4: 其实这个还是香蕉，只是它被冻住了。
0: 我们到底倒进去的这个神秘液体是什么？
4: 这个神秘液体是液氮。液氮的沸点是零下196摄氏度，所以能够迅速地把香蕉、把鲜花一起全部给冻住了。
0: 好，这一盘被我浇上了液氮的水果，敢不敢尝一下？
1: 能吃吗？
0: 就看你的胆子了。
1: 真的可以吗？
0: 反正牙冻掉了，我不管。
4: 冻住了，
3: 真没事吗？
2: 塞入牙了，
5: 真能演。
6: 这个水果就是又有水果的香味很浓，然后又是冰冰的，就还挺美味的。
0: 还有一个物理现象让你们看一下，也非常的震撼。你看，扁了，但是它会根据我的口令慢慢恢复。啊！还原。
1: 那鼓了。
0: 还原。回来。
1: 哇！它站起来了。
0: 走。哎呀！向着你的梦想前行吧。哇！走。
1: 你看它在喘气。
3: 撒气儿，
2: 好着气儿。
1: 你看，
4: 它还带着个小尾巴，给你危险。
1: 它太神奇了，这个。
0: 这里面充的是什么气体？甲烷。楚涵，
4: 液氮沸点是零下196摄氏度，而甲烷它的沸点是零下161摄氏度，所以我们把甲烷的气球放进液氮里边，因为温度变得比它自己的沸点还低，所以它就由气态变回了液态体积收缩，它就变瘪了。但是当我们取出来之后，哎，放在室温里边，它又开始从液体变成了气体，然后飘了起来。
1: 好神奇哦。这个在家可以给小朋友做这个实验吗？
4: 甲烷是易燃气体，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在这里一定要强调，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液氮包括做这样的实验本身都是有危险性。嗯，因为液氮会对人体造成冻伤，甲烷有可能会易燃易爆。
4: 对对，
0: 所有这些实验它一定是在完全保证它安全的前提下在实验室完成，千万不要随意模仿。接下来请听题。
7: 场上放有一个西瓜，如果拿一个装满液氮的塑料饮料瓶插入西瓜挖出的圆孔中，会发生什么变化？ A. 西瓜被冻住。 B. 西瓜会爆炸。 C. 没有变化。
0: 一分钟商量之后给出你们的答案，计时开始。
1: 我觉得没有变化。
8: 会没有变化，会没有变化，你知道吗？有可能就是因为塑料可能阻隔它，
1: 液氮放在那个瓶子里面它蔓延不出来呀。
8: 对呀，所以说
0: 最后几秒赶紧做决定。时间到。为什么选 C 和 B？
1: 凭我多年对科学的一个认真的探索的态度，我认为在刚才的实验过程当中，我们敏锐地发现到，当用一个盆儿里面放上液氮的时候，它聚拢在里面，而且整个的水果是被盖在里面的，
0: 但是在这个被浸泡的。

0: 在里面，
1: 浸泡 OK， 浸泡在里面的。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接触液氮的面积很重要，所以我方认为这个液氮进入了瓶子之后它出不来呀。
2: 本方认为应该是爆炸。
3: 这一个科学的节目被弄成了辩论赛。
2: 它虽然那个液氮在瓶子里啊，但是温度仍然是-196°C，
3: 对，
2: 很低的温度，放在那个西瓜里面，
3: 对，
2: 那个西瓜呢是水分很高的一种水果，
3: 对，
2: 那里面的这个周围的水分子呢就会凝固成固体，那个固体呢它就会比液体那个体积要大，嗯哼，所以它就会往外撑，嗯哼，因为这个一撑呢它就开了。
3: 而且-196°C，
2: 对，所以你只要
3: 这么短的时间
2: 度
3: ，A 西瓜被冻住，西瓜被冻住啊！
1: 我不要看你脸色。
3: B， 爆炸 ，C 没变化，选哪一个？到底选哪一个？
1: 反正不是被冻住，就是没变化。
4: 我觉得就是没有变化，我觉得肯定是
2: 你不能选没有变化了，因为他们选的没有变化。
5: 咱俩在讨论。它应该会冻住，不可能什么变化都没有。冰雪碧、冰可乐的时候，我们用手去拿住的时候，因为我们手热，所以说它会有水。
1: 但它如果嘟嘟嘟嘟嘟嘟挥发了呢？就没有了。
5: 它不会嘟嘟嘟嘟嘟嘟挥发了，因为它是把可乐瓶留上盖儿的，没地儿发。
3: 最后三秒钟，三，
1: 好吧，
3: 二，
2: 错一个，咱们
4: 这不是
2: 让他往前
4: 好了，听我的吗？这回、
3: 好。哎呀，我就我
2: 下回
3: 我改了，
1: 我改，我改，
3: 好，
1: 我
3: 改，改啥了？
2: 下回，下回听，不行，下回听你的。
1: 我被改了。
2: 没事，没事，没事，孩子不太懂事，没事。
3: 你们家孩子怎么了？
2: 啊，没事，
3: 孩子干嘛？
2: 有点躁动，有点躁动。下次，
3: 来，加油队 A， 未来队 B，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哪一个答案是最后正确的答案。我们通过实验来进行验证。来，有请我们的实验员做准备。接下来我们会让实验员把西瓜搬到这个屋里去，开始吧。
1: 感觉像表演密室逃生。
3: 注意安全啊。现在我们的实验员走向安全屋，盖上您的盖子，将塑料瓶插入到西瓜的中间，然后转身退出。接下来我有请各位到前面去看一看，把东西都带好吧，带上以后都跟小黄人似的。这个塑料瓶现在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1: 要等多长时间？
3: 就不用等多长时间，其实我现在就可以宣布正确答案。你们所有人都被我们这么大的阵仗给迷惑了，正确答案非常简单，就是 C。 很遗憾，两队都没能拿到得分
1: 啊。那也行，
3: 没能拿到得分啊。
1: 我说是 C 吧，
2: 结束了是吧？
1: 我跟你讲就是 C，
3: 其实什么都没有。
1: 我跟你说就是 C， 你不相信我？
2: 你看你不改就好了，让
1: 人
2: 不改非得改。
6: 校长，
2: 哟，那怎么了？
6: 萨老师的耳机还没摘，所以觉得有问题。
3: 什么变化都没有，
1: 好像过年放鞭炮。现在
2: 等着那鸟儿着呢是吧？火，
3: 它大概几分钟才能冻透啊？
7: 啊，冻透？
3: 对啊 ，A 是对的。
7: 冻透，你听见没有？
1: 我就说是 A 吧。
3: A 是对的，但是它这个冻的时间稍微慢点，它会，这个特别像那个特技。
7: 太棒了！
3: 就你稍后你会看到那个西瓜。哇哇哇！
1: 哇哇！等了半天也不爆炸，是不是就不会炸了？然后结果它突然间嘣的一声，就特别大声，然后整个的那个西瓜的那个瓤，然后就是满那个玻璃上面都是，然后有很大那个烟，觉得还挺壮观的。
3: 正确答案是 B。

0: 没一句实话。
1: 我用我的人品担保，我真的不知道答案是哪一个。
2: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
1: 我怀疑也可能是 B， 因为他们用的这个道具阵仗太大了。楚涵，怎么回事？
3: 大家刚才看到这个爆炸是因为液氮的原因，液氮它的沸点特别低，是在零下196摄氏度，所以我们如果用一个可乐瓶装了一整瓶的液氮，将它放在西瓜这个室温条件下边，它会迅速气化，体积膨胀。能膨胀多大呢？这么一瓶液氮膨胀为氮气之后会有700瓶的氮气，所以这个膨胀是非常大的。但是可乐瓶又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所以在这个实验里边，可乐瓶内的气压迅速增大，撑破了可乐瓶，也就炸烂了西瓜。液氮的沸点特别低，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应用。在医疗上边，我们会用液氮冻住受损或者有病痛的组织，在低温情况下迅速杀死病变的细胞，使身体得到恢复。
4: 液氮的低温可以让保存在里面的精子和卵子长期保持活力，
3: 所以液氮有非常多的作用啊。
1: 但是还是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这个实验相当的危险，千万不要在家里随意的模仿，这是在专业的实验室有完全的安全保护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尝试，而且这个效果在那一瞬间确实让我们所有人为之一振。所以科学的力量有的时候真的是超乎人们的想象。
4: 在一波三折的实验中，我们看到液氮在室温下体积迅速膨胀，最终撑饱塑料瓶，导致西瓜爆炸。在期待与怀疑中，一场意外到来的西瓜爆汁秀让我们深深记住了其中的原理。接下来我们又将看到怎样有趣的实验。
1: 接下来我们这道题涉及到的是玩沙子。小时候玩过沙子吗？
5: 玩啊，
1: 一直玩到现在。
5: 那倒没有。那看看
1: 你这个 PPS 的这个技术稍微差了一点。
2: 你好顽皮啊。
1: 这耳朵跟脸一看都不是一个人的，颜色能 P 的稍微一样一点。
5: 这个是一个人的吧？
2: 这张可爱，好 Q 啊。
1: 小的时候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玩沙子是一个能够培养孩子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游戏，但是玩沙子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科学道理在里边。来，大家看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的巨型道具群组，看到了吧？这有三个大木箱子，这个大木箱子里装的就是普通的沙子，三个箱子装着同样的沙子，但是三个箱子分别有三种不同的工具。
4: 请问当人站在沙子上，以下哪种方法可以让自己的脚最快到达沙箱底部？A. 用吸尘器吸， B. 往沙子里充气， C. 用挖掘机挖。
1: 沙子上的人哪一个可以最快的到达箱子的底部？
2: 肯定不是吸尘器。
1: 反正三个答案你们自己商量，1分钟的时间你们自己商量，商量完给出你们的选项，开始。
6: 我就是吹气，
2: 肯定不是吸尘器，因为吸尘器会卡住。
1: 那个胡可，这是一道关于沙子的题啊，别答错了，哎，答错了，有人会很痛苦。
7: 就是会起来那个是对的，但是我忘了是哪个了。
5: 嗨，那不白说吗
6: ？OK，
2: 我们不要击掌了，每一次击掌都答错。
1: 哪一个？选好了没有？来看他们的选项是。
2: 啊啊啊啊！没有学我们，你们选的什么？
1: 谁学你？他们居然都选了 B。你们怎么就这么容易相信自己的这种？
2: 是直觉吗？还是自己还能相信谁？
1: 说得好，看我这动作，
2: 用手挖。我可以解释一下理由吗？
3: 又开始跳，
5: 典型金刚。
1: 你解释理由，为什么 B？
2: 我认为，首先。无论是挖掘机还是吸尘器，都需要把所有的沙子移出来之后人才可以到底，但是这个吹气儿就可以一吹沙子就出现一个窝，人就可以降落到底。
3: 就下去了。

0: 就在这个嗯一声中，
1: 这是我听到的最声情并茂的科学原理。一吹，人就下去了。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吸尘器和挖掘机的原理是一样的。
3: 你等我说，因为咱们俩答案是一样的哈、虽然说理由不太一样吧。这个，因为你的目的是要俩脚沾到这个箱子的底部。
1: 对，
3: 因为这三种办法里面，第二种办法是从下往上吹气儿的，也就是说沙子是先从这个箱子的底部离开的，就腾开了这个空间，这人有可能下去。这个吸尘器呢和那挖掘机呢，它都是从上边开始吸这个沙子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但是我也没有把握啊。
2: 我从挖掘机师傅的表情判断出它不是正确答案。
3: 这还能看出来
1: 呢？挖掘机师傅长得不像正确答案吗？两队选择的答案都是 B， 往里吹气儿。那么到底哪一种情况能够让沙子上的人最快地落到沙子底部？我们实验证明。李菁在 B， 胡可在 A， 好不好？我让你看看这个速度。挖掘机我留给小小吧。接下来，我们的实验正式开始，请吸尘器开动，请气瓶稍等，我们来看看这边挖的情况。快挖呀 ！A 是正确答案，你快一点，你还抖两下干什么呀？
4: 哇，真的好快啊！
1: 你这干嘛呢？这半天，你吸了啥玩意儿？你往脚底下吸，对。吸脚底下，对，感觉到下去了没有？
2: 没有。
4: 这都要挖完了，
1: 这挖完了，你再挖一个。好。
2: 哎呀，我下去了！哎呀，我下去了！哎呀，我下去了！
1: 他已经下去了。师傅，你是故意在磨功吗？
5: 咱们选的都是 B， 你别弄了。
1: 加快速度，对，加快速度，挖个满斗。这边因为反正是个错误答案，验不验证都无所谓。开吧，3、2、1，走。

0: 好了，你们两个都停下吧，下来吧。这怎么出来呀？这个，我们这道实验题只考虑怎么进去，不管怎么出来。您自己想办法来。我们会有办法来。那个道具老师给他拿一个好，对我们给你个工具。 来，我们三位可以回到对答题。
1: 给我呀，那铲子！<笑>
0: 我拿着玩会儿不行吗？
1: 玩会儿我怎么办呢？你好吧，你自己慢慢挖啊。行，你们先答着别的题啊。<笑>正确答案就是
0: B。
2: 好，楚涵，大家肯定以为我们平常看到的土体是致密的固体，其实不是的。请大家看我身后这幅土体结构的示意图，土体是由一颗颗土粒构成的整体。 颗粒和颗粒之间是有缝隙的，当我们从下往上吹气的时候，颗粒之间的缝隙就被吹大了，也就是说它变得更加松散。此时的土体不足以承受人体的重量，就好像液体一样，所有人就迅速地沉了下去。大家肯定会问，我们做这种从下往上充气的实验有什么用呢？其实大有用处。 在月球车里边的车轮设计这块，我们就用了相关的原理。大家知道月球表面的土体非常的松散，为了保证车不陷到土中，我们就必须利用相关的原理去进行车轮设计。所以在我国玉兔号探月车的车轮设计上边，就采用了相关的原理。
3: 在沙尘四溅的实验中，我们了解到，吸尘器与挖掘机对于将人落到沙箱底。

步的效果并不明显，而从下往上吹气则可以使人瞬间掉入沙堆。当我们灵活运用科学知识，适时转换思维方式，也许可以更快速地解决问题。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你们教。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哈、把一句想说的话在心里憋了很久一直不说，或者说呢有一个想见的人但是一直不去见，再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想做但是却迟迟不敢做的决定。
0: 哇，你很多事情都很纠结。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包括我在内也是。怕说错话啊，怕我说了没人回应。结果呢，哎，明明很简单的事儿，就经常被我们想得太复杂。
1: 是的，其实我有的时候仔细想想哈，我们人生哪有这么多的完美时机？
2: 对，
1: 所以我们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想表达的心意呢现在就说。
2: 对，
0: 完成比完美还重要。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开场歌曲呢就要送上许茹芸的这首《爱就爱吧》，因为她告诉我们，有些话说出来才有回响，有些路迈出去才能看见风景。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这首歌呢可以给你一点点的勇气，让你听完它，不管是大声的表白还是安静的出发，都要记得一定要为自己勇敢一次。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那首先来自贵州贵阳的京向北给我们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爱我久久。记得当年我才只有几岁，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机，为了看这部电视剧天天到别人家去看，可那个时候邻居家贴了瓷砖，光洁干净，而我家里穷，买不起像样的鞋子，我平时只能打赤脚，不好意思踩脏了邻居家的地板，只能天天趴在他家的窗户外面偷偷的看。哎呀，
0: 其实咱很多人小时候都蹭过，比如蹭看电视啊，蹭书看呢、我还经常蹭我们邻居二大爷家飘出来的饭菜香，做饭是真好吃。
1: 是的，
0: 其实啊，原来的那种所谓的蹭啊，那蹭的是什么？是对生活最初的那份好奇跟热望。
1: 是的，我们就希望你可以借着这段旋律啊，给那个也许曾经缩在窗外的少年一个大大的拥抱，希望他可以把童年的那种窘迫一下子释怀掉，也能用一种更柔和的眼光去回忆这段时光。我们把这首《爱我久久》送给向北。

换你在乎的表情，游戏时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0: 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和老公在一起那些点点滴滴的浪漫。哎，
1: 慢慢变老，我太喜欢这首歌了，尤其是慢慢变老。我是怎么理解的，我觉得这四个字啊，说的不是说我们一块等着老去吧，是在享受变老的每一刻。嗯，然后呢，你跟你的另一半啊，把浪漫拆解成时间这条河流当中两岸的一点一滴的风景，这就是最懂生活浪漫的人。
0: 是的，一看这就很懂生活。
2: 是，确实是到了年纪了，
0: 是。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最浪漫的事》送给小溪。当然，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我们的央友圈好友福满兜兜，一起来听。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西留言说，想点一首最浪漫的事送给我的老公，拍婚纱照那天店里放的就是这首歌，我俩听着听着就不紧张了，现在每当听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4: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甜奶盖留言说，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想点一首当爱再靠近。每个人的心底总有那么一个人，已不是恋人也成不了朋友，时间过去无关乎喜不喜欢，我总会很自然很习惯性的想起他。人的一生会遇见无数的人，有些人注定会留在我的心底，成为最难忘的回忆。那就借着这首歌，希望他一切都好。
4: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说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为了陪你走一段路
3: 是
4: 而已。然后呢，他留在了原地，目送你变成更好的人，最后不去联系和打扰无关喜不喜欢的祝愿，才是体面的告别。
3: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当爱再靠近》送给甜奶盖，也送给那个住在我们每个人记忆当中的人。

0: 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呢，来自浙江绍兴的田雨欣留言说，点首想某人送给我的前男友。想起咱俩刚认识那会儿，我的手机屏幕就从来没黑过，芝麻大的事儿都能聊一宿，连道个晚安都要磨蹭半天。谁能想到今天我盯着你的头像看了半晌，连发个再骂的勇气都没有了。要是日子可以一直停在刚认识那会儿该多好。
1: 哎，你经历过这样的事吗？
0: 我
1: 哎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若只如初见哈。嗯，我想对雨欣说，就是你的感慨大概每个失去过的人都在心里默念过。刚认识那会儿的美好，就是因为它短暂，它新鲜，还没有来得及被现实磨损。你说的那些聊到凌晨的夜晚是真的，那个让你现在连在吗都不敢发的名字也是真的。只要是真挚而热烈的爱过，就不算辜负了那段时光。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是谁呢？
2: 接下来来自上海的网友之年，他给我们留言说，海洋云溪，我想点一首恰似你的温柔。大年初八，我在车站告别女友和我妈，回上海返港，看着我妈红着眼眶，看着女友偷偷抹眼泪，我心里也是潮潮的。坐在列车上，我的耳机里循环播放着这首歌，我很想他们，也默默地下定决心要早点在上海站稳脚跟。因为年复一年，他们是我最想对得起的人。
1: 哎，我特别明白他的心情。其实咱们年轻的时候奋斗，奋斗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为了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让年复一年的离别变成岁岁年年的团圆。
2: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恰似你的温柔送给之年，希望你在上海的每一天呢都可以过得充实有底气，早日可以给他们打造一个坚实又温暖的港湾，加油。

0: 来自湖南长沙的子悠说，想听爱你这首歌，我跟闺蜜都快40了，这是我俩最爱听的歌。我们博士毕业后一直单着，平时看着挺稳重，但其实私下听这首甜歌还是会被打动，心里总还是有点起伏的。虽然我们嘴上已经说不出腻歪的话了，但心里还是盼着爱情。老歌新听，心情依旧好，点这首歌，祝我俩早日脱单，遇上真爱。
1: 哎呀，子悠这条留言真的太可爱了。我们想象一下，两位平时在实验室或者说在讲台上面冷静睿智的女博士，然后私下里呢被那句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就精准击中，就这种反差感真的特别可爱。
0: 哎，其实读博呢应该是为了看清世界，而听甜歌呢是为了温暖自己。不管怎么着啊，有的时候呢可以放下点课业工作，放下点这个对于这个世界的物理层面的探究，在情感方面像你所说的好好的挖掘一下，然后早日在情感道路上开花结果。
1: 是的，那子悠，我们就把这首爱你送给你，也送给那位和你一起听歌的好闺蜜，希望那个对的人早点看懂你们所有的好，早点来牵你们的手。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看留言吧。
10: 来自央友圈的好友时光推理机留言说，海洋孕息，不知不觉关注你们节目已经半年多了，我呢想给你们节目主持人点一首我喜欢、我喜欢的不仅是音乐，还有你们两位主持人淳朴真实的情感，我会一直支持你们的。
9: 哎呦，谢谢你的喜欢啊。
10: 谢谢。
9: 也谢谢你非常用心的关注我们的节目，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
10: 是的是的，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的喜欢啊。那同时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叮当喵也留言说想点播这首歌，他说小时候我妈的手机彩铃就是我喜欢，那个时候妈妈呢因为在收费站工作，经常三班倒，有的时候夜里我吓醒了就会给她打电话，虽然她不会接，但是我会一直听着这首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9: 哟，太温暖了。妈妈的彩铃成了害怕失眠时的安眠曲。我猜那首歌里面藏着的就是妈妈给你的爱和安全感。
10: 是的，非常非常温暖的两条留言。那么就话不多说，马上把这份喜欢送出。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老
3: 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今天我来到这里。

0: 把小尼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
1: 我们有按摩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我们最受欢迎的
0: 机器猫
2: AI、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对准那个叶片拍张照，都可以告诉您父得了什么病。
3: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工具。
4: 我用 DNA 技术寻根，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5: AI 其实，在我们很

0: 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

0: 是谁唱的，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
1: 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
2: 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加号。
3: 快呀，
4: 太帅了！
5: 我是库库马的唱词，
6: 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7: 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8: 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的冠军。
1: 你们仨认识吗？
9: 认识。
1: 完喽！
0: 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

0: 盘，体验更智能。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不？
4: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开启脑力眼力的大挑战。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那个真的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前来挑战，在这里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金飞，
7: 大家好。
6: 另外欢迎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8: 大家好，大家好。
6: 欢迎演员孙桂田，孙老师好，
9: 老师好。
10: 谢谢大家，
6: 掌声欢迎相声演员陈曦。另外在我们的场上还有我的一位搭档，是我们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11: 老范你好，哎，你现在在穿着的品味上真是太好了。
6: 其实一直就有品味啊。
11: 跟你客气一下，怎么还当真了呢？
6: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呢，在舞台上一共是有五关考验，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这是马年到了哈，三位隐藏者都带来了马年的小玩偶，请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创始人。
13: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14: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15: 我还真库库马，
6: 库库马大家有听说过吗？
12: 有听说。
6: 今年还上了我们总台的元宵晚会。
12: 对啊，
6: 三位说自己是库库马的创始人，谁是真的呢？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在义乌有一款本该笑着的小马，因操作失误被缝成了嘴角耷拉的库库马。满脸委屈的库库马意外爆火，他从义乌的小作坊登上央视春晚义乌分会场，甚至远销海外，成为现象级玩具。创始人因此也被网友称作天选老板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6: 你看人家凭借这个哭脸还上了春晚了哈，这个厉害。
15: 早知道今天我也哭啊。
6: 来提问吧。
15: 我先问一个吧，我先问一下二号，这当初是怎么样一个失误就缝错了呢？什么一个机缘巧合？
13: 是员工的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失误，就是把这个笑脸做反了。对啊，
6: 怎么火的？这个中间的过程能给我们介绍的相对详细一点吗？
13: 因为这个库库马就是这种表情各方面，他们觉得哎，这库库马挺接地气的，然后就这样不经意的就这样火了。
15: 是谁传到网上的呢？当时
13: 网友
6: 就买库库马的那个人吗？
15: 从网上买的，等于是
13: 我们经销商
16: 那我问一个吧，三号大姐，哎您好，我想问一下，这库库马是你自己起的名字吗？还是网友给起的？
14: 网友给起的。
6: 本来这款产品这个马叫什么？
14: 笑笑马。
6: 是叫笑笑马。
16: 原来叫笑笑马，
6: 缝反了就库库马嘛。
17: 我想问一下一号啊，这个库库马缝反了是一批货呢，还是就是一个？
18: 其中的一个。
17: 就其中的一个啊。然后就网友买回去，然后他发现了，就发到网上了。
18: 是的。
6: 那他怎么知道买错了呢？
18: 他当时买了两个笑笑马，那结果呢？有一个嘴巴，
6: 有一个笑，
17: 有一个笑一个哭。
18: 是的。
13: 我想问问三号，哪位工人缝错的马呢？知道吗？
14: 知道，他是一个外号叫那个

0: 小包。
1: 小包。
0: 当初是不知道是他，后来我们查监控嘛，一步一步那个查进去调查的，
2: 查清楚。
3: 就是缝错了，谁也不承认。
0: 对。
3: 结果查监控才查出来。
0: 对。
2: 那他是哪儿的人呢？多大年纪？叫什么呢？
0: 他是81年的，属鸡的，安徽人。
3: 啊。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二号认同三号的回答吗？
4: 一号呢？你们工厂是谁弄错的？一号，
5: 我们
4: 不会您就是小包吧？这个表情很诡异，就说吧，你是不是81年的？
5: 我是81年的，
4: 安徽的。包姐，来介绍一下，
2: 他叫什么？
5: 他叫陈德义。
2: 陈德义
3: 哦啊，他缝错了，他还挺得意，
2: 啊！那问问二号，就是你库库马将来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打入国际市场吗？
6: 我们会走一些就是文创系列，比如周边的一些系列。那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一款帽子，就是正面是那个笑笑马，反面是库库马。然后后续的话，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些产品会更新上来。
3: 哦，
2: 那你那个帽子是小孩戴是大人戴的帽子？
6: 嗯，中童以上都可以，就是小宝宝没有，我们做了3个尺码的。
3: 哎，那我再问一个，三位分别回答，这个库库马多少钱一个？
4: 一号先来回答，就你抱的这个库库马，
3: 就你抱的这个，
5: 卖25块钱。
4: 二号，
6: 啊，25块。
4: 三号呢，在你这拿多少钱？
7: 25。
1: 啊，都25，
5: 都是25。啊，
4: 那我问一下，买哭的跟买笑的，现在价格有区别吗？
5: 一个价，
6: 嗯，一个价格。
1: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他现在这个销量是哭的卖得多，还是笑的卖得多？
6: 年前的时候哭的卖得多，然后过年的时候因为要喜庆，然后就是笑的会比哭的要走得好。这段时间的话，哭笑他们都会买一对。
2: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是义乌人吗？
0: 是的。
2: 那在义乌经营这个店铺有多少年了？
0: 我2017年开始经营毛绒玩具批发店，
2: 啊，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毛绒的这个，
0: 对，
2: 啊，
4: 哎，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我觉得二号跟三号之间，
1: 我觉得三号不像啊，三号像背的。
2: 一号啊，
4: 先问问晨曦战队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我们也是三号。
4: 问问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一号。
4: 那么激动啊！问问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二号。
4: 一二三都有哈，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场上三位隐藏者，谁真的是库库马的创始人，也就是这个店的老板？3、2、1。请投票。
12: 来吧，就
4: 大家分别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3: 那个刚才我们分析了一下，二号妹妹好像那个词儿背的有点熟，是吧？就充分在表现。然后三号大姐呢，是好像一问三不知，也不太清晰。就我觉得唯一清晰的一号大姐
4: 背的有点熟。
3: 对，
4: 二号也许是就是春节前后接受了无数媒体的采访，问了同样的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3: 嗯，也有可能是节目组提前。
4: 我建议你可以改成二号。
3: 哦，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4: 孙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2: 我觉得三个人太难猜了，但是我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呢，就是越是真的话话越少，越是假的话越说得多。你就反正一投一把500分，那得了，蒙一把吧。三号。
4: 陶老师，
2: 这个小兄弟说，他说一号他观察到一个细节，他说第一个妹妹啊，就是肯定是他自己设计的作品，他比较爱护，就这么抱着的。其他两个呢，他说就这么抓着。哎，我觉得还有点道理
1: 啊，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2: 啊。所以就是也蒙一把吧，就所以选了一。
4: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13: 接下来我们上的是一位揭晓嘉宾，这位嘉宾不是别人，就是库库马。

0: 错了的那位员工。啊，
1: 小包来了，小包来了。
2: 小包。大家好，我是缝错库库马嘴巴的员工，因为我的师傅把马的嘴巴给缝反了，老板娘不仅没有扣我工资，还给我发了个大红包，非常感谢。
1: 啊，所以今天是上台来报恩的。
2: 很多人都说库库马的样子是照着老板娘的样子去做的，其实我们老板娘也是爱笑的。大家看像不像？像吗？
1: 好像是马瘦了点。
2: 像不像？
3: 像，
4: 像。
2: 其实我们老板娘的样子是这样的。
1: 对，哎，这个就像了。
0: 正确答案是一号。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5: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1: 我一直以为您上台紧张，后来我才搞懂了您那个表情啊，就时刻在为库库马代言。我是库库马老板，一直在给我们提醒。二号，您的身份是？
6: 大家好，我做丝巾的。
7: 做丝巾
1: 也是来自义乌啊。
6: 对，我也是一个义乌老板娘。
8: 我也是义乌的老板娘，我2017年在义乌开那个毛绒玩具批发店。哦，
1: 卖毛绒玩具。
8: 哦、
1: 再次掌声欢迎二位哈，请到台下休息，我们把一号留下。这个照射者也得留下哈，老板娘先自我介绍一下。
9: 我是江西上老万年人，我非常的开心能够见到各位。
1: 这是泼天的流量啊！
9: 谢谢大家。
1: 自己都没想到，平时那个笑笑马在出这个 bug 之前卖的怎么样？
9: 卖的并不好，然后到了12月底，我都发愁了，我说今年咋搞的，这么多马在家里。一个都卖不动，感觉压力特别大。看到仓库里那么多货，我说麻烦了，今年我要跟马一起过年了。后来通过这个小包把它缝反了以后，
1: 哦，你真叫小包、
9: 啊？它真的是叫小包。然后这个库库马带动了这个笑笑马，后面这个生意就连轴转，没时间去想别的，就是吃饭、干活、打包、分货、对接客户，忙得不得了。一开始就是两条线，后来扩到了十几条了，一直在生产这个，一天卖10000多只，
1: 一直在追单，
9: 一直在追单加单。
1: 所以能接得住这样的泼天的流量啊，也是一件具有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9: 要内心非常的强大。
1: 哎，有一件事挺有意思哈，刚才在介绍说这个小包，然后本来是你的失误嘛，对吧？火了老板娘还奖励了，所以我得问问老板，像这种失误。给了奖励，这对于企业以后的管理是好还是不好？那会不会员工以后都故意找那个失误啊，就为了赢得奖励？
9: 工人犯了错，刚开始不要去骂人家，不要去批评人家，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平常心的去解决，去面对。因为工人他本来就是不小心的，这个马呢恰巧就是戳动了网友的心。如果别的错误我不能确定，但是我这个马呢，它错了呢，我是不会去批评它。
1: 我明白了，就是小包在缝这个马的时候，他那一刻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把自己的表情秀到这个马，还是代表了这个老板娘的一个胸怀啊。
10: 对，
1: 能够包容，能够体谅下属员工出现的一点小小的失误。然后我觉得网友也能共情哈、啊，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是灿烂的笑脸，也会有难过的时刻，但是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每个人都可以笑起来，马到成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9: 啊、谢谢杨帆老师。
1: 这个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哈、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度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啊！再见。
11: 第一个回合我们就马失前蹄，
1: 不着急啊。有两队应该是取得领先了，我们来看一下，晨曦战队、陶慧敏战队500分领先，但是他们能一马当先吗？也未必哈、啊。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上。

0: 闪亮登场。
1: 哇，哎呦，
0: 好，有请三位小朋友。
1: 哇，
0: 小心，三位小朋友能从台上滑下来，你们都是真的。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3: 花式绕桩。
4: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5: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0: 花式绕桩全国轮滑锦标赛，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花式绕桩是轮滑鞋上的舞蹈，一个桩，一个动作，一套编排，背后是无数次的摔倒与爬起。有这样一位小将，小小年纪就站上了全国轮滑锦标赛的最高领奖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分析哥，分析哥，
3: 这怎么猜啊？
0: 没让你猜，让你问
6: 啊。晨曦，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你就猜猜他们三个人谁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3: 那我先问问中间那小伙子吧，你今年几岁？
4: 我今年11岁。
3: 什么时候开始学轮滑？
4: 5岁。
3: 哪年拿的冠军？
4: 去年和前年。
3: 两届。
4: 对。
3: 哦，你参加的是儿童组还是？
4: 我参加的是少年组。
3: 少年组分男组和女组吗？
4: 分。
3: 哦，
7: 我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几岁了？
8: 8岁了。
7: 几岁开始学的轮滑？
8: 4岁。
7: 4岁就开始学了。
8: 嗯，
7: 那为什么就喜欢轮滑吗？就开始学的。
8: 开始学的时候很喜欢。
7: 那平时在哪儿练呀？都
8: 俱乐部。
0: 你们三位都是来自北京的吗？
9: 是。
0: 哦，都从北京来的。
7: 三号小朋友，你哪年拿的冠军呢？
8: 去年。
7: 你拿冠军的那个一套轮滑的动作是自己设计的吗？
8: 是老师编排的。
7: 练了多长时间这个参赛的这个轮滑的设计？
8: 4年。
6: 三号隐藏者，不要那么紧张，这位金飞叔叔平时不咬人。
7: 平时不咬，没说急了不咬。
10: 我想问二号，你参加轮滑多少年了？
4: 5年。
10: 哦，你都在哪儿参加过比赛呀？
4: 比如浙江沂水，然后成都、山东，然后呢武汉也参加过，就是基本上好多城市。
10: 你得奖是在哪的地方？
4: 得最多的是沂水和山东。
10: 一号呢？一号小朋友几岁了？
11: 我10岁了。
10: 你几岁学习的呀？
11: 我5岁学习的轮滑。
10: 哦，那也学5年了。你得过几次奖啊？
11: 很多，数不清了。
10: 有数不清啊。花式绕桩冠军是你吗？
11: 是。
7: 哎呦，姥姥高兴坏了。
0: 这个孙女好，这自己家孙女多好哈。这仨孩子都是我们家，该多好啊。
3: 就是特别可爱。那我问一号吧。
0: 嗯，
3: 姑娘，你跟我说说你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什么？
11: 我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茶壶转、外人转。
3: 你从几岁开始比赛？
11: 我从7岁开始比赛。
3: 你3年拿的奖你记不起来了？
11: 对。
0: 晨曦叔叔出道30年了，拿的奖自己一下就记得很清楚。
7: 是一个没有，那能记不住吗？
3: 啊，不好，
7: 太像了。
3: 我是觉得三号那个辫子蛮专业的，
7: 那二号那发型也是像轮滑那个帅小伙的追风少年的感觉呀、啊。
0: 所以现在就猜谁是最厉害的。
7: 对
3: 对，
0: 冠军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气质？
10: 我再问一下，那个三个人依次都回答一下哈。你们练这个有受过伤吗？
9: 受过，
5: 受过。
10: 哪里最容易受伤？
9: 膝盖、脚踝。
7: 哦，
0: 那么一起回答，您满意吗？
10: 就很整齐。
7: 平时要备赛的时候，每天要训练多长时间呀？
4: 大概
5: 4到5个小时。
10: 又一样。
3: 金飞，他们仨是一个队的，应该是。
0: 你们仨认识吗？
9: 认识。
7: 完喽！
3: 完喽！完喽！
7: 完喽！完喽！完喽！
3: 这就不好猜了，
10: 这就不好弄。
0: 你看，他们从楼上下来，对吧？就首先证明自己这个技术肯定都可以。
10: 对。
0: 没准是冠亚季军。
3: 哦，对。
0: 你看我问这个问题行不行，宝贝儿？你体重多少？
11: 我体重56斤。
0: 你多少斤？
11: 70斤。
0: 你多少斤？
11: 63斤。
10: 这个会有体重的讲法吗？
0: 他刻苦啊。
7: 他冠军课

0: 骨他瘦啊，谁最瘦谁就有可能是。
1: 哎，一号姑娘，你戴眼镜影响滑轮滑吗？
2: 不影响。
3: 滑的时候戴眼镜吗？
2: 戴。
3: 就是戴咱们正常的眼镜，还是有特殊的运动眼镜？
2: 正常的眼镜。
3: 哦，
1: 一点都不影响。
2: 对，
0: 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戴眼镜，
3: 真是。
0: 好，来吧，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 一号跟二号像，
4: 你们觉得呢？三号啊，
3: 他们仨肯定都会，只是谁更厉害一点而已，是吧？
4: 不听你们的，就这个啦。
0: 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3: 我先投。
0: 好，先问问金飞，你选三号的原因是什么？
3: 其实这三位真的挺难猜的，我们这有蒙的嫌疑，然后大家也都觉得三号，我个人也觉得三号确实有冠军的气质，所以选了三号。
0: 晨曦为什么选一号？
1: 纯蒙吗？我呀，刚才问那孩子戴眼镜这个一号小朋友，我问他，我说你戴眼镜影不影响你滑轮滑，他说不影响，就很风轻云淡，我很喜欢他，我就喜欢这孩子，就选他。
0: 也许人的意思就不影响，我确实也没拿什么好成绩。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三位小朋友请准备。
5: 怎么三号不动呢？
3: 一号二号给他摆完就走吗？
0: 来，请开始。
3: 太帅了，
1: 有点小失误。
4: 很厉害呀，
5: 真棒，
3: 好棒！哦，他也会这个用鞋尖转的。
1: 哦，怎么感觉他比三号要流畅？
3: 感觉他更厉害点呢。
1: 这水平肯定是冠军了，
4: 那真是一号了。可能
3: 我期待看你说那个茶壶转是吧？哦，
1: 它是三条脚尖转的，
0: 还是能看出一点区别哈。哦，
3: 这就是茶壶转吗？好厉害。
0: 哎呦，小心小心宝贝。好，我们来看一下全国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就是我们的一号。
2: 我是真的全国龙牌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0: 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哎呀，
4: 哎呀，我一直说一号一号，太，哎呀，太遗憾了。
0: 一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张佩奇，今年十岁了，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冠军，还有全国少年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哇，
0: 真棒啊，
5: 真棒
0: 啊。大孙子这个成绩不错哈，咱们看那个大孙子是之前是什么成绩。
6: 大家好，我叫孙俊奎，今年11岁，我是全国轮滑自由式锦标赛速度过桩冠军和2023年的全国轮滑锦标赛平地跳高冠军。
4: 哦，也都是冠军，
1: 也很厉害啊。
0: 也是冠军，但就是具体的项目有所不同。
6: 对，
0: 三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王丹莹，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季军，我现在还不是冠军。
3: 马上就是冠军了，
0: 也是非常好的成绩啊。
5: 很好，
0: 那你打算多长时间之后拿冠军啊？
7: 明年就拿。
0: 啊，明年。哦，都很谦虚了。我要是你，我就说下了节目就拿。我问一下，就问佩奇，每天像你们训练大概要练多久呢？
2: 每天大概4到5个小时，周末大概7个小时左右。哎呦，
1: 好辛苦。
0: 那有受过伤是吧？
2: 受过。嗯，膝盖和脚踝，有一次跑

0: 梳妆的时候把下巸磕流血了，缝了11针。
1: 哎呦，你哪里受过伤？
2: 膝盖和脚踝。然后还有跑梳妆的时候摔过脸，然后就是这一片就是流血了。
1: 摔着脸了。三号呢？
3: 膝盖扭伤过，脚上长了茧子，做过手术，腿有过疲劳性骨折。
4: 疲劳性多辛苦。
1: 小朋友年纪不大，你看说的是风轻云淡，但是受伤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是很痛苦，家长也会更心疼。但是叔叔还得问问哈，这个比较俗套的问题，为什么没放弃呢？
0: 因为我想成为世界轮滑锦标赛花式奥装的冠军，我想完成我的梦想。
5: 他有梦想有目标，
1: 一定可以的啊！不仅要拿全国冠军，还要拿世界冠军。弟弟，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就是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轮滑锦标赛，然后拿冠军。
1: 好，一定可以实现愿望啊！来，三号妹妹。
3: 我想先成为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奥装冠军，最后再超过他们两个。
1: 你一定行，
5: 太棒了！
1: 有榜样最重要，对吧？因为你有具体的目标，就是身边这两个人。
6: 太棒了，
1: 我就要向他们学习，然后超越他们。
6: 好，
1: 真棒！继续加油，然后刻苦努力，坚持梦想，你们一定可以成功。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赛场上再见，我们在场下为你们加油。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四支战队目前得分是晨曦战队，不愧为我们场上的小分析师，1500分，遥遥领先。
6: 谢谢。
1: 紧随其后，陶慧敏战队500分，孙老师还有我们的金飞暂时0分。
4: 我陪着您姥姥，咱俩就一零到底。
1: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8: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9: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 歌名可能报出来年轻朋友还有点犹豫，但是这个歌这个旋律要播出来的话，大家应该还是听过的啊。
4: 听过。
1: 这歌在好多年前还是蛮火的。
10: 我都知道是谁唱的。
1: 哦，你知道？
10: 王老师唱的。
1: 王老师唱的。
10: 但是这样看不出来哪个是王老师。
1: 好，来，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帮我们补充一下。
11: 请看视频。

0: 一首《我们都是好孩子》唱出了青春的纯粹与美好，成为无数人的校园记忆。这首歌的演唱者不仅是原唱，更是词曲创作者，凭借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还与多位民谣音乐人合作，留下另一首经典校园金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这首歌是哪一年发行的？
3: 这首歌是2006年4月发行的。
2: 那发行以后直接就很火吗？
3: 大概是到夏天的时候火起来的。
2: 除了这首歌还有其他作品吗？
3: 我还写过《对你说》，我还写过越单纯越幸福，应该大家都听过。
2: 好，谢谢。
4: 我问一下一号，您写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当时是怎么一个想法，想创作这么一个歌曲呢？
5: 当时是这样的，是我刚好给我们的音乐周刊写专栏，然后小柯老师看到以后说，那你不如这样写一首歌呢，然后就有了这样一个初期的歌曲的这个一个结构。然后我原来写的就是有两首现成的歌，把它们组到一块儿，然后就呈现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都是好孩子。对，
4: 明白了。好，谢谢您。
6: 我想问问一号，
5: 哎，老师，
6: 就是你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演出晚会或者是春晚舞台吗？
5: 春晚是没有登上过，但是有登上过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
1: 晚会。
5: 晚会。

0: 对，非常多。
1: 我也想问问二号，你是有什么灵感创作的这首歌呢？
2: 其实就是这首歌，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少儿歌曲，但其实它不是，它是在写，我们的年少时代、青春、大学、高中那个时候的生活、成长、爱情、挫折。
1: 那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舞台吗？还有
2: 登上过很多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在校园里面演，然后音乐节呀、个人专场啊这样。哦，
1: 三号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可以吗？
3: 可以的，老师。如果说最大型的话，是登上过省级卫视的跨年晚会，之后就是在各大校园的音乐节、音乐盛典演唱的比较多。
1: 哎呀，太难猜了。都像。
4: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
3: 哎，您好。
4: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首歌拿过什么奖？
3: 拿过第14届风云榜的金曲奖，音乐风云榜的金曲奇奖。
5: 像哈。
4: 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三号老师，那时候我们在操场上奔跑的下一句台词是什么？
3: 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5: 这都有备而来，你这。问问三位老师，现在在做什么？
6: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在家里带宝宝，对，带我的两个孩子，然后以家庭为主。
5: 带你们家自己的好孩子。
6: 对，然后兼顾也是做一些音乐的创作，也参加一些演出。对，
5: 二号老师，
2: 我还是在唱，还是在写，然后这个月还要发新歌。
5: 三号呢？
3: 除了在家兼顾家庭生活以外，我也会在自媒体上唱一唱歌，分享分享自己的日常，当然也是继续在创作，希望带新的作品给观众。
1: 这更难猜了。哎呀，
5: 是哎，
3: 都不好猜。哎呀，
5: 刚才球宝那个提示当中，他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品啊，但球宝刻意没有说那个作品的名字啊，说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曾经和小柯还是老狼啊？
3: 对，小柯、老狼老师，
5: 对他们唱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作品，但是这歌名球宝没说，我觉得可以就这一点来问一下。
7: 那问二号吧，跟哪位老师合作的，唱的哪首歌呢？
2: 跟小柯、老狼、曹芳，我们四个人首唱了《想把我唱给你听》。
5: 说这个好像现场的观众反应很大啊，这歌好像更熟一点。
7: 对，
5: 那就问一号老师吧。刚才球宝说的，有一个作品，您和什么小柯、老狼一起合作，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
6: 想把我唱给你听。
5: 哦，您和二号那个版本一样。
6: 对。
5: 怎么找到您的？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合唱？
6: 因为我跟小柯老师就是一直以来是都有合作的，然后他也是我的恩师。对，是这样。对，
5: 三号呢？
3: 这首歌曲名字确实是叫想把我唱给你听，但是找到我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校园歌曲非常流行，然后我也有非常有名的像刚刚大家熟知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样的校园歌曲，然后所以才会找到我来去唱这个女生的部分。
4: 我的天，这没法猜。
7: 而且其实你看三位老师的气质什么的也很
4: 像，对，他声音也很像，
1: 声音也都很好哈。
7: 对，
5: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二号他非常像歌手，
1: 你也觉得二号？
4: 可是我又觉得三号特别像。
1: 他们仨声音也都很好听，而且他们戴的这个玩意也都很像，笑起来那个，
5: 都挺好看，
1: 都是美女。
5: 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7: 对不对？放一边，咱是最快的。
1: 又听你们俩的了，
8: 姥姥相信自己。
5: 小分析。再分析。
1: 哎，对，不是陈老师不是说认识吗？
4: 我这王老师他，但是你这么你呼了这么多，他谁看得见呢？这没法。
5: 其实你对这个原唱是很熟的是吧？
4: 王铮，应该是王铮。
1: 王铮。
4: 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这不是这不能这么问呢你。
5: 那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看谁有反应。王铮
4: 是。
3: 吓一跳。
7: 你这反应比他们仨都大。
5: 程姐。
4: 好吧，只能懵了。
1: 三号。
5: 晨曦说他对这首歌的原唱很熟，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和大家

0: 家都不一样的选择。
1: 中间这二位吧，那一跟二啊，他们穿的都像组里的衣裳，
2: 像什么？
1: 包括鞋子
2: 都一样是吧？鞋都一样，
1: 对，
0: 像我们服装科提供的衣服是吗？
1: 对，就看三号穿的就像自己的衣服跟鞋子，但是我现在还能改吗？
0: 啊，不能啊。
1: 但我嗨，我一想您三位都选二号了，我就来一三号吧。
3: 十七，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只要你愿意改一号，我就让你改。
1: 凭什么？
4: 我觉得一号也悬。
1: 一号不太像。
0: 金飞有原因吗？选二号？
2: 其实我选二号，我觉得就是从一三位一出场，我觉得二号更状态更轻松。
1: 对，
2: 就是他本人嘛，他也没有什么要演的，就风轻云淡，那个状态很自然。自信，而且我从我这角度看，二一直在乐，无论谁在问什么问题或者谁在回答，可能一直在保持这种微笑的状态，特别自信。
0: 也有可能你提的问题确实很好笑。
5: 王老师，
6: 我发现了两个细节，就是第一号妹妹介绍完自己，她有一个这样的示意二号，然后呢，二号呢，歌曲一放的时候，我发现她手在打节拍，很自然的在打着节拍。哎，我觉得可能这是他自己的作品，就是这个不经意的流露。
0: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谁是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请揭晓。哇
4: 哦，小宝贝来啊。哎呀啊，三号吗？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1: 也有打眼的时候，完了。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你看二号吧，
7: 想起你他走了。
4: 哎呀，对了，

0: 让我们欢迎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王铮。
1: 大家好，
0: 好孩子们，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戴着眼罩，成功的把晨曦给骗了啊。哎，我是不是戴上这个之后，你也能把我选？
1: 我穿的就是组里的衣服，组里的鞋。
3: 还是分析太多了，主要是分析过头了。
0: 但可能我们对声音会更熟悉一些。
3: 对，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音色一点都没变。
1: 谢谢，谢谢。
0: 而且我觉得正好借这次机会也了解了一下这首歌啊，当年的一个创作背景。其实你那个版本是正确的。
1: 其实我们三个说的都是实话，他们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提供的一些背景。哦。

1: 如果今天啊命题说猜谁是想把我唱给你听的原唱，没准晨曦就猜对了。你会发现今天现场好多朋友好像对这首歌更熟悉一些啊。那今天既然王老师都来了，能不能现场清唱两句给我们，好不好？
2: 好呀。
3: 想把我唱给你听。<笑>

0: 太棒了！哎呀，
1: 好久不唱了，歌词记不清了，但是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特别好。
2: 杨帆，你还真不愧为中华小曲库啊！而且你刚才唱的时候，那个状态，那个投入的感觉，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
1: 想起什么？
2: 哭哭马。
1: 哎呀，所以美好的音乐都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哈。
3: 对呀、啊。
1: 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在提问的过程当中，王征老师说他还依然在坚持唱歌，在坚持创作，那就是未来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听到更好的作品。
0: 是的，最近的一个作品编曲刚刚做完，然后这个月我会把它录出来。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哈，就是生活当中肯定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们的身份的转变，就好像会慢慢会离曾经的一个角色会感觉越来越远，但是你看着拿起话筒在 KTV 当中你唱歌的时候，你还是瞬间可以回到这个青涩的年代，青春的时代，是吧？
0: 每次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年轻了，
4: 真好。
3: 真的，
0: 前两年又有一首我的作品，老作品了，叫对你说。
4: 你也会爱上一个人，付出很多很多、
0: 哦、因为短视频它又火了，
1: 所以这个短视频时代还是可以让很多经典的歌曲又重新被翻出来，那就顺应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对不对？谢谢王老师今天来到舞台上，
0: 谢谢
1: 给我们分享的音乐、
0: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我们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2500分，紧随其后是孙姥姥还有金飞战队2000分，晨曦是1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6: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7: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1: 研一的学生啊，是什么学校的呢？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校园的课堂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有人跨越年龄的界限，重拾书本，弥补遗憾，奋力追赶，步入校园。他以学生的身份重新出发，在求知路上步履不停。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1: 所以这一环节当中的竞猜就是为了打破我们的有色眼镜，过去我们一直有偏见哈，上学呢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你看这一轮三位隐藏者有两位看起来就是家长嘛，研究生的家长，但是他们说自己也是研一的学生。来，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3: 我觉得要这么看来，二号肯定不是，对吧？
8: 二号不符合这个年龄。
3: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和三号，我应该叫阿姨，说您今年年龄？
5: 我今年56岁。
3: 哦，56岁，您呢？
7: 我今年46岁。
3: 46岁，
8: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中间呢？
3: 我觉得应该不是二号吧，反正这里一定有障眼法。
2: 金飞，我求你了，你问问他岁数。
3: 我求我好了，二号，我求你了，你告诉我你岁数行吗？
6: 我现在是31岁。
3: 31
6: 啊？
3: 是
6: 31，

0: 真不像30多岁的。
1: 我想问问一号，你上的是哪所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2: 我本身是山西人，所以我上的是山西大学学前教育专业。
1: 三号呢？
3: 我是齐鲁工业大学金融专业。
4: 金融？
3: 对。
1: 算账是吧？
0: 哎，算账。您说那是会计。
1: 我就不会算账。二号呢？
5: 我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美术学。
0: 啊、哦，这又不好猜了这个。那我问一下一号阿姨，您怎么这个年纪想考研究生了呢？又，
2: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城里的学霸啊，但是呢就是卡在高考这一阶段，所以三战三败。后来呢就是陪读我儿子的过程中呢，又唤醒了我这个尘封已久的大学梦。所以呢就是厚着脸皮参加了高考啊，备考了2年，所以考上了山西工商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我当时也没有蓄谋已久，规划说是我就要考研，能上大学就已经很不错了啊。然后到最后时候，老师都看好我，说你这大学学的成绩这么好啊，应该试一把。后来我想了想，我说不要有那么多顾虑了哈，管他3年不3年，我先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考上再说。没想到还真的一把就上去了。
0: 哦，高考之前您从事什么工作呢？
2: 我是一个农民啊，这就是可以说是杂家，什么家政、理发。什么就是陪护？
0: 没有不会的。
2: 对，
0: 了解，真棒，真棒。
4: 我想问问一号娜姐，就你那个年龄，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学前教育专业？
2: 你想，我这个年龄，我都把孩子也生出来了，也培养的上了军校了，这就是我的一个实践能力。
6: 带着经验，
2: 对，
6: 再去学习一下理论。
2: 对，我返回去，再验证理论去。嗯、
4: 好，
2: 对。
4: 然后3号，我想问问，46岁开始学金融难吗？
3: 挺难的。
4: 挺难的。
0: 那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专业的呢？
3: 我是自己创业做工程的。
0: 哦，
1: 我想问问三号，那您还工作吗？
3: 工作。
1: 工作呀？
3: 对。
1: 那工作跟上学的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呀？
3: 稍微有一点冲突，不过还好。如果说是公司里有比较着急的事，那我就是给老师请假去处理工作的事，如果没有太着急的事，我就上学。
1: 那不是天天上学吗？
3: 我是非全日制的。
6: 一周上几节课？
3: 我现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考上来的学生不多，所以我们一共就4个非全日的，没法给我们开课，所以我现在是和全日的同学一块上，一周大约是要4天，但是每天的课上的课不一样多。
6: 那一周就上4天课，上班上1天。
3: 你看我周一的话是下午上2节课，我上午就可以去上班，把工作处理好，然后去上学就行了。
6: 那冒昧问一下，您在公司里边是？
3: 我的公司
6: 啊。
4: 我再想问一下您，三号，您投资吗？
3: 项目投资。
4: 项目。
0: 项目。
3: 对。
4: 那个大姐，我再问问您，就是这个学前教育，一般都教育点什么呀？
2: 我学前教育，我在大学的时候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齐全，就是。我最发愁的是舞蹈啊，弹琴咱还挺流畅的，但是舞蹈这个绳板就有点僵硬了啊。就是什么都学着，我心理学、普通心理还考过全年级第一98分，这都是引以为傲的这成绩啊。我本来是个理科生，高考结果上了学前教育是文科，但是我背那时候只要下功夫，就是肯下笨功夫就有真功夫吧，就是可以的还是。
0: 这个我们亲友团有人问了一下，可能跟这个专业有关系，想问一下一号，您能说一下教师观吗？
2: 教师观。公平就是要平等的对待一切儿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吧，就有点遗忘了，时间长了。
1: 我想问一号，同学们有因为年龄说你吗？
2: 哎呀，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觉得啊多尬呀你，结果你去了那里边真的不尬啊，你只要有实力，真的都是收获的欣赏、敬佩，这种尊敬你啊，特别的滋养我，而且我被他们也感染了，我现在没有大马尾，你看满满的一种少女感。
4: 整场大伙儿光关注大姐跟大哥了，中间那个姑娘被我们冷落，没人问。
6: 对呀、啊，没有人问吗？那我来问问二号，你现在不是读研究生吗？一周多少节课呀？
5: 一周的话大概是5到8节课这样，然后周末有时候周日也会上课。
6: 都有什么课啊？课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因为我学的是书法和国画，所以基本上都是以理论和实践还有绘画为主。
0: 您这个也是大学毕业以后等于工作了一段时间再考的研是吗？
5: 嗯，对的对的，就是我大学毕业本科嘛，然后我自己大概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创业了，所以我现在也有自己的一个小公司，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拿着笔记本电脑就是去上课，因为要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
0: 那您是怎么一想法怎么就已经自己创业了，想又想

0: 回到校园学习呢？
1: 我就是觉得可以上更大的，就是更大的舞台，然后可以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人和同频的人。
0: 哎，我想问一下三号，您学金融，你在考之前接触过金融吗？
2: 专业的内容很少接触。
0: 那怎么想呢？要学到一个金融的专业呢？在这个年龄？
2: 因为我这个数学不行，我不想考高等数学，所以我就选文科，想避开它。
0: 哦。
2: 但是我没想到，我选了金融之后，它还有高等数学，我就没避开。
0: 那您原来是也是本科吗？
2: 我不是，我是大专。
0: 大专。
2: 对。
0: 然后考的研。
2: 对。
0: 那考试最难的一科，您认为是最难过的一关是哪一关？
2: 高等数学。
0: 就是高等数学。
2: 对。
0: 当时成绩怎么样？这科？
2: 因为我考了好几次哈。然后从60多分考到80多分。
0: 哦，您自己都创业了，也就那么多工程，那您在这个年龄怎么想的还要考？是因为学历吗？还是想？
2: 是因为孩子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我想和他一块学。
0: 哦，
3: 我问问吧，二号也不老正常的，31岁也不是正常研一的年龄。你原来大学学什么专业？
1: 我也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然后我是经过我们学校的老师他推荐，说我们学院的这个美术学研究生也很不错，所以直接就是去备考了。
3: 中间差好几年，这允许吗？这个？
1: 我现在也是非全的。
0: 非全是指？
3: 你现在是也有工作对吗？
1: 对，我现在有自己的有关于美学的一些，给一些公司做一些品牌策划。
3: 我的妈，这
0: 理由都合理。
4: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个你们考研最大的挑战是啥？
1: 我们的话可能是论文，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有国画，所以国画的话会相较于书法会更难一点，因为书法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看不出太大的一些区别，但是国画的话如果你画得好的话还是天差地别的。
3: 一号大姐您是非全吗？
4: 也是非全。
3: 哦，这不好办了。
5: 杨凡，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一号隐藏者，您有孩子吗？
4: 我就是把孩子培养出来了，所以我没有负担了，才要培养我自己。
5: 他多大了？
4: 今年就是25了。
5: 二号，您有孩子吗？
1: 我有孩子，我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宝宝。
0: 哦。
5: 三号隐藏者，您有子女吗？
2: 我孩子今年上大一。
6: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一号的状态好像，但是没准儿。
7: 二号他可能就是学生，我觉得他没那么大。
8: 他都有研究生，但是只有一个是演员。
3: 我说，我们这儿讨论出点有用的问题来了啊！
0: 来，快问。
3: 三个人分别回答，你们3位都开题了吗？
4: 就是像我们大学都是开始就得开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是非全嘛，所以说还没有那么严格，没开。
3: 好，二号告诉我你开题没有？
1: 有些时候会。
3: 三号你告诉我你开不开题？
2: 没有。
3: 好了，我问完了。
6: 好，心中有答案了。3、2、1，请投票。
0: 赌一把呗，蒙一下，最快的就完了。
3: 我就瞎蒙了。
7: 我也瞎蒙吧。
6: 金飞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0: 其实真的是懵。首先，我们这个亲友团选择一号可能稍微多了一点。二一个，我觉得一号这个姐姐这个状态非常的好，她有一种我这个年纪走进校园那种兴奋的状态。我觉得不管是真是假，这个状态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3: 虽然大姐特别的想表达，然后也特别自信，但是刚才后边小朋友跟我说，您对于开题特别模糊。第二个呢，第二号姑娘呢，我严重怀疑她不是研一，因为你们都没审题，研二才开始开题呢，所以说三号跑不了，肯定她斩钉截铁的，她告诉我我没开题呢。
6: 好，我们来看看一号和三号有没有可能他们当中有正确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身份。那我们从一号开始揭晓好吧。
4: 大家好，我研究生初试过了国家线5分。
7: 什么？
4: 但是复试被刷了。这是我2025年去年刚拿到的山西工商学院本科学士学位证书。
6: 去年刚刚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啊。
0: 完了，
6: 请看二号。
1: 大家好，这是我上海师

0: 范大学去年的录取通知书。
1: 他应该还是他年轻吗？
0: 但是我不是研究生，我目前是大二的学生。
1: 大二，我就说他。

0: 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但是一号和二号也挺励志的哈，也把掌声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深造，继续加油。来吧，三号大哥，我来欣赏欣赏。他确实还没开题呢哈。
0: 没有，真没开。
1: 齐鲁工业大学2025年的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田运良同学，田同学好啊。
0: 你好，你好。
1: 田同学，冒昧的问一下，就是您岁数大还是你的老师岁数大呢？
0: 我和我导师一边大。
1: 各论各的是吧？同学一般都是多大年纪？
0: 他们的年纪乘以二就是我，一般都是23岁吧。
1: 好多都是本科毕业直接就保研了，
0: 对对对，是的。嗯，
1: 和他们一起读书什么感觉？
0: 到了学校里，在外面那种浮躁的心也啪就静下来了，和年轻人在一块儿真是非常
1: 心态也变年轻了。
0: 对对对，是的啊。
1: 刚才讲的那个是真实的理由是吧？
0: 是的，
1: 就是为了激励女儿。
0: 对，
1: 是吧？哎，
0: 其实我孩子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到最后上了高中了，我感觉这可到了关键时候了，再怎么办呢？这原来的时候什么方法都使了，到最后我就和他一块儿学吧。然后一开始孩子还比较这个贪恋那个手机，玩手机，后来他回到家都看到我学习，回到家看到我学习，慢慢那个手机也放下了。然后高等数学我没学过，所以我就把孩子当成了老师，这个我不会的问题我就问孩子，孩子不会再他再去问老师，回来再教我。
1: 但是孩子也是好样的哈，他还挺有耐心去教你。
0: 一开始也是很抵抗，他以为我在检查他的学习。嗯，哎，到后来慢慢一看，我对他非常尊重嘛，就是有问题真真正正的去这个请教他，然后后边慢慢就改善了。
1: 我觉得老田是一个好爸爸，就是首先第一肯定您，您介绍了自己在创业事业很成功的同时依然在关注家庭，关注孩子的学业，而且我觉得还是非常讲究方式方法，把在家庭的时间业余的时间就放在书本上，
0: 对，
1: 带动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那未来的计划呢？那女老爸都已经是研究生了，那女儿也不能落后对吧？
0: 要是他如果考研的话，我继续攻读博士。哎呦，我不能让孩子说你没读过你不知道，我把这个路给他堵死。
1: 不是不知道，我们也有老爸在家的尊严。好，谢谢分享这样的故事哈，
2: 向你学习。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游戏过后的分值变化。哇，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7500分，孙姥姥也追上来了，目前的分值是7000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6500分，再往后就是金飞战队2000分。
3: 其实刚才我们猜到的是三号，我想大家都猜三号就没有节目效果，得有一个错的是吧？哎呦，
1: 那你为了我们的节目效果最后能不能来一次逆袭呢？
3: 看吧。
1: 哎呦，第五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0分啊。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第五关我们的隐藏者此刻已经在后台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5: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6: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1: 结合三位老师这个行头的扮相，这应该是戏曲当中代表性的一个剧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如果没看过的，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请看视频。戏曲舞台上，方寸之巅见天地，有一门绝技，演员需要在高70公分的木箱中翻滚、跳跃、出箱、入箱，身法如电，棍影如风。这项被称为“三跌四出”的绝活，是桂剧打棍出箱的灵魂所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这高70公分的木箱中完成高难度戏曲绝活打棍出箱？
1: 来，现场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想问问二号演员，打棍

0: 出乡是什么故事？这个戏要多长时间？
1: 打官出乡呢，它其实是琼林宴当中的一折，演出时长应该是在一般是在十来分钟左右。
0: 一号，那你那么出来进去的那几次会受伤吗？
2: 从练这个戏开始一直受伤，一直伤过不停，全身都是伤痕累累。
0: 问问三号，翻打的过程中啊，您里边穿的有保护的衣服吗？
3: 没有。
0: 胖袄也不穿？
3: 也没有，因为有那个穿那个背心，棉背心的话，它在里面转体是厚度增加了，转不了。所以都是实打实的。
0: 我刚才注意水靴穿着呢，是吧？
4: 我问一下一号，您是从多大年纪开始学这门这个绝活的呢？
2: 我是梨园世家，从8岁开始从艺，一直到今天没有停过。
4: 学习这个绝活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难点在哪儿呢？
2: 难点一个是三进四出，然后还有一个后空翻进香，总体来说这个节目比较难。
4: 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容易受伤呢？
2: 一个是跌香的时候靠整个背去和木头磕碰，
4: 这是避免不了的，每一次必须得就是这样摔下去。
2: 对，刚刚我接那个老师说了一下为什么不穿胖袄。因为平常的箱子的话尺寸有不同的，所以根据不同的箱子去，我们也可以穿到胖袄，但穿了以后整个的箱子就会扩大，就失去它比较精彩那一面。
5: 就是越好看那个箱子应该越小。
2: 对，体现你的功夫越好。
4: 明白。
0: 三号，我想问问您，这个算老生戏啊算武生戏啊？
3: 其实是老生戏。
0: 老生戏
3: 啊？对，但是因为最早这个戏它是文的，现在我们把那个戏增加了一些武的东西，所以武生也能演。因为它有些跟高难度跟斗以后就变成武生来演了，它最早还是老生戏。
0: 那就您干这个行当多少年了？
3: 30多年了。
0: 二号演员呢？你练功多少年了？
1: 有5-6年了，就是这个戏。
0: 这很吃功夫的。
5: 二号，我想问问您，您的身高是多少？
4: 对，我也是想问这个。
1: 我1.8米多。
5: 1.8米几？
1: 82。
5: 您在表演的时候会经常压到脚吗？
1: 就是伸出来的时候，它上下两边硌着。
5: 就你这身子，你就实话实说，你进得去箱子吗？
1: 你要按我这个身高来做箱子的话，就要比这两位老师可能做的要稍大一点。
5: 你那个箱子是 XL 的。
4: 对
1: 对，你像这种，包括我们演员用的靶子劲儿，可能我高一点，衣服这种都有特别做一点。
6: 那我问问那个二号的老师，除了贵剧当中有打官出将以外，别的剧种里边还有吗？
1: 我们熟知的话京剧里边有，然后有一些地方戏呢也有，贵剧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出名。京剧里头就是谭派跟余派的一个代表戏。
4: 对，
6: 那一号老师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除了贵剧以外，除了京剧以外，
2: 那其他剧种也有，你像婺剧也有，河北梆子也有啊。
6: 因为去年婺剧特别出圈，那个三打白骨精在网上特别火，特别出圈。我也看见有打官出乡这个，三号老师，您觉得打官出乡这个台上哪儿的配合点最难？
3: 其实这个打官出乡它是要两个人配合的，因为
6: 主要是拽箱子那个是吧？
3: 对，他箱子里面一个人，箱子外面一个人，这两个是要
6: 箱子后边有一个是吧？
3: 对对，这
6: 两个我现场看过这戏，
3: 对，
5: 这是讲究默契的哈。
3: 对。
4: 我想问一下三位，这个绝活大家现在每年大概还要演多少场？
2: 这个节目的话，你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定。你特别像冷天的话，对我们武行演员来说是比较吃亏的。
4: 明白。
2: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尽量这个戏就会演得少。热天的话呢，就会演得多一点。
4: 多一点。
2: 对，
6: 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啊，不是我爱分析啊。这三位老师当中，一定有一个开关箱子的老师。
5: 您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6: 极其熟悉。
5: 来吧，这就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特别提示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你们一点点时间给出答案。
4: 但是我从气质上觉得一号是很轻松。
0: 二号绝对不行，二号装不进去，1.8米的个儿。
6: 二号不像。
7: 我觉得三号是开的。

0: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那咱们就听听大家的解释哈。
1: 哎，规矩嘛，一定是广西的口音来的，你不可能是保定话。你听是哪们保的，河北的。
2: 几号啊？你说
1: 二号。
3: 我实在忍不了了，我们二号是山东的。
2: 山东的，哦、
1: 山东那跟规矩也没有关系嘛。你听那口音来的，
3: 还是先说说河北口音是怎么听出来的。
1: 我听着有点保定味，但是肯定是一号跟三号当中一个。再一个，反正一号老师扮出来肯定俊。
0: 哎，那你说几号老师扮出来不尊呢？
1: 相对这三位来说，尊是一号老师，
4: 我比较帅一点。
1: 啊，对，
3: 我只能说晨曦，你是真没挨过武生的揍了。
5: 二号，一说你不尊，二说你是保定的，一会儿别让他跑喽。
0: 孙老师，
6: 我觉得一号呢，就是，因为从长相上看不是纯武行，但是这个呢又必须得有武功，是吧？所以说很难的。啊，所以我在三号跟一号之间犹豫，要按照年轻来说呢，应该是二号，可是二号呢，那箱子我怕装不下。
0: 陶老师，
7: 一号老师呢，确实是一听就是广西那边的话啊，刚开始被他有点误导，但是后来我为什么我就发现又一个细节，他们俩的可能衣服啊是节目组给他准备的，就特别新。然后这个老师他就会有一些斑驳的东西，是不是在演出当中常年的留下了那些的痕迹啊？是这样。
0: 好，金飞，
2: 我觉得二号肯定是戏曲演员的，说话的一招一式的状态非常的专业，但是最终选择了一号，原因在于从一上台开始我发现一细节，就在球宝播放小片的时候，二号三号两位老师经常回头看，就这一号往那一站云淡风轻，就那视频看都不看，就好像我自己天天演。
3: 但是不管怎么说，首先是要恭喜金飞肯定拿不到今天的冠军了。
2: 哎，那是。好了，那个你们聊，我先走了。
3: 冠军是不是陶慧民老师，今天还是有悬念的。
2: 那不是陶老师，应该就是晨曦是吧？
1: 不对，姥姥。
8: 孙姥姥。哦，
2: 这里也没有你了。
1: 对呀、啊。
2: 那咱俩走吧。
3: 您二位还真是相声界的卧龙凤雏啊。
0: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有请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9: 都有模有样的，应该是都有戏曲功底。
0: 三号慢半拍。
10: 啊，三号露馅了。
1: 三号肯定不是。啊，
11: 完了，可能还是一号，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0: 二来了。
1: 啊！
2: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3: 有请我们一号选手现场跟我们展示一下。

换了。

0: 真功夫的。奥利，
1: 太帅了，
0: 太帅了！我们欢迎何老师哈。当然，刚才和何老师配合的，我们看到了背后那位无名英雄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
1: 是吧？我说是后边那三号。
0: 您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何云雄，也是一名贵剧演员。
0: 刚才我们有嘉宾说，这个三号老师，我差点也想选他，因为听他的口音，好像也离两广地区不远，嗯，都姓何，所以真实的身份三号是您的。
2: 我的亲哥哥。
0: 亲哥哥，
2: 对，
0: 兄弟两个人，
2: 兄弟俩是亲兄弟，对。
0: 因为我们看这个打棍突像，就这个绝活，他最大的一个特点，除了表演者功夫了得之外，就是这个搭档之间配合太默契了，
3: 互相的信
0: 任，可能真得是亲兄弟哈。
2: 对，嗯，
0: 那比如说对于他来讲，最难的是什么？哥哥那个表演来讲，
2: 我的最难就是注意力要特别集中。万一提前干了，把他给打出去了，或者是他头还没缩进去，我一打就干早了，也会打肚头。
0: 所以这样的配合是之前无数次的演练，对吧？
2: 非常默契啊。从1996年练这个节目，一直在磨合。在两个搭档时候呢，也伤过。我最伤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在重庆，两个脚每边脚缝了8针，刚刚好。翻个跟头一进去，啪！跪到箱子边，啪！断了4根肋骨，哇！刚刚好，在2个月前还刚住院，
0: 太不容易了。正好想请教一下那个何老师，因为那个箱子里面的机关我们看不到，
2: 只能看到机关，什么也没有。
0: 里面是什么？
2: 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地毯。
0: 那为什么不能为了安全加个软垫什么的呢？
2: 一个是箱子的高度要增高，第二个的话呢，虽然是说方便了我们，但是的话，这个箱子偏大以后，就会给观众一个视觉，就哎呦，这箱子太大了，我也能演。所以我这个箱子是目前在中国来说是最小的一口。
3: 不容易啊。
0: 而且还有一点，这就是我们传统戏曲，自古以来他就是这么演，对吧？
2: 我改了。在我演的时候，我1997年开始把这个节目增加了几项绝活，一个是站在箱子边，单个腿还要唱，完了以后还靠个铁门槛跳上去。在箱子边不能偏不能移，在原地还要亮个相，完了以后呢，还要再重新再跌箱，啊，然后上箱子盖上面以后，原来你们看的可能是一个倒师傅，对不对？然后我的话，倒师傅在空中转体360，还要落到箱子盖上面。哎呀，
0: 所以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讲，这个打棍突像这个绝活的表演，真的是要准确到每一厘米，差一点点，其实都有失误和受伤的风险，非常不容易。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通过这个舞台上，我们在猜的过程当中，也对这门绝技哈加深了了解，同时也对两位老师呢非常的敬佩。而且我看了一下资料才知道，其实两位何老师当中有一位啊，曾经在20多年前哦是登上过央视春晚表演的啊，是我们的小何老师。
2: 何超，对，哦。
0: 这是1998年春晚的表演哈，
2: 就这个，
1: 对，
2: 你看，
3: 哇，你看这转个方向很快，
1: 太难了，
2: 变了一套衣服了，哇，裤子是白的，人家出来红衣服红裤子，裤子都变了，
3: 哇，又再变了一套衣服，
2: 两套了。
1: 那么快转方向，哇，
0: 真棒啊！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换装的这样的一个创意。
2: 对，
0: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哈！
1: 太棒了！
0: 向你们这种对艺术的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致敬。希望未来在两位何老师的教导之下，会有更多的传承人传承下这门绝技哈。所以兄弟之间，我觉得对于艺术的严谨的把控是重要的一环，当然更重要的是兄弟之间的这种信任、默契、一种承诺和保险。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正好送上的也是一份跟保险有关的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了，今晚的五轮竞猜告一段落。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的结果。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战队，10000

0: 祝贺孙姥姥终于夺冠了哈，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在这里呢，要祝贺大家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豪醋厚爱家人。孙姥姥，请发表获胜感言。
16: 应该感谢团队，更要感谢这个栏目。让我们能够锻炼大脑，尤其我85岁了，越锻炼越棒，越战越勇。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平安，易安宁丸。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孙老师用他今天的成绩，用实际证明了一点，这个年龄不是问题，对不对？
2: 对，
1: 只要善于动脑，仔细观察，我们也有可能是场上的冠军。再次祝贺各位。屏幕这个时候也显示了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节目录制的一个通道，希望你也有机会来我们节目现场进行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6: 大家幸福吗？
7: 幸福。
5: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始《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1: 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
0: 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
2: 真的好，哎呀，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

0: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见证本周周冠军的诞生。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友，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音乐评论人刘水记。
2: 大家好，我是2010年度星光大道总冠军刘大成。我也是从星光大道一路走过来，所以说我跟选手们还是有共情的。
0: 是，你是很暖，但是我也希望你那个就是一针见血的告诉他你成长了，也希望他们跟着你的脚步更快的成长，好不好？
2: 好，今天见证他们的精彩。
0: 好的。
3: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王蓉。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把祝福送给每位朋友，每位选手今天都闪闪发光。
0: 好，谢谢，谢谢，四位请就坐，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哎呦，星光嗨唱团。来，我们的。

0: 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周润，来自浙江衢州，现在在四川读大学。
1: 你要是做艺术这一行，我相信大家都比较认同，你需要经历点事情才可以把自己打磨得闪闪发光。嗯，你做好准备了吗？
0: 我做好准备了。有点难，但是我做好准备了。
1: 做好准备了，其实是不是一路走过来都是一直在为这一天在做准备？
0: 就是今天的这个舞台也是检验我这么久以来对于音乐道路上这方面的一个检验吧。其实我相信所有的有梦想的人，他们在路上都会经历一些坎坷。在此呢，我要非常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看到我的失落，没有说去指责我，我感到了一种
1: 被接纳，
0: 对，被接纳，被看到。他们为我去找了那个咨询师去跟我对话，他们甚至自己去跟咨询师去学习怎么样去跟孩子对话。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东西。我是从小学习美术和音乐的，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了，然后也考了钢琴十级。美术呢，我从小就喜欢画水彩、画素描、水粉，也是从初中一直学习到高中。我一直以为我要走的是
1: 美术的
0: 道路，对。但是呢，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来到了北京参加美术的培训班。嗯，我们的培训班为我们就是举办了一个音乐节，在通州那边。
1: 美术班，
0: 对，
1: 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个音乐节。
0: 对，学美术的孩子特别喜欢音乐，其实大家
1: 是的。
0: 然后我就去报名了，我当时也是去唱了一首歌。我觉得这个经历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踏入音乐这条路呢？我后来我也去参加了音乐的培训嘛，然后我就在那儿试了一个月，我就觉得好像艺考对我来说好像还可以跟得上大家，我就继续学下去了。
1: 嗯，妹妹在高中的时候经历过一段不想出门的日子，家长这个时候就特别重要。有的时候有一些艺术天分的孩子，我是觉得他的触角特别的敏锐，他可以很清晰的去触摸到人生的美好，也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一些人生当中他并不想看到的影子的那一部分。但是那个时候他小，他接受不了这样的重新的认知。但是没有想到美术生的他用音乐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妹妹她其实还有一个本事，就是创造力，就是她很喜欢写东西，就唱着唱着她就开始真心的想用，
0: 对，想创作，
1: 想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吧，哎呀，那真哥能不能借妹妹你的宝贝琴用一下下，可不可以？妹妹最近自己写了一首歌，叫什么？
0: 敢，
1: 勇敢的敢。
0: 对，
1: 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可以听一听。

好的，那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声音就属于哈、啊、第一声出来会有叫彩声同时响起的状态。你的声音跟你的形象反差还蛮大的。他的就是个儿这么高，然后圆乎乎的，就是挺粗犷的那种感觉，但他声音很细腻哦。
1: 也有粗犷的声音，
0: 也有粗犷的时候。一会儿让我们听一听，你张开眼睛跟我说话。
1: 迅姐好，然后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豫剧之乡嵊州。
0: 然后、哦、嵊州，
1: 对，豫剧之乡小吃特别多的地方。
0: 对，粤剧的演唱的方言就是嵊州话，粤剧的细腻是来自于嵊州。那我明白了，你歌声当中有这样细腻的感觉啊！而且他的名字好特别，他叫郑迪磊，狄仁杰的狄，光明磊落的磊，是吧？
1: 是的。啊，怎么讲？我光明磊落，
0: 光明磊落的做人，
1: 是的，
0: 踏踏实实的唱歌。但你是学唱歌的吗？
1: 我是一名厨师。
0: 对，
2: 好像
0: 他是个厨师，而且是大厨。
1: 因为我以前300多斤。
0: 你介意给大家看你原来的照片吗？
1: 不介意，不介意，
0: 不介意。啊，这样子，哇！
3: 妈呀，减了一半儿。
0: 那减了一半啊！你当时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去？我一定要减下来。
1: 我想要让自己健康一点，然后给我的老婆一个好的未来吧。
0: 就你300多斤当厨子的时候，他就
1: 对。
0: 跟你一起去打拼了，
1: 已经在一起打拼了。我们在一起那会儿，就像大多数年轻人到大城市发展，就一开始我们都挺不容易的。那时候我俩交完房租以后，就只剩下几百块钱了，然后而且我们那会儿还是异地恋。
0: 异地恋？
1: 对，想着攒钱见对方。我也好几次跟我老婆说，不行，我做这个音乐也没有这个正经收入，咱不行就

0: 放弃吧，或者
1: 我还去做厨师，最起码有一个体面的稳定的收入。
0: 对，但是我老婆她就很坚定地跟我说，老公现在能做自己的事儿已经很难了，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你的音乐梦想，就像我今天来到了星光大道这么大的舞台，我老婆说去，你一定要去，我支持你，不管怎么样都支持你。
1: 哦，就好女人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男人他需要有人扛他一把，在后面推他一把的时候，他能果断的说去。
0: 是的，
1: 这个好女人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呀、yeah. 我的天哪，我说我他就坐在第一排，我以为他是看着我呢，原来是看着你呀、啊、这么又漂亮又美丽，然后又温柔又善良，还很坚强，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他300多斤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了？
2: 是的。
1: 那时候为什么他追了你你就认了呢？不是那个你就答应了呢？
2: 那时候他就是我还不知道，我就把他当弟弟嘛。他人特别特别善良，
1: 真的，
2: 就是他路边看到小狗狗就会去聊天的，会陪他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有天早上他一晚上没有睡觉，因为我要从西塘走嘛，他过来给我做了一顿早餐。我觉得好幸福。
1: 只要这个男人善良，
2: 对，
1: 只要这个男人对我好，
2: 对，
1: 只要这个男人在一些细节当中你看得出来他的用心了，
2: 对，
1: 我就死心塌地的跟着他。
2: 是的，
1: 他做什么我都说好。
2: 是的，
1: 因为你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他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
2: 对，我也很想做内心想做的事儿，但是可能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可以说他是我见到所有我认识的朋友里面特别爱音乐的人。
1: 哎呀真的好。哎呀，妹妹你想做什么？
2: 就是想看到他站到像星光大道今天这样厉害的舞台。
1: 哎呀，什么是爱呢？成就你是我的梦想啊。他想做你音乐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我听懂了。今天他下面偷偷跟我说想送你一首歌，不是特别有名的一首歌，是刚发的，但是他觉得小天的这首新歌是为他写的一样，他想唱给他爱的人，可以吗？小天，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唱？
3: 那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
0: 好，首歌
1: 送给他，
0: 送给我老婆，也送给
1: 你。叫弟妹应该叫。
3: 送给弟妹。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都吃得饱饱的了。好羡慕啊，王蓉是不是？你看到他们，你会再次哇相信爱情，在那里。
1: 哎，我得说，虽然是你写的哈，小天儿，但他唱的比你好。
0: 我们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们是老百姓的家长里短、烟火人生。这里面除了歌声之外，歌声当中包容的，就是我们老。

0: 亲姐好。
1: 你好，我可以抱抱你吗？哎呀呀呀，你那个范儿真的不输任何人，就一出来，哇，就真的，哎呀，来，赶快跟大家问个好，做个自我介绍。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蒙古族，来自内蒙古新奥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满支火索嘎查大呼和组合，谢谢。
1: 我怎么听着像曲艺一样？你是从内蒙古什么？
0: 新安盟。
1: 新安盟。
0: 科尔沁右翼中旗。啊。高丽板镇。嗯。呼和索格嘎查。嗯。大呼和索格。
1: 他好可爱呀、啊！我就忍不住要去摸摸他，那种感觉啊！你唱歌太有范儿了，
0: 谢谢谢谢啊，
1: 特别有气场，你确实有实力在。
0: 不敢当不敢当，
1: 地地道的农牧民，但其实你是有机会成为一位专业的歌唱家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上学高中呢是在我们内大艺术学院。中专，大学呢是在蒙古国国立艺术学院，我学的专业呢是长调，蒙古族非遗，长调，因为这个家里有一些变故，所以就辍学了。
1: 辍学了。
0: 是，
1: 就他其实是有很好的深造的机会的。毕业之后，大家都知道，在蒙古国学完长调之后回来，一定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他。其实没待多久他就回国了，是因为家里出了变故，父亲突然生重病，
0: 是昏迷了，重度昏迷了，就是三个月将近。
1: 对，
0: 完了三个月中间已经是被无数个医院，可以说是五六家医院就劝退，去长春也是劝退，
1: 但是姑娘不肯放弃。二十出头的一个姑娘就带着父亲四处求医，因为她是独生女，然后最后照顾了父亲几年？
0: 四年，整整四年。
1: 整整四年的时间，整个大学本来是应该读大学的四年，他在床边，因为爸爸这样的情况，整整照顾了四年，但最后把爸爸送走。
0: 是，
1: 在床边，也不留遗憾吧。关于这件事情啊，
0: 是的，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从小呢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这个。磨难呐、啊，这些就是我们也是我们村的吉祥三宝。他们因为我父母也爱唱歌，所以我们也是吉祥三宝。所以我们一家就是从小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折，就是很幸福的一家。
1: 像亲家一家人。
0: 是的，是的。现在的老公那会儿还没结婚，举全家之力就是帮助我，他就是跟着我一起去求医。虽然这个四年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就是挺难的日子，但是

0: 我觉得我不后悔，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1: 于这件事情上我尽全意了。
0: 是的，
1: 作为一个女儿
0: 没有遗憾，
1: 余生无憾。
0: 对，

0: 是的，
1: 患难见真情。
0: 是啊，我现在生活很安稳，虽然平淡，但是我非常珍惜。
1: 你今天是姐姐陪着来的是吧，表姐？
0: 是我表姐。
1: 啊，来来来，表姐。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兰兰的姐姐。然后呢，我非常感念他们这份就是相互守护的父女情，为此我也写过一首歌。然后我妹妹说，姐，你把我心里话都写出来了，然后我想念给大家听。
1: 好的。
2: 当我轻轻哼起那支长调，就想起阿爸曾把整片草原种进我出战的歌谣。他说歌声能飞到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星河故里，爱是不灭的火光，穿透长夜给我方向，再冷的冬天心里也有太阳，您的力量在我血脉里流淌。女儿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我们在风起的地方相认，您再教我唱一支长调吧。星河故里，我唱您听。谢谢大家。
1: 我记得我最难过的一段时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机缘去了内蒙古，一个月当中去了内蒙古草原四次。风吹过的时候是他的声音，雨落下的时候是他的声音。抬头看天，云飘过的时候，那是他留给你的笑脸。一定是这样的，
0: 谢谢。
1: 虽然可能我们眼里有热泪，但是并非难过与悲伤，是思念，也是期待，是希望，也是向往。把你的长调唱给爸爸听吧，刚才你说了，我唱，您听，来一段长调。好想听。

0: 大家好，
1: 评委老师好，
0: 迅姐你好，
1: 我们是来自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我叫朱大钱。嘿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鹤红，来自安徽亳州。
3: 你们俩是？
1: 在生活中，我俩是夫妻。
2: 工作中，我俩是搭档。
1: 在一起吧，我们有结婚有十多年了。
3: 就是你们俩真有夫妻相。
1: 我们呢都是民间的文艺演出人员，他家里呢爸妈唱戏，我呢反正是听着唢呐长大，跟着唢呐成家，吹着唢呐我也抱娃。
3: 有啊，男孩女孩
2: 啊，两个都有
3: 好字。哎呦，一男一女，你说真是，这就是缘分。你专长就是唢呐是吧？
1: 我的专长就是吹唢呐，毕竟家里老辈人都干这个，
3: 都干这个，
1: 对，民间演艺人员。
3: 那把各种唢呐拿出来给大家亮亮咱的家伙事儿，行不？
1: 行，可以。
3: 来，把咱家的唢呐拿上来。
1: 小的吧，音比较尖一点，吹着比较圆滑一点啊。哎，我要一吹，大伙都能知道我吹的是啥。
3: 来，走起。

0: 好。
1: 好的，爷爷奶奶们，给你们来一段那么朝阳宫好不好？
2: 朝阳宫，好。

0: 哎，说到这儿，山东人，咱大成哪的人来着？
1: 我是济宁人。
0: 你看看，你不给老乡助阵吗？拉个票呗。
1: 我们山东的那个民歌改编的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好汉歌，
0: 行，
1: 好不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哎呀，对，
1: 希望这份山东好汉的志气啊，给大家的生活加把劲儿。
2: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吹唢呐，唢呐真是我的启蒙乐器，
1: 是吧？哎，
2: 就是，但是呢，长大以后，我就因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我唱歌可能就是
1: 你挺能吹的。
2: 挺能吹的。
1: 他们大成特别厉害的是什么？他拿一个什么水管子啊，拿一个什么小东西啊，噗噗噗，他就能给吹的一段音乐。下次他比赛，他就是靠这个得的冠军。他没带家伙事儿。
2: 吹不能吹，我给大家拉一下吧，拉二胡吧。
1: 哪有二胡啊？
2: 用嘴吧。
1: 用嘴啊。

有这个本事。当年他参赛的时候，这也是堪称绝绝子的一项技艺。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大庭初见，谢谢，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各位评委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省洪洞县新村镇南端村里的一名文化宣传员。
0: 山西省洪洞县，知道是哪儿了吧？
2: 苏三离了洪洞县江，
0: 就是你那个地方。别激动，
1: 苏三监狱那儿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旅游景点。
0: 就是、
1: 对，是的，是的。哦，
0: 那唱的就是苏三，就是从你们那儿走的。
1: 对，
0: 一下就记住了。你说是文化宣传员，
1: 对，是。
0: 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1: 我在我们村平常，主要是搞一些宣传的工作。我会平常带着我们村里边就是喜欢跳舞的阿姨们，然后我们一起去那个庙会啊，或者是那个养老院去参加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很丰富啊，有这个舞蹈，然后还有那个鼓舞，还有会教他们一些我们的道情戏啊，还有那个乐器。对，然后呢我平常还会给大家就是组织一些这个学习写书法，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学习写春联的活动。还会组织一些就是跟这个农业种植，还有这个现在的那个高科技浇灌有关的一些学习的读书会。
0: 你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两年多了。
0: 两年多？哦，那你很年轻。工作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年多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1: 我其实除了日常宣传的话，还会跟着我们村的妇女主任啊，然后我们一起去村里边，然后去摸爬一些失能老人，就是8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
0: 摸排？
1: 对对对，去摸排啊。然后就是失能老人呢，就是说他自己不能自己吃饭，然后不能自己穿衣服，然后平常上台阶都需要人扶，就身边需要有人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老人。然后我们会去村里边去摸排，然后还有这个残疾人，我们也会去走村串户的，就一家一家的去问啊，然后哪里
0: 需要帮助，
1: 对，需要帮助。然后因为国家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政策会去帮助他。

0: 他们。对，平常有的时候也会跟我们村的妇女主任，还有这个我们村的书记们，我们一起去调解，就上门调解之类的。
1: 哦，其实到了村里镇里，就属于就所有落地的事情都需要，比如说摸牌，
0: 对，
1: 或者帮扶的政策我要落地。
0: 对，是。
1: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街里街坊遇到一些磕磕碰碰，你还得去调解。
0: 哎，是是。
1: 哦，这都管。
0: 对
1: 啊，这么年轻一姑娘
0: 然后我是一个新党员嘛，然后平常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老党员去学习做一些党建的工作。
1: 哦，还有党建。
0: 对，我们每个月会做这个主题党日活动，我们会一起交流学习，主要就是想学老一辈人家的经验啊，然后想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
1: 嗯，
0: 对。
1: 哎，那你怎么会唱歌呢？你唱歌也唱的，刚才王蓉就说有嗓。
2: 谢谢。
1: 啊，也是会唱歌的。
0: 啊，谢谢。我
1: 其实你是学这个的吗？
0: 没有，我从来没有学习过唱歌。
1: 你没有学习过？
0: 从来没有。对。
1: 但比如说你们，比如说助农这种，助农产品卖货的时候，我听说你还在村里支了个架子，跟县长一起，
0: 跟县长一起直播带货。
1: 啊，
0: 我们会去我们县的一个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我们直播了有5天，每天去到大槐树景区里边，然后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推销我们本地的一些农特产品，有我们村的那个蘑菇香醋啊，还有我们县里边的那个蒸饭，然后还有那个小米咖啡等等粉条啊一些东西。然后其实说到唱歌，我就是从小啊也没有就是专业的学过，可能就是在我们家庭里边也没有，就是说那会儿有那个就是上音乐课都觉得就是很
1: 激动，
0: 很激动，很奢望去上。然后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就对着我们家电视机就学习唱歌。
1: 其实我觉得你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天赋的，所以真的专业演员要好好珍惜舞台，好好珍惜机会，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各位这么幸运的。但是我觉得星光大道是给老百姓留了一条大道，让更多的人有展现自己才华的，实现梦想，哪怕就是这一天，是不是？哪怕就有我哭的，对吧？哪怕就是今天我是参赛选手，我就是一个歌者，我就是在做着我最热爱的事情，是吧？嗯，就这一天也行，你说是吧？有的时候在这方舞台上跟其他的那种大的晚会相比，我是觉得这方舞台上真的是不缺真诚，也不缺梦想成真时那滚烫的泪水，这个泪水能支撑你走好久好久，好远好远的路啊。
0: 谢谢勋姐。
1: 真的。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5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5、4、3、2、1，出结果。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兰兰和迪磊。

0: 李仙童，雪季。
1: 首先一号周润同学，从专业视角上我肯定会对你有更高的这个期待和要求的，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整体表现还是太紧张了，整个舞台当中的话确实一直在音准和节奏方面都有明显的瑕疵，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的话，我觉得你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次的舞台经验，去想想怎么样把你

0: 的优势发挥出来。然后二号迪磊的话，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天赋异禀的好嗓，但是我觉得不仅仅只是用天赋来概括，我觉得这一路走来你肯定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去把你热爱的这份歌唱变成了今天一个可以在舞台上面征服我们听众的这样的一个表演。你的声音非常棒，你对歌曲的理解非常棒，很喜欢你这样既有唱功又有唱腔的好苗子。我很期待接下来你在舞台上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可以带来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表现。所以综合来说的话，我的这十票我投给，其实真的还让我蛮纠结的啊。想来想去的话，我觉得会讲故事的声音真的太难得了，所以我选择郑迪磊。
1: 迪磊加十票，老猫。
2: 首先我隆重的赞美一下我们的五号啊，这郝丽婷。你是一个基层的文化干事，但是你在舞台上表现出了专业的歌手的水准，非常的漂亮、端庄、大方，而且呢说的也特别好，表达非常的清晰有效，非常淡定，跟你在基层工作很多的去接触这个群众、接触社会有关系。有你干这个基层文化事业，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产业一定会有蓬勃的未来，因为你非常优秀。今天的这个二号和三号，我必须说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俩是来争冠的，只是你们俩争冠的这个方式和路径呢截然相反，你们俩都非常的自然不刻意啊。三号呢是非常自然的在试墙，非常云淡风轻，表演也很松弛，但是那种霸气是无法阻拦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二号非常谦虚，说什么都很谦虚，一直面带微笑。哎呀，减肥这么成功，减了那么多，很难很难，但是他也很谦虚，但是呢他是用示弱的方式在告诉大家他在音乐上有不容忽视的一个实力。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你是一把超强的好嗓子，所以今天我预测二三号他们俩要争霸了。我的这一票呢我要投给我们的蒙古之花，希望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绽放。
1: 蓝蓝加十票，大成。
3: 今天我看好的是四号。
1: 四号。
3: 我今天遗憾的是我没有配合好，我把这一票我投给四号。
4: 王蓉这一票可以决定。
5: 我心里肯定是已经有就是唱的好的我喜欢的，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公认的二号三号都不用说了，但是呢我还是想多讲一下，因为一号呢我觉得对他来讲音乐治愈了他，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重点。我们没有去说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得非得唱得非常专业，非得多么的完美才可以唱歌，才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对不对？我觉得他站在这个舞台上，一方面证明了自己已经走出了原先对自己的不认可或者说是一种迷茫，然后站在了舞台上证明我敢，我敢，我觉得他真的敢，就像他的歌写的一样。所以我更多的是想鼓励我们周润不要放弃，如果这真的是你的毕生所爱，
2: 那就上。
5: 然后好的，我来，
3: 你投给他一下。
5: 这样吧，就他俩啊，我来一下。
3: 还这样？
1: 你还是好好的判
3: 这样吗？
5: 他俩我只能给评分，就俩人，就我都喜欢。啊，两个人真的都喜欢，我没有办法，因为他俩分数已经很高了，所以也没关系。好 ，OK， 就他吧，谁啊 ？OK， 郑。迪磊，
1: 好的，那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妹妹暂时留在舞台上来。啊，我觉得他是有绘画才能的，一会儿你帮我签个名可以吗？不要辜负你的才华，你的才华鼓励着我，我也希望这一次的经验能鼓励到你，好不好？
6: 希望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不要再那么紧张了。不管自己做的怎么样都要去，都爱自己，都要勇敢，
1: 都要勇敢。
6: 对
1: 对。
6: 加油加油。

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小姑娘。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那就是赞赞我家乡，有请。

0: 投票通道请开启。挺好的，其实不容易。刚才我跟王蓉在下面还在说，我说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一把吉他，一个人，一束光的演唱，其实是很难，你要不气场足够大，不足够稳，是很难驾驭这样的场域的。我觉得你做的还是蛮好的。你现在在哪里？
1: 我现在生活在杭州，在杭州工作。
0: 在杭州工作？
1: 对。
0: 那爱人也跟你到了杭州吗？
1: 对，在杭州。
0: 你们俩一起是吗？
1: 对。啊、
0: 杭州有没有美好的歌？
1: 有，有跟西湖有关的歌。
0: 千年等一回吗？那是你的风格吗？哎，你唱这首歌不会砸场子吧？

0: 哎呀，我唱错歌，唱错歌。
1: 他唱错词儿都那么可爱，不是？反正你是闭着眼睛唱的。
0: 闭着眼睛唱歌，我就容易
1: 走到自己的世界里，是吧？
0: 对，
1: 没关系，还是挺有自己的风格和味道的。哎呀，他说他是个厨子，刚才有些朋友跟我说。不是厨子吧？他真的是厨子吗？他是不是以前就是个歌手啊？他真是个厨子。他今天为了证明他是个厨子，他还专门带了他做的饭。虽然我不太想看。真的吗？
0: 真的。然后我做的是我的家乡菜，然后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嚜州的朋友或者是浙江的朋友，但尝尝味道对不对？
1: 我们不是浙江人，不妨碍我们对浙江菜的品鉴。
0: 这个是那个桂花，然后用那个糯米，然后塞进去，
1: 糯米桂花藕
0: 的。
1: 这是啥？
0: 这个叫油焖笋。
1: 对，爱人吃，爱吃油焖笋。
0: 对，爱吃。他一开始刚来浙江的时候，因为我老婆是山东人，他们那边没有这样子吃的，
1: 然后做法不一样。
0: 对，我们是油焖的笋。如果有绍兴的朋友都知道，好，这个就是我们绍兴的特色。梅干菜，
1: 美食家们要不要来上来尝一下？嗯，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内蒙的朋友来也都没空手来。
1: 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个人是厨师的自己做，
2: 不是厨师的自己拿家乡的。
1: 我们自己草原上那什么都有啊，来吧，就不客气了。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我先从四位老师开始吧。刚刚四位老师不好意思来这边，我就端到
1: 哎，我拿，
2: 谢谢谢谢。
1: 哎呀，内蒙大草原，
3: 每个都拿一点。

哎呀，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乌兰。好嘞，好嘞，你来一段吧。敬酒歌吧。

0: 谢谢。
1: 家乡的特产分给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到我们新安盟做客。
2: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是来自于铁道游击队的家乡是吧？
1: 对。
0: 咱来一个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熟悉的歌曲，就给咱吹一段行不？
2: 行，可以。我看刚才这摊选手都拿了吃的喝的，我说实话，吃的喝的，我们家乡也有，我们家乡有万亩石榴园，但是呢，不是这个是盛产，我们呢就没在。我们用家乡的歌，铁道游击队带给各位。

0: 我也带了点家乡的特产。
1: 投票通道请开启。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家乡的农产品，是吧？
0: 是是。嗯，
1: 来吧。拿铁这么洋气。
0: 对，我们现在我们的家乡哈，现在建设的也非常的好，然后有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小米咖啡，咖啡提神嘛，然后小米呢它又很有营养啊，所以就是说早上的时候大家来一杯又提神又有营养。哦，是
1: 啊，那特别适合上班的年轻人是吧？
0: 对。
1: 然后这醋是蘸饺子的，不是这么喝的，
0: 是我们村的醋，蘑菇香醋，
1: 蘑菇香醋，
0: 用蘑菇酿的醋，
1: 用蘑菇酿的醋，这是啥？
0: 这个是蒸饭，然后现在呢叫那个金糕，是我们红铜的金糕，它是可以就是也可以当凉糕的吃，它是用那个黄米，还有这个红枣，还有这个红大豆、芸豆，然后他们一层一层的那个蒸好，蒸好了之后，它跟那个金糕不同的是，它要拿那个木棍。然后就一直踹，踹的把那个所有的这个香味都融入到一起，然后把那个黄米的那个筋道给那个打出来踹出来，然后非常好吃，
1: 真的
0: 有营养，是
1: 好嘞。

0: 哎，对，你这块有加的才艺吗？
1: 多一段那个 rap，
0: 对 rap，
1: 对，
0: 他要 rap 一下，
1: 大家可以给我打个节拍吗？二三四五六七，走。红红人最认亲，爱交朋友爱交心，见面称呼要挽手，稍微相处是朋友，爱唱道情听不惧，威风锣鼓打出青春气，怀乡大地抓把土，就有文化能胜出。

0: 方，谢谢。好紧张啊！
1: 哎呀，就是做基层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们要用各种方式，能够实实在在的汇集到老百姓的生活。
0: 对，
1: 来吧，拿铁加小米，别忘了这是来自山西的。饺子醋行吗？好嘞，好的，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0: 富强，民主，文明，
11: 文明。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2: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0: 的决心。
1: 听听四位怎么说吧，我们周冠军马上就要诞生了。
2: 这次大家表现其实都挺好的。然后我们的吴兰兰呢，就是你在舞台上我从来没觉得你是个选手，你会让人觉得我就是来听歌的，我就在享受。因为他是在舞台上他就已经很稳了，就往那儿站，这是我的地盘，哎，听我给你们唱我们的蒙古歌，哎，你们喜欢吗？肯定喜欢。就这种感觉，就是他的泰然自若，他在他的舒适赛道里已经是这个了，所以就没得说，非常棒。我投给吴兰兰，
1: 兰兰加十票。水记就告诉我投给谁，你的原因是什么，谁是本周的周冠军。
3: 来，好的，迪磊的话就是我觉得你的嗓子真的非常的好，而且我会觉得听你唱歌真的有让我回忆起当年就是听卡带听 CD 的那个年代，一把吉他一个人声，其实再多华丽的装饰只是锦上添花，哪怕就是什么样的修饰都看不见了啊，就是在耳边静静听你唱歌的话，我觉得能够找到那种直抵人心的东西。我认为在当下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氛围里面，你的歌声反而会让我们静下来去聆听你的娓娓道来的那些感动，所以最终的选择是二号郑迪磊。
1: 迪磊加十票。大成你会投给谁，原因是什么告诉我。
4: 原因是什么，我还是投给四号同心所组合。我觉得他们能够代表我们家乡新一代的唢呐从业者。
1: 最后亮牌。好的，
4: 同心所组合
1: 加十票。老猫，
5: 我不点名了啊，我顺着大成的这个，我先给四号呢提一个建议，我觉得对你们应该很有帮助也很有意义。男生继续吹唢呐，女生继续唱，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只是在编排的时候，在女生唱旋律的同时，这个唢呐不要跟她一起演奏旋律，你可以打节奏，她是长音，你打节奏，金大慢唱，你们俩要岔开，在她唱的句尾的时候，你可以呱呱呱使劲吹，然后间奏的时候你可以大量的吹，然后女生可以加入 rap， 在巧妙编排下，你们俩的节目就会升十个段位都不是问题，而且市场上非常需要一个没见过的唢呐和女生演唱的这么一个组合，效果会很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冠军呢已经从头到尾展示绝对的冠军相，他的唱功呢太硬核了，我不需要多说，让我们蒙古之花绽放今晚。
1: 好的，来吧，那我们就给兰兰颁发本周的周冠军奖杯。

0: 获奖感言。
1: 我这有点激动，激动啊！非常感谢，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投票，谢谢你们的认可，也非常感谢各位，导师的鼓励，谢谢。
0: 下一轮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

0: 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陆伦一。

0: 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员工书画展暨总台特邀艺术家作品展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开幕。本次展览荟萃近现代艺术大师、当代名家及总台员工作品230余件。齐白石笔下雍容的牡丹，徐悲鸿画中奔腾的骏马，黄宾虹层层积染的山水，钱松岩的南湖小记等经典之作传递永恒魅力。
1: 这个是金陵画派的代表人物宋文志先生，井冈山八角楼，这个是毛主席当年在这里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革命论述的一个所在地。我们可以看到它像一个长镜头慢慢调度过去的感觉，给我们可以不断想象的一个空间。
0: 在当代名家板块中，艺术家们守正创新，继承古法之精妙，又开时代之新境。王庸以书法艺术深情礼赞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唐永丽的作品《新中国诞生》气势恢宏，人物群像刻画精微，再现了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
2: 我这幅作品呢，是以中国传统的笔墨技法、中国工笔画的这个创作形式，是我们民族自己的绘画形式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主要表现的呢，是我们国家，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情景。画面呢，主要描写的是63位中央政府委员，正中间呢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0: 中国美术馆馆长潘义奎的作品《铜墙铁壁》以长城为主题，用虚实结合、冷暖色调的对比等，展现了血色残阳中的民族脊梁。
3: 它不仅是一个脊梁，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风骨，一种在无数艰险和困难面前，它是屹立不倒的，所以它是一个精神的象征，也是能够跟我们的建党、跟我们在中国红色的文化、我们的革命历史能够一脉相承。
0: 多年来，总台始终以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创新，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化节目，展现了中华文化魅力和精神风骨。本次展览的200余幅作品汇聚成壮丽的丹青长卷，既回顾峥嵘岁月中的铁血担当，也描绘新时代的锦绣山河，更镌刻总台人更续红色血脉的炽烈初心。
4: 像我比如这张画，它看起来比较朦胧，比较清淡，但是呢，它的绿紫灰色调当中啊，透出一种啊心灵境界的一种美好，但同时也寓意绿水青山啊，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的一种寓意性的表达。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咱们总台啊组织了这样一次活动，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感受到我们总台的广大职工的一种人文素养。
0: 活动上，12位艺术家获聘成为总台书画院名誉副院长和特聘艺术家。此外，总台还与荣宝斋等文化机构携手，让书画艺术走出殿堂，走进大众。
5: 本次展览呢，融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汇聚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时代画卷。我们希望借此次画展为新的起点，深化合作，共同为文化强国建设实质奋斗。
0: 展览即日起面向公众开放，持续至7月25号。日前，2025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揭晓仪式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行。经过线上线下综合评议，10位2025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和20位提名人物正式揭晓。从中医到马球竞技，从守护传统技艺到探索时代表达，今年的获奖者既有深耕一线数十年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有不断拓展传播边界的创新实践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非遗里的中国节目团队获评2025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通过创新表达为非遗破圈传播提供了新的实践。
6: 我们去到海拔4200多米高的这个西藏昌都，然后呢，我们也是在穿梭在海南的热带雨林里面。所以我们4年来确实是奔赴山海。
7: 新闻人物呢，他是要强调非遗人物的新闻性。所谓新闻性，就是可见度，就是代表性、传播的程度，强调非遗的可见。

0: 度和新媒体的融合，它会带来新的面貌。
1: 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向中国国家版本馆捐赠非遗实物版本，以实物留存文化记忆，以版本更续中华文脉，也让非遗星火在守正创新中不断传承。
2: 非物质遗产是很好的佐证历史的这样一个手段吧。你记录下来以后呢，如果没有人的传承，你将来再过多少年就不认识这个符号，不认识这个字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挖掘出来，展示出去。
1: 2026白玉兰会客厅节目正在全网热播，这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与上海国际影视节组委会连续四年合作打造的官方视频版场刊。本届会客厅围绕三大核心主题展开对话：玉兰开心之中国剧集的精品化之路，岁月有回响历史题材的影视表达，万象皆入戏现实剧集的温度与锋芒。节目邀请白玉兰奖评委、入围剧集主创、纪录片与动画创作者、行业专家学者做客现场，通过深度对谈碰撞行业观点，分享幕后创作心得，研判影视行业发展趋势，探寻中国电视艺术前行方向。节目全方位呈现白玉兰奖评选过程中的精彩瞬间，解锁佳作背后的匠心故事，展现中国电视行业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
3: 创办金爵会客厅和白玉兰会客厅，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舰新媒体平台央视频积极开拓影视赛道、加宽加厚影视节，服务中国影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金爵会客厅、白玉兰会客厅以独家对话与深度访谈的形式，直击影视发展的最前沿。通过年轻态的内容表达和生动活泼的访谈形式，我们希望进一步引发网友的共鸣，更多的热爱和关注中国电影和电视发展，也为主流新媒体平台的融合发展拓展新思路。
4: 6月25号，北京韩美林艺术馆迎来开馆18周年，又见炊烟韩美林漫画艺术展开幕式暨北京韩美林艺术馆18周年再出发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展览呈现了韩美林近年来创作的百幅漫画作品，以万物有灵、人间剧场、纸上游戏、画中有画四个篇章为脉络，以轻松幽默的笔触将夫妻间的俏皮互动、父子间的可爱对话与员工们的温暖相处以及对生活的思考转化为一幅幅生动画面，在夸张诙谐的线条与色彩中透露出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感知与深沉爱意。
5: 一天一张，一天一张，睡时间长了就攒了这么多，没想到可以开一个画展了，画漫画过瘾，因为怎么着，有小生气的东西可以放进去，一些尖刻的东西不好直说，直接通过漫画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启示吧，带着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对事物的认识，对你自己你的责任心，我画这个画我应该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必须跟着时代走，不要跟着潮流走，这就我感到不落后。
4: 韩美林是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艺术创作涉及绘画、书法、雕塑、陶瓷、设计等多个领域。此次展览循着自然生灵、家庭温情、即兴笔墨与生活哲思的叙事线索徐徐展开，让人在观展之余重拾散落在烟火日常中的诗意与感动。
6: 看韩老师这个展览非常亲切，他创造的形象既有这个民间文化的根源，但又有他独特的标识，总是令人耳目一新。那么漫画实际上是最富有创造力，而且是一个能够讲故事这样一个艺术形式，很多作品大家看了都很会心，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一个艺术家他一直保持着他的这个赤子之心，实际上这也就是艺术最宝贵的东西。
7: 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陆续放榜，万千考生翘首以盼的时刻终于来了。在山东青州博物馆，一件跨越400余年的国宝诉说着古今答卷文脉。明代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明代状元卷真迹。这份第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卷有哪些传奇的故事？

0: 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里唯一一座县级综合性的博物馆，馆藏60000余件文物的青州博物馆还有哪些珍贵的宝藏？今天我们一同走进馆内探寻答案。
1: 眼下正值高考放榜热，你可能见过很多取得高分的学子，可您见过400多年前科举考场里的顶尖学霸吗？在青州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海内外孤本，名万历26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这是我国现存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的殿试卷真迹。
2: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密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其他的字要小一些，这是为了表示一种谦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1: 这份状元卷的主人名叫赵秉忠，来自山东青州，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正文共2460字，用馆阁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3: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实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实心？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天明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6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1: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既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4: 之前也多次看过我们老馆的状元卷，今天来到新馆之后也再次看到了那个状元卷的样貌，让我新的一次受到震撼。我们青州的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种教育的风尚，然后在青州继续发扬。
1: 看完状元卷，我们再来看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遗子孙玉璧。这件玉璧通高20.8厘米，玉质温润，材质罕见。遗子孙三个字寓意遗世遗家，藏遗子孙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

0: 望，愿子孙永保昌盛。目前存世的馆藏汉代遗子孙玉璧全国只有3件，另外2件分别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合浦，而山东青州这件雕刻最精，保存最完整，堪称三璧之首。
1: 这个遗子孙玉璧它保存的比较好，这么久也保存得很好，然后没想到就是古人制作的工艺这么精美，挺震撼的。
2: 在这个展厅可以看到，这些佛像几乎都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神情静谧安详。这种微笑大家亲切地称为青州微笑。
3: 北魏时期造像的微笑是非常具有童真，喜笑颜开，富有这种年轻的生命力。到了北齐，微笑是似笑非笑，如同经历这个沧桑般的沉稳。这份微笑温润谦和，动人千寻，也正是青州造像最富有魅力的一面。
0: 如果说状元卷代表的是文人的才情，遗子孙玉璧代表的是故人对后人的祈愿，那么龙兴寺佛教造像能欣赏到的是匠人的精湛技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了400余尊佛教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1996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3: 青州龙兴寺造像袈裟是透薄贴体、少雕饰或不雕饰一分的做法，成为青州风格北齐新样式的典型特征。龙兴寺造像的这个构图也是一大特色，着重体现在就是主端下侧，道龙口头莲花点垒，形成写实菩萨基座，这种造型在古青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龙兴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贴金和彩绘，这在目前佛教艺术界中非常少见。
4: 太棒！
2: 如果你逛累了，可以来文创区喝点东西。喝什么呢？可以来喝一瓶墨水，这叫做状元墨，其实是用桑葚汁做的饮料，喝下去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肚子里有墨水了。那除此以外呢，这里还有1:1仿制的状元卷、遗子孙玉璧砚等等文创产品。
5: 我们的很多文创作品呢，都兼具实用功能与美学价值。您像这一件，是根据当时的明代铜鹿端制作而成。这个鹿端呢，上面呢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呢放入盘香，再把盖子合上，就起到一个香炉的作用，非常受广大朋友们喜欢。
0: 目前青州博物馆已围绕镇馆之宝开发了400余款文创产品，去年以3749万元的文创销售额位列山东省第一。古物藏岁月，文创续芳华，青州博物馆在守正创新中提供了一份现域文博的青州样本。
6: 汉代玉璧求的是子孙兴旺，青州佛像笑的是慈悲淡然，明代状元写的是金榜题名。三件国宝，三种心愿，串起了1000年来中国人不变的念想。苏辙说，信美东方第一州，这份美不在诗词里，在玉里，在微笑里，在墨痕里。走进博物馆与国宝对话，就是与我们的文脉相遇。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大家好，我是蔡高。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永不过时，因为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蓝眼睛的小秘密》，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简洁而且非常生动的白描线条，加上很简单的两种颜色，黄色和蓝色。开篇画了一个猫咪，有一对蓝色的眼睛，黄色的猫咪们呢就觉得它不合群的味道，有点排斥。

0: 是猫咪还是很快乐。这个猫咪带着它的伙伴，带着它不喜欢它的那些伙伴，一起找到了理想国。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不同不是什么坏事，不同就是你性格的特点。也许一时间你的伙伴不了解你，他还不会接纳你的与众不同，但是只要你的那与众不同是一种好精神，肯定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明亮如小咪咪这样的蓝色的眼睛，就是说代表的是清澈和敏锐。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中，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今天还不买点肉？
2: 我们每个人选一道自己想吃的菜，让岳云鹏做。
3: 我不多，但是我会做几个菜。
4: 走，是这个意思。
2: 哦，凉茶。
1: 哎，要什么凉茶？到广东必须要喝点凉茶，要不然容易上火，湿气重。你好嘛，你好嘛。我哋想饮啲凉茶。
5: 饮苦嘅定系饮甜嘅？
1: 苦嘅好啲先。去肝火，
2: 去肝火，
1: 苦一点的去肝火，
5: 降火，
1: 甜一点的呢？
5: 甜一点的呢是姜
1: 丝，滋阴。
2: 我觉得我们先喝苦的凉茶，
1: 你要做好准备哦，这个很苦的。
3: 苦尽甘来，苦尽甘来，苦尽甘来。
1: 打开这个。
2: 怎么了？那么苦吗？
3: 哇，好好喝啊！我可以换一个吗？哪个是薏米的？
1: 但我小时候喝的凉茶没有这么苦啊。
2: 薏米，一、二、三、四、五、六，六瓶。别，我们不可以，我们不能这样，
1: 不可以，这么苦的，他们应该给我们钱，他们应该倒找我们钱，这个太苦了。
3: 不是，没有人砸你们的店吗？这太苦了。
1: 刚才这个是太吓人了，
2: 太苦了。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

0: 分辨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相当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相当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有点那个《满江红》那条路的意思，
2: 就有点那个，
1: 怎么唱来着呢？
3: 你把我管，
1: 哎，对。对岳云鹏熟悉吗？
3: 我这是河南戏的一段
4: 湖北仙桃菜。我们是回老家了。
5: 岳岳，你看你有什么要买的？
4: 环保一点，别拿塑料袋，拿这个，就拿咱们这个袋。
5: 行，好。
3: 这黄瓜不怎么新鲜了，
4: 给它刷点绿漆。
6: 他这卖肉啊？
4: 没有肉啊，
5: 没有肉。一会儿前面应该
4: 全是蔬菜。
3: 我先买我要用的了
4: 啊，往里扔。
5: 茄子，
4: 最后一共多少？
7: 不是一起吧？
4: 是一起的，都算在一起。
2: 西瓜有凉的吗？
7: 有凉的。
2: 有没有冰的？
6: 有荔枝，哎，广东产的。
5: 荔枝可以啊。
2: 小麒麟瓜他说行吗？
5: 可以啊。
2: 今天正好看我们看麒麟表演了，是麒麟瓜。
4: 这个你们吃过吗？黄皮，这个是我已经很多年没吃到这个东西了。哎，买点这个，这个特别好吃。
5: 好，这个黄皮不要啊。
4: 我自己该买。我结账可以，但别拍我输入密码。
5: 哎，别，你买了？
4: 买了。哎呀，真是。哎，我还没扫，来，可以，来得及。做好事永远不晚。
5: 你咋没扫呢？
4: 我还没来得及扫。
5: 多少钱？
7: 125。
4: 125太便宜了，老板娘，251吧。
2: 袋儿这呢，行吗？
4: 可以，我们
2: 这个
4: 可以，没事，我们有袋
2: 儿。我没有袋儿。哎呦，我有。我来吧。
4: 拿两个一称。
2: 这我真的没见过这个东西。
4: 多谢塞。走吧。
3: 咱们买的食材呢？我要洗，我要做。
5: 来吧。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4: 一厨难容二月。
5: 您是要给我们提供一个菜单吗？我们可以随便做吗？
6: 干啥呢在这儿？
2: 你太高兴了，在这个上
6: 太舒服了呗。
2: 当然了，小围裙这必须得整上。
8: 咱们这边又有一个比较应季的茄子，所以给大家先生那个炭火，没事来吃。
5: 哦，这还有炭火。炭烤茄子能做成什么菜？
4: 炭烤茄子就是个菜。
5: 炭烤茄子，你用炭烤完茄子，把茄子怎么着？
4: 吃啊，
5: 凉的蒜泥，
8: 可以，
5: 是不是？
8: 备好，这都有。
5: 牛腩做什么？
8: 牛腩的话，我建议大家炖吧，夏天炖清爽。
4: 来一个甘蔗牛腩，我觉得很好。
8: 甘蔗也可以，给大家建议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做法，我们用甘蔗铁锅去做做鸡肉，看要什么。
5: 甘蔗铁锅，这个鸡肉你做，这个荔枝呢？
8: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挑战一下广府这边的以前的一个宫廷菜——
4: 荔枝咕老肉，
8: 百花酿荔枝。
2: 不是，那今天晚上吃不上了吧？
8: 其实除了剥荔枝之外，其他咱都准备好了。
5: 行，
8: 看大家要不要挑战一下？
4: 是要把荔枝核去掉，留出那个荔枝的那个小碗。
8: 对，
4: 那你俩剥荔枝。
2: 咱俩剥荔枝吧。
8: 把这个酿进去。哦，这是虾滑。
5: 这里面是什么？虾滑。
8: 然后蒸。
5: 对。只有月月默默的兢兢业业的开始剥蒜，
9: 因为他饿了。
8: 他确实饿了。
2: 虾滑，你整完我
3: 那您就负责帮我们弄米饭吧，其他菜我来炒。
8: 那行，大家加油，好吧？
5: 行，这厨房就交给我们了。
8: 对，千万
5: 有什么叮嘱吗？
8: 只要不把它毁掉就行。
5: 只要不把它毁掉就行。
9: 就只要炉子还在就行。
5: 行，谢谢。
8: 好，各位加油。
5: 好嘞，好，谢谢。
9: 你不最后跟这个厨房照张相，留个纪念吗？记录一下这厨房最后的样子。你要把皮削了，孩子。哎呀，
5: 烤完再削。
9: 你能切两半烤吗？要不然这中间烤到什么时候才能熟？
5: 这怎么烤啊？
9: 切成条烤。
6: 不，
9: 至少切四分之一。
6: 茄子得刷油再烤，要不然烤不熟。
9: 你确定一半能烤熟吗？
5: 可以。
9: 四分之一是不是会更好？

0: 四分之一，你有两根签子，一边穿两个，来给我吧。
1: 别，
2: 小孩，
1: 你相信我，这样是可以的，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可以的，可以的。
3: 中间太大了，
1: 不会。
4: 牛腩要开始炖了。
1: 牛腩要做的话就炖了吧，
4: 可以随便都行。他刚才说那个鸡怎么做的忘了，
1: 你刚就不仔细听。哎，油在哪儿啊？
4: 你们肯唔肯有
1: 油？
4: 好油，
1: 好油，
4: 料搞三炒，这个还有。哎，茄子是不是要翻个个了？我天，
0: 完了，
1: 没问题，
4: 已经废了，重新烤吧。那个茄子废了，那你这废了，
1: 怎么就废了呢？你能不能少说两句？赶紧做饭啊！
4: 一个厨房容不下这么多大高手，你俩抠吃啥呢？
5: 哎，给你们去荔枝盒呢。
6: 我们俩都不相信你们了，你们一直在停留在嘴上功夫。
5: 你们现在还在选材吗？
7: 啊，这玩意儿整挺长，挺本呐。这必须得借助手力。
5: 整的那个玩意儿，你整的壶挺好，你整吧。
7: 行，那你往里怼啊。你往里怼行吗？行，咱俩换一个。
5: 这整冒样了，蒸起来的时候行不行啊？
7: 哎呦，你这冒样的词儿行啊！
5: 不聊你都听不着，我跟你讲。
7: 真的，我感觉冒样了，我老长时间没说，没听。

0: 因为我这太大了，这不行了，腐败了，也行，也能抽手吗？
1: 吃了吧，要不然
0: 咱俩吃了吧。
2: 吃了吃。
0: 给你吃，赶紧的，
1: 拔不出来
0: 啊！剪剪太，它一大壶就不好使了，不好整了，都
1: 咋的？吃了吧，
0: 吃了吧，啊，也吃。让他们整完之后整个特写哈，咱俩也算做道菜呀。
1: 那可咋？最难的一道菜。
0: 见力量了啊！你看这玩意儿又剪又抠的，还得分析，还得分析哪些能吃，哪些能用。
1: 这是啥蒜呢？这是挺难拔，这是蒜吗？
0: 拔完像一个这根果。哦哦
1: 哦，是
0: 是不？嗯，
1: 整的挺想咬一口啊。
0: 哎，这有碧根果，你们吃不吃？
3: 我们已经顾不上吃碧根果了。
1: 我跟你讲，一会儿就是趁他忙的时候，然后碧根果让他塞嘴里。对对对。
0: 迅雷不及掩耳的时候就给塞，
1: 得让他们没手拿的时候。
0: 对，反正平时你爱吃点肉。谁？
3: 这不是扒蒜吗？啊，
0: 对对，这是蒜。
3: 幸亏你们不是先扒蒜再扒呀。荔枝。
4: 冰冰。啊。你的牙很厉害，你帮我把这皮啃掉吧。
0: 吃点那个碧根果不？
3: 这怎么会是碧根果？好好吃啊！
4: 什么东西啊？哎，
3: 这种碧根果我怎么没吃过？
0: 你给大老师一个吧。
4: 什么根果？
0: 碧根果。
5: 碧根果。
4: 哇，好贵！我幸亏没嚼，他不给我塞一头蒜在嘴里，叫地根果。耶，
3: 本来是想害我的是吧？
0: 本来是我们两个想三个人同时那啥的，但没有办法，冰冰有活了，我又。
3: 所以你们刚刚一直在说谁吃地根果，结果没人理你们。
0: 所以我想我还是我自己孤军奋战吧，冰冰有活了，我就自己来吧。
4: 他这有那个削皮的那种东西吗？哎，这个是去皮的吗？好像有点像，
3: 那想得太高级了。那你试一下。别啥事都找大厨了。哇，香，好美啊！
4: 哎，月，是这个，你给我吧。所以什么东西啊，就要试一试，看着像。拿不准主意就试一下，
6: 结果
4: 一切哎凑合，好像也不是，但能用，至少比那刀强。这个是削皮的对吗？
3: 这个是削松露。
4: 这是什么？
7: 削松露的。
4: 削松露。
3: 天哪！
4: 我是觉得这个又有点像，但用起来感觉又不太。

0: 我觉得冰冰这里是最安静的，
1: 只有我这个简单，
0: 默默地在这烤着茄子。
2: 但你别说，在厨房里还真小月是最像厨师的。
0: 对，很淡定，
2: 他就差个白帽子。

0: 拿这个勺尝一尝。你那个牛肉蘸了一下午，就在这就蘸那个地方，到现在还没做好。你看人小月月也是用一个锅眼儿，人做了四个菜。能让个灶眼给我不？
1: 可以。
0: 来，我要炖这个，我要蒸这个，我要焖这个，我要焗这个。
1: 我要炖这个，我要蒸这个，我要焖这个，我要焗这个。
0: 我要焗这个。
1: 你到底要怎么样？
0: 我要焗这个鸡肉。哇！那些蒜泥都拌进去了吧？
2: 我还没放蒜泥呢，蒜泥
1: 只要放蒜泥的菜我都不吃啊！
2: 啊？为什么？
0: 小尼，哎，你不是害我吃地根果吗？我在嘴里嘬过的那个地根，我把它切碎了，放在那个蒜泥里。
1: 哎呦，
0: 那你今天晚上？
1: 那放哪个菜里了？
0: 真的，那些蒜泥都弄碎了，放一块了，你也挑不出来了。是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嘴？
1: 行吧，尝尝你的味道吧。
0: 三、四、五，哎，这个不行，让开点。拿个筷子。
1: 那是筷子吗？那是筷子吗？哦，
0: 这个盐跟小子弹一样。哇哦！我靠，这是个跳跳糖。等会儿拿那个盖子帮我挡着点，快，盾牌。哇，毛贼炮啊！
1: 可以。
0: 好，干燃。
1: 好吧，这是吗？给我吃一口。
0: 太好吃了。
1: 而且不用再加糖了吧？
0: 那甜味够了，再加点水，我建议。
3: 胜利在望了，
0: 胜利在望了，马上可以享受我们的劳动成果了。我小的时候，做一件事儿，是一定会被我爸揍的。
1: 什么？
0: 就是吃饭前喝水。因为父母说吃饭前喝水，你把胃酸给冲淡了啊，食欲就不好。而且吃饭前喝水，你把胃里沾满了水，你就吃不下饭。哇，甘蔗海盐盐焗鸡，
1: 这叫楼兰红烧牛肉，
0: 拦不住红烧牛肉。这个叫白玉荔枝丸，因为他们用白色的像玉一般的小牙齿啃出来的荔枝。
1: 我们一道菜一道菜的品吧，
0: 来吧，
1: 先吃这个枪连白。
0: 先吃那个盐焗鸡，
3: 先吃盐焗鸡，
1: 火候非常到位，有点烟火气。
0: 这个凉菜好，虽然是今天桌上就最简单的一道菜，但是却蕴含着好几层的味道，人生的酸甜苦辣。
2: 没那么苦，
0: 别人嚼过的。

0: 蒜末。
1: 这个蒜末现在是分布于各个菜当中。
0: 对，
1: 我们反正都会吃到。
0: 你们躲都躲不掉。嗯，这个茄子好吃。茄子真好，
2: 是吗？
0: 嗯。
2: 这鸡蛋也好吃啊，太美味了。
3: 鸡蛋肯定灵魂，
4: 我得尝一尝我们这个荔枝呀、啊。
2: 有虾滑，有杨梅。
3: 嗯，这口味太独特了。
2: 鲜甜可口，回味无穷。
1: 这个凉菜感觉自己在家很难拌出这种味道。
5: 豆腐干和黄瓜、香菜是灵魂，冰箱里冰一会儿。
1: 是调完调料冰还是调料冰？
5: 调之前，
2: 汗流浃背的。那边还有个人在。
6: 火烧翅膀，我喜欢吃。
2: 来吧，来，
5: 舒服，
2: 惬意。
0: 这样大家吃起来就方便了。
1: 这是你啃下来的吗？
0: 确实啃不了那么整齐了，你们就将就吃吧。
7: 哎，那个还煮着呢，那个、绿豆
0: 已经好了。
7: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完美啊，里头，那是啥玩意儿啊？那个白的
1: 凉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年龄大了。我现在做你这节目，到第二天，
2: 力不从心，
0: 对，
2: 力不从心，
0: 有点挂不上档，已经没有原来那种做节目的时候还晃晃悠悠，还能经常享受一些细节的时候。现在享受，
2: 你回忆一下，我们什么时候真的晃晃悠悠享受过细节？好像很少。
0: 有，
5: 为什么这么紧张呢？现在
0: 我们那时候能拿出一个下午去插秧，你想想，
2: 那咋整啊？那咱没办法呀。你给我时间啊，倒是，来吧。啊！
1: 嗯，哎，不错，感觉冰镇一点的话就更好喝了，是不是啊？
7: 老毕了得。
0: 是拍戏类还是做节目类？
5: 节目类。
2: 做节目类啊。
5: 电影一天最多两场戏，就一会儿摆机位，一会儿灯光，一会儿你可以长时间休息。
0: 你合作过的演员里谁 NG 次数最多？
2: 我他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5: 没有，
0: 没有 NG 的，还是没有 NG 特别多的？
5: 没有 NG 特别多的，我感觉。
0: 那在不多的人里面谁最多？
2: 啊，这种问题你理他干啥？
5: 对啊，我想给他一个答案嘛，对吧？没有。
0: 正好你的搭档都这么好，羡慕
5: 你。你的搭档比我搭档强。
2: 我突然觉得怎么就成我和孙院之间的战斗，
8: 我怎么就这么难呢？
2: 人是只有一个搭档，你也不是只有一个搭档。
0: 我真正意义上搭档就是你啊。哟，因为我其他节目都是自己一个人做。哎呀，
2: 这话我怎么
7: 唯一，
2: 我是他的唯一啊。
7: 对呀，
2: 我终于是你的唯一了。
0: 你是我躲不开的障碍啊。哦，因为别的节目我都一个人做很舒服，这个节目我想一个人做干吗？
2: 干，
0: 你可以不上吗？
2: 其实是可以的，其实节目组上下还是比较认可这个方案的。
0: 你可以不上吗？
2: 我可以啊，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尝试一下，我在镜头外，
5: 哥，
0: 来咱们吃完这碗就收工了。
5: 好，
0: 对，太好了，
5: 咱聊点，
0: 春雨不在了，
5: 聊点，
0: 来聊点高兴的话题，
1: 聊点不能播的。
0: 你再蹲在这，我就给你扔块肉，你要干嘛？
7: 你是真的假的？我都
0: 伸着舌头在那干嘛？
2: 我让你们推进话题，聊一些有用的。
0: 小尼但凡聪明一点，我这么多年跟他在一起节目做节目，他早就应该学得很棒了。哎，
2: 我能现在这样也多亏了这几年跟你在一块儿。我总比了不起的挑战那会儿稍微
0: 差多了。
2: 还不如那会儿呢是吗？
0: 那会儿小尼还挺放松的。
2: 没有了不起挑战那会儿，我真的特别不知道该怎么玩，
9: 我也是
2: 尴尬。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正好是录，就是整宿不让我们睡觉啊，然后就那一期啊，然后我们躺在床垫上啊，夜里三四点钟咔扛个机器拍我们刚被摇醒那个丑态，就那期节目的时候，正好就是他那期下井播出，
0: 网上就是说节目设计的太刻意了，是批评节目组，没有，
2: 反正当时他压力挺大的，
0: 就在我们以为舆论已经把他干倒了的时候，哎，第二天他站起来了，
2: 怎么就扛过来了呢？咬着牙流着泪，
5: 不能搁这儿啊，机会挺难得的，这个配置很难得的。其实啊，咱做了不起的时候，你压力是最大的，因为你是第三期才来啊。
2: 我不会，主要是去之前，他们有一次跟我面试，我那天状态特别好，老嗨了，聊得他们特放心，觉得哎呀，这个人加入以后这节目肯定增色不少。啊，结果我

0: 去的第一天，我就觉得我自己完全适应不了这个节目，跟你们谁都不熟。
1: 广西那期吧，
0: 广西那期第一次，
1: 体检那期
0: 太尴尬了，
1: 有点，
0: 跟他都不熟啊那会儿。
2: 你没感觉出来是我们在故意孤立你吗？我们商量好的，
1: 也确实商量了一会儿。
2: 又新来一个叫小尼的啊，
1: 一山不容二虎啊，
2: 让他了解一下这是什么节目
0: 啊。那会儿我还能入你的法眼呢。
2: 不是，我是查了半天才知道你叫小尼。哦，
0: 我是那种就是进入到一个新环境以后，我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去
3: 适应。对，
0: 我其实是特别不好适应的一个人。
2: 我觉得后来小尼来后面那几期调性对了，
1: 嗯，挺好的。
2: 对，
0: 淘淘是那种需要给自己适应环境的。
3: 我相对其实看着性格挺开朗，其实我适应的慢。我其实是那种相对胆小、保守、极度谨慎的人。
4: 我没看出来，
3: 我一说
0: 是，就是一般这种话只能自己说，别人都不信。
3: 真的？
2: 你把那几个词再说一遍：胆小、
3: 保守、极度谨慎
2: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3: 秦梦桃。
0: 所以有时候你认为的自己跟别人眼中的你其实是有差距的，你不一定是这样。
2: 反正我也知道怎么聊天了。我是一个胆小、怯懦、极度害羞的人。
0: 来，我们给你剪进去。
2: 内向，不愿意跟人交流。小李啊，
0: 人真把你当
2: 加班去了。
5: 而且我很自卑，
2: 我的长项是保送，跟一帮还需要考试的人坐在一起。
6: 他人又考上研究生了。
5: 不是考研究生，
6: 也是保送的。
7: 为什么让我吃到这么好的牛排？
2: 我对别人极度善良和尊重。
8: 你自求多福吧。
2: 对我的搭档非常关爱。镜头啊，就卡我们两个人就行了，好吧？对。
6: 你报复。
2: 我是一个胆小、怯懦、极度害羞的人。我觉得运动员是需要适应环境最快的。
3: 但是我有一个我自己的方法，你看我为什么说之前那个开学第一课我讲的是预案？嗯，那是真实的。就是我真的做了400多张表，我挺保守的，但是我在这个之前，我要知道很多这个其他的外界的这种不确定因素给提供给我的那些稳定性的因素。
2: 所以今天要包荔枝这个事儿，你2天前你就知道了。
3: 这件事主要我不太恐惧，就是我遇到越恐惧的事儿，例如今天天气特别不好，就是大风啊、大雪天呢、啊，然后当我一定要跳的时候，
0: 这种就是你希望一切尽在掌握。
2: 很多人说真正优秀运动员就到最后那一下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就是靠肌肉记。
3: 在比赛前知道的就是信息越多，帮助你的稳定性因素越多，这是越好的，
4: 这样心态会很稳的上赛场。
3: 然后后来就是也是经过心理老师，我当时还不太了解，他说我给你画棵树，然后我想哎，慢慢的就是真的是把每个情绪的自己都了解一下，因为每个人都有好多不同情绪的自己，就是快乐淘淘、悲伤的淘淘、胆怯的，然后什么勇敢的都会有，可能不一定什么时候你训练的时候有一个你就出来了。这树干就是我自己，要形成这种统领作用，就是把你所有的淘淘都安排好，这样的话你站在奥运会赛场上的时候，可能不管你什么样的情绪蹦出来，你都能第一时间就是。
4: 这个能力也太牛了，就是你可以随时安抚沮丧的自己、失落的自己。
2: 你有多少个自己？
4: 108，
3: 400，我4岁半就练体育了，然后我7岁离开家，一直到28岁，平昌冬奥会就是离挺近嘛，然后失败了，然后一直到2022年自己家门口比那个冬奥会，就是一届比一届压力大，因为你感觉你的机会一次比一次少了。我说我2届，4年后我再来，平昌的时候我输不起了，就是说你不知道你4年后会什么样。包括北京，别人问我的时候说你还打米兰不，我都没吱声，因为我不确定我还能走到哪儿，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机会特别特别珍惜。我的人生在自己家门口这辈子就这一次了，就明天这场比赛了，
2: 就相当于背水一战了。
3: 对对对，然后那天天气还非常非常冷，那天体感温度-31度，然后晚上还有顺风，之前我在芬兰比赛的时候刮的风速显示38，所有女孩报3周台的全去2周了，就我一个人从昨天就是还站在高处呢，直接下了13米，从头到尾，咱们所有全世界都算上，我是比最多的，就是每一票都参加了，然后走到决赛，我当时摔到我坐那儿都没脾气了，就是这条下来咣前滚翻，这条下来咣躺下去了，这条下来咣又前滚翻，三项训练就仨，一个没站，因为你还打积分，我从来没有零积分参加过奥运会的时候，我想就咬住牙

0: 时就一狠就往下蹬的那种，然后那站还出奇了，就是哐哐哐三跳都没站，结果比赛那跳站了，拿第一，直，就那一跳站了，赛训练一直摔，一到休息室，浑身摔的跟小雪人似的，头盔里面全是雪，腰带、袖子里面摔的脸全是雪，我刚整利索，第二跳又摔了，就在这穿衣服就这样穿三遍，比赛就到我了，那是腿也不好，整个这有拉伤。就咬牙，反正把那芬兰那阵最难的时候挺下来了。给你们看看这个视频，特逗啊！这是我小时候16岁，就是我第一次拿世青赛冠军的时候，人家采访我，多年轻。这个让我跟我爸我妈说几句话吗？
1: 爸爸妈妈，你们的心酸只有女儿才知道，所以你们放心，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梦想，女儿一定会努力训练，争取拿到奥运会冠军。
0: 现在回头看啊。我20年前的日记都有，上面写的全都是我的梦想，就是加油，抓住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把目标放在冬奥会冠军上嘛。所有领奖台就是一直都是这一件事儿吧，
2: 鼓励了自己这么多年才实现，这些年太难熬了。
0: 我经常写日记，写的都是非常非常鼓励自己的，我是写日记大王。
3: 夺冠当天你写的啥？
0: 我这么写的。2010温哥华，2014索契，2018平昌，2022北京。4年前平昌冬奥会，我遗憾的一宿没睡。4年后的今天，我激动的睡不着。今天我疯了，破防了，圆梦了，创造历史了。空中技巧，中国女队终于有冬奥会金牌了，我终于成大满贯了。谢谢我当时妈。
3: 哇，你看多点赞，我的妈呀！啊！哇，一个朋友，哦，亲爱的朋友们，
2: 见过这么多点赞，
3: 见过这么多点赞的朋友圈，这么多点赞的吗？
4: 要不然怎么？要不然他怎么一天坚持几十条？
3: 胸膛直啊！
5: 这也是为了拼那块金牌嘛，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样。

0: 克罗尼站住了。
1: 当中国人拿到金牌，国旗升起，国歌响起，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还热泪盈眶，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你们作为当事人拿到这个金牌，为国争光，你们是多什么样的心情？
2: 一般我们在这儿不用当事人这个词。你搞成个法制节目采访，你作为当事人，
3: 我觉得也可以这么理解，当年这个事件的亲历人。
2: 可以，好，你作为当事人怎么想的？你后悔吗？
0: 本来我都有点眼含泪光情状态了，我作为当事人我是这么想的。
3: 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只能听你说，包括你刚才说站在领奖台上看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响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是你此生都没有机会去体验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能通过你的视角。
1: 我总在想，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多么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为国争光，这四个字多么的沉，多么的
3: 是啊，
1: 多么的有分量。
4: 就是那天颁奖的时候，印象老深了。我就站在后排的时候，我一直闭眼睛，就那空气我都在使劲的去闻、呼吸。嗯，因为这就是一瞬间嘛，肯定会过去。
1: 我能理解。
4: 嗯，我就想使劲呼吸那空气，然后感受那个每一个瞬间。
3: 我们是没有办法体验的。说一个此生最骄傲的经历，就是没有办法站在那个冠军领奖台上，但是对于你的人生来说，这一刻就是，
1: 对，
3: 说出来特别骄傲的事情。
2: 因为太多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现在很难筛选。
3: 你挑一个，
2: 我挑一个，我就会漏掉另外的很多。因为我想让大家都知道，但是又没办法。
3: 冰冰，你能想到吗？
2: 我还真没有。
5: 对我来说最骄傲的时刻就是考进中央电视台吧，这是我的人生高光了。我觉得我可能没有更高光的事情。
0: 够本了，泡泡。
6: 你为国争
0: 够本。
2: 那我还真为国争光过，我和我的同学们。
3: 哦，那合唱比赛吗？那后来你带同学出去玩，不是？

0: 被学校罚了吗？
1: 那不叫罚啊，就是我当时是合唱团的团长嘛，好几十个国家的合唱团一块儿，最后我们北大合唱团是金奖，然后得了奖以后大家开心嘛，

0: 哎呀，票都不买了，还好没把你扔了。你呢？最骄傲的时刻？
1: 参加春晚。哎呀，
0: 这绝对是高光时刻。
1: 是第一次还是每一次？
0: 第二次吧。第一次是蔡明老师带我演的小品。哦，对对对，我紧张到我不认为那是我的高光。
2: 而且那次咱也不算是所谓的主角嘛，但是上是上了，对吧？但是第二次我跟孙老师说相声的时候，我师娘特意为我做了一身大褂，带绣花的大褂，那是很骄傲的事情。
0: 打鲁能？
2: 对，打鲁能。
0: 打鲁能
2: 让孙悦把屁股卡在那个飞机座位上那次。
3: 凭什么不让我走？
2: 凭什么不让我走？
3: 对呀，
2: 同志您走可以，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3: 我卡那儿了。
0: 对我来说，我觉得真的是这辈子特别难忘的事情，因为我能够带自己的身份相声演员的身份上这个台，因为非常骄傲了。那天，然后下来
3: 发了几十个朋友圈，
0: 我没有，我一出那个央视，我就冲天喊了一句，我说爹，你看见了吗？嗯，哇，
3: 高光，
0: 那我觉得高光，
4: 再喝一个，
3: 喝一个，
0: 喝，
3: 哎，这幸福的时刻。
0: 我本来也想说2015年那年春晚啊，15年，15年，
3: 我们两个人在语言类节目的那个分会场，
0: 对，小厅分会场
3: 一
0: 起，
3: 那个我真的是特别开心，也是2015年，
0: 紧张到不行，
3: 但这次紧张吗？
0: 紧张，
3: 今年也紧张，
0: 紧张，
3: 就别人看着都好像
0: 很放松，
3: 很放松。有的时候我也是，形同糖，我就会告诉比赛一下。
0: 然后你再特别想赢的时候，他就会有那种状态。
3: 那你们会一下来，比如说去看手机，去看别人怎么说？
0: 我会，首先会收到很多
3: 信息，
0: 对，先会看信息，信息会捕捉很多。
3: 我不会第一时间看手机，我会比如说在外卖往外走，有很多舞蹈演员，他们都看了那个节目嘛，然后我就会问他们挨个问那些舞蹈演员。好，咱后台问。
0: 对，我就怎么样？今天哥哥表演怎么样？
3: 哦，你还这么问？
0: 对，然后我也会给他们信心，稍微停两步，我说加油，今天你们是最棒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最棒的，我会给每一个人这种信心，然后我就走出那个一号厅，到了出去之后换衣服，我就开始跟孙老师聊，我就在今天哪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3: 明白？
0: 对。
3: 先是问身边的这些人，
0: 对，
3: 看得见的人，
0: 就是我上场前，我顶着那个门，手里拿着东西，对吧？就那些人，我会给他们一些个信心啊，安慰之类的。我说过年好，
3: 他们会不太好意思跟你打招呼，但你主动打招呼，他们会，
0: 我会主动打招呼每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三十晚上盯这个工作的人，
3: 挺不容易的。
0: 挺不容易的，
3: 你在那儿。
0: 就别人看着都好像很放松，
3: 很放松。嗯，这怎么你完全不觉得有任何紧张？
5: 但是没事，你自己心里那么感觉，但其实从我们外面人看，
3: 就这个工作的人
0: 挺不容易的。
3: 你在那儿，你在那儿，
5: 没有。我突然觉得你们说人生高光时刻都说春晚，我说北大会不会造成困扰？
3: 哎，
5: 我也换一个吧。我人生还有高光时刻，春晚。
3: 所以你刚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是吗？春晚，我觉得我人生对春晚，人生高光时刻。我刚才其实你说春晚的时候，我其实脑子里呈现的是另外一个画面，就是我第一次拿台里的啊，就台内部十佳主持人那一天，虽然那个颁奖晚会没有播出，虽然我身边也有他，他也那个什么那年拿了。
0: 没办法了，
3: 我就这么说吧，我人生高光时刻就是我在中央台的每一天。只要我还能为总台效力，你们的人生光芒就不会熄灭。我们聊了这么多春晚，我们聊聊明天的春晚呗。我是觉得，即便这节有些节目它上不了明天的舞台，其实，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今天的。
5: 选拔我们都是要，也是这也可以是一种安慰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在想，尽可能如果我们的能力能够让他对有这个，
6: 你看你现在终于知道春晚总导演多难当了吧？那么多节目
5: 不难啊，我现在难处是因为有你们在这，
3: 所有的节目你全串在一块儿，你得也取舍呀，必须得有取舍啊。
6: 反正少儿武术是要内定的，
5: 少儿武术定了是吧？梅花拳和太极剑就那个女是可以融到一块儿的。
6: 对，
5: 因为它有传承的意思在里面。
3: 群众的这种舞狮和那个
5: 宁歌
3: 舞都可以留，
0: 这个独唱帮我留着啊。

0: 女生
1: 对女生的独唱，
2: 哦，刘安雅那个
1: 初中生，
2: 加个越剧吧。哎，
1: 我认识一个非常棒的越剧演员，叫曾小敏。

0: 因为他做过我的开讲节目，很棒。
1: 曾小敏老师，
2: 您好，
1: 您好，您好，我们诚挚的邀请您来。
2: 好的，非常有幸。
0: 小敏老师，您这样，您自己准备一首吧，看看适合像这种春晚的气氛热烈的。
2: 好的，我先准备着。
0: 好的，好的，明天来了，反正随时咱们可以调整，因为您信手拈来，这还用准备吗？听下给呢。
1: 太好了。
0: 听下给。好，走头，走头。
1: 走头。
0: 好。
2: 走头。
0: 走头。嗯。拜拜。
1: 走头什么意思啊？
0: 早点休息。
1: 哦，走头。
0: 这边休息就是抖。
1: 走抖，
0: 这写成汉字就是抖，
1: 早抖。
0: 对，你抖下先呢，就是你抖一下先呢，抖下先，走抖，早点抖，就早点休息。
1: 怪不得你老抖呢，老没事抖。
0: 我抖下先啊。那明天主持人小月
1: 没了，
0: 去一个人够了吗？你
1: 当然，他可以的，
0: 真的够了。
1: 对，这样吧，
0: 我们有个备案吧，就是万一要是比如中间需要有个上去补个台啊，或者是有就临时救个场、啊。
1: 小月。
0: 就由孟桃，孟桃临时上去补台救场。
3: 咱俩吧，你呢？你干嘛呢？
1: 巧了，我明天有空哎，
3: 是不是？
1: 对，
3: 咱俩主持
1: 真的啊，就这么决定了，咱俩搭档太好了。因为我毕竟执行导演嘛，也没有安排什么任务，对，挺轻松的。
3: 行，
0: 曾老师，我们明天那个取消了，你也别过来了啊。
1: 曾老师，我已经偷偷留了曾老师电话了。行吧，那我们就。让他们让月月回去好好把那个明天的本子传一下。
0: 行，
1: 别忘了你们还有一个。
0: 不让我当主持人也没关系，
1: 好吧？
0: 到时候你总不能不让我拿话筒吧？我总得把那戏给抢过来吧。
4: 回去养精蓄锐，明天早上不还得赛艇呢吗？
3: 啊，那个划船我就不去了，我又得写东西，又得干嘛呢？
1: 行，那明天那个我们划完船回来，你跟我们会合。
0: 小月几个节目，你就一个单口。
1: 还有一首歌吗？
0: 一个单口一首歌。
1: 对，
3: 哦，你们可一个羊毛可劲儿薅啊！我都行。
1: 你能唱？你唱啥？你能唱啥？
3: 明天缺啥我补啥，好不好？哎呦喂，
1: 缺个拉丁舞。
0: 行了，那今天所有节目全部拿掉，不要了。明天全部由月月补。
3: 吃的好饱啊，
1: 特别饱。但我还得把那个萨老师做的甜品给吃了。
4: 好吃。哎，
0: 甜品给我来一碗，
5: 都得
0: 塞。
5: 好喝。
0: 主持人这个事儿咱们不再商量一下了，是吗？就这么定了，你和小月。
3: 不行，哥，明天得咱仨主持。
0: 勉为其难吧。
3: 就剩咱仨了，咱仨能。
1: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啊，希望明天的春晚取得圆满成功。就是我们谢幕的那一刻，唱着《难忘今宵》的时候，我们都一定要记得那个时候，都希望它成功。
4: 嗯，希望我们明天赛艇不翻船。
1: 回去休息吧。
3: 好嘞，
1: 走吧。

0: 喝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咱们准备开始游乐。
1: 游乐？嗯。
2: 这应该是我们的船了。
1: 这个我能坐进去吗？当然可以啊，连岳云鹏都能坐进去，你坐不进去。
3: 情况不妙，他们人多。气势上不能输，
1: 谈判就要有气场。
2: 他们是要跟我们比赛的？
3: 不会吧？
1: 谈判就是要有气场。宾馆里打个好。好多人。这么多人呢，你们？喂，你们今天几个队啊？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多多指教。您好，您好。

0: 北大。北大在这为什么会有？
1: 有那个深圳研究生院。
0: 哦，深圳研究生院，我知道，我知道。哇！六位队长，从您开始。抽一个好的。
1: 我们算嘉宾吗？
2: 我们都是嘉宾。来吧。
0: 这剩下最后一个，
2: 给你。面对命运的审判。一号队长是在哪里？
3: 这里。
2: 好，一号队长，你的队员一号队员是
4: 这儿。
2: 哇，你们是什么队？
5: 牛津剑桥。
2: 牛津剑桥队。
1: 是不是很强的那个队？
2: 祝贺冰冰进入牛津剑桥队。哦。二号队长是清华大学，二号队员是呼和加入清华大学队。三号队长，你是队长。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谁是三号队长举手。
2: 三号队长，
6: 这儿，这儿，三号。
2: 白举纲加入，
0: 白举纲加入你们。耶，
2: 赢了，赢了，放心。四号队长是，
6: 在这儿，
0: 深圳理工大学，四号队员，
4: 我。
0: 徐梦桃，北京冬奥会滑雪世界冠军，叫奥运冠军，也是世界冠军，大满贯，但他是滑雪，不是滑水。
2: 滑水那是你。来，五号，五号队长。
7: 哈工大深圳。
2: 哈工大深圳，五号队员是。
0: 队员请举手。谁是五号？
2: 袁亚维，祝贺袁亚维加入哈工大深圳。
0: 五号，
2: 照顾好他。六号队长是
8: 北京大学。
2: 这是命吗？
1: 真的没人给他？
2: 没有，因为你们都抽完了，就留了最后一个。
1: 对。
0: 全程大家看在眼里，没有任何黑箱操作。
1: 缘分，
0: 真
2: 的是缘分，
0: 完全没有任何的安排和操作。
1: 真的，因为我们抽完就剩一只，
0: 太可怕了，这就是命。
2: 鉴于嘉宾的签儿用完了，所以我决定回去跟岳云鹏一起创作相声，
9: 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地刚发芽，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2: 鉴于小撒意外加入了北大队，我宣布我加入清华队。抗衡到底，而且我相信我们清华能赢北大。
10: 没输过。
2: 没输过。接下来我们将会六支队伍两两比拼，
0: 来吧，
2: 最后比拼我们的速度。我决定了，清华和北大比，好不好？
0: 我跟你讲，该碰上的选手你躲都躲不开。
2: 清华和北大，
0: 但你这么刻意安排就不好玩。
2: 理工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也合适，天津大学和牛津，
0: 你看天津对牛津，蛮好。
2: 来吧，走吧，
0: 出发，
2: 出发。

0: 第一次看见有人穿牛仔裤这个身材，来，
1: 最伟大拉伸，
2: 最伟大拉伸，
1: 这就是，这名儿挺狠，就是最伟大了。
3: 没有没有，
1: 太好了。
2: 这边还有一个拉伸没拉够的，到我们队来继续拉伸。
1: 我观察敌星来了，调动一下大家的状态啊。您清华队的。

0: 选脚下。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 哦，不要往上抬，
3: 在胸口，
4: 对，把脚捏最高点放在上面，就不会往上擦身上。
3: 对，就蹬腿用力，然后身体不发力，就直接怎么把水挽住，怎么回腿，哎，轻轻的，
5: 对，这样就很好，
3: 随波逐流就好。哎，非常棒，非常棒！来，我给冰冰，给冰冰掌声。
6: 给蹬直，
0: 蹬直，
6: 按出来，
0: 按出来，
6: 回来，手转动一下，
0: 手转动，啊，
6: 丢下去，
0: 丢下去，
6: 拉回来，
0: 拉，
6: 啊拉拉拉拉拉拉，好，往前推，
0: 往前推，走，
6: 对，滑，
0: 滑，
7: 很好，你的领悟能力很好，嗯，一入水，对，拉一下。对，拉出来，先蹬腿，
8: 对，
7: 腿倒起屈臂，然后压出来，给它转，成这样。
8: 你知道，多一分钟的肌肉记忆就不一样。
9: 但是现在是跑来跑去，
8: 聊天，傻孩子在这跑来跑去，在这跟人聊天。哎，
0: 可以啊，可以啊。怎么样，冰冰有没有信心？
1: 那必须有。
0: 你抬头喊一声，
1: 自己学友。
0: 你是哪个队的？
1: 牛津剑桥队，
0: 简称牛剑队，加油！
10: 参赛队员都是哪些？
11: 参赛上
10: 都在上面，
0: 就在这个坡道上都行。
12: 牛津剑桥，鹏程飞扬。
8: 500米，别看500米感觉不远，实际上对我们初学者来讲可累了。

0: 王冰冰往水道中间走，撞岸了，撞岸了。
1: 现在是里面是白举纲跟王冰冰啊。嗯。
0: 不玩玩不玩玩，两个船越来越近，他们估计在终点之前就会相撞。
1: 真的太近了吧！
0: 桨已经打到一起了。王明明采用的是横切战术，
2: 还有一个快一点，好像逃出了。
1: 这现在是哪个队？
0: 现在是白举纲。白举纲所在的
2: 歌手队，
0: 加油！
1: 加油！
0: 但是牛津队没有放弃，他们仍然还在全力以赴地往着终点前行。虽然获胜无望，但是他们内心把自己当成了唯一的对手。

0: 超越自己就是超越人生。按照赛艇比赛的规则，
1: 什么？
0: 输了的那支队伍要把新加入的队员扔到水里。
2: 好爽啊！
3: 小白棒棒，
0: 你们两个船的桨刚才碰到一块
2: 没有？
0: 没碰到啊。
1: 我们远看以为是，
0: 从我们的肉眼看，
1: 但实际上他们遥遥领先了已经。对。
3: 我跟你们讲，上岸之后一直在晃，我现在整个人还在这样，我现在有点站不稳。
1: 怎么样？怎么样？
4: 这样你们落后多少？
3: 反正都是我一个人的锅。
4: 整个赛道500米，你们落后了400多米。
0: 加油！加油！旗开得胜啊！加
1: 油！期待你的成绩啊！
2: 什么？练？
3: 没有友谊，没有友谊。
1: 太棒
2: 了！好玩，好玩。
1: 是吧？
2: 我感觉这个心理压力很大的，因为他一直在你旁边，等待对方一个小时机的破绽，一个漏洞，跨就过去了。拼着团队协作和心态，
4: 你自己慌了，老想加快节奏没有用，
2: 反而乱打桨之类的。

0: 让我们荡起冲浪飘，脚在云海不可挡，也念拖着我在你心里，我的
1: 心里是
2: 我的心里是我的
3: 心里是我的心里是
4: 我的心里
5: 是我
4: 的心里
6: 开始了，
7: 哎，没听到发令啊？
8: 你觉得谁赢？
7: 我觉得徐梦桃这边肯定赢。
9: 哈工大队、深圳理工南北对决，两支来自祖国北方和南方的理工大学代表队，现在正在河上如火如荼的激烈竞争，
10: 好不好？
9: 梦桃的队伍停下了半个船身。所在的队伍还在努力拼搏，
8: 哦，徐梦桃他们赢了。
11: 妈，我认识你，
12: 不好意思啊，我前面400米都老好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能做更好。
9: 陈亚维，你们队伍虽败犹荣，因为你们败给的是奥运冠军队，
12: 向对手致敬。
9: 祝贺徐梦桃所在的深圳理工大学代表队在这一组比赛当中拔得头筹。
13: 我要加赛，我现在才找到感觉。
9: 加什么三儿又不排队？
13: 加赛。
9: 好，加赛。
13: 加三。现在才找到感觉。
8: 佳姐，别着急，待会儿我们一起滑，你会找到加赛的感觉
12: 了。因为我从来没滑过。
8: 是的，
9: 待会儿我们一起滑的时候啊，大家需要穿上救生衣。
7: 来吧，
14: 好嘞，上船上船，来右脚上船，先上去，
8: 加油！
7: 哎，你们船怎么有两个？
15: 啊，就推的时候注意一点，就我觉得没啥问题。
8: 对，你们不用照顾我们，你们就拼了就行了。
16: 慢一点，
8: 要慢一点。
16: 行。
8: 哇，好流畅啊！
17: 没事，重在参与。
18: 掉头了。
9: 好，抢！1、2、3、4，拉。
19: 1、2、3、4，拉。
18: 往力一点，我们上航道。
7: 小尼，你没穿救生衣啊？啊？中。

0: 夏天，开启新的起点，试着淡定闪电，心灵就会有改变。
1: 现在的时间翻山越岭只为遇见，

0: 开心。耶！
1: 清华厉害，我们北大笨蛋，北大可爱。清华厉害，北大可爱。千里一服带你去
2: 看世界。北大的同学们，
3: 清华的同学们。

0: 宣布结果，清华大学1分47秒，北大的成绩是1分56秒，天津理工总是这样，1分39秒，牛津剑桥2分08秒，哈工大1分40秒，申理工1分34秒。所以我要在这里非常高兴地宣布，本次比赛最后的冠军是深圳理工大学。
1: 向你们学习，
2: 恭喜恭喜！
3: 没有赢家和输家，这个比赛大家都是赢家，对不对？
0: 好，我觉得从你们这里吸收到了能量、活力和青春的色彩，对我们今天晚上的春晚非常有帮助。
4: 太棒了！太棒
0: 了！邀请大家参加今晚在深圳人才公园举办的《你好生活》春晚，好不好？
3: 你要走了，
4: 拜拜啊！来，下次见，还会见见。
2: 拜拜。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那我们最后一轮，嘉宾队和大学队。
11: 我想去那条船。
12: 没问题的，往我脚上躺吧。
13: 哎，我刚才没练这些，我验的是右边，怎么办啊？
14: 集体躺下一会儿，
13: 我们起个队伍名字吧。
12: 不重要了，已经能别翻船就不错了。
11: 我们这个队伍的名字就叫不重要。
15: 啊，走了。
12: 看第一个，别打了。袁亚维和白警官，你们俩完全不是一个节奏。现在我不知道我要跟谁。
16: 我比他快。
12: 没有，你跟撒老师的。对，你跟撒老师的，那我跟小白的。
11: 敢跟着我走的节奏，该有多大心啊！这得。
16: 太糟糕了，这一船。
12: 还行。我觉得我们挺好的呀，大家第一次滑，我觉得很好了。
11: 小尼，我觉得刚才最后几下咱们还是有点实力。
12: 是，
11: 咱们只要节奏保持一致。
12: 现在8号推对吧？其他平船。哦，他们真的反着滑哎！你们是最棒的，果真是第一名啊，很棒。好，平船。
13: 等一下，入水。
12: 好，入水。小心，慢点，跟节奏，没事，等一下，大家先调整好吧，
11: 等一下，调整，我们领先很多，不着急，
12: 我们
11: 不着急。

0: 越紧越上不去，跟唱歌一样。
1: 人生也是这样，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2: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1: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尼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
1: 我们有按摩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我们最受欢迎的
0: 机器猫
2: AI、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对准那个叶片拍一张照，都可以告诉您父得了什么病。
3: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工具。
4: 我用 DNA 技术寻根，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5: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6: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7: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8: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9: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每一处城市地标竟是时光的宝藏，以镜头为笔书写探寻的轨迹，用光影作墨捕捉飞檐之上的流光，一张照片读懂一座城，一帧光影连接古今情，慕名而来，不虚此行。
10: 慕名而来，不虚此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梅文。今天啊，我们一同来到的是山西泽州，这儿可是古建爱好者的打卡圣地。24座宋金建筑矗立于此，历经千年，其中啊纯宋代建筑就有12座，占了全国的1/5。可以说这一脚踏进泽州的地界，就等同于是一脚迈进了一座宋金古建筑的博物馆。当然了，来之前我还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这儿有扛住压力的千年打工人，还有阳光射下的时候却悄然失去了影子的无影塔。怎么样，听着有没有点好奇了？赶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当然了，还为各位邀请到了两位好搭子一同探访，咱们就先去这第一站青莲寺跟他们会合，走吧。
11: 前面是绝山，后面是福山啊，两个山呢就是环绕着，
10: 两个山就环绕着它。老师们好，老师们
12: 好。你好，你好。
10: 等一下呢，故事从这边听，哎，光影流声从这边看。
12: 对，
10: 就从我们脚下说起吧。其实往这儿一站，就觉得视野很开阔，感觉是不是选址也很有讲究？
11: 青莲寺呢，可以说是三野四岳的一个典型代表。它呢，背依群山，前临丹河，像一个出水芙蓉，所以叫青莲寺。它始建于北齐天宝3年，公元552年。青莲寺分上寺和下寺，下寺呢称古青莲，上寺称新青莲。它呢，在隋唐两代高僧辈出，所以在佛教界呢地位很高。特别是在仪经方面，因为慧远是个仪经大家，而慧远是这个地方的开山祖师，所以说有文青莲之称。
10: 文脉传承也是一脉相承。
11: 对，一脉相承。
12: 青莲寺山环水抱，特别有禅意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在前面正好发现一个地方，就能把这个画面展现出来。
10: 好呀，
12: 我们走。
11: 看看，
10: 可以，靠谱。
12: 就是这个门洞，你一会儿就到门洞正中间。我这边用长焦去吊一下，然后这样我们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前面是门洞，后面是青山，特别好。
10: 好嘞。
12: 哎，对，好，我们就自然一点，好像从山下走上来的那种感觉。把人物和门框置于画面下方的1/3的位置，上面稍留一点点屋檐，然后拿柱做前景。
11: 这就典型的门对青山啊，青山看我多妩媚。

0: 这就是我们的三门，它是一个明代建筑，现在呢它是86年复建的，
1: 别有洞天。
0: 对，你看我们眼前这个建筑叫藏经阁。
1: 藏经阁？
0: 对，
1: 我这前两站的知识现学现卖一下，藏经阁是不是因为它藏的也是大藏经？
0: 对，
2: 所以才解了我的惑了。
0: 当然了，你要读藏经阁，它是放经书的，就藏书楼。
1: 明白了，哦，曲意不同。
0: 但是你发现它有什么不同了没有？
1: 它这建筑上特殊，
0: 位置特殊。
1: 哦，还真是一进殿就是。
0: 对，一进殿就是一个藏经阁。正常情况下，藏经阁是在整个寺院的最后一处建筑。那么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它呢有三件宝位。楼上曾经有全套的开宝藏，全部的经书啊是700函，5000卷。现在呢全世界只有区区12卷，12卷里边有6卷是从这个楼上出去的。
1: 哇，这就半壁江山。
0: 对，半壁江山。第二个宝贝，贝叶真经，就是印度取来的原始的经书啊，放在这个上面。第三个呢是他的开山祖师慧远的法衣，甚至在上面放过。
1: 哦，这三件的分量啊。
0: 对，所以说它既是一个图书馆，又相当于一个舍利塔。所以它的位置就靠前了。这个建筑本身也很奇特。它上面呢是一个宋代的风格，它下面呢是一个晚期建筑。哎，
1: 下边还有俩石狮子，
0: 这是唐代的石狮子。
1: 唐诗他们长得确实有点小怪。
0: 早期狮子呢，它的顶是平的，头发是披肩发，胸比较大，腿比较粗壮。
1: 但是这是一个宋构啊，它为什么会配的是唐诗？
0: 因为我们的上司呢，它本身唐代末期的时候已经修建了，这两个狮子是放在城门外守势的，后来为了保护什么的移到这儿。
1: 门变成了内院，这么重要的楼，它值得一张证件照。
2: 那就
1: 你懂我意思吧？
2: 我懂。到侧边一点的位置。
1: 这么侧？
2: 因为我们光线从那边来，正好面上是亮光面，后面是背光面，整个层次就出来了。哦，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 对。因为我们要拍全景，就需要换一个广角镜头，因为长焦镜头它是拍局部用的，把机位降低，这样就有一个宏伟的感觉了。屋檐和整个建筑流出的天空的这个部分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就会特别的稳定。
1: 你这框架结构出来了。大框架里有点睛之笔，我知道它叫什么。千年打工人。太太，正确学名应该叫什么呀？
0: 它叫扛脚神。
1: 扛脚神，看起来真的是千年之间历经风霜，
2: 而且很用力、很努力的样子。
0: 很努力的样子。其实呢，他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描述，叫摸鱼人。
1: 等一下，千年打工人已经变千年摸鱼人，为什么？
0: 他呢，就是一个装饰物。他的装饰意义远远大于他的实际意义。你看。它这个位置呢是在游廊，就下面那个尖尖的，上面那个非常粗壮的叫角梁，它是位于游廊和角梁之间的小构件，它可以做成一个小短柱子，做成一个宝瓶。但是我们这个呢，它做了一个木骨泥胎的泥塑。你看我们其他建筑是没有这个装饰物的，
2: 对，
0: 所以不影响建筑本身的结构。所以它是一个摸鱼人。
1: 演的像模像样，实际呢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不承重。不知道的还真被他骗了，
0: 就是做个样子。
1: 你这千年打工人摸的一手好鱼啊。
2: 那它四个角上面的形状就是造型是一样的吗？
0: 不太一样。它既然是装饰物嘛，一定得有四个动作，四个表情。各不相同。
1: 本真实打工人申请跟这个千年看似打工实则摸鱼人搞张合照。
2: okay,
1: 有没有位置可以？
2: 有，咱们找一个离他最近的位置。
1: 好嘞，顺利抵达。
2: 对，是不是这个角度就是离脚神最近的一个位置了？我们就靠着这边这个柱子，对，往前探一点身子，抬高一点。对，
1: 下次再见，希望我能像你一样重要但不沉重。

0: 眼前这座呢，它就是北宋中期建筑的代表作。我们走进它，认真的去品味它。我们一般见到的古建筑，大量的使用的是木柱，这是石柱。这个柱子呢，它是典型的宋金时期的形制。你看它的柱头，元佑四年10月10日，谁谁谁捐的，也就是公元1089年。它呢不是方的，它要把这个角抹掉，这叫抹巴人石柱。看完柱子以后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建筑最精华的部分，房梁下面像两只大牙一样伸出去的那个，这是典型的宋代建筑的斗拱形制。你看往外伸一下，这叫一跳，往外又出一下，又是一跳。它呢出了两跳，但是两跳的形制是有差异的，下面那个呢叫超，上面那个呢是昂，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单超，单下昂，两跳五铺座，就是它有五层木头来组成。这个昂呢，它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比较长。你听好了啊，它叫中风喜人建筑式批竹昂。我们看到早期的批竹昂呢，就像刀劈竹子一样，一刀下去，对，45度，很光滑。我们这个呢，为了追求它的美感，就外面呢加了一条棱线，同时呢那个头变成尖尖的了，是不是力量感又很强，又具有一定的美感？这是我们宋代建筑的典型特征之一，也是破解古建筑重要的密码。你要学会数跳啊，学到这个你就能去看古建筑了，而且还可以给古建筑简单的断个蛋。
1: 哎呀，我又学会了新技能。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叫玉石门框，它的花纹呢，你看用的是卷草纹，海石榴用的这种通常从西域传过来的啊这种花。那么这个石门框呀，因为它很花钱，在宋代的时候它需要花40贯文，换算一下我们现在的人民币，大约需要10万块钱
1: 一个门框，
0: 对，一个石门框。所以又花钱又花工，但是呢它的装饰确实
2: 好看，
0: 很好看，对吧？同时又耐久，由于它花钱多，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呀能省就省。看见表面特别的华丽吧，来我们看一下背面，来啊，是吧，
1: 纯石头啊，
0: 对，这个就比较朴素了吧，而且没有磨得很光，也没有图案，这就是呀我们叫省工，对吧，省工就是省钱，钱一定要花在该花的地方，该省就得省，对吧。还有一个叫减料，哎，看这儿，你看这个梁呀，它呢跨了6根船，所以叫六船浮。六船浮上面本来应该有一根长长的4船浮，就是长达4船的那个梁，但是呢它省掉了，它用那两根小短木桶，这就又省下了一大笔钱。
1: 咱确实是每一次的科技也好，或者是技术的进步，其实说到底当时都是为了省点料啊，省点工啊，省点时间啊。
0: 我们现在用新名词解释叫创新。
2: 对，
0: 看完了这个以后呀，我们来看一下主尊。正中间呢是释迦佛，他的两大弟子啊，一个是迦摄，一个是阿难，然后是文殊、普贤二菩萨。由于迦摄在历史上毁掉了，现在只剩了4尊。来看一下一个小细节，看这文殊的坐骑叫青狮，这么呆呆萌萌可爱的小狮子。哎呦，那边呢是普贤的坐骑6牙白象。一定要记清了，一会儿呢我们到下次去看文殊、普贤他的青狮和白象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1: 记笔记，这个等一下要考。
0: 对，
2: 那不行，我赶紧留个证。
1: 你要做小抄，你就直接说。
2: OK， 我小抄打好了。

0: 我们出上市以后，东南行500米，就到了下市。下市和上市之间呢，我们要跨过一个桥，这个桥叫广济桥，它是顺治十年老百姓捐修的。桥下面这条沟，它叫弥勒涧，它其实呢是一个泄洪沟，很好的保护了我们青莲上市不受洪水的侵袭。下青莲寺又叫古青莲，
1: 就是您说年代更久远的。
0: 它始创于北齐天宝三年，就公元552年，它存了两塔、两殿、两朝塑像，
1: 一共六宝。
0: 对，我们现在进去一探究竟。
1: 哎，这个是，
0: 这就是我们两塔中的第一塔，
1: 无影塔，是不是？
0: 无影塔。它是明代高僧陈志的灵塔，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舍利塔。这种塔呢叫覆钵式塔，中间那就是一个钵盂倒过来。
1: 哎，我说还挺神似。
0: 对，肚子大。无影塔是因为你看它肚子大嘛，所以当太阳高度角比较大的时候，也就是夏至的时候，这个太阳呢离塔很近。哦，
1: 真没影子。
0: 对，它那个影子呢应该是被那个肚子给吸收了。
1: 只要肚子够大就可以来无影去无踪。
0: 对，
1: 你看它起的名字没有把它拉得和我们的生活距离很远，
2: 这么近的话是不是还得跟它合个影？
1: 你得给它留影。
2: 对，给它留个影。
1: 没问题。
2: 那走。 OK， 我们先把机位先降低，这样塔会比较全。然后这时候我们看到环境特别空旷，所以就要把这个焦段推上去近一点，这样人在画面右下方的1/3的位置稍微抬高脸看向塔，哎，这样有一个呼应。

0: 我们刚才提到下寺的两个殿，北殿叫弥勒殿，南殿呢叫释迦殿。啊，我们全寺的精华就在弥勒殿里边。这个弥勒殿呢，它始建于唐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它是现存中国国内三处唐代寺观阐述中的一处，哦，也是唐风最浓郁的一处，嗯，啊，也是我们上寺释迦殿里边那个塑像的源头。
1: 哦，您那考题怕是也对应在这儿了。
0: 对，我们进了殿以后啊，就走回了1200年前，啊，这一堂塑像已经1200年了。看到的是宝相庄严，记忆油然而生。
1: 考啥呀，老师？
0: 找不同呀。
1: 他衣服不是金色的。
0: 还有，
1: 啊，有人那个翻笔记，老师。
2: 好像姿态是不是也不一样？
1: 坐姿。
0: 对，我们上次那个呢是释迦佛，这一尊是弥勒佛。你看上次那个佛是这样的。
1: 盘腿。
0: 对，盘腿坐，这叫看垂腿。全国现存唐代的垂腿泥塑的弥勒佛只有两尊，一尊在佛光寺东大殿，一尊在我们的青莲寺。对，非常的难得。
2: 我记得老师刚才专门说坐下狮子和象，
1: 他拍了。
0: 有哦，看见了吗？
1: 但好像也没那么可爱了。
0: 对，这个力量感更强一点，就是肌肉很发达，对吧？上面呢体型是萌，对吧？
1: 萌萌，那个是萌兽，这个是猛兽。
0: 对，猛兽。然后这边呢同样这个大象也非常的饱满，而且你看它没有前面那个龙头，就不受束缚，非常的自由。唐代的这个艺术的三大特点，就是潮衣出水，吴代当风，还有著名画家周昉画的贵夫人的形象，在这儿一览无余。所以说它是唐代雕塑艺术的代表作，毫不夸张。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泽州高都镇，别看呀，它是一个小镇，它是泽州文化的发源地，它还是中国历

0: 见过很多座董岳庙。
1: 对。
0: 那这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我们眼前这个董岳庙呢，它修建于金大定十八年，就是1178年，距今有800多年的历史。你看这根柱子跟青莲式的柱子有什么区别？
0: 不是先看柱子，是先上课。区别是它属于东岳庙，而那根柱子属于青莲寺。看不太出来。
1: 这个柱子呀，其实呢，跟青莲式的柱子一脉相承。虽然那个是宋，这个是金，差了100年，但是呢，金承宋制，你看它也是抹巴人的石柱。只不过呢，身份证不一样啊。哎，我们看上面那个，上面金大定十八年，就是1178年。而青莲寺呢是1089年，是元佑四年，那是宋，这是金。
0: 日期标注相当清晰。
1: 相当的清晰。当淮河和大散关被金人所统治的时候呢，跟他对立的政权叫南宋。所以南方呢就没有金的概念。这北方是有宋和金的区别的。哎，看这边，
0: 这是
1: 这叫斗拱。
0: 完，考题又来了。
1: 你看一下它几跳呢？
0: 一跳。
1: 对，只有一下啊，这叫一跳。在青莲寺的时候是这样的，你看，这样。是吧？这叫单操单响两跳。几幅多来啊？几乘木头？
0: 五，
1: 是两跳五幅座。教给大家以后数跳的一个小窍门，叫 N+3。这个 N 就是跳数，比如说是除一跳，就是1+3，就是四幅座。对，比如说佛光寺那个是双操双下昂。是四跳就是
0: 七铺座。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古建知识。
0: 咱俩骄傲个啥呀？十以内的加减法还得在这 N+3。
1: 你再看这个昂头，看这样子，就一个弧线，对吧？我们把这个昂呢叫琴昂，就是抚琴的那个弧
0: 琴。哇，这好浪漫啊，
1: 对吧？丁连寺那个呢，
0: 更笔直，更锋利，
1: 劈竹昂。
0: 劈，
1: 对，就是这样劈竹子。它的力量感非常的足，而这个呢更加的柔和，韵律感很强。对，这就是金在宋的基础上有继承有发展。
0: 这就是古建学家留给我们真正可以认识他们的一个通路吧。
1: 看完斗拱，我们来看一下金代的御史门框。
0: 又是老朋友了。
1: 对，但是呢又有了新的元素。我们这次呢要蹲下来，从下往上看。青莲寺的那个门诊石就是光的，对吧？
2: 对，
1: 你看这个门诊石上多了一个小可爱
0: 小狮子。
1: 这个小狮子呢它是金代的，还记得我们在藏经阁看到那个狮子吧？那是一个唐代狮子，那个更猛一点，力量感更强一点。这个特别
2: 可爱，好摸。
0: 摸摸狮子头，万事不用愁。哎，还有吗？还有。
1: 对，这个图案呢，跟青莲寺的图案也有区别。看，这是凤的头。对，这是凤，然后这是牡丹花，是吧？
0: 凤穿牡丹。
1: 对，我们在青莲寺看到的御史门框的图案呢，它是以佛教的卷草、海石榴，对吧？这种比较抽象的这个西域花卉。到了我们金代的时候呢，它就更加的具象化，对，刀法也更加的洗练。接下来我们到殿内看一看，天齐殿内呢供奉的是东岳大帝以及夫人贾氏，还有他的儿子黄天化，共有19尊金代泥塑，与青莲寺佛教造像相比，它呢更多的体现威严和世俗，是全国唯二的金代道教泥塑。来，我们下面做一个小游戏，你给我们做见证啊！看我把拉链拉开，你的衣服就开了，
0: 已经是开
1: 了。我们习惯的来压一下衣服。
2: 不一样，老师左压右，你是右压左。
1: 对，我这个叫右刃，您这个叫左刃。

0: 很多人可能平时穿衣服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对吧？浊人和右人的区别。就我们汉人啊，特别是这个讲究礼制的时候，一定要男士啊是右人，
1: 这样
0: 女士是浊人。少数民族就是跟汉人的穿衣服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从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来的。而我们这一堂泥塑里边的男士，大多数跟女士穿衣服是一样的，就是浊人，这就体现了他这个清代的明显的民族风格。
2: 民族风格啊！
0: 最后，我们来看这尊东岳圣母像，看头戴五凤冠，衣着非常的华丽，这一看就是一个贵夫人。特别是你看，她的袖子就以毛状的，就灰衣袖。我们这尊圣母像和旁边的那个慈静侍女以及太子，它是收录在《中国美术全集》里边，作为金代泥塑的代表作，
1: 所以它的美学意义也是地位很高的。
0: 对，地位很高的。

0: 除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青莲寺和东岳庙之外呀，其实我们泽州还有很多的宋金古建，而且各具特色，有24处之多。我们只是看了其中的两座，比如说高都景德寺，它就是宋金古建的一个严格的很好的案例。而旁边的玉皇庙，它有800年前的美人鱼，还有呢小南村二仙庙，它是我们宋代唯一的天宫楼阁小木做的唯一留存。而崇寿寺，它是北方最接近营造法式的建筑物。河堤陈陶庙呢，又是我们现存最早的陈陶庙，就是祭祀陈汤的这个建筑，而且是宋代的悬山顶建筑。
1: 这是诱惑我们，这意思是还来
0: 多来多来。
1: 为什么是泽州这个地方可以成为这个载体，成为这个穿越千年的呈现者，让我们还能在这儿看到这么多的宋金古建筑？
0: 泽州呢，这个地方在宋代以来啊，它是比较富庶的，就是我们有煤、铁、丝绸、
1: 矿产和这个织造业，
0: 它就可以拿出钱来修庙。对，它从地理上讲呢，它刚好处于这个季风区向非季风区过渡的这个区域，所以宋代以后呀，我们进入了一个小冰期，气候多变，特别是呢旱灾是比较多的。那么古代老百姓他没有好的办法，只能求神。那么我们古代求神的这个庙宇保存了我们今天另外呢，我们这儿呢，它从人文角度来讲，往北走就是少数民族，往南走是我们汉文化，所以这也增加了它建筑的多样性。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我们所处的太行山非常的稳定，这就为我们古建筑啊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地基，
1: 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我们今天能见到它也是缘分。
0: 对
2: 对。
1: 哎，虽然我之前就了解到长江其实就是山西人，
2: 对，
1: 但是应该也没有来过泽州，尤其青莲寺啊、东岳庙也算慕名而来了。
2: 对，
1: 有什么感觉？
2: 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角度来出发，它确实给我很多的启发，让我有些新的想法。通过我们学习，我才知道啊，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制式，哎，左右领不一样。其实这些细节在摄影里面都应该体现出来，只有我们注意到这些细节，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文化内涵。
1: 看似是一张照片，定格的是那小小一秒的光影，但实际上这背后真的是太多层、太多重。
0: 用大诗人元好问的一句话：“积岁之间一再来，青山无恙待君来。”所以我们这个慕名而来，我希望更多的人真正慕名而来，都来深深的、多多的来认识我。
1: 慕名而来，不虚此行。我们这一趟旅途绝对算得上是了，甚至真的是还没逛够，还大有乾坤等待探索。但是也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可以被我们勾起一点小小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加入到我们的探访中来，期待着在不一定哪个时空和你不期而遇。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高，
0: 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治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0: and 上部，
1: 西腿
0: chaussée， 西腿 chaussée， 白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

0: 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3: 大家幸福吗？
4: 幸福。
2: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1: 超大的。
2: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4位好朋友，敏佳先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戚敏佳，欢迎大家来到星光大道。今天我是本次比赛评委里面唯一一个女性。
1: 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选手？
2: 所以我期待今天能够看到更多的女性同胞的演出，
1: 看到她力量。
2: 对，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我期待看到的是那种敢于挑战、敢于突破、可以不拘一格的为我们带来惊喜的有野心的选手。哦，
1: 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打引号的野心。
3: 是的，
1: 阳光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骄傲，也是我们从星光大道走出来的选手。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今天的我们星光的选手？
4: 我特别期待的就是有故事，而且这种故事是来自于平凡

0: 但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大爱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选手才是我们最最需要的。
1: 我们倾听老百姓的故事，何哥，
2: 还真是。我呢，希望在星光大道这个舞台上看到有实力的选手来到星光大道，因为这个舞台是用实力说话的舞台。
1: 我们用实力说话。
3: 这么多年，我刚知道，原来我在你心里是有实力的。
2: 是你在我的心里边，是我最崇拜的弟，最崇拜的弟。
1: 哎呀，好的，确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到哪儿，我都内心充满了骄傲，因为我知道凭实力走出来的选手才能走得长久。好的，那四位请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现场的氛围担当星光月。

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嗨唱团。第一位选手将会是谁呢？嗨唱团的各位。

0: 们一群歌手让我同手唱，把童年的记忆都唱出来了，是不是？猜接下来这位选手，他是爸爸。人家你猜为什么他的灵感歌曲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因为就缺一个妈妈。
0: 说不定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三个主角，别忘了还有一个围裙妈妈，是吧？这是你想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不是呢？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要承载星光大道一路生命。你们好，你看看，真是被猜对了。七个妈妈吗？七个妈妈都是妈妈吗？
2: 对，我们都是全职妈妈。
0: 全职妈妈，这看着都像大学生小姑娘。小姑娘都妈当妈了吗？
3: 孩子两岁了。
0: 孩子两岁了。孩子多大了？
3: 六岁一个，一岁。我的
0: 还俩，我都是妈妈。哎呀呀呀呀，来吧，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是大文儿姐，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叫做围裙妈妈。就像吉米江老师和阳光老师说的一样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动画片里面，其实他们是三个主角，除了爸爸和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围裙妈妈。但是围裙妈妈为了照顾儿子和照顾整个家庭，所以她退居到后面了，所以更多的人看到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但是我们今天以围裙妈妈的身份站在了这个舞台，也是希望代表更多的围裙妈妈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和愿望。谢谢大家。
0: 那七位围裙妈妈，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围裙妈妈

0: 看到的时候，你为什么想组这样一个团呢？
1: 因为我太了解，就是我们这一群妈妈们了，特别是全职妈妈要面临的问题有很多，而且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妈妈平均年龄都是在40岁，然后小的孩子6个多月，大的孩子都已经20多了。
0: 哦，20多？
1: 对，
0: 谁的孩子20多岁？
1: 今年20多了还没有来，但是最大的16岁的，大家可以猜一下，谁是16岁的孩子的妈妈？
0: 你宝宝16了？
1: 不是，
0: 不是，啊，你？不会是你吧？你宝宝16了，你有16吗？啊，他是他儿子女儿？
2: 是儿子。
0: 儿子16了，天哪，你看着还像个小姑娘的样子。
1: 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属于我们的元老级的，就是最开始是4位妈妈加上我，一共4个。
0: 设计师，游戏原画设计师，你看，这是你画的？
2: 是。啊，这个也是。
0: 哦，漂亮，哎呀呀，都熟悉吧？有些小伙伴是不是熟悉？原画师是非常辛苦的，都有才华的姑娘。
1: 对，然后其实我们整个团队里面基本上还是比较卧虎藏龙的，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位是给李文老师还有王心凌老师的伴舞。
0: 这我知道。是不是？
1: 对，
0: 你刚就他走过来那个劲儿，我一看就是。那能给你一段
3: 王心凌的
0: 啊？王心凌的
3: 爱你。哎，
0: 可以，王心凌太适合他了。

0: 爱啊。其实以前当姑娘的时候，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发光发亮的那一个。当然我们女性养育宝贝，生育宝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完整的那部分，无可替代。但是我们得失得失，有得必有失，有的是离开自己心爱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吧，换一种方式重新归来，
1: 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也感谢我们的这群姐妹们，谢谢你们。
0: 哎呀，虽然哭成一片，但没有关系，有的时候眼泪是幸福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有停下来的勇气，但我们也要重新出发的本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我也停了四年，没关系，我不也在这儿，你们不也在这儿，敏佳不也在这儿，怕谁？
2: 是
0: 是不是？敏佳，你是不是也很有同感？
2: 很有同感，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因为我的小孩已经8岁了，现在上2年级，也是从一个事业的一个巅峰，然后把所有的工作停下来。要去照顾自己的宝宝，一定会有这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力量。我看台上的是我们成都的嘛，
1: 四川的，
2: 四川成都的。
0: 这么说你倒应该上来，
2: 你啊，我上来，你是我们这个就四川的就齐了，我成都的，
0: 我一群川妹子，一群吃辣的姑娘，
2: 对，
0: 啊，那你们来一段呗。来个啥都行，
2: 现教。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3: 再见丑小鸭，再见，我要洗心革面，人力可以升天，梦想近在眼前。
2: 希望所有的妈妈们
0: 也能够成就自己。投票通道请关闭。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第二位选手将会是谁登场呢？来吧，我们的嗨唱团。

0: 是。
1: 哎，怎么给你唱了呢？
0: 唤起你的回忆了，是不是姐？
1: 这是我进台之后我所在的栏目啊，正大综艺的主题曲。为什么会以他为引子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大家好，我是二号选手陈雪凝。现在呢，我就站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厅。我手中的这把乐器有着千年的历史，我从小就与它相伴。在我心里呢，它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是我们家三代人的坚守与传承。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希望能用这件乐器来向大家诉说我的故事。那么问题来了，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又是怎样演奏的呢？迅姐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这个音乐我听的太有记忆了。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那接下来有请这位选手闪亮登场。我要站在星光大道，认识你，欢迎你。好漂亮的小姑娘，打扮也好特别。
3: 谢谢迅姐。
1: 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刚才那一段你是录了多久呢？
3: 我至少录了十几遍。
1: 十几遍，不容易吧？
3: 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我发现主持人这个行业太难了。
1: 也不容易呢。但是你出了一个问题，以前做正大综艺的时候一直会说，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噔噔噔噔，来吧，请你揭晓谜底。
3: 它是一件非常古老但是又非常年轻的乐器，是因为它经历了新一代的改良。我呢是它的第三代传承人，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一件乐器带给大家认识。它叫文枕琴。
1: 文枕琴，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
3: 可以。
1: 你看它既有这种弹拨的指甲是戴在手指上的，但是你又拉，就是又有一个弓，这个是为什么呢？
3: 因为它可以拉。
1: 哦，你还可以弹拨。哦，而且我觉得你今天的装扮也非常的特殊，来自福建的
3: 湄洲岛岛女的服饰，
1: 叫湄洲女的传统服饰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头上
3: 在我们莆田地区呢有一个民谣。叫帆船头、大海山、红黑裤子、保平安。哦，
1: 因为是在海边，
3: 对，
1: 也传说是
3: 妈祖娘娘设计的。
1: 对，妈祖娘娘保出海打鱼的渔船平安归来。
3: 是的，
1: 好的，来吧，雪凝和我们的团队加油了，舞台交给你们。

0: 我是第一次，真的好特别的感觉。而且我们这个团队都是从福建来的吗？
1: 不是，他都是我的好朋友们。
0: 都是好朋友们？
1: 是的。
0: 你有这么多民乐的好朋友们，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乐器是
2: 二胡。
0: 二胡，来我们科普一下各种胡琴啊。
2: 这个乐器叫四胡。
0: 四胡，哇，你这个好特别，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眼。
3: 这个乐器叫做尺胡，也是福建的一种本地的特色乐器。
4: 这个乐器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琵琶。
0: 琵琶，
5: 大阮。
6: 传统声。
5: 洞箫和竹笛，竖吹为箫，横吹为笛。
7: 大家好，我演奏的乐器名字叫广博，也叫哥大博或者是大博。
0: 这叫大博，
7: 加那个金字旁那个博。哦，
0: 你看看，
8: 这个叫做中国大鼓，然后这个鼓叫做空灵鼓，您可以试一下。
0: 那听他打这个好安静，就心里很安静。
8: 然后这个呢是韵博。然后这个也是陈雪宁姐姐她从她的家乡带过来的一件特色乐器。然后敲韵锣的这个锤也特别的有特点，就是它的锤头是一个陶壶。
0: 陶壶，我觉得民乐真的好神奇。
9: 我手提的这个是小锣，然后呢架在谱架上的是大锣。
0: 哦，大锣。有一些乐器我们见过，有些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特别是来自福建的几个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你是第三代传人是吗？
1: 是的。
0: 他第二代和第一代是
1: 我的妈妈还有我的爷爷。
0: 妈妈和爷爷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妈妈和爷爷
1: 来。
0: 老爷您是第一代
10: 啊？对，这种乐器啊叫文枕琴。
0: 文枕琴，
10: 这个乐器啊到早期的时候是唐代的亚筝。亚筝它本来是宫廷乐，也是我们中国的最早的宫廷乐。元明年间它流传到民间的，它叫文筝。
0: 文筝琴
10: 啊，主奏也是因为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像古代那个枕头一样。
0: 像枕头一样。
10: 对，它有个署名叫枕头琴，
0: 也叫枕头琴。
10: 我这个文枕琴的名字我是综合了文筝枕头琴啊，然后把它叫做这
0: 文枕琴。
10: 2007年5月份成了我们福建市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您是第一代，等于这个是您改进的。
10: 对，这个乐器是我改良的。
0: 对，您是第一代，妈妈就属于第二代了。这是第三代，传给了女儿。
10: 而且这个说很有意思啊！我改良这个乐器的时候，刚好是生我这个女儿。
0: 就是她先出来的，还是她先出来的？
10: 这个同时啊，很有
0: 同时出来的，
10: 很有意义。
11: 但是听我妈妈说，就是我爸爸他赶到厂房的时候，刚好我出生，所以我觉得我的出生就是带着这个琴的缘分出来的。
0: 我就这样吧，投票通道我们马上打开，您用您的方式给我们演奏一曲。

0: 信手就信手了。
1: 那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哪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一听。

0: 强，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1: 感觉选手会功夫，
0: 是一位武林高手，
2: 肯定是个男的吧？
0: 男的，
2: 我男儿当自强吗？
0: 男选手，
3: 嗯，肯定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这种汉子，康巴汉子之类的，
0: 就是很强壮的汉子，
3: 有很多肌肉的那种。哦，
0: 为什么？让他自己来告诉大家，有请他闪亮登场。报家门。
4: 大家好，我叫赵文卓，哦，来自一位河北石家庄的大学生，现在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0: 本名赵文卓。
4: 本名赵文卓，但是我是不会武术的赵文卓。哦，但是爸爸妈妈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一个武打明星也叫赵文卓。哦，对，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哈，
0: 异曲同工之妙。
4: 对，
0: 舞台交给你，文卓加油。

0: 我知道你有一小小孩的时候的视频，你现在多大？
1: 我今年23岁。
0: 23岁，那那个视频是多大？
1: 那个视频大概有
0: 10年前，
1: 差不多。
0: 我可以看看吗？
1: 可以啊，
0: 来。

0: 个街头。
1: 啊，没有大变化，这是你十三岁，
0: 对对，
1: 就是你是一个有舞台就想往上试一试的。
0: 对，无论说人多人少，无论舞台大小，我觉得就是想唱就要唱出来。
1: 你平时在直播间里唱什么？
0: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其实我平时在直播间里唱的就是像三十八度六啊，就这种
1: 三十八度六。
0: 还有这个什么你的万水千山，反正跟我的年龄不太相符。就是有一些哥哥姐姐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时候说，你这个年龄不应该唱这些歌。
1: 你这唱几个我听听。
0: 唱几个，那来一首三十八度六吧。
1: 是要海长团帮你吗？
0: 一起吧，我们一起。
1: 雪飞你帮他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你也唱这种歌？
1: 以前唱
0: 也喜欢是吗？
1: 对，因为我们那个有的时候直播会唱。
0: 你平时点击率最高的歌是啥？
2: 来首你的万水千山。

0: 好了，木的哥，哎，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歌？人生路漫漫会吗？
1: 会。
2: 哎，我也会这首歌，我也会。来，咱们一起唱。

0: 哥，你怎么啥都会啊？
1: 啥不会啊？你真的是
2: 伸手就来，
0: 真的。哎，但是水姬你怎么看？年轻的朋友们现在在直播间里点这些歌，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
3: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必要用所谓的这种土嗨去定义这种音乐，我可能更加认为它是不同类型的音乐，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接地气。我希望当一个歌手呈现出属于他们擅长的风格，并且带着他们真诚的情感去打动听歌的听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弟弟，谢谢。来吧，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歌？

0: 选手，为什么是快乐小马呢？属马的呀，
1: 要不是喜欢骑马，拉马头琴的，
0: 很近了。
1: 那有可能，对，来自草原，
0: 来自大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到底是不是这样？来吧，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要站在星光大道，让生命。哦，一看这个架势，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汉子。
2: 塞班努，
3: 塞班努，
2: 塞班努，
0: 是什么意思？
2: 好，你好的意思。
0: 好，你好。啊，真的是来自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吗？
2: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吉斯古楞，
0: 乌吉斯古楞，乌吉斯古楞，你好。
4: 你好，塞努，我叫达布希拉图，来自内蒙古赤峰。哦。然后在乐队就是马头琴呼麦。
0: 你好。
5: 三百诺，我是 来自内蒙古贝斯手胡斯贝尔。
6: 我是鼓手陶格陶。
0: 你的名字叫陶格陶？
6: 对。
0: 你是很陶吗？啊，是什么意思呢？
6: 就是稳重稳重的意思。
0: 你是稳重的意思？他的稳重的意思叫陶格陶。你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吉他手陈明，我是汉族。
0: 啊，你是汉族，好的，战马乐队，哇，这个名字起得好霸气。
2: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所以想像对奔跑的要快一点，要有耐力，就像蒙古马精神一样，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叫战马乐队。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怎么样？
1: 如果要是在现场演出的话，我觉得是音乐节看他们会非常有这种震撼。哎呀，
2: 你说的太对了，他们就是音乐节出来的。
0: 原来是你在乐坛上单打独斗。
3: 是的。
0: 后来就2025年吧，就是去年，
3: 是
0: 有一次合作，说我天哪，蒙古族的这种汉子组成的乐队太燃了，就毅然决然
3: 是
0: 把独唱变成了一个乐队。
3: 是的。
0: 才一年的时间。

0: 被年轻的朋友们认可。
1: 是的，我们还没弄明白什么情况，就包括今天也是，我们本来是有一个新作品，我们要想拿汉语唱，哎，我们要上星光大道了，我们歌也不够，那怎么办呀？赶紧报啊！你还等什么？明年等我们成熟了，哪有那等的事情？快报！你行上一个月来得及，一个月，
0: 然后我
1: 就直接就报名了。
0: 有了不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变强了才开始。而是开始了才能慢慢变强，而且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他的这身打扮很给他加分，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演唱者，他自己也是个服装设计师。
1: 是的，我还有一个身份也是服装设计师，
0: 这也是小伙子们的服装也是。
1: 对，我所有我们乐队的服装，还有就是好多就全是出自我的手，我这个行业也做了13-14年了。
0: 哇，服装设计师这个行业都做了13-14年。来吧，把他的一些作品拿上来，来你挑人吧，看谁穿。
1: 因为我的衣服全是女士们的，这个好像是不是男士可以能穿着跳啊？
0: 学飞，这个他也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1: 哦，是吗？你好，你好。
0: 我一开始有男生的，你试试。
1: 你好，你好，你好。
0: 然后这是女生的吗？
1: 对，这个是。
0: 哎，你给敏佳跳一个。
1: 好的。
0: 这还是蒙古袍系列。
1: 啊，是。哇。哇。
0: 你就是草原上的。
1: 太漂亮了。
0: 哇。牛羊不是
2: 牛羊。
0: 你是草原上的哥哥。还有几件是你的作品是吧？
1: 对，
0: 那我来，你是观众是吗？来吧，蒙古袍展示，
1: 咱们仨走一个那个刺绣的海龙马吧，
0: 那个其实很打动人。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他有歌唱的才华，他的激情也用在服装的设计上面。嗯，穿走吧。
1: 啊，穿走了，穿走了。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来自草原上的战马乐队。那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组选手了，什么样的歌曲会把他引出来呢？一起来听。

0: 这个选手可能身手了得，像孙悟空一样。
1: 西天取经，阳光，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柔美，柔美的背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位跟柔美截然相反的歌者。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1: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我要成功。你好，
3: 大家好，兄弟好，
1: 东北人吧？
3: 对的。
1: 嗯呐，还好吗？
3: 紧张了。
1: 还好吗？
3: 还好，还好，没事没事。
1: 哎呀，哎呀，
3: 哎呀，
1: 哎呀，
3: 哎呀，
1: 哎呀。
3: 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1: 你不用很勉强自己说普通话
3: 啊，这。真的
1: 真的，
3: 那我可说了啊，
1: 说
3: 我东北味儿老重了。我的名字和我这个是本人一个本人的性格也挺像，就是这种乐乐呵呵的。我叫戴志乐，来自辽宁盘锦。
1: 哦，叫志乐。
4: 对
3: 对，
1: 志乐，
3: 他叫有志气的乐。哦，
1: 刚才你看见那个战马了吗？啊，
3: 看到了，看到
1: 了。喜欢吗？
3: 羡慕死了。
1: 紧张吗？现在啊，
3: 不光紧张，还很羡慕。很他们可以很开心的这种做音乐，一直是我很追求的东西。哦，
1: 但无论如何，今天你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3: 谢谢，
1: 加油好不好？
3: 加油，
1: 志乐，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0: 咋哭了呢？把自己唱哭了？没啥嘞，这首歌是哭的歌吗？
1: 啊、哦，不是，
0: 咋的了？
1: 终于有机会站在大舞台上唱歌了。太幸福了，在舞台上唱歌感觉不一样。
0: 我替你都高兴。就你最后中间有一段，你这真的你的音色真的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你，
1: 那个就是当时，我觉得唱歌就是一个抒发感。

0: 感情和抒发状态的一个情，就是抒发人情绪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我唱这首歌能改成这个版，就是我当时心情很不美丽，我就觉得什么王权富贵这个那个的，谁也是都靠别人站，都控制不了我，我就当时就想把那个情绪抒发出来，然后就改了这个版本。然后乐队老师和那个现场的朋友什么的都很喜欢这个版，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做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喜欢的音乐，唱自己喜欢的歌，抒发自己的情绪。
1: 你现在在哪生活？
0: 我现在在广州。
1: 哦，在广州啊。
0: 我刚刚就介绍说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嘛。
1: 就为什么走这么远呢？
0: 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大概就是想要有一个舞台能让自己唱歌就好。
1: 你的理想是什么？
0: 我想当个歌手。我想站在更大的舞台唱歌。
1: 你是不是有几次都离这个梦想很近了啊？
0: 说起这个我好想哭啊。刚刚我听四号的那个战马乐队那个姐姐，他们整个乐队都是机会推着你推到这里来。我是经历了好多好多次我才来了这里，之前也参加过几个音乐类的节目，就是有没选上的，有选上录了没播的，然后有参加了以后整个节目被拿掉的，就是我今天都觉得我
1: 怎么这么坎坷。
0: 所以刚刚我唱完这首歌，我就自己的那个情绪抒发完，站在大舞台唱歌真的好爽好开心，
1: 就泪崩了，
0: 就泪崩了，也算是圆梦了。今天我都觉得自己好像做梦，快点接你掐我一下，是不是在做梦？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好开心。嗯，
1: 有的人真的是被机会追着跑的，有些人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这么幸运的。何刚，
2: 是我吗？我喜欢他的歌唱，我更喜欢他的性格。你今天真的是走上了大舞台，这个舞台一个是星光大道的舞台，而且星光大道的舞台现在都在一号厅录，一号厅就是春晚这么多年所在地。我跟你说，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1: 你的歌唱受谁的影响？
0: 姥姥。
1: 姥姥。你是姥姥带大的？
0: 对，我是姥姥带大的。姥姥是一个很坚，就是那个年代很坚韧的人。然后姥姥经常做饭的时候啊，做家务的时候，她都会哼着歌。姥姥很喜欢唱红歌，然后我就跟着姥姥屁股后面听，然后姥姥走到哪我就跟着哪学。我记得姥姥印象最深的时候，姥姥唱过一首红歌叫珊瑚颂。
1: 珊瑚颂。
0: 珊瑚颂。然后
1: 你是东北话跟广东话结合了。
0: 不是，对，多少呢？还是说东北话得劲儿。
1: 得劲儿。如果姥姥知道你今天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也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因为姥姥是最懂你的人。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开启，唱一首珊瑚颂。
0: 好。

0: 能驾驭好多种不同风格的作品，
1: 这还是歌唱能力在这儿。
2: 其实我对音乐这一块，就是我有很多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唱歌，但是还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我也可能唱的更多一点。但是不开心的时候，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大家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去唱一些很高亢的歌，去把那个肺里和或者身体里那些不愉快全部吼出去，然后你就会感觉心情好好。
0: 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唱什么歌呢？
2: 向前跑，迎着

0: 就像检讨，
1: 谁
0: 就是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吼出来，然后浑身通通通畅
1: 通畅。哎呀，东北姑娘。

0: 性格太好了，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怎样。5 4 3 2 1，出结果。

0: 前暂时领先的是战马乐队，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来吧，敏佳，长话短说，你会投给谁？
1: 其实我挺喜欢两个的，就是一个是喜欢围裙妈妈，二个是喜欢战马。围裙妈妈她体现了一种女性的这种她力量，让很多年轻的妈妈，不管你是多少岁，我觉得都有一种青春活力向上的这种精神在那儿。然后战马乐队呢，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范儿。我长话短说了啊，
0: 战马乐队给到了战马乐队。水记，
2: 我也长话短说，围裙妈妈的表演的话，形式上可能稍微有点吃亏，因为中间涉及到了变装的这个环节，但是我真的想提醒大家要注意到，他们在变装归来之后带来的这个唱跳表演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我要把我的这十票投给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加十票。哥哥，
3: 我觉得从艺术本身，我觉得需要完整，毕竟是星光大道嘛，必须要有实力的节目啊。所以呢，这一轮我比较喜欢战马。
0: 战马乐队，战马乐队再加十票。哦，那这一轮战马是妥妥的稳了。阳光，你这一轮会给到谁？
4: 你们已经遥遥领先了，这一票我要投给陈雪凝。哎。

0: 我为什么要投给你呢？这是因为我对民族音乐有一种热爱。
1: 根据以上的得分情况，文卓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赶快去准备下一轮。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2: 其实我来星光大道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你就已经是星光大道的人了。
1: 对，
2: 不用在乎什么结果，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我需要在这个阶段之上慢慢沉淀，慢慢的一点一点再往上走。
1: 说的对，满满的祝福送给你，请走上星光大道。文卓，再见。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

0: 我是我，
1: 对，
0: 这首歌是原创，
1: 原创，
0: 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写的？
1: 对，
0: 太好了，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唱出了很多妈妈的心。哦，我在是你的老婆，是你的妈妈之前，我本身就是个战士。
1: 对，我们就是战士。
0: 真的，虽然说为母则刚，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就有这份坚强。
1: 对，其实我给你写了一首。
0: 你给我写了一首？
1: 对对。
0: 你唱给我的吗？
1: 嗯，对，但是我有点不太敢，因为我知道旭姐的文采特别的好，但是我自己说实话就班门弄斧了，在你面前。
0: 我听听，我可以听听吗？
1: 可以的，可以的。Oh yeah， 14岁握紧话筒，站在聚光灯中央，年少成名是奖项，却不是他唯一的信仰。独自漂泊在异乡，只为梦想点亮。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
0: 我喜欢你最后这一句，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我其实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以前说人不是生而坚强，是因为别无选择而义无反顾，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如此，别无选择才义无反顾，这就是我们战力的模样。
1: 好大
0: 四川人真的很讲究，没空手来，今天带来了一些
1: 吃的。
0: 这是四川的辣酱，这边一边，这边一边，自己分着吃吧。
1: 然后大家现在吃的是我们的四川的一个特色，就是豆腐干。
0: 好嘞，这是我们四川的姑娘们带给大家的一份心意，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

0: 云宫迅音，秒回几大名著。你要说这样的话，阳光也让我们秒回一下，
1: 秒回一下《西游记》。
0: 嗯，
2: 来这三打白骨精的。哎呀，
1: 师傅，悟空，猴，为何无故伤人？师傅，我打的是妖怪。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呢，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0: 这个就是语言的塑造能力。我们来自于福建，刚才大家看到了他头上的簪花。然后福建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遇到喜事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
4: 红团。
0: 叫红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吃了红团运气旺旺的，是吧？
4: 是的。
0: 那拿上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4: 好，
0: 来吧。我们现在首先看看簪花，
4: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戴的头饰，然后可以试戴一下，
0: 来试一下。帆船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4: 因为它的后面像一个船帆，所以它叫帆船头。
0: 你这样就是湄洲岛的姑娘喽。保平安哦。这是红团。
4: 是的。
0: 来尝一尝吗？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大日热茶》。
1: 是的，
0: 它的名字就跟大家刚才听到的那一样，是争辩的意思，是吗？
1: 是的，辩论的意思。
0: 辩论，
1: 对，你辩一句我论一句，你辩一句我论一句。
0: 这是内蒙古的一种传统的曲艺形式，是吗？
1: 是的，这个也是跑来宝数来宝的一种。
0: 即兴的吗？
1: 民间就是即兴的
0: 啊，不仅要有内容，而且还得有点这种。

0: 有接龙的飞花令的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其实这是他们现在这个团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曲艺的形式，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演唱方式。哎，我记得何刚你也在做收集东北民歌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2: 是，其实传承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只传承最传统的，那只是复刻复制，我们如何把传承再创新，把传统的东西改变创新之后让更多的人接受，这可能才能最后形成传承的过程，但是很艰难。你们做得很好，向你们致敬。
0: 谢谢，
2: 共同努力，加油。
0: 好好好，谢谢。好的，从大草原上是不是带了一些好吃的？
1: 有有有，我们大草原的美食锅茶奶豆腐。
0: 在我家乡每一位选手都拿了一些自己家乡的，我给他们尝尝。好的，热热闹闹的，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我真的觉得比你这首歌唱的还好，
1: 因为我觉得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现在在南方嘛，然后一年可能也回不了一趟家。唱这首歌的时候，以前在东北唱这首歌，好像平平无奇，因为我在东北。但是我在南方的时候唱完这首歌，就觉得很感谢每一个善待东北人的这个南方人。但凡我们不是为了生活，不会在外漂泊的。
2: 哎呀，这大姑娘，你知道东北人疼姑娘，这老爸看着这姑娘在台上哭了两鼻子了，这老爸得多心疼啊！今天老爸跟着一块来的，对不？
1: 我比爱哭爱哭，来了来了，爸爸来了，
2: 老爸，老爸，看，来来来来来来，舍不得姑娘吧？
3: 有时候也挺心疼，
2: 也心疼。他经历了什么你也是知道的，
3: 对，
2: 但是东北姑娘骨子硬，他不说，
3: 对，
2: 就化着眼泪一次次哭，一次次哭，哭得爸爸心都碎了，好好鼓励他
3: 啊，姑娘加油，
2: 一定加油，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对不对，多大了在爸爸妈妈面前都是小姑娘的样子，
3: 对。
2: 爸爸今年是从哪儿赶过来的？
3: 我从盘锦。
2: 盘锦啊，从盘锦过来的。
1: 我爸带了老多好吃的了。
2: 看看老爸带了多少东西，来，
1: 有烧鸡、羊腿啊、羊蹄儿，还有牛蹄儿，还有鸡爪。哎呀，
2: 你这带的啥？
1: 这是河蟹。
3: 盘锦的河蟹。
2: 盘锦的河蟹啊。
1: 对，盘锦河蟹有两种，一种是河蟹，一种是稻田蟹。这种河蟹就稍微大一点，然后那种稻田蟹就小一点。就是南方人吃蟹，
2: 你咋？
1: 迅姐知道，迅姐是苏州人，哎，是吧？
2: 对，我老家在苏州，我们这能从北京吃到苏州去啊，都还没吃完呢。但是我们能够特别漂亮的把它吃完。
1: 但盘锦不是的，
2: 你
1: 盘锦直接就割牙。
2: 你咋吃啊？你
1: 真吃，我老狠了。
4: 我给你展示一下子啊。
2: 哎呀，哎呀，你慢慢吃啊，我给大家分分。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

0: 锥，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抽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先来看一下各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0: 来吧，你家。
1: 好的，我那我投给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加10票。我也很喜欢刚才这个原创作品，但是水季会有其他的选择吗？
2: 小乐，你今天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对咱们来说都太熟悉了。说实在的，任何一个歌手再选择重新唱这首歌的话，我不会有太高的预期值。但是今天你的这个版本，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征服了我。我要把我的这一票投给五号戴志乐。
0: 小乐加10票，差别都不大。阳光，
3: 这一票我要投给战马，因为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0: 投了战马，还不是最终结果。何刚，你接下来就要一锤定音了。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要看你的答案。
4: 围裙妈妈很好，让我们看见了当代女性的承担与责任，向你们致敬。战马乐队真的是听你们音乐的时候，让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民族自豪，是一种民族骄傲。小乐，下雪的哈尔滨，诠释了你内心的这份情感。这一轮我更喜欢戴志乐。
0: 恭喜小乐本周周

0: 我希望自己更努力，好好带更好的作品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支持，谢谢。
1: 星光大道，百戏舞台，实现梦想。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控制。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尼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
7: 我们有按摩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
8: 我们最受欢迎的
6: 机器猫
7: AI，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对准那个叶片拍一张照，都可以告诉您父得了什么病。
9: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工具。
10: 我用 DNA 技术寻根，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11: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乌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哪个来的？
8: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9: 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2: 上城歌。
11: 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把你拉扯的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十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19: 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给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20: 有。
19: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21: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19: 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哇，这门槛够高的。爸，老头儿，给我出来。

0: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疯了，讲死你们了。
1: 爸，您干嘛呢？
0: 我这不浇花的吗？
1: 啊，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0: 还来个人？什么人？
1: 我男朋友。啊，
0: 你叫男

0: 我照顾你呀、啊。
1: 甭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和吗？
2: 和，他巨蟹，我双鱼。
1: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2: 甭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1: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2: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1: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2: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1: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这些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2: 您自己拿去。
1: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2: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1: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3: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嘛破老板呢，没说完话呢呀，没挂呀。不是，喂，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退，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2: 他来了。
1: 站住，你干嘛去？
2: 我开门啊。
1: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2: 不回。
1: 退下。
2: 诺。
3: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这个，
0: 哎呦，哎，哎呦呦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3: 没有啊。哦，
0: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3: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那个
1: 休想，嗯，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3: 有啊，没诚意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1: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3: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0: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3: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0: 你脑子没进水吧？
3: 没有，
0: 让你进。
3: 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1: 出去！
3: 哎呀，别刺了！
1: 走，
3: 怎么还刺呀？
1: 滚！
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1: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0: 哎呦喂！还真来了啊，
3: 叔叔，我这哎，您应该先接我。
0: 你有医保？没有啊，没事吧，小？

0: 吧。
1: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0: 送给我的？
1: 里边有炭。
0: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1: 哦，
0: 坐。
1: 您也坐。
0: 好。
1: 怎么坐在这里？
0: 接个地方接地气啦。
1: 叔叔，
0: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1: 我是南方人。
0: 南方什么地儿？
1: 您猜。
0: 哦，那哪猜得着。
1: H 大头。
0: H 大头。湖北。
1: 错。
0: 湖南。
1: 错。
0: 海南。
1: 错。
0: 那是什么地方啊？
1: 福建。
0: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1: 非常正确。
0: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1: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0: 可我听说了。
1: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0: 娶吧，现在就娶走。
1: 现在就娶走？
0: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这没工夫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1: 您还答应了别人？
0: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
1: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0: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1: 啊，
0: 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1: 您打算要多少钱？
0: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1: 30？
0: 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儿。20。
1: 20？
0: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1: 18就取走？
0: 骗你是小狗。
1: 叔叔，您真是我重生父母。我再走，我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爸，我爱你。
3: 这儿。
0: 住口！干嘛呢？你爬着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2: 什么拔火罐？
0: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0: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1: 骗我！您是狗。
2: 爸，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爸，君子爷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啊！
0: 哦，这就走了，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2: 爸，
0: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0: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0: 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
1: 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您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会奔上来。孩子，我会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这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 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 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2: 爸，谢谢你，我的依靠就是。

0: 你说这叫嘛事儿啊？说竹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掰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 明儿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拜拜呀！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战友！
0: 对！哎呀，你这
1: 拿走
0: 啊，
1: 送给你了，不要钱。
0: 白给呀！
1: 是啊，
0: 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1: 棉裤有，
0: 嗯，
1: 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0: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1: 嘛絮的，女婿，
0: 哎，啊，明白了。该人道喜，
1: 你别走了
0: 啊！
1: 咱们一起吃火锅。
0: 好，我去拌娘菜，
2: 我去买豆腐，
0: 我去和调尿，
1: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3: 刷羊肉。
4: 我儿多棒啊！
1: 啊，
4: 他不仅学习好，他体育还优秀呢。小子，
1: 哎，
4: 你优秀。故地三叔有话跟你说。
5: 张啊，
6: 哎，
5: 准备好了？
6: 好嘞，郭叔。再跟您说一遍啊，这不您儿子阿成的小说发表了吗？社区呢派我来做个专访，到时候发咱小区公众号上。
5: 发，让公众好好都知道知道。
6: 哎呀，郭叔现在什么心情？很开心？
5: 必须的呀！你说我们做父母的，那过日子过啥呢？
6: 啊，
5: 那不就过孩子吗？
6: 嘿嘿，
5: 再者说了，那我儿从小啊就善良、
6: 嗯、
5: 优秀、自信。过去这18年，我四个字精准概括
6: 啊，
5: 啥也不是。你说你出来晃悠干啥了呀你？
7: 我下趟楼。
5: 你东西收拾完了吗？天天往外头跑，啥时候能长大呢？多可爱呀，跟小孩似的。

0: 继续
1: 啊、哦，这个阿成要走了，您跟阿姨不送送吗？
0: 你阿姨这不出差了吗？
1: 嗯，
0: 临出门的时候啊，人娘俩又亲又抱的，嘱咐说让我送。
1: 哎呦，
0: 孩子不同意呀、啊，独立呀、啊，你说说我得是什么命哦，能攀上这么个臭小子？你那手里拿的啥呀？
2: 快递。
0: 又乱花钱，
2: 没
0: 那钱大风刮来的呀，三天两头拿快递，你什么毛病呢你？孩子多好，啥毛病没有？
1: 那是孩子没啥毛病，我感觉叔叔你好像有点毛病呢。
0: 我有啥毛病啊？
1: 不是你没发现吗？这阿成不在，你还夸他两句。阿成一上来，你这一句不夸呀？你看，
0: 我可没有啊。
1: 啊，
0: 那我儿子搁我心里头啊，一直都特别的。
2: 通知舒美呢？
0: 优秀吗？
1: 叔叔你夸了吗？
0: 其实我早都发现这个问题了，你阿姨也说我是我一见着孩子面啊就没好话。
1: 那我阿姨说的对呀、啊、现在讲究的是表达。哎，
0: 我表达了呀。
1: 你得当面表达呀。
0: 那这你这当爸的不得严肃吗？
1: 那不能那么比，那有了当爸的还有别墅呢。
0: 我哎，关键是我这个岁数了，我这不是开不了口。
1: 明白理解，您呀跟我父亲一样。这样我斗胆修改一下咱们这期的主题，就拍您当面夸阿成，当面表达爱，到时候发公众号上，也让我爸看看什么叫做别人家爸爸。
0: 别人家的爸爸？
1: 对，
0: 教他。
1: 好嘞，阿成。
2: 哎
1: 啊，来
2: 啊，踩完了哥
1: 啊？没有，现在需要拍一些你们父子的日常，就正常生活就行。
2: 日常
1: 啊？对
2: 啊。
1: 哇哦，这好经典的父子关系啊！啊，这样吧，阿成，你不是要走吗？你收拾收拾行李，我拍点素材，好吧？
2: 东西没拿。哎，
0: 小子，你
2: 啊
0: 啊，到点儿了。
3: 爱我你就夸夸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2: 咋关了呢？
0: 抱抱我，小子。
2: 嗯。
0: 你过来
2: 啊！
0: 哎，你好好粘啊！那个后面也给我粘着、
2: 哎，
0: 你给他也粘着。
2: 来、
1: 啊，那我就不用了。这样，阿成，你先回屋收拾收拾，我再给叔叔补几个镜头啊。
2: 这是够了、啊，
1: 够了，太够了，真的。
2: 啊，
1: 我叔你这、
0: 老三呢？你赶紧下楼，有事儿。这怎么回事啊？我儿多棒啊！
1: 是
0: 啊，我儿就是我骄傲啊！那我儿就是我自豪啊！
1: 别着急，郭叔，咱有办法。
4: 对呀、啊，出啥事了？
1: 哎呀，三叔，
4: 让来采访了
1: 啊！是是是，
0: 快过来！我儿多棒啊！
2: 啊，
0: 他不仅学习好，他体育还优秀呢。小子，
2: 哎，
0: 你优秀，护弟三叔有话跟你说。
2: 呀，三叔来了，咋的了？哈，这不考上大学了吗？给你拿2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
4: 谢谢三叔，
0: 你就赶紧回去。
2: 哎，
4: 你先别说话，你叫我下来干啥呀？玩我呢？我这下趟楼花200块钱呢。
1: 不是不是，不是三叔别着急，是这样啊，今天就想拍一下郭叔当面夸阿成，结果郭叔开不了口。
4: 那叫我下来干啥呀？
0: 我这不让你帮我吗？
4: 我咋帮啊？
0: 我是这么想的，我看着你呢，我一直夸，我看算这劲儿，我能不能给他带出来？这回这样，这回我夸你叫他，
4: 那就那来吧，
0: 来，
4: 嗯，
0: 儿你真棒，
4: 哎呀妈，
0: 儿你真棒，儿你真棒，
1: 保持
0: 叫。
4: 阿成啊，
0: 儿你真棒。
4: 阿成，哎，马上！
0: 儿，你真
4: 阿成啊！来来来，马上！
0: 阿成，
4: 咋了？三叔，你快，你爸说
0: 没兴致了，
2: 啥意思？
4: 你干啥去了你？
2: 我收拾东西呢。
4: 收拾什么东西？我们在外面，你快收拾吧。
2: 哦，
0: 再来！儿，你真棒
2: 啊！啊，
0: 你没进去啊？
2: 我这哥，我刚
1: 叔叔，你说什么棒？
0: 说呀。叔叔，我说，小张胖，
2: 小张胖，什么玩意儿？小张胖，阿成啊，说你真棒，
0: 我真棒，
1: 对，刚才是，
0: 是，你三叔刚才搁外面夸你呢，
2: 啊，三叔夸我，
0: 你看，
5: 你快点！
0: 不是你这钱包啥意思呀？
2: 什么？
0: 你赶紧你收起来！我告诉你，不能惯他这毛病啊！
2: 啥玩意儿？
0: 你的钱不能要啊！你听见没？
6: 我没想要，这三叔真够了。
2: 那能够吗？我，你这不考上大学了吗？再给你添500块钱，一共7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
6: 三叔，这
2: 你快拿着吧。
6: 谢谢三叔，
2: 你别谢我，你谢你爸爸。
6: 那我，
2: 你快进去吧。
0: 哎，哎呀，老三，
2: 行了，你这是展示父爱呢，是展示三叔的爱呢？我这里外里都搭700了，我
0: 一会儿给你。
2: 哎、行了，我上楼上，
1: 别误会，
0: 你赶紧想想。
1: 不是三叔，三叔，
0: 儿子一会儿就走了。
1: 三叔，别误会，三叔，
6: 爸，我这，哎呀，礼物没给呢。
5: 阿成啊，你行李还没收拾好啊？车都到了。
6: 你咋上来？我礼物我收拾了，但我礼物没给呢。
5: 阿姨不是出差了吗？
6: 啊，我妈的给了，是我爸的，我当面给不正式点吗？
5: 咋的？你要求你爹办事啊？
6: 什么玩意
5: 儿？哎，你快点吧，那车都到半天了，那司机可凶了，他都给我骂哭了。
6: 哎，行，你别哭了，别哭了，哎呀，
5: 快点！哎。烦人，
6: 这库腾怎么哼哼唧唧的呢？
0: 哎呀，这老三，这人，这，呀妈呀！你在这干啥呢？
6: 我，
0: 哎呀，你可快点儿吧，那小胖都等哭了。你说你磨磨唧唧的，一会儿来不及了，我给你收拾。
6: 哎，不是，
0: 我就说呀，你这开了学以后啊，你个人物品都得保管好了，你别老丢三落四的。
6: 这个是，
0: 你说你这平时学习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呀，也一直都没管过你，这么多年呢。哎呀，我一直就觉得，
6: 哎，你看看，
0: 这啥玩意儿啊？你咋买这么多个呢？
6: 我这个是给，不是，啊，没事。
0: 哎呀哎呀呀，行了，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了，你自己收拾吧，我回屋里头躺会儿去。
6: 爸，啊，
0: 最后一个了 啊！
6: 不是，我这个，我车到了，我先走了啊。
0: 儿子，
6: 哎，
0: 你真棒，你真是爸爸妈妈的骄傲。
6: 谢谢爸。
0: 这个。带着合适吗？
6: 爸，我跟你说，这个我挑好久了。我不对呀、啊，您那是领带呀、啊。哎，
0: 那你这耳环想送谁的呀？
6: 我那个，哎
0: 呀，你是不是想谈恋爱呀、啊，小伙子？
6: 没有。
0: 你再说了，你这耳环的款式，那小姑娘也不喜欢呢。
6: 我儿子确实没什么出息，没拿过奖，但是架不住他有个好爹呀、啊。
7: 有这样的评奖吗？自己带个奖杯就过来了。
6: 来，各位好，大家好，
7: 谢谢、啊，
8: 这怎么上来两个螃蟹呢？
9: 你好，
7: 你好，
9: 您是？
7: 这看不出来，我是小尼的爸爸，尼爸爸。哎呀，倪萍老师，终于见到您了。
6: 感谢组委会，今天给我颁这个奖。实话实说哈、啊，我儿子确实没什么出息，没拿过奖。但是架不住他有个好爹呀！谢谢各位，谢谢。
7: 你评都没评呢，你在这发表获奖感言，有这样的评奖吗？自己带个奖杯就过来了。
6: 我这不听说这个节目组委会经费有限吗？我怕他们那个奖杯还不如我这个。
7: 你给我过来！
8: 二位爸爸请坐，来。
7: 哎，你干嘛呀你？坐那去。你往那儿坐。
6: 边上，凭啥我上那边上去？
7: 你
8: 去，老倪，高风亮节，你边上
7: 加分不？
8: 加分，
7: 加分。啊，那我就坐。

0: 从小就看您的节目，评，鞠评，倪萍，倪萍老师，
1: 你好，你好，你认识的瓶子还不少呢。
2: 他沾着瓶就高兴。
0: 你瞎说，什么叫沾着瓶就高兴？踩着瓶才高兴呢。哎，你这水还喝不？不喝我拿走了。
2: 哎，你捡破烂捡到儿子单位来了。
0: 你这玩意儿一碰不也哗啦哗啦响？
2: 我这是宝贝。
0: 你也没少抢。
1: 两人先别争别吵，我们今天啊将评选最佳爸爸，主要是看爸爸平时啊是怎么教育儿子的，大家要仔细听他们平常是怎么教育。
0: 主持人说话呢，奖杯掏出来干啥呢？他偷奖杯。
2: 不是，我儿子拿奖拿冠。
0: 你当是我家的大葱呢，你想偷就偷，扣分啊，
1: 扣分。我们比赛的第一个环节叫夸儿子，二位谁先说？
0: 坐。啊，老师，我先夸。
1: 好，你来。
0: 女士们、先生们，电视机前喜欢杨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儿子上春晚了。
1: 哎呦，杨爸爸，您怎么哭了？
0: 我笑呢。
1: 哦，真的，你儿子真的上春晚了？
0: 是啊，
1: 我怎么没看见啊？
2: 分会场就出来两下。
0: 小尼一定是人缘不好，要不然人春晚咋不给他儿子分会场呢？对不对？我直接把包拿来，来，主持人，你给我发奖就是。
1: 不是，这个奖还不能归你。老尼，你的选题呢是批评儿子。
2: 批评儿子？
1: 对，我问一下，你在家里批评过儿子吗？
2: 没少批评，特别严厉。
1: 真的？今天能够当着观众的面严厉的批评小尼吗？
2: 我可以保证好好的严厉的批评批评小尼。
1: 好，工作人员马上连线。
3: 哎呀，
2: 儿子，哎呦，你宝宝，那完了，
0: 也至于吗？跟儿子，我这鸡皮疙瘩掉一地。
1: 你爸爸要当着你的面要严厉的批评你。
3: 好，爸，你批评我听着。
2: 小尼，太不像话，你这年年上春晚，年年上春晚，你得把机会留给别人呢。没事，别老打扰杨帆。
0: 谢谢。家教，
2: 他本来背词儿就慢，回头又忘词，领导又说他，对不对？
3: 爸，
2: 我就说到这儿啊。哎，挂了，再见，挂了吧。
1: 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个项目的比赛，才艺专场，谁先来？
0: 我先来。今天我还不是一个人来到现场，我也请来了我的舞团。来，让我们有请老赵太太、老黄太太、老孙太太和老刘太太登场。
2: 我就这几个舞伴你全薅过来了，我一会儿展示啥呀？
0: 那没办法。

0: 是咱五个人一起造吗？我个个干燥啊。啥意思？
1: 老倪，我们支持你。
0: 呀，主持人你快看看吧，这现场贿赂电视都给播出去了。
2: 别，有本事也发红包啊。抠，我不想跟你说了，我想给观众表演一个魔术。
3: 好嘞，
0: 行不行
3: 来了、左边看没有，右边看没有，走着看着啊，我从底下这么一掏，这兔子就
0: 呀，黑兔。
2: 我那兔子呢？你老拆我台干嘛呀你？
0: 谁让你先拆我台的？
2: 你也是你，你儿子。
0: 你刚才先批评我儿子
2: 呢。你儿子是不如我儿子，你跟
0: 我说你就不能这样，你让人主持人笑。
1: 停！臭臭没完了是吧？这录着像呢。就为这么点个奖，在这吵来吵去的，怎么和他的孩子那么不孝呢？哎呀，我真是烦起他们。
2: 不是，我刚才是做梦了吗？刚才有个山东老太太走过去了。
4: 好，观众朋友，刚才这两位爸爸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吧？现在我们将要向大家揭晓今年的最佳爸爸的评选。哎，

0: 讲是
1: 控制一下。
0: 撒贝宁的爸爸，
2: 你谁啊？
0: 老撒，
3: 他儿子没来，他怎么可能获奖呢？
4: 凭啥是最佳爸爸呀？
0: 请看大屏幕。
5: 老杨，老李，怎么样，惊不惊喜？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跟你们说句实话，你以为这个比赛是在比爹啊？错了，这个比赛啊，拼的是儿子。呀呀！当然，我不是说小尼、杨帆这两个小青年不优秀，不过要看跟谁比哦。好了，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去吃庆功宴了，有事电联啊。

啊，哼。

0: 院里来新人了，院里来新人了。你爸爸，你爸爸。
1: 哎嘿，哎，哈哈哈哈，哎。

了。

啊？哎，啊！啊！啊！啊！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4: 富强，民主，文明，文明。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0: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看这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3: 你放心吧，没问题。
2: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
4: 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5: 对，
4: 不像我媳妇儿，穿什么都不好看。
5: 继续说，
6: 叔，咱俩先撤吧。
4: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儿站在我背后。
7: 小

0: 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3: 阅读，你就会有很多收获。看看人家怎么写的，然后你就产生模仿他们写作的冲动。啊，像鲁迅先生的书，我们看完他的小说，那时候很佩服他的这种硬骨头精神，也喜欢他这种犀利的文风。我那时候看那个郁达夫的散文《水一样的春愁》，我就觉得啊，那个状态就是我当时的状态，就像水一样的春愁，每天看着洪水河流过，有感时伤逝的那种忧伤，然后一个人，父母不在身边，他们在乡下，自己在县城很孤独。我就觉得，怎么来排解这样的水一样的春愁呢？就写呀，然后投稿啊。那时候最亲切的人就是收发员，每一次看见收发员向我走来的时候，要么就是我有一张稿费单，或者有一封退稿信。在那个时候，即使收到一封退稿信，他也是快乐的。为什么？他表明你跟这个外界有联系。村庄是一本大书，在我还没有阅读文字书籍的时候，我已经阅读了《生活》这本书。在成长的

0: 过程中啊，这个父母这个特别辛苦，在乡村劳动特别辛苦，所以我早期的一些散文经常会写到他们。你比如说我写到我的父亲，我写了一篇叫《暮年之父》。每年我回家过春节的时候，父亲年迈，身体不太好，然后他呢，每年我回乡过春节，他就要拿着一个竹篮，提着一些贡品，啊，到我的这个奶奶的这个坟前去烧纸。那么我经常说你不用去了，我去代替你，他不同意。尽管他差不多70岁了，他要走很远的山路，拄着拐杖。最后我年长了，我才理解他为什么他要亲自去，因为那是他的母亲，他只有在他的母亲的坟前，他才觉得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父亲对我向来是无声的，轻易不会从他的嘴里跳出什么声音来。他从来不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儿子，只是在暗地里对我说，如果你的奶奶还活着，不知道她会多么爱你，宠你。父亲说这话时，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光芒。也只有这种时刻，我才窥视到他难得的一笑，这笑就像是石头裂开的缝。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0: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0: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指教。
7: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0: 到嘞，
5: 100个赞，
0: 可以，你们骄傲。

0: 我怎么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切宝子，立正，
2: 帅，
3: 我是天安门国旗卫队原声歌手，
4: 我们是会唱民歌的
5: 双胞胎，
6: 谁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7: 我是孤单某演员，
8: 太难选了，
9: 快摁呐，冠军，
10: 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呐。
1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每周三的夜晚是专属于我们锻炼大脑、锻炼眼力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的身份变化无穷，他们有着花言巧语，但是只有一人或者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您有信心猜到吗？今天现场有4个方阵的观众来挑战自己的眼力，发现真相，赢取大奖。在探针达人的带领之下，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所有的奖品。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由醋毒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探针达人，首先就是喜剧人大锁。
2: 哎，又来了，必须得拿一次冠军了。因为现在外界啊都传大锁脑子不好，我必须今天要攻破这个谣言，
1: 希望大锁加油。另外，马年到了，今天我们的黄小军老师也穿着斑马的服装来到了现场，欢迎黄老师。哎，我冒昧的问一下娟儿姨啊，来参加节目那么多次，得过冠军吗？
3: 没有。
1: 咱们今天共同努力，把娟儿姨送上冠军宝座，好不好？
4: 加油！
1: 欢迎各位。另外，欢迎我们的歌唱家刘和刚。哎。

0: 这不是排了两句话吗？啊，就是叫越战越勇，热火朝天，我们最爱。
1: 主持人杨凡，
0: 白拍了。
1: 最后还有我的同事龚运熙，欢迎你。
2: 大家好，我们也有口号，哎，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我们一定赢。
0: 哎呦，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个好的合唱。
1: 那另外场上还有一位我的神秘搭档。他不是人，哎，不对，不，他就是我的好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3: 杨帆，哎，你是不是没挨过机器人的咬？但是我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哎，
1: 您说，
3: 就是他们的口号的问题，
1: 还有讨论的必要吗？
4: 哎，球宝，你也有口号？
3: 我的口号是什么？
4: 球宝，球宝，脑子不好。
3: 大锁，大锁，还不如我。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口号想不出来的话，可以尽量不想。
1: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让大家找到这种快乐的状态，在快乐的游戏过程当中发现真相。我们一共五轮游戏，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分值为500分，我们的三位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喂，好，欢迎三位女乐手，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6: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7: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1: 其实女号手就比较少见，而且刚才咱们介绍了是中国音乐学院首位长号专业的女学生，更为稀有。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咱们请球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长号音色高亢嘹亮，被称为铜管乐器之王，因演奏难度高，体力要求大，长期以男性为主。有一位女生打破偏见，凭借省份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成为该校历史上首位长号专业的女学生。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1: 刘老师虽然音乐专业，和长号接触应该不是很多，对吧？
0: 听的倒是不少啊，
1: 所以我就想请问刘老师，号手您觉得女生多吗？
0: 长号基本上是男生，小号也都是男生多，也不是，应该我都没见过女生。圆号我倒见过女生，我就问一下啊，一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这个长号？
5: 我是高一的时候开始学习的，就我之前学的是声乐专业，当时老师说我嗓子有点小号嗓，然后觉得我可能，
0: 所以那你为啥不吹小号呢？
5: 就是想让我在一些铜管里边找一个比较好看的乐器。我爸觉得这个长号特别好看，亮晶晶的，然后拿着也很优雅，就让我来学长号了。
0: 那你是哪年上的中国音乐学院？
5: 我是2018年。
0: 三号姑娘你呢？
7: 我是2014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的。
0: 中国音乐学院一直都有这个长号专业吗？
7: 相对于其他系来说，它是比较后期建立的。
0: 中间的这位姑娘，你是哪年考的中国音乐学院？
8: 我是2009年。
0: 你知道什么时候中国音乐学院有的长号吗？
8: 在我之前。
0: 哎，有道理。
4: 我问一下三号吧，您觉得您自身的优势在哪儿，或者您天赋上有什么比别人领先的地方吗？
7: 第一，就是吹长号的女生就是很少，所以说这算一个冷门乐器中的冷门性别。然后可能就是我爸爸是吹长号的，所以说他就教了我。
4: 家里有这个渊源。
7: 对。
4: 那长号在这个乐团中，比如说算足球队或者是篮球队中哪个位置？就是你
7: 足球队我不太了解，但是长号在乐团中的位置我了解，它属于低音铜管。
0: 对，所有的管乐在交响乐队里面，那它是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你别看长号那个低音那个感，它就没有中间这那个，如果没有长号的话，这个音色的色彩就没有了，那个力量就没有了。
9: 我想问问一号，第一届中国音乐学院的长号是哪一年招的？
5: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1: 那我追问，就是在你们之后有其他的女生被招进这个专业吗？
5: 有的，就是我入学之后的

0: 后一年，然后再后一年分别都有一位女生。
1: 哦，那听听有没有不同的版本？二号。
2: 我是09年入的学，然后后面有大概四五个吧。
3: 我是14年考入的中国音乐学院，15届和16届分别招收了2个学妹，然后再到后边之后就又没有了。
4: 三号，我先问你一个跟长号没关系的，你知道中国音乐学院在哪儿吗？
3: 北四环建安祥路1号。
4: 哦，一号你知道吗？
0: 朝阳区亚运村街道安祥路1号。
4: 好像还真知道。
5: 他们三个可能都是音乐学院的。
6: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怎么知道自己是首位的？
3: 因为中国音乐学院的管弦系长号专业成立的就比较晚，然后我入校的时候大四其实就没有长号。
6: 那你第一位女生，你有受到什么特殊的优待吗？比如说人家肯定会说，哎，这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女长号等等的，这种场景你给我举个例子。
3: 比如说刚开学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怎么来了一个女生。然后还有就是老师有各种事儿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找我，他可能觉得女生比较细心。
5: 想问一下二号，除了长号您还涉猎过其他乐器吗？
2: 其实我们长号属于铜管乐，懂其中的一个乐器可能就其他的都懂。对，
5: 有什么就是经典曲目或者是必吹曲目？
2: 每天晚上7点钟的新闻联播，哒哒哒滴哒哒，就是我长号吹的，
5: 就是长号。
2: 对。
4: 哦，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为什么要选择学长号呢？
2: 我本来是学舞蹈的，对，但是我当时考舞蹈学院的话，个子矮了，我的那个舞蹈老师就跟我说。他说要不然你学个乐器吧，然后就说你要学就学一个冷门一点的乐器。当时长号确实没有人学，我学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叫长号，我也没不认识啊，就学他了。
4: 你学的时候喜欢吗？
2: 不喜欢。
4: 真的？
0: 真的。
4: 现在喜欢吗？
0: 也不喜欢。
1: 你是真的。
5: 我觉得这话说的太真了，这个感觉。
1: 因为我是学过几年管乐的哈，不开玩笑讲，我就说这个管乐它其实在练习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枯燥的。
5: 是，
1: 其实我更多的关心就是我们除了在大学深造这门专业之外，就是你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一二三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现在一般是跟随一些乐团进行演出，然后自己呢也有在教一些小孩。
1: 好，二号。
2: 我也是四川一个乐团里面的职业长号手。
3: 我毕业之后是一段时间是一直在参加演出的，但是自从有了宝宝之后，生完宝宝之后，我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家里教学生。
1: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5: 几号？
7: 我感觉三比较有那个演艺家的那个气质。
4: 三号是吧？
7: 瘦弱了。
1: 来问问龚运熙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三位哪位是真的？问问刘和刚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来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5: 好，
1: 一二三都有人选择，有两位选二号的，对吧？
4: 我先说为什么选二，就是因为他拿号的姿势跟他俩都不一样。我告诉你，一看两边那就业余的。
1: 那咱们看看大锁支持二号的理由啊。
5: 我本来也是特别特别想选三号的，但是呢，就因为二号那勇敢的说出他不喜欢这个东西哈，我就觉得反而跟他有个相爱相杀的这种羁绊感哈。就冲着你说你不喜欢这仨字儿，我支持你一下子啊，个人情感上。
1: 来，运熙。
6: 我刚刚一直在看三位女生站在台上的那个体态和身姿，会发现一号和二号的核心没有那么稳。我觉得一个演奏家站在台上的核心和气应该是很沉很稳立得住的，三号就给我这种感觉，而且他整个的拿长号的感觉我也觉得比较像一个女演奏家站在台上的那种感觉。
1: 娟儿姨，
8: 三个人站在那儿，我觉得一号的手臂最长，
1: 长期吹长号抻的是吗？
8: 他选学生的条件，他要看你是不是最好的，不是抻出来的。哦，这是第一。第二呢？

0: 咱们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它肯定不会太早，肯定是后来发生的新鲜事物。一号入学是最晚的，2018年，我就还是选了一号。
1: 来吧，确实比较难哈、啊，但我觉得三位姑娘无论谁是都很了不起哈、啊，中国音乐学院首位长号的女学员，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三位揭晓身份。

0: 我会吹长号。
1: 他会哦，但是不一定精，是不是守卫？
2: 会是二号吗？
3: 我的长号吹的不是很好，因为我是圆号专业。
4: 刘老师啊，
5: 哎呀，一号就是三号了。
1: 吹得太好了。
0: 大家好，我不会吹长号，因为我也是圆号专业。
6: 哦，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我是真的。

0: 真好。
1: 我怎么感觉我们今天节目越战越有点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三位女号手刚才演奏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现在总台新闻联播的 BGM， 这样我们三个人都分别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周小瑞，今年22岁，是中国音乐学院一名研一的学生，专业是圆号。
3: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名职业圆号手。
4: 大家好，我叫吉田，今年32岁，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的首位女学生。导演也是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然后才能找到他们，刚好我们还认识。
1: 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找到另外两位搭档。
4: 对，因为
1: 找来你都认识。
4: 因为铜管的女生确实是挺少的。嗯，
0: 那个我再问一句，现在吹长号的女生多不多？
4: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了。
4: 对，因为本身长号专业就是一个冷门乐器，一开始男生都少，然后随着我们铜管的进步，也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铜管，然后越来越多的女生学习铜管了。
1: 但是我从观众欣赏的角度来讲，就是过去很多你看就是那个西装革履燕尾服，可能就大家太熟悉了，然后突然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生，然后穿得那么优雅，真的是一个特别吸引眼球的事情。希望未来如果还有合作的机会，我觉得可以成立一个小型的女子管乐的组合哈。嗯，期待你们能够成团，再次欢迎各位，谢谢你们。来，我们看一下成绩的变化。哎呦，要说还得主持人聪明。哎，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哇！陈宝森。哎呦，哎呦我。
1: 我说怎么用尖叫呢？
6: 这也太帅了。
7: 帅。
1: 有请三位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8: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9: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1: 三位都说自己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升旗手。哎，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跟我们介绍一下。
10: 在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每天随着日出升起，离不开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升旗手的坚持守候。他曾是国旗护卫队的升旗手，以毫米级的标准苦练动作，在服役期间累计完成1000余次升降旗任务，始终保持0失误的记录，被称为最帅升旗手。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1: 其实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哈，三位这个身高啊、形象和气质真的挺难猜的哈。嗯，
0: 我问一下三号战友，那个国旗护卫队最低身高是应该有最低身高不？
9: 国旗护卫队队员的最低身高要求是1.83米。
0: 你1.8米？
9: 我1.87米。
0: 1.87米？
1: 哎，那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国旗护卫队它不是那个一个长牌吗？最前面的和最后面的身高上有要求的差别吗？我问我身边的一号。
5: 我们身高是按高低排序，最前面是将近1.92米、1.91米，
1: 所以你们的身高不管谁是哈，也站不到第一排。
5: 我们都是第一排。
1: 哟，你不说1.92米才能在第一排吗？
5: 因为这是最高的限度。啊、嗯、啊、平时的话也有1.88米、1.89米的。
11: 嗯，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们怎么保证每次那个唰一下甩出去的那个高度都是一样的？
12: 就一个字，练，成百上千次的练。
11: 没有任何的技巧吗？
12: 当然有，技巧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反复训练当中得到的。
11: 嗯，那个技巧是什么呢？
1: 哎，那怎么可能一见面就告诉你？
11: 我也想练。
1: 可以简单透露一点吗？
12: 我们正常是45度。
11: 就45度甩飞。
12: 对，而且一个手拿着哑铃，啊，每天就是这个动作。
13: 这个很标准啊，这些。
11: 那一号这个问题您怎么回答呀？
5: 我们除了每天拿5公斤重的哑铃挥臂展旗，还会扛着近30斤的旗杆进行负重训练，长跑。
11: 30斤的旗杆。
5: 对。
11: 那一号，我们要选入这个国旗护卫队当升旗手，除了身高以外，还有哪些标准呢？
5: 刚才说了，我们身高最低是83以上。通过这之后，我们要经过3个月的新兵连那个集训，然后再经过100天的专项训练，从这期间去筛选，好的话我们就进行下连进行这个分配。然后再进行这个专业动作训练之后上任务。
11: 那您成为这个升旗手大概多长时间？
5: 我是2010年入伍之后，2011年的7月5号，作为一名队员上方队，然后11月7号成为一名旗手。
11: 然后干了多久呢？
5: 12年。
11: 12年，就12年，天安门都是您升的旗吗？
5: 基本上是。
11: 然后还保证零失误。
5: 对。
11: 我还想问一下三号，就是咱平时风吹日晒训练，您怎么做到皮肤这么白的呀？
9: 我呀，啊，这个我这个是天生的，
11: 就怎么都晒不黑。
9: 这个肤色在单位里边其实特别吃亏的，就比如说我们天天在这个风吹雨淋的，我们的皮肤应该是非常糙、非常黑的。领导一看我，哎，你怎么这么白啊？那个是不是偷懒？
1: 是偷懒了，没训练，
9: 是不是？但是其实我没有，我也在坚持训练，但我就是晒不黑，怎么办呀？
11: 晒不黑，
6: 我问问那个一号，你是什么时候退役的？
5: 我是2022年12月1号正式服役完毕。
6: 那现在做什么工作？
5: 现在做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员，还有这个助农活动。
6: 二号呢？你呢？
12: 我也同样，也是在助农和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园。
6: 你们俩同时退役的？
12: 啊，是。
1: 你们俩是现在合作的伙伴吗？
12: 啊，是我们是一个团队，一块儿在做这件事。
9: 是，我也是。
12: 对。
13: 哦，你们三个
9: 同上。
13: 我明白了。他们三个服役的时候，可能一个是升旗手，两个是护旗手，是不是？然后一起退役的？
9: 我们都是升旗手。
13: 都是。
11: 哎，没忽悠成功。
13: 没炸出来。行，那我问一下二号，就是您在服役期间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的这个升旗吗？
12: 有，2019年国庆阅兵，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13: 都是您亲自升的那面红旗。
12: 对，
13: 那三号，您退伍之后自己有重新去作为一个游客身份去看过升旗吗？
9: 我其实有以这个游客的身份去过，也看到过，但是我很遗憾没有站到前排啊。
13: 你都挤不进前排。
9: 我挤不进。
13: 那我就放弃吧，我就是
9: 因为我前面有很多人，我是看不到的。我是看到我前面的游客，他把手机举起来举到头顶，然后去录像，然后我通过他的手机看了升旗。
1: 其实跟家里看直播也差不多，
9: 也差不多。
13: 这个还蛮有趣的啊。
11: 我想再问问一号，您升了12年的旗，没有哪一个让你印象超级深刻的？
5: 2015年有一次我们北京刮了一次9级的特大风，当时健康国旗回来的时候，整个胸口这地方是像撕裂一样，因为风特别大。我们健康国旗的时候要时刻用你的右臂、肩和身体控制我们这个旗的晃动，还要和所有队员整齐划一的走回去，之后缓了2个月的时间慢慢养回来了，好了。这是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事儿。

0: 哎，那我能再追问一个问题吗？就是什么样的极端天气是最具挑战的？
1: 我们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大风天气，怎么样能保证我们所有队员整齐划一，像一个这个钉子一样，像一个沉稳的这个巨帆一样慢慢往前走。第二呢就是下雨天气，因为下雨会把这个衣服浸透，眼睛啊包括鼻腔呼吸的时候鼻子就会吸进水，用嘴的话会影响形象，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挑战。第三个呢就是冬天爱下雪，所以这个长安街上包括金水桥上容易结冰滑，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如何站得更扎实，走得更扎实，这需要这三个点的训练。
2: 那个我问一下三号战友，是不是每天升的国旗都是新的？如果都是新的话，那收起来的那名国旗会放在哪里？
3: 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呢是每天呢都是需要升降，而且每天呢都是需要换旗的。在我们降下旗来之后，把这面这个国旗整理好，然后编上号，放到我们的那个特制的旗盒里边去，最后呢再把它放到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的仓库里边。
2: 那二号战友会不会在特殊的情况下会使用它？
4: 会，比如说具有特殊意义或参加过重大活动的，会把这面国旗放到博物馆，然后一些办学非常优秀的学校单位也会获得由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赠送的国旗。
2: 好了，
0: 我们台上这三位当中，谁是曾经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生旗手？来，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5: 这他们三个一个团队的，就是谁生谁护的问题。一号他站着就特别的稳。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5: 都选一号。行，听你们的。这么统一吗？
0: 那这样咱们就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理由。运熙，
6: 我觉得一号的核心比较稳。这话有点耳熟，跟第一轮一样，但是他真的站在台上有一种站如松的感觉，他一点儿都不晃，非常的定，能保持12年零失误，我觉得他腿一定是能够牢牢扒在地上的，我觉得这个特质非常的重要。
7: 一号确实是站在那儿，十级风也刮不走他，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脚底下是有根的。
0: 刘老师，
2: 二号战友说了一句话，说作为升旗手，一定要有身高的优势。那我觉得他们仨中间可能一号战友相对高一点。
0: 大锁，
5: 每次比如说阅兵啊，比如说大型活动，那个升旗手的特写都会在新闻上出现，然后我这边正好就看侧颜，我就觉得一号那个侧颜跟我记忆中那个很像很像。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揭晓身份，三位谁是真正的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升旗手，请揭晓。
3: 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5: 走了。
4: 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8: 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7: 怎么一号也走了？
5: 不对，秋儿，
9: 都是
0: 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5: 不会我们都选错了吧？
2: 不不不要，

0: 人民解放军一杠四旅大队原分队长赵新华。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杠四旅大队国旗护卫队原分队长于腾飞。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杠四旅大队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张自轩。教练，队员，
3: 欢迎三位。尤其是这张照片啊，我就感觉好像似曾相识。

0: 很多重大的报道当中，然后我们都有看到这个身影啊。
1: 对对。
0: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子萱服役12年，作为国际护卫队升旗手零失误，完成了7781次的升降旗的任务。
2: 7000，
0: 越看越眼熟。你们二位有统计吗？也参与了多少次升降旗？
3: 我参加升降旗的任务比较少，我更多的是参加营外的礼宾任务。在大会堂，然后呢出国阅兵，比如说2017年我们去巴基斯坦，当时是我也全程参与了这个活动。
4: 我是国旗护卫队的分队长，我的工作呢是平时负责班排的训练以及升旗方队的训练。我军旅生涯总共执行了4000多起升降国旗的任务。
0: 4000多起也很了不起。
4: 对，而且这4000起跟子萱班长是重叠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起执行了4000起的任务。
0: 哇，这些数据都是荣誉的勋章啊。你们三位是不是曾经一起共同服役过？
5: 是
0: 8年的战友。
4: 对，一个宿舍。
0: 这是等于很熟很熟的兄弟。
5: 对，是的。
0: 你们共同参与执行过的重大的任务，就你们印象最深的还有哪些？
3: 我和老同志一起参加的是20，
0: 叫什么？叫他
3: 老同志，
0: 叫老同志，
3: 我们都叫老同志。我是2014年入伍，他是2010年入伍，
0: 你不就差4岁吗？
3: 然后我们一块儿参加的是2021年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升旗啊，他是升旗手，我是分队长，我是在部队里边拿指挥刀，然后负责下口令，所以你看今天也是我下口令。
0: 下口令也得经过选拔，也很优秀了哈。当然三位能有如此优秀的成绩，也意味着其实在台下严格要求自己，日复一日的严格训练，同时也意味着少了很多和家人团聚的时刻。
3: 不过我们单位里边每年也会评选优秀的个人，会把父母从家里请过来，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努力的去争取这个荣誉。我是当兵2年得到了这个荣誉。
0: 那假如说家里人自己到北京能看到你们的机会多吗？
3: 不多，就是休息的时候可以，但是工作时候不行。
5: 就像在2013年，我父母来北京看我，正好是周六，我正好那天正好在国旗区担负执勤任务。当时在国旗区外围，父母给我打招呼的时候，我虽然看见了，但表情上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就站着一点动没有动。但是我父亲就是特别的生气，准备要走。哨兵也非常机敏，第一时间用电台通知了我们队长和班长。然后队长和班长从宿舍跑回来之后，把父母接到龙卫室，把这个前因后果讲解了一下。从那之后，在我们家南面小院楼顶屋顶上立起了一面国旗。我后来问我父亲，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儿子当了旗手啊，你们才立一面国旗？后来我父亲不是，当时就是因为去北京想看你，跟你说话，好几年没见，但是没办法跟你沟通，所以回来跟你母亲商量，就在小院立个国旗。当我们看见国旗飘扬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儿子在国旗下站岗的身影，所以当时我不知道以什么状态去给他们去说，所以当时我就给我父亲一个拥抱，也是这个拥抱，我父亲也是到现在一直坚持着，不管是这个什么时候，他都会将小院的那个五星红旗升起来。
0: 这样老父亲想儿子的时候，看着自己家小院的这面国旗，就会想到自己的儿子。那现在三位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吗？
3: 更多的时候也是在外边工作吧。退伍了之后，会有特别多的单位、学校来邀请我们过去，去分享我们当兵的这些故事。而且那些学校里的国旗护卫队的，可能也需要我们去带，让他们接受更专业的训练。
0: 刚才我们在提问的时候，就也问出这个信息了。你们三位都在从事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然后从事走进校园和同学们交流这样的任务。
3: 对。
5: 山区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会一块过去，你包括我们走进大凉山田地小学的时候，也是我们徒手爬上山，因为我们想体验一下桂林老师当时走过的路。
4: 然后我们去跟那些小学生小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大部分这个同学的心愿都是想去北京来看一次升旗仪式，所以说我们才会想要做这个事儿，组织我们退役的国旗护队的队员去为同学们去带了一场这种标准化的升旗仪式，让同学们不用非要来到北京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大国仪式的这种威严，这种震撼。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在越战越勇也非常荣幸哈，也能够感受到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咱们国旗护卫队的队员然后走上天安门广场升旗那一刻的那种骄傲的心情。继续加油好吗？谢谢你们。 今天的最后有一份小小的礼物哈，
1: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
0: 本节目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

0: 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再次感谢。
1: 向右转，齐步走。
2: 你们是最帅的。
0: 好，我们看看第二轮竞猜过后目前的分值变化。现在领先的是公运西战队1500分，其他三队各自1000分。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到的是第三轮的竞猜，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哇！来，有请。确实不是我眼睛重影了哈，这六个人是吧？
2: 对，
0: 嗯，有请三组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4: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5: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0: 哦，双胞胎还都会唱民歌，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民歌是刻在民族 DNA 里的旋律，有一对双胞胎，他们打破传统民歌的演唱范式，用年轻视角，创意编排，默契和声，让民歌变潮变好听变出圈，网友直呼感受到民歌的魅力了。请问三对隐藏者中谁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0: 先请教刘老师一个问题吧，我觉得双胞胎如果两个人唱民歌唱的都挺好，在一个作品当中两个音色，它是加分还是互相抢？
7: 我觉得应该加分，如果能出现双胞胎一起唱，你想那个从声音的角度它的塑造力更强了，而且还有这个画面感肯定更有冲击力，可以可看性更强啊。
0: 了解，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 那一号，你们是哪个少数民族？
3: 我们是云南彝族。
1: 就不用同步，这玩意儿就听着也累。你们是专业学过这个，还是说机缘巧合的被大家看到的？
3: 因为云南少数民族，我们的就是天生自带的，
2: 对，
3: 就是从小生下来唱歌跳舞就是我们的 DNA 啊。
1: 那二号呢？你们是学这个的还是说天赋啊？
8: 我们是学这个的。
1: 你们是哪里人？
8: 我们是威武汉
9: 卫人啊，
1: 湖北。三号，你们是学这个还是？
10: 我们两个是学戏曲专业的。
1: 哦，戏曲专业。
10: 对，但是我们两个就是特别喜欢唱民歌。
1: 学的是什么戏？
10: 秦腔和陇剧。
1: 陇剧，甘肃。
10: 对对对，
1: 甘肃那边。
11: 我问问云南的小姐俩，你们俩唱民歌唱了几年了？
3: 我们现在是已经唱了有20多年了。
1: 20多年。
3: 对，
11: 能告诉我你们唱的歌名字都是什么吗？
3: 云南民歌有很多，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弥渡山歌》《小河淌水》，然后《月光下的凤尾竹》，还有那些少数民族的，比如说《快乐拉祜》。
0: 嗯，那你们俩的表演和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唱歌的组合，最大的区别和亮点是什么？
3: 我们会加入舞蹈。我们是有舞蹈的元素，然后还有民歌的元素，我们再在那个民歌的基础上面再改动一些，让它变成大家喜欢，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歌曲。
0: 那你说的这些就不是双胞胎，其实也可以完成。
3: 但是我们俩的话，我们
2: 更有默契一点。
3: 对，
11: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小哥俩为什么不学流行歌曲呢？
9: 小的时候也是学流行，但是长大呢，因为爸爸奶奶以前是文工团的，然后也是唱戏的，然后所以在他们的这种耳濡目染下，我俩也慢慢喜欢上民歌了。对，
11: 你们都唱什么歌？
9: 你先说。行，我先说啊。这个因为我们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学的是这个，所以呢，其实我们是各个地方的民歌都得唱，所以像下四川、乌苏里船歌，然后桃花红、杏花白这些咱都要学。对，哦，对。
0: 没发现他俩说话那个状态特别像曲艺班的，是吧？他像说相声。
1: 是。
11: 那个，我再问问三号，你们俩唱民歌唱的什么？
10: 我们唱的《赶森林》，还有那个《黄土高坡》。
2: 今天这个庄早就是唱《赶森林》的。
11: 赶森林的。
7: 赶森林、黄土高坡，还有什么歌？
10: 还有我们宁夏的那个花儿。
12: 我想问一号，你们共同推广民歌是用短视频的方式吗？
3: 是的。
2: 对，是的。
12: 这想法是谁提出来的呀？
3: 姐姐。
12: 谁是姐姐呀？
3: 我是姐姐。
12: 那谁帮你们策划每一期去哪儿，然后什么主题谁来拍呢？
3: 我们自己。
12: 就纯你们俩自己？
3: 对的。
0: 老有幻听的感觉。
1: 我信他们是真双胞胎，这太恐怖了。
12: 这个我有点拿不准。
6: 没关系，韵熙，这个题我稍微给你改一下。他们三队当中谁核心最好？
1: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俩民歌是怎么做到潮的呀？
9: 我俩其实就是把它的编曲改一点。
8: 对，
9: 原本的大部分的民歌其实它是用就是民乐编曲或者传统的钢琴，但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流行摇滚的一些元素，
8: 是，
9: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唱出来。
1: 摇滚版民歌。
9: 哎，对。
7: 二号现在还在上学吗？
9: 啊，在啊，
1: 在的，在的。
7: 一号呢？
2: 已经工作了。
7: 已经工作了，就在云南。
2: 对
8: 对。
7: 三号，
2: 我们现在是大四实习。
7: 哦，已经实习了。在哪个学校？
2: 兰州文理学院。
7: 首先彝族我觉得不用学应该会，
12: 对，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7: 除了唱你们彝族的或者叫云南的音乐作品以外，还唱其他的作品吗？
2: 我们接触的还是云南的比较多，因为云南主要就是少数民族比较多，各种民族特色。
7: 云南有多少个少数民族？
2: 25个。
7: 其他的民歌一首歌也不唱吗？
2: 因为我们目前身份是云南的文旅推介官，目前是以文旅云南的为主。
7: 其他的民歌不会？
2: 其他说的比较少。
7: 三号，说出五首经典民歌。
2: 稍微等一下，我有点紧张。
0: 紧张也不能一首不会吗？
1: 对呀、啊。
2: 会。等我先一口气说完啊。我先说两个，
0: 说
2: 感谢你，黄土高坡，还有，等一下，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等一下，
7: 不是你这样吧，你们两位平时参加活动唱的最多的五首民歌吧？
2: 我们一般就是
7: 就唱一首歌，
2: 不是老师
7: 我一样，
1: 说个五个秦腔的曲目，
2: 《三滴血》《窦娥冤》，《铡美案》。还有冰沙滩，还有火焰
12: 女告状。杨帆，哎，想问一下二号小哥俩，你们两个是一起唱还是分别唱？
9: 其实比赛的时候一般都是分开唱。
8: 对，
9: 如果是演出的话，我俩会一起唱，
12: 同时唱。
9: 哎，对，
12: 明白。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12: 二号对这个歌的背景是有个大概印象的。
13: 二号可能弟弟是学唱民歌的，
11: 意见还挺一致的。
0: 好，请准备投票。场上的三组隐藏者，谁是那组会唱民歌的双胞胎？三、二、一，请按键。
12: 哇，又一样，
1: 又一样，
12: 全都是二。哎，
0: 来吧，解释解释吧。为什么选二号？
1: 首先一号就是太民歌了，就从内到外，然后我相信你们是云南的文旅推广者啊，但是我感觉就是你们这个太顺撇了。三号呢一首说不出来，好像有点可能稿都没背好啊。然后二号因为刚才那个 VCR 里说的就是潮这件事情，可能他们俩结合的会更好一些，通过这个分析选的二号啊。
0: 王老师，
11: 一号本身就是一个载歌载舞的一个民族，除了云南的，其他的他俩不会，所以他俩有可能真就是云南的文旅推介官。三号呢，他们两个应该是戏曲演员，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二号的，面儿比较大。
0: 你明白没？黄老师的意思是在同行的衬托之下，不得不选你们俩。
12: 我觉得三号姐妹花我为什么排除了呢？因为面对刚刚这个刘老师的连环问啊，他俩明显就慌张了。然后一号姐妹花呢，就是站那儿就像个小太阳一样，我不相信你们又会跳又漂亮，歌还能唱。然后二号呢，我就觉得你们的台风很好，核心很稳，所以我选二号。
0: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身份的时刻，哪一组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呢？请揭晓。
12: 哇，二号，

0: 啊，不是二号吗？
1: 真不是吗？
2: 啊！奶奶，你听我说。
1: 也没。

0: 是不是要改唱民歌了？
1: 要反转了吗？
2: 又不对呀。啊、哦
3: 应该不是，
2: 他俩都没唱。
0: 哦，也不是，他是跳舞。
3: 啊？啥情况啊？
4: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隐瞒我的身份了。
3: 来，大哥，我哥哥呢？
1: 原来是你。
5: 原来。
4: 哪一组是真的呢？
0: 来了来了，
3: 是不是二号？

0: 们的二号双胞胎兄弟。哦，
1: 真棒！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唐昌正，
3: 我是弟弟唐昌和，
2: 我们来自于武汉音乐学院，现在是研一的学生。
0: 我觉得刚才他们有一点确实挺闪亮的啊，民歌唱得好。其实他们之前那个流行歌唱得也很棒，
3: 对，唱得很好。
0: 而且一般民歌唱得好，然后在唱流行的时候他有点打架，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他俩在唱流行的时候就一点那个民歌的味儿，
1: 痕迹没有。
0: 嗯，这个很厉害啊。
2: 谢谢。我们基本上是从10岁开始学的声乐。哦，
0: 大大小小舞台没少参加啊。
2: 小的时候
0: 歌曲我相信。嗯，你看小的时候那时候唱流行的比较多哈，哎，他祖国乐队、民谣，还有红军的扮相，
2: 那是红星照我去战斗。哦，
0: 右下角呢？
2: 那个是唱小白杨，
3: 小白杨，
0: 那就开始转民歌了。哎，
2: 对对对。
0: 现在登台表演唱民歌多还是唱流行多一点？
2: 一半一半吧，
3: 一半一半。
2: 我们在学校参加比赛的话，一般是民歌会多一些，对。然后我们在外就会流行多一些。
0: 我们主打一个就是流行歌手里面唱民歌最好的，民歌里边唱流行最没有民歌味儿的，
2: 错位竞争。
0: 那兄弟俩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2: 我俩其实一直是很热爱舞台，然后是因为我觉得我俩也是特别活宝的两个人。其实我们很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能量，多在舞台上唱唱歌，给大家带来欢乐，然后并且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歌也弘扬出去。对，
0: 咱听听刘老师给一些建议好不好？就这两个小伙儿怎么样？
1: 我觉得民歌看到了希望。
2: 谢谢老师，谢老师。
1: 您俩既能唱流行，又能唱民歌，杨帆老师说你们俩哎，唱流行的时候没有民歌的痕迹，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时代唱民歌最好的方法，也是唱民歌最该这么走的路线，
0: 鼓励更多个性的表达。
1: 对，而且还有就是将来可以通过流行的咬字演唱方式，把更好更传统的包括你老家的经典民歌演绎出来，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并且爱上我们的民歌。我在这里呢也向您俩发出邀请，我们共同携手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歌共同努力，加油。
2: 好
3: 好好。
0: 我觉得刘老师这份邀请是发自内心，我们中国民歌应该如何在这个时代去生存、去发扬、去光大，这是一个共同的课题，希望共同探讨哈。也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次见。
2: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我们来看一下三轮游戏过后分数变化。

0: 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龚运熙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的三支战队的分值为3000分，希望大家加油。
1: 西西不会就赢这500分吧？
2: 我把这500分坚持到底也是本事。
0: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毒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4关，我们的分数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3: 哦呦啊，
2: 好可爱。
4: 我这边看不着三号这么点儿。
0: 有请三位小朋友。哎呀，妈呀！刚才觉得自己身高不够，现在又觉得自己太高了。来，三个宝宝，介绍一下你们的身份。
5: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哟。
6: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0: 三号，你看啥呢？看球网呢？你的书法作品多少人看了？
7: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哎
1: 呦天！逐渐那个语音模糊起来。
0: 就你们仨，知道1.2亿是多少个数吗？哎，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书法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有一位小小书法家，年纪虽小却拥有极高天赋，笔力沉稳，自成格局，落笔皆成底蕴。他的其中一条书法视频播放量高达1.2亿人次，作品2次被央视新闻转发，圈粉无数。请问三位小朋友中谁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0: 如果这个视频对应的是这个小朋友，我通耳朵那个造型看应该像2号。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哎呀，
1: 每次啊来这种大小的小朋友交流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9: 我想问三号小朋友。
1: 三号
9: 嗨，
1: 三号嗨。你看老困难了，我跟你说。
0: 那个姐姐问你问题呢。
2: 宝宝，你知道啥叫书法吗？
7: 不知道。
2: 他说他不知道。那有爸爸妈妈让你拿着一个毛笔然后在白色的纸上面写字吗？
0: 啊，我们问题可以简单一点，你拿过笔吗？
1: 你会写字吗？会点个头？
7: 会。
1: 你会写几个字啊？
7: 我会写
2: 两个字。
1: 那我问一下二号，你现在你识字吗？
10: 识呀。
1: 那你会写几个字呀？
10: 我会写4个字。
1: 哪4个字呀？
10: 紫气东来。啊，
1: 谁教你这紫气东来呀？
10: 爸爸。
1: 那爸爸也是学书法的吗？
10: 爷爷从小画画，爸爸从小练书法。
1: 那你现在有学第5个字吗？
10: 学了，甲。
1: 甲。等一下，有关键信息，他学第5个字是假，你是假的呀？
10: 不是呀，我只是写了字而已，不是假的。哦，
1: 有聪明，思路很清晰。
0: 三号，你是假的吗？啊，人也说不是假的。
11: 一号小朋友几岁了？
12: 7岁了。啊，
11: 二号你几岁了？
12: 5岁了。
11: 三号呢？
0: 你看我们三号为了拒绝回答问题嘴都堵上了。没事，你可以用手指头比划一下，你几岁了？
12: 3岁了。
0: 2岁啊？
1: 对。
0: 2岁，你长得够高的。
12: 3岁。
0: 嗯，3岁。
11: 一号小朋友，你学书法学几年了？
12: 4年了。
11: 跟谁学的？
12: 爸爸。
11: 爷爷会吗？
12: 爷爷不会。
0: 爸爸是做什么工作？
12: 警察。
0: 警察。
11: 哦，二号小朋友，哎，你学几年了书法？
12: 1年了。哦，
1: 1年就学5个字啊？
11: 会写爸爸吗？
12: 能，我还没写呢。
0: 三号，我看你那衣服是那么好吃吗？我尝尝。
13: 哎呀，
0: 甜味的。
13: 那个二号小朋友，你擅长写什么题？你知道吗？
0: 这问题
2: 难了，
0: 能回答吗？
1: 专业的
13: 是草书、行书。

0: 平楷，平
1: 楷夫，
2: 哦，楷书。
0: 那刚，那你钢笔字是不是也能写得好啊？
1: 钢笔字我家也没有钢笔。
0: 啊，你对，你还没学钢笔呢，对吧？嗯。哎，那我估计三号肯定不是了哈。那个，咱问问一号，你爸爸教你写的字是用什么体写的？
1: 用隶书和行书和草书。
0: 行书和草书。
3: 草书哦，这么小孩学草书，
0: 你是每一条视频点击量都到了1.2亿呢，还是只有其中一幅作品到了1.2亿呢？
1: 我爸没给我看，我也不知道。
2: 哦，你的真的就那一条视频播放量1.2亿，对吗？那么多，
1: 应该吧。
0: 你还记得你写的那四个字是什么吗？
1: 不记得了。
2: 不记得了
0: 哦，不记得了，就这个字，明白了。
4: 何刚老师，我们三号连问都不问了吗？
5: 没事，我来问三号小朋友，你的作品观看量超过1.2亿，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哎，
6: 愣问啊！
2: 这问题太过分，问点简单的。我们3岁，
5: 你平时几点睡觉呀？
2: 问题，宝困了吗？困了就睡，把这当成自己家。
5: 你觉得你面前的叔叔帅不帅呀？
2: 我。
0: 哎呀妈呀！
2: 我长得好不好看？
5: 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
2: 还问吗？
5: 不问了，三号练好核心吧。
7: 来，三号，我问问，近点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1: 马可扬，
7: 你小名叫什么呀？
1: 元宝。
7: 这你弟啊。哎，你拿毛笔怎么拿的呀？多大的笔啊？
1: 小笔这么长。
7: 这么长。
4: 大锁，现在这个交流跟三号还有什么关系？
2: 球宝提示是对的，你问问他三号的信息不就完了吗？他都知道。
7: 三号用的笔多长？就这么长，这是毛笔啊，这不粉笔吗？然后那个拿笔怎么拿的？
1: 拿笔呀。哎，
7: 这么捏着毛笔拿的？
1: 你和这还长吗？
4: 三号，你现在是在跟谁聊天呢？
7: 我啥也没问出来，啥招使不上。
2: 我现在明显可以确认，三号，你其实不想参加这个节目。
0: 哎呀，气定神闲呀！哎，
2: 这才考验真正的眼力。哎呀，在我们什么都没问出来的前提之下，哪位嘉宾有信心做出正确的选择？
5: 我想再问一号最后一个问题。
2: 你这个是对的，因为只可能从一号口中获得信心。
5: 那你平时，练的最多的几个字是什么呀？
1: 家和万事兴。
5: 那你平时写书法的时候，有谁在旁边看着吗？
1: 爸爸。
5: 然后他会帮你拍短视频是吗？
1: 对。
5: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对你的生活产生一点小变化呢？比如说有叔叔阿姨就夸你，哇好厉害啊，学校老师夸你啊等等的。
1: 我们班同学夸我。
5: 哦，他们怎么说的呀？
1: 他会说，牛童，我在网上看到你的视频了，你写的好好呀。哦，
5: 我觉得有点眉目了。
4: 杨帆，我觉得这三位隐藏者只有三号这个状态，他充1.3亿更有可能。
7: 这三号搁这站就基本1.多亿的播放量了。
2: 我觉得大锁说的是对的，三号还需要写吗？
7: 那不用，
2: 现在直接拍就1.3亿。据我的了解，真正的高手是无需多言。来吧，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考验我们的眼力了。四位探针达人认为谁是真的呢？来，请做选择。
8: 完了，我是一点眉目都没有。
0: 你们仨认为谁？
5: 认为是二号，再小一点。
0: 一号。大姐的二号。
5: 三号吗？
2: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请按键。
7: 哎呦，太难选了，太难了，给那个冠军。
5: 真难选，这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呢。
7: 我来。哟，
2: 哎呦，好，四位都做出了选择，能够看得出来是万般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7: 纯懵。
2: 这一轮有必要给出选择理由吗？
7: 没有理由。
4: 但是我很意外，我们三号隐藏者几乎没说话，但是赚了2票。

0: 因为他说的少，所以破绽少。
1: 就是咱节目组啊，要是这个三号没点绝活，不能真把他找来，要不找一个这么小的在台上，这导演是不是稍微有点

0: 法，他能沉下来，他能注意力集中。
1: 哦，
0: 这个很重要。
1: 大锁，
2: 我没有理由，我蒙圈了。然后二号他用这么点笔写书法，我就想见识见识到底是不是这么大的笔写书法。
1: 确实这一环节啊，如果通过提问来判断有点难，只能靠眼力了。三位小朋友，谁的书法作品有那么高的关注量呢？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3: 准备好了。
1: 三位小朋友，请揭晓身份。
0: 现场写呀、
4: 啊，真写啊，
5: 必须的。
1: 请开始创作。大哥，你拿着写写呀，要是失去悬念了，来，叔叔给你站好，拿着，拿着，写写，我求你了。
0: 完了，
2: 这情绪也太稳定了。
1: 会不会是主持人狭隘了？他是在等那两个人写完，夸一
2: 对，就一个字儿，写个福字。
1: 那我们耐心等着啊。
4: 一号、二号都会写毛笔字，
2: 就是还看不出来写的是啥。
6: 三号还不动吗？
0: 宝贝，快点写吧，看哥哥写的多好，快！
1: 三号这很有策略呀、啊，只要他不出手，我们就不知道谁写的最好。我们心中，尤其是黄小娟老师，永远怀有一丝期待。
3: 元宝，赶紧写，赶紧写！
0: 你看他，让他赶紧写，他会。宝贝，快拿起笔来！
6: 求你了，三号，
1: 就写一笔也行，行不行？写一下。
2: 叔叔哄你睡觉吧。你看我这么方，他都不带转过来的。
0: 太淡定了。
3: 赶紧写，我都写完了，写完了。
1: 我们先来看看其他两位小朋友行不行？我们来看看二号小朋友的作品，我们的作品《紫气东来》。
0: 好，
2: 还是繁体字呢。
1: 我们来看看一号小朋友的作品。
7: 嗯，我是真的。
1: 我是真的。
8: 正确答案是一号小朋友。
1: 咱们也采访采访二号小朋友，那你的真正才艺是什么？我看你这个书法写的也还挺好的。
3: 还有马到成功了
1: 啊，也是练字儿是吗？马到成功，
3: 嗯，
1: 那要向姐姐学习了，希望你加油好吗？
3: 嗯，
8: 杨帆
1: 啊，
8: 我要跟你说一下，其实我们三号真的会写
1: 啊，
8: 既然现场不写，我们只能看视频了。
3: 你看，在这呢。
2: 草书，我这狂草啊！
1: 哦，自唱自
0: 他写的真好。
2: 哎呀，笑了！
0: 你写的那么好，不写吗？
8: 他其实也会用毛笔，但唯一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写的是什么，急需要有人能够破译
4: 天书。
1: 所以我知道三号为什么不说了
2: 啊，
1: 因为他写的字你们也不认识，跟你们没什么可聊的。
8: 我们这是孤独的书法家。
1: 带着弟弟到台下休息好不好？谢谢。来吧，宝贝儿，再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
3: 大家好，我叫牛童，今年七岁了，喜欢书法还有弹钢琴，
4: 才艺多多，还学音乐，还会书法。
1: 学书法学了几年？
3: 四年。
1: 平时写的大概都是什么呢？是成语啊，还是说中国的这些什么诗词歌赋啊？
3: 成语，也就是一些家和万事兴、马到成功那些的。
1: 嗯，听说妈妈来了，对吗？
3: 嗯。
1: 咱把小朋友妈妈请上舞台。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童的妈妈。
1: 孩子们喜欢写书法，这是他自己的爱好，还是家里人希望他练习的一项才艺？
9: 最早呢，我们是想着让他减少看这个手机和平板的时间，然后来引导他进行书法练习的。后来孩子就写成了习惯，大家就都说孩子很有天赋。但是我自己本身是英语教师，然后孩子的爸爸呢是咱们基层的警察，家里面是没有专业写书法的。
1: 但是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不仅在互联网上关注度很高，央视新闻也转发报道过他的新闻。当时写的那个作品是哪几个字？
9: 是华夏精神。当时写那几个字前面是没有什么背景的、就是出于对这个字体的美观。去年的四月份，咱们神舟20号发射成功之后，跟孩子聊天，孩子也比较高兴这个事情，然后就写了一个

0: 神州腾飞，这个作品也被咱们央视新闻转发了，
1: 真棒。
2: 小朋友有透露出吗？他未来的有什么样的愿望？
3: 我的愿望是长大以后当个会写书法的外交官。
2: 哦，会写书法的外交官，那我听出来了，未来的小愿望无论是做什么职业，但你热爱的书法是没有丢掉的，对不对？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3: 好。
2: 所以今天杨叔送你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您。
3: 再见。
0: 好，谢谢。
2: 来，那我们看一下第四轮竞猜过后的分数变化。哎呀，呦。在这里要祝贺刘和刚战队，哎呀，取得了领先8000分，紧随其后龚运熙3500分，黄小娟和大锁战队各自3000分。
1: 游戏，游戏，
2: 对，我们的游戏还没有到最后一刻，第五轮终极 PK， 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的最后一轮隐藏者闪亮登场。
4: 大圣，
2: 有请三位。大圣都改行了啊！大圣都开始玩木偶了哈、啊！来，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布袋木偶演员。
6: 大家好，俺是布袋木偶演员。啊，
7: 大家好，我是布袋木偶演员。
2: 三位都说自己是布袋木偶演员，这个布袋木偶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方寸舞台，一掌乾坤。布袋木偶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靠一只手一个木偶演绎角色的喜怒哀乐，他痴迷于布袋木偶戏，手指灵活如舞者，能劈叉180度。他大胆创新，将木偶与多种形式相结合，用青春力量让传统艺术破圈出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布袋木偶演员？
2: 三位谁是真的呢？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
9: 二号，好不容易上个央视，为啥不露个脸呢？为什么要以这身装扮？
10: 因为我是以这种美猴王的方式跟布袋木偶相结合，会让其他的观众觉得会更加新颖，
2: 就是加深一下记忆。
9: 就是人偶合一。
10: 对对对，
2: 大悟空和小悟空。哦，
9: 您是哪里人？
10: 我老家是甘肃天水。
9: 那另外两位老师都是来自哪里？
11: 我是来自河南的。哦，
7: 我是福建人。
9: 福建人。哦，因为我知道那个戏它主要是流传在哪里的，应该是差不多对上。
2: 就是大锁的问题，三位可以回答一下，布袋木偶起源于哪里？
9: 对，
2: 一号。
11: 这个布袋木偶戏呢，其实我们又称之为掌中戏，然后其实它主要是起源于我们福建泉州的一个闽南戏的一个传统地方剧目，然后目前的话流行在泉州、漳州以及湖南邵阳等地的比较多。然后它主要是我们的木质的一个头部，然后和我们布制的躯干，然后用我们的手指去操作的这么一个表演方式。
9: 它为什么叫布袋呢？三号能回答一下？
7: 因为它是由木头刻的头，然后用布制成的身体，然后翻开像一个布袋，因而呢它叫做布袋木偶。
9: 里面有什么机关之类的吗？
7: 它是一个空的布袋子。
9: 哦，就完全两只手指在里面。
7: 是的，
9: 操控那个。
12: 我问一下三号，做这个布袋木偶演员，你要基本功训练什么呢？
7: 我们刚开始呢需要训练扯指，那顾名思义呢就是把我们的手扯成一字马，然后包括我们刚刚、
2: 你可以做一下吗？
7: 我看一字马。
12: 这就像那个压腿似的练基本功，每天都要练
7: 的
2: 拉筋。
12: 你觉得学这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7: 最大的难点其实不是大家所认为的这个顶缸啊、顶碗等等的技巧，而是如何用手演绎这个活生生的角色。
12: 那你在那个戏里面都是演小生吗？
7: 小生和小旦偏多。
12: 都可以的哈。不是说女演员就操作的是小旦，男演员操作小生。
7: 不是的，我们布袋木偶的演员呢必须得男女生旦丑都会。
12: 都会。
7: 是。
13: 我问一下一号啊，你是有师傅学还是祖传的？
11: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学豫剧的，然后是在演出的过程中10岁左右吧，然后碰到了一个表演

0: 布袋木偶的一个师傅，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因为小孩嘛，当时就觉得特别好奇，然后就让我爸爸带着我去找的师傅去学的。
1: 哦，
0: 对，
1: 练一字马的时候手很难受吗？
0: 对，就是对手指的灵活度啊，还有这个它还有支撑力嘛，因为我们是用食指去支撑头部，然后都要求比较高。
1: 二号呢？
2: 我父亲之前是属于杂技演员，然后跟着父亲一直去演出，然后演出的时候就遇到了布袋木偶，我就对他特别的感兴趣，特别的喜欢，后面父亲就给我报的学校，然后就开始去学的这个。
1: 哦，布袋木偶。
2: 对。
3: 那一号你现在是已经毕业了吗？
0: 哦，对，已经毕业了。
3: 那你现在是在剧团工作吗还是什么？
0: 哦，其实不是，我是比较自由的职业，然后目前是在全国做布袋木偶相关的宣传的一个巡演，然后有时候也会进校园或者在剧场的演出比较多。
3: 哦，那很多布袋木偶其实对应的是戏曲的角色，您能跟我讲讲您手里这个是谁吗？
0: 哦，我这个的话其实对应我们戏曲生旦净丑里边的是一个旦角的角色，但是它并不是会有一个特定的角色，它主要是代表了笼统的一类人，就是比如说年轻的小姐呀，闺门旦花旦啊，表演的时候一般是用它比较多。
4: 嗯，那个我再问问三号，你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吗？
5: 在成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路上。
1: 好，三号，你为什么要学它？
5: 因为喜欢。其实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木偶的氛围很浓厚，得知艺校在招生，然后我就去报名了。
1: 你学到今天学了多少年了？
5: 在学校是6年，到现在是11年。
1: 贵庚？
5: 24。
6: 哦，很年轻，
1: 好年轻。
6: 那我想继续问一下，印象中我看的布袋戏，它是有一些唱段，或者是有一些剧情的对白的。那您是主要是哪个剧种来配的？
5: 歌仔戏、湘剧。
6: 哦，明白了。
7: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一下四位哈，这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只有答对了才有可能成为冠军。
6: 我们又得看看选几号才能赢。
1: 你们仨认为是哪个？
8: 这题我很确定。
6: 选几号？
8: 不知道该选。
7: 来吧，最后一轮投票了哈，有请四位，3、2、1，请按键。
3: 最后一轮我不纠结了。
6: 西西这战术非常对，一下站住了就不能选三，
7: 但是他并不是分数最高的那位。看刘和刚选谁？
6: 哦，对，刚哥。
4: 和刚是选几号？
6: 他也选3号，那我先占个2号。
4: 那我就选1号。
7: 说说选择的理由。
1: 第六感。就是从他走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他，这个就是手眼身法步那个行走的感觉。
3: 他核心好，
1: 哎，那也对，反正，而且一号那女孩子，你明显能看出她是学戏曲的。二号呢，她是猴戏嘛，她有这么多的行头，我觉得做这个布袋木偶不方便，实话说不太方便啊，我就觉得应该就是她。
6: 我其实也很想选3号，毋庸置疑的。
7: 那来吧。台上的三位究竟谁的身份是布袋木偶的背后的演员，请揭晓。
6: 啊，不要着急，
4: 会有反转。你看他光耍棍不拿偶，你肯定不是他。
7: 金箍棒耍得不错，但是二号你怎么证明你会布袋木偶啊？
1: 走了，
6: 打个棍走了。一号把偶放下了，
4: 完了。他也不是。戏曲演员。
7: 哎，那三位都不是、啊。

0: 好美啊！
1: 大家好，我是漳州布袋木偶戏青年演员杨景美，我是真人，
2: 这是真正的布袋木偶演员，
3: 真棒！
2: 刚才的布袋木偶表演看着特别美，专业的学习起来它很难吗？
1: 非常难，不仅仅需要训练木偶，我们从人的唱啊、人的念，包括身段，都是需要经过系统的训练的，
2: 就包括刚才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手部操，这个手部拉伸，
4: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都不太了解的啊，所以它需要完成很多人可以做到的精细的动作。
1: 对，
2: 比如说你现在拿的这个布袋木偶，它可以做哪些动作？
1: 比如啊，女孩娇羞啊，哎呦，然后我们近看、远看、偷看都不一样，近看啊，远看、眺望、偷看，嗯、啊。大大大以大以陪害羞，哎呦，
4: 真棒！
2: 它其实里边有几个机关呢？
1: 就是一个布，嗯，然后这一根呢是它延长的，我们的术语叫做通，是它的手臂，嗯，是的。
2: 然后其他的就完全
1: 是靠我们演员的手，
2: 就是手
1: 来完成。
2: 哇，你看他那个手，哇，
5: 他真做到人偶合一，
2: 厉害哈！它其实作为古老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它有传承的历史，它同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这个时期作为年轻的未来有可能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怎么看待这门传统的技艺？
1: 当然了，最主要的是传承好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么在传承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想能否利用当下的平台和这个时代的变革的机遇，去重新再发现它，再创造它，
2: 可以去结合一些流行的 IP。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尤其是年轻朋友喜欢看的文化的内容，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一个课题。非常感谢今天您的参与，
6: 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金妹，谢谢，继续加油好吗？来吧，五轮竞赛过后，我们看看最终的冠军队是哪一队呢？哎呀，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和刚战队。哎呀，18000分！哎呀，
3: 谢谢三位老师承让啊，谢谢！哎呀，
2: 来吧，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刘和刚，带领着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
7: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8: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9: 妈妈，我想多点醋。
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0: 我帮你。
1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2: 准备，
1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生机，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2: 祝贺刘和刚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紫林醋业提供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

0: 一题，醋泡黑豆一题，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最后咱们有请领队发表一下今天获胜的感言。
1: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次呢，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朋友陪着我，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0: 所以再次掌声祝贺各位哈，
3: 谢谢。
0: 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描一下，就有机会像台上这些观众一样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另外还有机会登台领奖。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4: 守住真相，
5: 真的会赢。
0: 下周再见。
6: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

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朱克击破，
2: 硬上不
3: 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6: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尼带回去，带我们那儿养老。
8: 还有按摩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
9: 我们最受欢迎的
10: 机器猫
8: AI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对准那个叶片拍张照，都可以告诉您不得了什么病。
11: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工具。我用
12: DNA 技术，寻根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13: AI。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就要增加一点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各位，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助力嘉宾龚允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允熙。智能时代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便利于我们的工作、学习和日常。而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正是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用他们的智慧和创新，让智能科技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智能生活，科技养老。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院的院长，我叫李希波。
3: 智能生活，为爱发声。大家好，我是公益助农团队的程一涵。
4: 智能生活，智能破案。大家好，我是一名刑事技术民警徐新亮。
5: 智能生活，记录声音。大家好，我是保护古老声音的刘畅元。
6: 智能生活，智能教育。大家好，我是一名支教老师毕雨欣。
7: 智能生活，智慧农业。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字农业新农人刘奕晨。
8: 智能生活，赋能文化。大家好，我是非遗传承人周立伟。
1: 我这边有个幸运的转盘，大家看到转盘上面有不同的数字对应着你们的号码，一会儿我转到哪个数字，哪个号码就率先登场。有没有信心？
9: 有。
1: 好，那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10: 七
1: 我一看您这个穿着，感觉是科技跟文化的结合，是吧？
8: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1: 来，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欢迎您。
8: 大家好，大家好，小金哥好，终于见到真人了，
0: 差点说活的是吧？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是预线剪纸的非遗传承人，我叫周立伟。
0: 不是智能生活吗？怎么还有非遗传承人啊？这跟
8: 谁说的智能不能助力我们非遗呢？
0: 我知道会有一些合作，对不对？会有一些助力。
8: 其实在我看来啊，那个 AI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一个工具。
0: 所以现在 AI 已经完全可以赋能我们的传统非遗了，是不是？
8: 没错。
0: 具体怎么赋能的，一会儿跟我们详细讲一讲，好不好？
8: 没问题。
0: 先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我的梦想是想带着我的家人去旅行。
0: 行，越多越好，好不好？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选择哪个生肖？
8: 选哪个呢？
0: 你想选哪个？你先说一个。
8: 我是属龙的。
11: 龙行吗？
8: 可以，那就选龙。
0: 你这属相太好了，
8: 谢谢，
0: 太好了，这个属相。
8: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请准备。
8: 我想问您一下，我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特权？
0: 没有了，取消了。
8: 我不是第一个吗？不是有吗？
0: 只有上场的第一位选手可以冷冻他不想开的门。
8: 啊，对，这个
0: 暂时冰封起来。所以你确定要把它冰封起来吗？
8: 封，谢谢。
0: 好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的，接下来，
8: 那就牛吧。
0: 确定，
8: 确定。
0: 牛，请准备。四号门，
8: 哎呦，
0: 还可以，不算太难，
8: 还可以，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简单唱唱，
1: 超越梦想一起飞，
2: 好厉害好厉害。
0: 歌名叫
1: 超越梦想，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
3: 吉。
0: 回答正确，哎呦

0: 欢迎张良，
1: 小杰哥好。
0: 说到智能，说到 AI， 现在有 AI 歌手了，你听过他们的歌吗？
1: 我听过，现在好多音乐的这个 APP 上这个上榜的都是 AI 唱的歌。
0: 所以其实你会感觉到一种危机感，但同时可能也是一种新的机遇。我觉得在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用怎样的方式来武装自己，让自己更好，或者说怎么样去利用它为你所用。
1: 只有自己变得更强，才有机会跟他针锋相对。
0: 加油吧，
1: 加油。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尼哥，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哦，特别好。来跟我们说说吧，今天聊的都是智能。哎，上来的是一位非遗传承者。
2: 没错。
0: 那 AI 智能是如何帮助你们完成你们的非遗传承的？
2: 其实 AI 呢，它可以加速我们前期设计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新年，要做一个生肖，首先第一步我们得查重，我们看看之前做的那么多图样里边有没有重复的。
0: 对。
2: 然后呢，我们再去找这个构图啊、结构啊、吉祥的这些纹样啊，它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现在有了 AI 辅助呢，我们就能把这个时间压缩到1/5，就原来用5天，现在用1天，
0: 相当于你是设计公司的老板，然后 AI 就是给你打工的。
2: 没错。
0: 然后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思路，然后你整合这些思路，然后融合你自己的想法，出一套几乎是最完美的方案。
2: 没错。让他给我们出思路，但是最终的选择还在我们。哦。我们要把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我们的内核，去选择我们对的方向。哦，
0: 别偷懒就行。好，别把什么都交给 AI 就可以，好吧？
2: 我们做剪纸还必须是自己做。
0: 一会儿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剪纸，好吧？
2: 没问题。
0: 来，继续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那就选鼠。
0: 鼠，请准备，就它了。
2: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一号，请按响门铃，加油。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动起来。

0: 歌名啊？
1: 对，但歌名是什么呢？
2: 动起来，当当
3: 当当当。歌名叫动起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动起来，回答正确。

0: 动起来。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小宁哥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很经典的一首歌，2003年郭富城第一次带这首歌上了春晚的舞台，然后2026年，这时隔多少年？23年之后啊，带这首歌和王一博一起，两个人合作联袂完成了一个改编版的《闪耀动起来》，特别好，谢谢你们，谢谢 WiFi 组合，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哇，来看看你的剪纸作品吧。
4: 好吧，
0: 给我们展示的是 AI 参与设计的吗？
4: 有 AI 参与设计的，有不是 AI 参与设计的。哎，
0: 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些是 AI 参与设计的。哟，好，我觉得这个是 AI 设计的。哎，
4: 再想想，
0: 那个是 AI 设计的，
4: 没错，
0: 这个我还真没看出来，真是 AI 设计的呀。AI 参与了哪部分？
4: 这个旁边这个花边啊，这是咱们中国最传统的吉祥的八宝寓意，然后呢，这个七彩祥云和这个马，这个、马的造型呢是AI 选了很多的图之后，我们经过改编，然后呢用手工完全给它画下来，再刻下来，再染上出来的作品。
0: 而且你知道 AI 设计啊，它其实是取各家之长，
4: 没错，
0: 存档的这些剪纸的作品、美术的作品，它可能都会从他们身上去汲取一些灵感。然后最终还是需要你们来完成画龙点睛的这一步，
4: 需要人去把关。嗯，
0: 但是让 AI 完完全全原创一幅作品，那可能还是差一点距离，
4: 就差那1%。它唯一做不出来的，其实就是人的人情味儿和那点误差。我认为呢，就是 AI 发展的越好，我们这双手呢就越珍贵，手艺人呢就越珍贵。
0: 因为人类最伟大之处，就是在脑海当中从无到有的创意，从零到有。
4: 没错，
0: 所以为 AI 还得好好努力啊，继续加油。好，继续前进，
4: 没问题。
0: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4: 鸡。
0: 鸡。鸡，请准备，就它了。
4: 好的，
0: 鸡是6号门。加油，可以的，请按响门铃。

0: 年少有为。
1: 噔噔噔
2: 噔噔噔噔，这有点年轻了，可能
0: 对，超出他的范围了。
3: 耳熟吗？
1: 熟，
3: 对，
1: 特别熟。李荣浩，
3: 哎，
1: 李荣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李荣浩，李荣浩，
3: 求助吗？
1: 求助吧。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场外。
3: 这是您的，
1: 我媳妇儿跟我儿子。
3: 哎呀，你看看，
4: 这儿子，儿子说：“爸，这歌你都不会，
1: 这歌你都不会。”
3: 这歌是不是特简单？
5: 是的，
6: 对，太简单了，太简
3: 单了。你们再唱一遍。
5: 假如我年少，少轻狂，不
1: 年少轻狂，
7: 年少轻狂。

0: 直接告诉他，
1: 年少有为。
2: 哦，哎呀，年少有为。
0: 我跟你说，你的儿子非常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年少有为。我们把掌声送给小伙子啊，非常棒。今天回去爸爸奖励你，
2: 奖励
0: 什么？
2: 奖励去新疆旅游，
0: 可以吗？啊，
1: 老爸你说话算数。
2: 必须的。
0: 你为啥想去新疆旅游啊？
1: 因为想吃新疆的好吃的。
0: 最想吃什么？
1: 烤串。
0: 太棒了，小伙子特别好，歌名叫什么？
3: 太棒了，
2: 年少有为。
0: 一聊聊忘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小金哥好。
0: 谢谢树一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哇哦！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前进，前进。好，没有求助了啊，只能靠自己了。虎兔蛇马羊猴狗猪选哪个？
2: 狗狗吧。
0: 狗，确定了。
2: 好，
0: 狗请准备。三号门。哦，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运气挺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定听过。
1: 爱比阿加会赢，
2: 爱拼才会赢。为了我儿能去新疆，必须得拼，
3: 确定吗？
1: 确定。
3: 跟名将，
1: 爱拼才会赢，
3: 一起期待
1: 开
3: 门
1: 大吉。
3: 回答正确。哎呦。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许慧斌。 AI 的时代， AI 智能都已经拼了，我们更不能认输。
1: 没错，
0: 我们也得努力
1: 努力。
0: 好的，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太厉害了。就是没有求助的情况下体能跑啊你。
1: 我有一个问题，
0: 非遗是非遗，它是历史的传承，
1: 没错，
0: 但是怎么让它在我们手中点石成金，这才是真正的传承之道。
1: 没错，剪纸也好，非遗也好，它不仅可以很传统，它也可以很时尚。
0: 是的，
1: 可以很科技，包括跟 AI 的融合，它也可以把融入到千家万户当中。然后我们就想呢，就是通过剪纸作为这个媒介，然后跟 AI 结合，跟比如说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做的剪纸元素的帽子，上衣，裤子，鞋子，甚至手机壳、冰箱贴，其实我们也做了方方面面很多的文创。
0: 无论时代怎么发展，科技怎么进步，
1: 没错，
0: 归根结底，非遗它最核心的在哪里？就在我们人的这双手。
1: 没错，
0: 这也是目前暂时 AI 还无法取代的，就是我们这双有温度的手，能够剪出属于人类的智慧，
1: 没错，
0: 属于非遗的智慧。继续前进吗？
1: 前进呗。
0: 漂亮，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猴、猪。
1: 猴吧，
0: 不管是几就它了，好吗？
1: 我
0: 也不知道是几。
1: 猴。猴。
0: 请准备，是几号门？
1: 几号门？
2: 哇！
3: 小号全开完了，
0: 运气非常好。五呢？不算太难，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不好？
1: 好的，
0: 来，请按下门铃。
1: 门铃。

0: 对吧？这太简单了。
1: 发咪哩，
2: 心连心，同住地球村，我和你。来吧，各位观众，给我你们的双手，让我们一起期待，对不对？
3: 开门大吉！
2: 我和你回答正确，太容易了。

0: 欢迎琪琪组合，谢谢你们的演唱，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哇，
0: 2008年奥运会这首歌一出现就已经惊艳了全世界，你仿佛能够感受到你身边所有人都慢慢的向你聚拢，大家的手慢慢的牵在一起，据说是在98871部全球的应征作品当中，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投票筛选，最后通过，留下了这首《我和你》，简简单单，传唱至今。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后边的兄弟姐妹们。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吧。谢谢。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好不好？
2: 好的。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时间继续交给龚允熙，
3: 欢迎继续回来。给我们留下了大概7扇门，虽然简单的很多都被打走了，但是剩下来的奖金留给我们的是很丰厚的。
1: 对，
3: 好，这次大声的报出你们的号码哈，来，
4: 8、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
3: 大哥所在的行业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就是科技养老。
2: 对，
3: 把您的故事交给小尼哥吧。
1: 好，
3: 我们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4: 你好，
0: 欢迎你，
4: 小尼老师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4: 我来自广东深圳啊，我是一家智慧养老院的院长，我叫李西坡，大家晚上好。
0: 特别好，什么是智能养老，什么是科技养老，这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养老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怎么才能怎么智能的养老啊？
4: 让科技赋能养老生活，但是呢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话呢能够更有温度的去陪伴我们的那个老年人。
0: 一会儿给我们讲讲究竟有多幸福好不好？
4: 好吧，
0: 来，今天您的梦想是？
4: 我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我们的老年人添置更多的智慧手办。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尼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行，马上开始挑战啊！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猪，选哪个？
4: 我选猪。
0: 确定吗？
4: 我一直都是给我们的老年人做服务的，老年人一定不会骗我，选猪。
0: 猪请准备。猪是二号。哇，
3: 朋友还是可惜
0: 啊。很简单，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名字不知道，
1: 这个旋律他知道，
2: 把词儿唱进去。
3: 就这样为你征服，
2: 歌名叫啊，歌名叫
3: 《征服》。
2: 院长唱歌特别可爱，虽然有点跑调，但是我觉得特别萌。来，征服，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晨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谢谢谢谢晨曦的演唱《征服》。居然您会唱《征服》，行啊！
2: 我们在院里面的时候呢，老年人来自天南地北，有各种各样的喜好，有各种各样的脾气，有各种各样的饮食需求，你要一项一项去征服它。
0: 做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2: 对，
0: 不仅要征服老年人的心，
2: 对，
0: 更要让自己真正的全身心的进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才能把这事情做好。
2: 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1000元。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这样的一个智能养老院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去看一看。哦，叠衣服，拖地，这个没问题。跳舞在春晚上已经跳2年了、

0: 推拿的机器人、理疗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聊天的机器人，还有打球的机器人等等，各方面都有。
1: 想去他们养老院，
2: 二旬老人可以去吗？
0: 我们还有24小时的巡逻的机器人，它在整个院区里面去跑。
3: 还有一些是能看得见的机器人，
0: 对，
3: 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机器人，
0: 对，
3: 比如说我相信床头应该都会有现在比较先进的毫米波雷达等等等等。
0: 毫米波雷达的话呢，可以24小时不停歇的监测到我们老年人的呼吸、心率、睡眠，还有离床。
3: 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一起来探索。那我们继续前进吧，好不好？
0: 好啊。
3: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
0: 我选择兔。
3: 兔，请准备。兔是几号门呢？7号门。哦，
4: 厉害厉害厉害！
3: 加油，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号，请按响门铃。

0: 没听过，我也没听出来。
1: 您唱的很对，
0: 没听出来，
2: 很熟，这首歌特别熟，
3: 特别熟，
1: 在哪里听过？
2: 这首歌，我要没记错的话，是专门为特区的创业者写的歌。
3: 你看看，
1: 哦，叫什么？
2: 好风起，
3: 好风起，
2: 对，
1: 确定吗？
2: 确定。
0: 好厉害，好厉害！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好风起，一个字不差，回答正确。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嘉宾好，我是歌手吉听然。
0: 这确实是写给深圳人的一首歌，
2: 对，
0: 而且讲的就是我们深圳的创业精神，深圳人那种不屈不挠的白手起家，从无到有，敢闯敢拼的那种开拓的精神，全都写在歌词当中了。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特别棒。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吧，
2: 我们那里的话呢，最受欢迎的
0: 机器猫，它能干嘛？
2: 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叫醒它，也可以抚触它，摸它，摸它不同的部位的话呢，它都会发出声音。
3: 小妮在尝试。小妮沉浸式撸猫了，
4: 爱不释手了。
0: 有动物的陪伴，他们会
2: 很
0: 高兴很多，
2: 很高兴。
0: 其实老年人的需求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心理的需求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那这些机器人他们能做到的就是让老年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自尊心，
2: 给老年人提供非常有温度的一种服务。
0: 好的，来吧，我们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2: 羊。
5: 羊。
0: 羊，请准备。

0: 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啥呀？这啥？
1: 我听不出来，
2: 完蛋了，
3: 我又没有听出来，
4: 稍微有点难度。
0: 我应该听过，
4: 哇，您听的歌不少啊！
0: 我在夜里面经常带老人家唱歌，带老人家唱歌的。这个的的确确有点
5: 太难了。
4: 如果真的没听过，那就可以直接求助，
0: 求助吧，
4: 可以求助啊，
0: 求助。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
4: 来吧，场外亲友的表情我们看一眼。不会，那真不会。换种方式吧，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0: 就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What？
4: 他们不会，
0: 没关系，就让他们来。
4: 行，
0: 我相信他们。
4: 来吧，我们连线亲友团。
0: 好，
4: 院长非常聪明，把压力给到你们了。答不出来就是你们的事儿。
6: 我们还能再听一遍吗？
4: 可以的，请听门铃。

0: 有答案吗？
1: 有吗？
0: 院长是希望你们也有参与感。
2: 是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0: 没有答案是吗？
2: 没有，我们还是猜不出来。哎呀，
0: 行吧，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两位的演唱，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万雨辰。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2: 摘星少年》。哎呀，
0: 谢谢两位的演唱。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我觉得今天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来到这里，给我们绘制了一幅中国未来智能养老的蓝图。也许未来我们真的走进养老院的那一天，真的将会享受到这些 AI 智能给予我们的便利。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全部清零。很遗憾，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谢谢您的到来。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各位，在两位选手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现场还剩下最后的1、2、3、4扇门，所以说这两位表现得非常出色。来吧，时间交给龚运熙。
3: 谢谢谢谢一号李大哥用科技让我们的未来呢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对，
3: 那我们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起来，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
5: 7号、3号、4号、6号、8号、7号、3号、2、1
3: 走。
5: 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号、6
4: 大吉。
5: 大家好，欢迎您，
6: 小宁老师好。
0: 为我们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5: 大家好，我叫徐新亮，来自浙江杭州，我是一名刑事技术警察。
0: 那我很好奇，今天您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破案吗？
5: 我的梦想是，如果能得到这个奖金，那我想把它捐给圆梦基金。
0: 圆梦基金，
5: 对，它是一家帮助失散家庭团圆的一个公益组织。
0: 好，那祝您梦想成真。
5: 好，谢谢，
0: 加油。来吧，最后四扇门，虎、蛇、马，还有十二，选择哪个？
5: 都好难啊。蛇怎么样？
7: 选择蛇吗？
5: 就蛇吧。
0: 蛇，请准备。蛇是还可以，不算太难，加油。来，九号门，请按响门铃。
8: 亮亮警官要答对哦。

0: 这首歌我觉得徐景光会哼出来了啊。
1: 哎，他会，他会，
2: 你会唱，
3: 很熟悉，
2: 对，你肯定会，
0: 哦，和他的工作特别契合啊，
3: 应该是一首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好像
2: 是的，谁唱的？
3: 刘德华《回家的路》，
1: 你确定吗？
3: 确定。哇，
1: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1: 回家的路》，回答正确，特别棒。

0: 就像那个是汽车的，你们两个在马路上碰到，你也不听那个，给妈妈弄海找不到，我啥的啊？
1: 在路上，才会觉得对得起。

0: 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你说的圆梦基金是帮更多
2: 失散的家庭团圆，
0: 或者是更多消失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2: 对，
0: 所以我大概就知道你一定能猜出这首歌了。这首歌确实是2014年的电影叫《失孤》，
2: 对，
0: 刘德华唱的，而且是刘德华自己演的。
2: 对，
0: 演的是一个寻找儿子的父亲，找了很多年很多年，去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2: 是的，
0: 意外的也是帮助很多离散的家庭找到了
2: 自己的家。对，
0: 所以你对这首歌应该还是比较敏感的。
2: 对，我印象很深。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刑事技术警察。
2: 对，
0: 我知道你2023年开始参与到这个 DNA 库的工作。
2: 对吧？2023年的时候开始负责余杭 DNA 数据库的一个建设工作。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意外的帮助一个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
2: 当时就是在一次数据录入之后，系统突然跳出了一条比重的信息，我一看竟然是一个被拐儿童的一个案子。我对这个案子当时印象是非常深的。它是发生在1993年的时候。当时是在贵州的一对夫妇，他们跟往常一样外出去回收废品，独自把他们的儿子留在院子里玩。等他们回来之后，就发现孩子不见了。我当时比中的这个孩子就是他们的儿子。
0: 这就是你在整理 DNA 资料的时候，
2: 对，
0: 匹配成功的。
2: 是的，后面我就联系上了当事人，然后帮助他们进行了一个相认。
0: 相认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2: 我在现场，那是我第一次真实的看到了相认的一个现场，带给我的那个冲击感，我就一直深深的刻在心里。那一刻让我感受到了我在工作中所面对的那些数据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了，我感觉到它的温度了。我感觉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段段想要团聚的人生。
0: 过去可能要10几年的时间在茫茫人海当中大海捞针，但是现在有了科技的加持啊，确实帮助我们大大的压缩了这个时间。在你帮助寻亲的过程中，最短的时间是多长时间找到的？
2: 最短的是2个月。
0: 最快的2个月，刚才我们在歌曲当中听到的电影的主人公，他寻找孩子的路走了20多年。这么一对比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科技它一定不是冷冰冰的一堆数据而已，它真的能服务于我们，真的能够改变很多很多人的命运，让更多的孩子真正的找到回家的路。
2: 对，尤其是最近几年，现在的科学技术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技术在出现。
0: 所以每当我们现在在质疑说，哎 ，AI 能改变什么 ？AI 能做什么？它会不会威胁我们？还好您来了，让我感觉到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做出更了不起的事情，创造很多很多的奇迹。
2: 是的，
0: 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2: 对，
0: 真好。那我们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然而马还是虎，现在其中有一个八。
2: 那我就马吧。
0: 请准备。
3: 宝，运气很好。
0: 加油哦。
2: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能唱吗？
1: 好像没什么印象。
2: 周杰伦的歌，
3: 周董的歌，
0: 嗯，完全没有印象，
1: 完全没有印象。
0: 那就求助吧。
1: 行，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吧。
0: 你作为侦查技术的

0: 时光街，时光街，时光街。哇！
1: 我的天哪！
2: 牛啊！
3: 太牛啊！
1: 周杰伦的歌啊，他能抓住重点，他能听清楚，我都没有听出来。我的天哪！你这耳朵，你太厉害了，你。歌名叫
0: 《时光机》，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太牛了！我一听周杰伦，我就有点绝望了，你知道吗？

0: 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原创歌手韩冰琛。
0: 谢谢你的演唱。
1: 对啊，是。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行了，继续前进吗？
2: 就剩11、12了。
0: 加油加油，
2: 前进吧前进吧前进吧。哇，
3: 有魄力，
0: 加油。牛不牛？我觉得对他来说，他的脑海当中可能更多的就是前进，去做更多的事，帮更多的人。
2: 是的。
0: 有多少家庭在您和您同事的帮助之下最终团圆？
2: 从23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
0: 每找到一个孩子，您的心情是怎样？
2: 就是一种开心，尤其是看到他们家人相认相聚团圆的时候，就那种开心啊，就没法用言语表达出来。
0: 帮那么多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所以现在他的这个名气已经打出去了，很多家庭都慕名而来，专门来找您，希望您能帮助他们。您最难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就是去年找到的一个孩子。当时他们看到了我们杭州团圆行动，帮助了很多被拐的儿童找回了自己的家，那么他们就联系上了我，希望我也帮他们找找孩子啊。那个孩子他是在2008年云南昭通的老家家门口玩的时候不见的，当时2岁还不到。整整17年，他们夫妇跑遍了差不多大半个中国，吃了非常多的苦，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说要放弃。他们每年到不同的地方边打工边找孩子。我当时是先采集了他们的血液，

0: 检验之后入库去做一个 DNA 的初筛，但可惜就是当时初筛是没有比中任何人的。他们还有一张孩子周岁时候的一个照片，之后我就对这个照片进行了一个翻拍和修复，然后我请了人像方面的专家给我提供帮助。在海量的一个数据里面，当时第一轮筛查是筛出了三名疑似的对象啊、但是 DNA 核对之后就都排掉了。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不断的疑似对象出现，但也都一一的被我们排除掉了。差不多快一年之后，我自己内心就有点那个忐忑。我在想，我这样是不是不停的在给他希望，又伤害了他。后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跟他有联系了，但是这个工作我还是一直在做。好消息是在2025年11月的一天，DNA 比对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孩子在河北找到了。
1: 真的找到了。那距离孩子走失有多长时间了？
0: 距离孩子走失已经有17年了，整整6200多天。他们夫妇的这个寻找的路终于画上了句号，他们一家也团圆了。
1: 好在一个个好消息传来，一个个故事最终迎来了美好的结局。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你的同行们、您的同事们，尤其是向您表达我们的敬意。现在还有最后两扇门，一个虎，一个12，你想开哪扇门？
2: 还有11。
3: 不会要开12吧？
0: 我想试一下龙，试一下龙。
1: 12是吗？
0: 对，
1: 难得有人提前把这扇门解封了。
3: 漂亮，徐警官。
1: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1: 我们一起为警官加加油，为徐警官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1: 请。暗想，你怎么感觉不紧张呢？警察本色，请暗想门铃。12号门答对了，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变成40000元。

0: 听不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头绪。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啊，没什么头绪。
0: 好难，
2: 不会。
3: 关键是没有求助，
1: 对，
3: 可以帮您了。
4: 真想帮你忙，就是不知道
1: 啊。的确没什么印象。
3: 那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意义就是您在这儿多站一扇门，就有多一个人知道您在做的事，
1: 对，
3: 就有可能让一个家庭也有机会能联系到您，
1: 对，
3: 也许有机会能帮助他们。
1: 是的，可以给我个机会帮助他们。
3: 我希望您的声音被更多人的家庭听见，但是这扇门确实很难。
5: 这首歌应该很新呢、啊、
3: 怎么办，没有答案了。
1: 没有，
0: 愧是十二。
3: 那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没有成功。最后这一扇门，我们没有打开它。这样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歌名拿来形容你们也再贴切不过。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歌名叫做
1: 了不起的我们，
2: 了不起的我们，了不起的你们，
3: 大家都是很了不起的。
2: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的治愈，然后也是致敬平凡，致敬了不起的歌。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4: 大家好，我是王赛海娜。
2: 谢谢两位，谢谢。其实我听说过我们这个通过 DNA 检测还能有很多新的突破
3: 啊。对，像我们 DNA 现在近几年可能运用的比较前沿的一个科技，可能就是系谱的一个溯源。它简单来说就是我用 DNA 祖先寻根。
2: 对，就是你用一个人的 DNA 能查出来他们祖上几代人都是哪里人。
3: 是的，九代我们可以查到。
2: 九代人？
3: 是的。哇，
5: 太厉害了，九代了。
2: 就如果你找到一个疑似走失的孩子，那你通过他的 DNA 检测，你能够知道他的祖上可能是哪里人。
3: 对，可能他的祖先是来源于浙江杭州余杭这一地区。
2: 这么小的范围啊。
3: 然后我就可以在这个地区，我跟他有亲缘关系的这些家族里面的支系分析研判之后，去定点的采几个人的一个血样进行 DNA 的一个比对，然后再进行排查，到最后我可以追溯到他是来自于哪个家族，这个家族哪一个支系，这个支系哪一户人家，甚至明确到他是哪个人。
4: 这么详细。
2: 所以这个也可以用在这个刑事案件的破案的过程当中。
3: 对
2: 不对？
3: 可以。
2: 所以心智生产力它真的不是一个概念而已，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冷冰冰的科技也是温暖人心的力量。那今天家庭梦想基金呀，4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为我们讲述那么多温暖动人的故事。我相信此刻电视机前如果有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看到了您也记住了您，谢谢您，向您致敬，向所有的公安干警致敬，向所有帮助宝贝们回家的那些人们，那些温暖的力量致敬，谢谢您。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也是我们最温暖的祝福，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小家。
3: 谢谢，
2: 好吗？
3: 好，好，好，
2: 谢谢，谢谢徐警官，再次感谢您的到来。送走了徐警官，我们还有最后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看看哪位选手足够幸运能够打开它。
4: 今天的三首歌其实感觉都跟他特别的有缘分，因为他帮助那么多的孩子走上了回家的路，让他们好像乘坐了时光机又再一次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他们真的非常的了不起。而且我们除了要感谢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以外，今天真的要格外的感谢他，替我们把最难啃的那根骨头已经啃完了，把12题已经答完了，所以现在全场呢还剩下11号，唯一的一道题，也意味着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各位最后一把冲刺的机会，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4: 我们看看这一次谁可以上场，有点紧张呢。
1: 不要紧张，我们都很轻松的。
4: 来吧。

0: 终于最后一次机会降临到你身上了，
1: 希望能够成功。
0: 好，梦想有门，开门
2: 大吉。
3: 你好，欢迎您，
4: 小林哥，你好。
3: 哎呀妈呀，差点把我拉倒了。啊，你好，你好，你好，很热情，很热情，很有力量，很有力量。介绍一下自己，
4: 各位大家，哎呀妈，晚上好。嚯，周末不忙，来一趟衡阳。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的名字叫刘奕晨。
3: 您是什么样的新农人？
4: 我们是用 AI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
3: AI 大数据赋能传统产业，听不懂啥意思，怎么做，具体干嘛？
4: 我们是不是有一款软件对准那个植物拍一张照，它就会告诉你这是什么植物？
3: 对对对。
4: 那我们这个比它做的更精细，它只要对准那个叶片拍一张照，我们就可以告诉您这个树得了什么病。哦，
3: 对症下药。
4: 对对对对对。
3: 哦，有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植物医生，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3: 农作物的医生。
4: 对对对对。哦，
3: 也帮农民们挽回很多的损失，
4: 是
3: 提高这个产量。
4: 产量
3: 特别好。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是能够帮我们村里面啊多种更多的果树，那个帮助发展更多的产业。
3: 祝您梦想成真。
4: 谢谢。
3: 我们直接开门好不好？
4: 好好好。
3: 最后一扇门。虎，请准备。11号门，2万块钱，那我们就冲了，请按响门铃，拼了。

0: 毫无思绪哦，
1: 一点没听过，
0: 一点没听过。噔
2: 噔噔，我听了好多遍这歌啊，
0: 听了好多遍。
3: 这个节奏太快，鼓点太密集了，
2: 听过吗？
4: 没有。
0: 十一号啊，
1: 他有一次求助机会。
2: 行，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5: 求助
2: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6: 好，原音重现吧。
2: 来，原音重现，请听。

0: 歌名
1: 未来已来到，
0: 虽然不是正确答案但是接近了。
2: 主题
1: 未来已来，
0: 未来已来，这是你的答案。
1: 未来已来到，
3: 差不多了。
0: 今年春晚看了吗？
1: 看了。
0: 看到什么了？
1: 机器人。
0: 还看到谁了？
1: 看到您。嗨，
0: 时间不多了，来，
1: 我再猜一个吧。
3: 蒙一个。
1: 未来，科技 AI， 人工智能。
4: 开始碎碎念。
0: 时间到了，你的答案是？
1: 哦，未来科技，
0: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
5: 门大吉。
6: 后面几首都太难了。
4: 对，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四位，你们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歌手裴佳琪。
2: 我叫郑伯章。
3: 我是周炫。
4: 我是李彤宇。
0: 欢迎四位的到来。这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非常有未来科技感的歌曲。那现在大哥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其实他刚才已经说对了两个字了，对吧？叫做
5: 制造未来。
0: 这首歌是2026年为总台春晚定制的一首歌曲，制造未来。在歌曲当中致敬了我们的北斗导航，还有国产芯片、国产机器人等等等等，我们的科技成果。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非常有力量的歌曲，也借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科技前沿的创造者们。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演唱。家庭梦想基金2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钱没了，咋整呢？
6: 我能站上跟小尼哥握个手，我就感到
0: 小尼哥，我以为你是我大哥呢。
6: 没有，
0: 你哪年的？
6: 我94年的，我94年的。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粗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门大吉，
2: 人每天实打实的把双脚扎根泥土里，把双脚扎根生活当中，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我们也用掌声来致敬我们所有的这些同行者们，谢谢您。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
5: 感谢
2: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您来到开门大吉，也向乡亲们问声好，好不好？
5: 好好好，
2: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6: 自由翱翔，胜利就在前方，有能力。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骨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对待道具就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5: 不是老师，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是胶带呢？
4: 高端的修复技术往往采用最朴素的材料。
6: 师兄。
7: 师妹。
6: 师兄，没想到再见面竟是刀兵相见。
7: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今日我都找你报了。
6: 师兄，你听我给你解释。
7: 少废话，跟我祖传的霸王长枪去说吧。开枪！站站站！再来！排站！站！
6: 夺妻之恨跟我有什么关系？
7: 你别管，再来！
6: 来！师兄，我们来日方长。
7: 哎哎！我祖传的霸王长枪。
8: 好，卡卡卡。哎呦，特别好，特别好。来来来来来，哎呀，好演员，好演员啊。从情绪里走出来，特别好啊。不愧是我亲手挑的男一和女一啊。
5: 谢谢导演，
8: 一会儿正式开拍就这么演，争取让各公众老师满意啊。哎，
5: 导，我想问一下
8: 啊，
5: 为什么咱们现在地位这么低啊？
8: 哎呀，这一切呀都要从一个叫张薇薇的剧组耍大牌开始。
6: 哦，听说过。
8: 从他耍大牌开始
5: 啊，
8: 整个行业就开始了这个对这个现象的整治。整着整着，整这么多年呢，咱们地位就变得最低了。以前都是演员导演中心制
5: 啊，
8: 现在是除了咱们中心制。
5: 理解理解。
6: 哎，那个导，那我们几点拍啊？不是说早上6点出工吗？
8: 小抵累一下很正常哈。
6: 现在下午4点。
8: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有什么办法啊？人场记老师不来打板，我敢开拍吗？啊，咱们场记老师正在进行全国巡回打牌，巡回打板特别的大牌。
5: 一个场记能有多大牌呀？
9: 大牌到呀！哎呦，
8: 这大牌耍的，森哥，森哥，哎，啊哈，那个早饭和咖啡都给您准备好了，您亲自吃吗？
9: 咱们还是先拍戏，我这个人最讨厌浪费别人的时间。哎呀，
8: 这才下午4点，森哥，
9: 男一女一都到了吗？
10: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9: 来，记个板儿。
8: 哎，
9: 这个剧名叫什么？《
8: 栾小军复仇记》。
9: 这个剧名一听就不是爆款啊。这个板我打不了。
8: 哎，别别，四哥，不是，别，要不我替你写。
9: 你说什么？我最讨厌场记用替身。算了，给你打了吧。
8: 哎，谢谢森哥，谢谢森哥。
9: 栾小军复仇记是吧？
8: 哎，对。
9: 啊，栾。
5: 哎呦，不是这个栾。
9: 小。
5: 哎，小也不会写。
11: 这文化。
9: 军。
5: 不是，这个这啥笔划啊？
9: 复仇记，
8: 漂亮，我森哥，双语打板。
9: 当然了
8: 啊，
9: 我刚刚就是瞎鸡，
5: 哎，
9: 即兴发挥了一下。
5: 刀
8: 啊！哎，
5: 这个场记也太大牌了。
8: 你懂什么？懂什么？你懂什么啊？人森哥是几十年的老场记，人称老记骨。
5: 老记骨，这啥文化水平啊？
8: 妈呀！就允许你们演员不记台词儿，不允许人家不记剧名啊？
6: 现在演员地位是不是有点太低了？
8: 忍着，
9: 导演。
8: 哎，森哥，
9: 可以了吗？
8: 哎，可以了。
9: 嗯，
8: 您呢？时间宝贵，这样， 您呢一次性把今天所有板都打完，完了之后我抠绿剪到各个镜头里面，好不好？好，来，全场安静啊！来，三二一，
10: 打板！哎，
8: 二场一镜，三二，
10: 打板！
8: 三场一镜，
10: 打板！
8: 漂亮，森哥收工。
11: 辛苦导演。哎，
8: 辛苦森哥。
11: 我最爱吃的驴肉火烧准备了吗？
8: 在您房车里呢。啊，森哥辛苦，森哥辛苦。哎，老师们辛苦，
5: 少少，
8: 老师们辛苦、啊。
5: 辛苦啥了，导演？哎
8: 呀，你赶紧拍吧！来来，全场准备啊！
5: 不是导啊，道具得换个新的呀。
8: 哦，我还忘了。来，去人，请道具老师。哎呦，啊，白哥，白哥，
12: 小伙子，你找我啊？哎，
5: 那个麻烦您帮我们这把枪换把新的行吗？
12: 换不了，就一根。不是，
5: 这拍打戏一根也不够啊，是不是？哎，
8: 人白老师，业内明星道具师，人称明道。人拍任何戏都是一根一条过，江湖人称白一根。
13: 根儿哥，
12: 你跟谁根儿干啥的呢？嗯，
14: 那个老师，那个我们道具坏了，他接不上戏。
5: 对，
12: 这个小伙子啊，我来了，作为道具家协会的名誉理事，我要提点你两句。
5: 啊，您说。
12: 作艺最重要的是啊。有一德，
5: 对对对，
12: 刘备就是因为有了一德，才成功的。
5: 不是老师，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12: 你别管我，你现在手中虽然没有长枪，但你的心中一定要有一杆秤。
5: 不，这跟道具有啥关系啊？
12: 这把长枪，历经了我3个月的时间啊，出了50多版美术稿，嚯，才最终。决定把它从拖布打造成一把长枪啊！
14: 太厉害了！
12: 你知道从保洁手里把它抢过来有多难吗？
8: 不难，能找您吗，白老师？你别不识抬举啊！白老师，哪吒知道吗？哦，哪吒手里那把枪就白老师亲手做的，
5: 那不是动画片吗？
8: 你别说话，
12: 小伙子，今天我就破个例，啊。帮你修复一下它。哎，
5: 谢谢。
12: 因为这根长枪啊，我是打算冲击今年的那个奥卡斯金道具奖，当然我也不差这一个奖项。
8: 哎呦喂，这沉甸甸的奖牌，
12: 沉甸甸的是荣誉。哎呀，
8: 哎呀呀，白老师也是泰斗哈，
5: 太懂了，太懂了。
12: 对待道具啊，就像要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5: 哦，是吗？哎，孩子说扔就扔啊！哎，
8: 辛苦白老师啊，辛苦辛苦辛苦。行了，那修道具功夫各部门修补啊。
14: 等会儿，我想
8: 又怎么了？
14: 我想补个妆。你
5: 那正好我也补个眉毛。
8: 去人，请一下化妆老师。啊，化妆老师在化妆呢。啊，到哪儿了？到美瞳了哈，
14: 化妆老师自己还化妆呢。
8: 那我们化妆老师必须全妆出。来来来，芳儿姐，
15: 好多人呢，吓死我了。
8: 吓着胖姐都别鼓掌啊，
15: 清清场吧。哎，
8: 好好好，知道您习惯，早清过场了啊。哎，
15: 好，谁要补妆？
5: 我老师。哎妈，
15: 却黑，我一眼都没瞅着。补哪儿？
5: 眉毛。
15: 补几根？
5: 几根？啊，
8: 合同签的，补一根算一根钱。你少补2根啊？
5: 那就3根吧。
15: 呀，这是我自己自用的40000。用这个吧。
5: 马克笔啊。
15: 马年用马克笔有问题吗？
5: 没问题。
15: 来吧，1、2、3、4，我送你一根。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8: 谢谢芳姐，谢谢芳姐。
14: 老师，我想补个口红。哎呀，
15: 这妹妹长得真漂亮，给你用我自用的口红。
14: 谢谢老师。
15: 过来呀。
14: 哦，不好意思，老师。
15: 等我呢，自己转。哎，行了，转辆车得了，挺贵的。
14: 谢谢，
15: 手酸死我了。
8: 胖姐辛苦啊，胖姐啊。行，胖姐回房车。
15: 该鼓掌鼓掌。
8: 行了啊，白老师，道具修好没？白老师，哎呀，哎呀，
5: 哎呀，哎呀呀呀，哎呀。
13: 对待道具就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5: 不是老师，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是胶带呢？
4: 高端的修复技术往往采用最朴素的材料。
5: 导，这是啥呀？这是，
4: 这是艺术。
10: 为了艺术，
8: 为了艺术。谢谢白老师。好好好好，来来来来，赶紧。
5: 导，没枪头也戳不死人呢。
4: 谁说没有枪头戳不死人的？
8: 拍，来来来来，各部门啊，来现场安静啊。三二一开始。
6: 师兄。
5: 师妹。
6: 师兄，没想到再见面竟是刀兵相见。
5: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今日我都找你报了。
6: 师兄，你听我给你解释。
5: 少废话，跟我祖传的霸王长中枪说吧。开枪，嗨菜菜，嗨是嗨呀，再来，嗨是嗨
6: 嗨爸，夺妻之恨跟我有什么关系？
5: 你别管，再来。
6: 师兄，我们来日方长。
5: 哎哎哎哎哎，我祖传的霸王中枪。
8: 好，
16: 卡卡卡。
5: 哎，导演怎么又卡了？
8: 不是我喊的，我摄影师喊的是吧？来，请陈老师到现场。
5: 导，哎呀，摄影师也能喊卡了？
4: 我忘了，忘了，我的错啊，你看错机位了。
5: 我看的是正确的呀。
4: 不是，是这样的啊，这位摄影师呢，答应人家是主机位，人家才来的，是吧？
14: 这摄影师也要翻位啊。哎呦，
4: 我跟你说，这位摄影师人拍了好几部待播剧啊，人是待报摄像，预备顶流，未来的摄影帝。
14: 这么厉害。
8: 哎，陈老师，哎哎哎，欢迎陈老师啊。啊，
5: 摄影师穿这么严实啊？
4: 那是怕他的站姐拍他。
14: 摄影师还有站姐呢。妈呀，
8: 不仅有站姐，还有商务呢。
17: 大家好，我是专业摄像师陈炫佑。
5: 这看着也不专业。哎呀，
8: 咱们这行专业有那么重要吗？啊，你帅就完了，要什么专业呀？
5: 他再帅也得扛摄像机干活啊。
4: 谁说扛摄像机不能帅的？
5: 哎呀呀，哎呀，哎呀呀，哎呀呀，
17: 被我扫到的人会变

0: 运哦。
1: 哎呀，哎呀，哎呀，行了，这么多站姐了，怎么？
2: 哎呀，
3: 你这个，哎呦，
2: 陈老师，这样。你跟那位摄像师的这个矛盾已经解决了，以后你是唯一的领衔摄像，他特别出演摄像，好不好？好，行，那陈老师工作。

0: 那个白老师，道具修好没？谢谢谢谢。
1: 老师，这个我就有点看不懂了。
2: 为了艺术。
0: 好嘞，选手安静，3、2、1，开始。
3: 师兄。
1: 师妹。
3: 师兄，没想到我们再见面，竟是刀兵相见。
1: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今日我都找你报了。
3: 师兄，你听我给你解释。
1: 少废话，跟我祖传的霸王棒棒糖说吧。哎哎哎
3: 哎哎！师兄，我们来日方长。
1: 哎，我祖传的棒棒糖。
0: 好，过过过，
4: 卡卡卡！
0: 不是怎么了，录音老师？
4: 导演，这台词我听下来不合理啊。
0: 哦，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合理是吧？
4: 不是，是那棒棒糖。
1: 对吗？
4: 不对，我最近在身材管理，听到糖字我觉得齁得慌。
1: 漂亮，
4: 齁得慌。
0: 这么一说是有点齁不合理的哈。
4: 这怎么办呢？改剧本。
1: 导，录音师也能改剧本？
0: 改剧本，改剧本。我想一下怎么改哈。
1: 这个不合理呀、啊，棒棒糖本来就不合理了，怎么改 啊？
4: 我觉得这个人物关系也得换一下。他杀他的父，他夺他的妻，
1: 他夺我的妻，合理吗？
3: 他的妻，
1: 这剧本没法
0: 改。改改改，录音老师说改就改，好吧？来来来来来，各部门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麻烦咱们辛苦再来一条，好不好？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5: 了。什么意思？
6: 你当我拿多少奖？自己心里没有数吗？我时间我紧，我在这儿。哎呀呀呀呀呀！
7: 今天咱们栾小军 FCJ 剧组荣获本届最佳场记、最佳道具、最佳化妆、最佳摄像、最佳录音。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各位老师，接下来请各位获奖者在舞台中间合影留念。
8: 你站四边，
9: 你站四边，
10: 你们来站，
11: 你们来站，
10: 站，
12: 你们来站，
13: 你们来站，
14: 哎，你们站。
15: 我俩没事，我就是不想让你跟他求婚。
16: 你凭什么不让我跟他求婚呢？
15: 我俩感情这么好，我跟他求婚他一定会答应我的，是吧默默？
17: 咱俩分手吧。
15: 你听听。
18: 喂，李博士，你这什么破眼镜敢卖我200块钱？你不是说戴上之后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吗？这也看不见呢，这也智商150以上才能看见。你这不骗傻子的吗？你这不是？喂，喂，
19: 不行，我得找个智商60的，把这个眼镜给卖给他。
18: 哎哎哎，小伙子，我看你眼眶惊奇，特别适合戴眼镜。啊？不戴眼镜你找不着对象啊。
20: 有对象。
18: 不戴眼镜，你这对象得黄。
20: 你有病吧？
18: 别生气。我这正好有副眼镜，我这直接我就卖。我眼镜呢？哎，我眼镜呢？
20: 那你脑袋上是发卡啊？
18: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副眼镜，戴上之后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
20: 你可拉倒吧，那哎，
18: 你别不信，你看我戴上看。哎呀，你脑袋上有个数啊？
20: 你脑袋上有个炮？
18: 不是。小伙子，你怎么不相信呢？
20: 能看见数是吧？
18: 肯定能看见的。
20: 我看看，
18: 你别哎，这不能试。
20: 哎，这还真有数啊！你还能活72年，你还有63年。
18: 哎，小伙子啊，戴上这个眼镜真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
20: 能啊。
18: 你帮我看看，你帮我看，我还能活多少年？
20: 你这么年轻啊，怎么不得活个10秒？
18: 10秒？不可能！我这体格我最了解了。我跟你说，我再活个3-5年没啥。

0: 问题。
1: 四，
0: 你甭跟我说那个。
1: 三，
0: 你这属于骗子，我告诉你。哎，
1: 下车！哎呦，哎，没事啊，哎，摸毛吓不着啊。哎我姐，哎，哎，你长回来了啊，你还能活53年。
2: 长回来了
1: 啊，
2: 小伙子
1: 啊，
2: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啊，这个眼镜我就送给你了。
1: 不是大哥，哎，这真的这么神奇吗？今天嫁给我好吗？
3: 亲爱的，嫁给我好吗？好的。干啥呢？
4: 哥，
3: 自刎呢？
4: 哥，你回来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今天有，
3: 我先跟你说个事儿啊。
4: 啊，
3: 今天有人给了我副眼镜，特别神奇，戴上之后能看见人还能活多长时间
4: 啊？
3: 戴上看看你哥还能活多长时间？
4: 看哪儿啊？
3: 脑袋上没字儿吗？
4: 脑袋上有泡。
3: 什么有泡？多少年？
4: 啥也没有，看不见。
3: 你看不见？
4: 你能看见啊？
3: 能啊。
4: 那你看看我，我能活多长时间？
5: 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还得活个六七
3: 15分钟？
4: 15分钟？
3: 你怎么就剩15分钟了？
4: 哥，你可别跟我闹了，我走喽。
3: 哎哎，强子，你干啥去啊？
4: 我今天要跟我女朋友求婚。
3: 不是，你为啥非得今天求婚呢？
4: 哥，你不知道，我俩感情出现大问题了。
3: 什么问题啊？你跟哥说。
4: 我俩在一起3年，前2年我过生日，他都是0点准时给我发祝福，今年他居然晚了3秒。
3: 三？
4: 你说这3秒他干啥去了？我都不敢想。
3: 3秒能干啥呀？
4: 对呀，我也想知道啊。然后我回头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啥呢？
3: 你俩在一个屋呢。
4: 啊。
3: 强子，你这毛病你得改啊，谁能接受得了你啊？
4: 哥，
3: 那你要求不成呢？
4: 他不答，那我就死在他面前。
3: 哎，强子，
4: 不是，哥，你别拽我，时间不多了。
3: 你还知道你时间不多了？
4: 啊，来来，哥，我真没时间陪你玩了。
3: 哥没跟你玩，问你啊，他要是不同意，你还真死啊？
4: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3: 来来来，你把话你先放下。哥问你啊，你看默默哈，你女朋友她也不是那种肤白貌美大长腿类型的，你为她死值吗？
4: 值啊。
3: 你不说你俩一吵架她就对你冷战，你为她死值吗？
4: 值啊。
3: 不，她要是外边有人了，你为她死值吗？
4: 不值啊。
3: 她外边有人了。
4: 啊，不可能，我了解默默，她不是那样人。
3: 听哥说真有人了，那天电影院啊，就坐那儿啊，旁边有个男的发量特别少，他们当时看的是鬼片，那鬼一出来啊，然后默默、啊、当时他俩就这么近，你说他是不是有事儿？肯定人了。
4: 哥、啊、你是不是看错了？
3: 哥一傻眼神你还不知道吗？不能。强子，哥知道啊，这种事儿啊换谁都不好接受，是吧？你消化消化好不好？你消化消化。谁呀？消化消化啊。谁呀？
6: 哥。
3: 谁呀？
7: 送外卖的。
6: 哥。
3: 搁脚垫上，搁脚垫上，走吧。
6: 强子在家吗？
4: 是我女朋友吗？你快给她开门。
7: 听声好像是哈、啊。哎呀，默默，啥时候送外卖了？
6: 什么送外卖呀、啊？强子，我等你半天了啊！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4: 我是找你有事儿。
3: 他找你是有个事儿啊，但是你先休息一会儿啊。
4: 可我这么问，你不把我卖了吗？那我怎么办啊？
3: 你这样，我去跟他说，万一我看错了，你不误会人家了吗？是吧？等会儿啊，默默，
6: 嗯，
3: 你跟强子这么长时间了哈、啊，他要是跟你求婚，你能同意吗？
6: 我是来跟他说分手的。
3: 分手？不是，你俩好好的为啥分手啊？
6: 我要去国外读研了，他那个性格你也知道，他要是一直这样的话，我俩是真走不下去了。
3: 没缓和的余地。

0: 意了吗？
1: 哥，关键这事儿在他，不在我。
0: 在他是吧？我去跟他说啊，我跟他说。强子，嗯，确定了，外边真有人，是吧，默默？
1: 是啊。
2: 我哎，这
0: 咱像个男人一样行不行啊？得大度一点。这样，我去跟他说，如果他能跟那个男的断了，你就原谅他，好不好？默默，
1: 嗯，
0: 态度啊特别的强硬，他不想让你去，是吧，强子？
3: 是。
0: 哎哎哎，国内那么多好大学，你在哪儿上不一样啊？
1: 不一样啊，我考了2年才考上的。
0: 你态度比他还强硬呢，我去跟他说吧。确定了，
3: 嗯，
0: 分不开，舍不得，咋办呢？
3: 哎，他就对我没有一点愧疚吗？
1: 不是，我有什么好愧疚的？我告诉你啊，许慧强，这个事儿我问心无愧。
4: 问心无愧，
0: 强子，
4: 你做出这样的事儿，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这不是好事吗？
0: 那是好事啊！
1: 你不是应该祝福我吗？
0: 你祝福
4: 我还得祝福他。
1: 对呀，为这事儿我都坚持2年了。
4: 都2年了。
0: 2年了，
4: 吴品墨呀，吴品墨，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你赶紧给我走！
0: 哎，对，
4: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0: 快走吧！
1: 哎，
0: 他现在呀情绪不稳定，这样啊，你把花拿回去好不好？
4: 吴品墨呀，
0: 回头哥再给你解
4: 释。亏得我今天也跟你求婚。
0: 哥，啊，
4: 你干啥呢？
0: 我求婚呢吗？都在掌握之中啊！
4: 你跟我女朋友求婚，
0: 能接受不？哥，跟你说实话啊，电影院那个男的是我，他外边那个人就是我。
1: 哥，你说什么呢？
4: 祝福我们吧！你还往他怀里钻？
0: 哥，这都是为你好啊！拿花，拿花，
4: 你这是为我好吗？你俩都抱在一起了，这是为我好吗？
0: 什么哥，真是为你好，你相信哥。
4: 我不活了，我
0: 强子，
4: 哥，我
0: 把刀给我，
4: 给我。你还真要自刎呢？
0: 妈，行了，我不骗你了，他外边没人，我俩没事，我就是不想让你跟他求婚。
4: 你凭什么不让我跟他求婚呢？我俩感情这么好，我跟他求婚，他一定会答应我的，是吧，默默？
1: 咱俩分手吧。
4: 你听听，
0: 你听听吧。
4: 分手？为什么？
1: 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过2天就要飞欧洲了。以前我跟闺蜜去通州玩，你都得给我打8个电话。这我要是去欧洲，你不得疯啊？跟你在一起我太累了，咱们还是分开吧。
0: 好。
4: 我不活了，
0: 强子，
4: 哥，把刀放下，
0: 你不给我
4: 放下，
0: 你还是不是个男的了？人默默出国留学怎么了？人家有错吗？你还想拿婚姻绑架人家？你这不是爱，你这是自私。刀给我，
4: 哥，
0: 啊，
4: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默默，对不起，是我太自私。我应该支持你出国留学，更应该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1: 那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儿。
4: 你说什么事儿我都答应你。
1: 你以后能不能别趁我睡着的时候再看我手机了？
4: 不能。
0: 我，哎，
1: 哥。
0: 我随意一个，啊，你来你的，
4: 默默，那，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哎呦我去，
1: 你这是要跟我拜把子呀？啊，
0: 快起来，哎！
4: 我要向你求婚，你嫁给我吧。
1: 不嫁。
4: 你戴上吧。
1: 不戴。
0: 来，我看看。
4: 戴上吧。
1: 不戴。
0: 哎呀，66年。这比房价涨得都快。行啊，看你俩没事啊，我就放心了。你别那么腻腻乎乎的啊。
1: 哎，你哥刚才说什么呢？什么66年啊？
4: 嗨，我哥说戴上这个眼镜能看见人的寿命。
1: 真的假

0: 的？我看看。哎，还真是啊！
1: 啊，
0: 66年，
1: 你也能看见啊？
0: 啊，
1: 哎，那你看看我哥还能活多长时间？
0: 啊，哎，你哥比你短啊，15分钟。
1: 15分钟？
0: 15？
2: 哎，强子
1: 啊，
2: 花借我使一下啊！哎，哥，
0: 哥
1: 啊，你干嘛去啊？
2: 我看你俩整的挺甜蜜，我跟我女朋友也求个婚，
1: 那要求不成呢？
2: 求不成，我就死在他面前。
1: 我嫂子外面有人了。
2: 你可拉倒吧，你嫂子不能啊，她不是那样人。走了啊。
0: 哎。
2: 哎呀，真让你说中了啊，外边真有人。来来来，亲爱的。你来的正好啊。这臭小子呀，说你外边有人呢。哎，
1: 你听我说，你今天千万不能求婚，知道吗？
2: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嫂子那感情啊，你不了解。亲爱的，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3: 咱俩分手吧。
2: 你听听，你也考研了？
3: 不是，我外边……
2: 你外边有人了？
3: 什么？
2: 我刀呢？
4: 不是不是，哥哥哥，
2: 我刀呢？我刀给我！
4: 我算是看明白了，其实这个女人很脆弱呀，尤其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她是更加的脆弱呀。哎呀，老公是干什么的？老公就是哄老婆的。
5: 辞旧迎新，每个人的心里啊，肯定都是高高兴兴的，我也不例外。可是我们家这老公啊，这两天净给我添乱，这不电话又来了吗？我是真不想接。喂，我在哪儿呢？你管我在哪儿呢？你心里还有我吗？短信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家我是不会回的。你敢在外边给我找妹妹，我就敢给你找一大哥。我手机快没电了啊，你别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想接你电话。那你那么想找我的话，你就打88216767吧。喂，喂，记住了没有啊？臭男人，我看你怎么解释。
4: 我解释什么？
5: 你想干嘛呀？
4: 啊，我不干什么，我打个电话。
5: 你打电话排队，懂不懂先来后到啊？
4: 哦，你打，你打。打呀！
5: 我等电话呢。
4: 哦，你等，你等。
5: 臭男人，臭男人！
4: 我虽然是个司机，但是我身上没有味儿。
5: 我说你了吗？
4: 不是你这，你说这旁边也没别人啊。
5: 别跺了，厕所那边呢。
4: 谢谢啊。哎，我上什么厕所呀？我呀，我说你打电话能不能快着点啊？你啊，
5: 我心里比您还着急，我这等电话呢。
4: 哎，你这不是有手机吗？你啊，
5: 没电了，没电了。您不是有手机吗？
4: 欠费了，欠费了。大姐，
5: 你叫谁大姐呢？我有那么老吗？
4: 没有没有，我老，一看我就是你大哥。小姐，
5: 骂人是不是
4: 啊？
5: 谁是小姐了？谁是小姐了？
4: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大妹子，大妹子行吧？大妹子，我是个出租车司机，跑夜班的，每天晚上这个点都给俺老婆打个电话。哎，你别误会啊，俺老婆不接，只要俺家的电话响三声，俺老婆就知道我在外边平安了。那老婆神经衰弱，她要是听不见这三声电话铃，
5: 行了行了，大哥，你打吧打吧啊！
4: 哎，谢谢你啊，你放心吧，俺老婆不接，不耽误你多大的功夫啊，响三声就行。谢谢啊。来，进来。
5: 喂。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等半天了。我跟你说啊，大哥就在我身边呢。你等会儿，大哥麻烦说句话。
4: 干什么？
5: 听见了没有？

0: 啊，你也会生气啊？你也知道吃醋是什么滋味吧？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师傅，
1: 哎，
0: 找您的。
1: 谁呀？喂，谁呀？老婆？哎，老婆，你怎么打过来了呢？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老婆，我没想到你能打过来。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打过来的不是时候。哎，不是，不是，不是。哎呀，老婆你，喂，喂，你跟俺老婆说什么了你啊？
0: 没说什么呀，说你是我大哥。
1: 谁是你大哥呀？谁是你大哥呀？
0: 哎，
1: 大妹子，大妹子，我求求你，你别说话了，俺老婆都误会了啊！我求求你别说话了。哎呀，喂，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俺两个根本。找你的吧，
0: 找我的，谁？喂，老公，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等半天了。我，大哥，
1: 嗨，
0: 什么大哥呀？哎呀，
1: 误会了。
0: 不是，老公，你听我说，这事儿是这样的，老公，
1: 我给他一解释就行了。喂，大叔呢？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俺两个根本就，你怎么骂人呢？哎呀，骂人呢他？
0: 骂你怎么了？喂，老公，你甭跟他置气啊！你听我跟你说，这事儿是这样的，我这手机。喂，喂，挂了，他挂我电话了，他敢挂我电话了
1: 啊！
0: 他现在敢挂我电话了，居然！
1: 干什么你？
0: 哎呀呀呀呀！哎，大妹子，
1: 不是，幺幺零来了，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怎么了？他都挂我电话了。
1: 深更半夜的，咱两个孤男寡女，你在大街上嗷嚎，那是警察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
0: 这事就怪你，
1: 怎么怪我呢？这个事怪你，你知道
0: 吗？怎么怪我了？
1: 你凭什么跟俺老婆说我是你大哥呀？
0: 你不是比我老吗？
1: 那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爷爷呢？俺老婆神经衰弱，她这一晚上都别想睡觉了。
0: 那我呢？我这大半夜的，我有家我没法回。
1: 那你回不了家和我有什么关？
0: 这谁的？
1: 我不知道这个电话有没有来电显示。
0: 你接。
1: 你接吧。
0: 你接吧。
1: 哎呀，大妹子，来来来，我出个主意啊，咱两个把电话拿起来，咱俩谁也别说话，让电话那头先说话，男的是你老公，女的是我老婆，啊？
0: 他怎么也不说话呀？
1: 那咱俩一块儿说。喂。
0: 女的，
1: 哎，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刚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碰上一个小姐，
0: 我谁小姐？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妹子，人家大妹子在这里等电话，我来给你打电话。大妹子心眼好啊，就让我给你先给你打了电话。打完电话我就要走了，这时候你的电话来了，人家大妹子还以为她老公打的电话呢，于是就接了你的电话。你打错电话了，她打错电话了，她。
0: 哎呀，什么时候打错？
1: 电话不行啊，这。
0: 喂，老公，你干什么呀你？
1: 这个电话咱不接了啊。
0: 那是我老公呢。
1: 那万一还是俺老婆呢？来来来，你给我，哎呀，我还就不信了，我的电话卡，我把它接给你，啊，你给你老公打回去，这个事儿就错不了了。
0: 嗯，啊，谢谢啊，大哥。
1: 别客气，你打吧。
0: 我也不信了，他挂我电话还敢。
2: 什么情况？
1: 哎呀，算了吧，我算是看明白了，其实这个女人很脆弱呀，尤其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她是更加的脆弱呀。哎呀，老公是干什么的？老公就是哄老婆的。你来，你给我说说，你两口子到底怎么了？这是
0: 就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我在他手机里，我发现一条暧昧的短信。
1: 哦，那这个事儿肯定怨你老公。你老公连起码做老公的常识都不懂。你下班回家之前得把短信删干净了。这不是惹事儿吗？
0: 你再说一遍。
1: 啊，我是说那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0: 明天晚上能陪我一起加个夜班吗？老地方见。
1: 小儿科。哎呀，你老公以为你是个傻瓜吗？谁听不懂啊？老地方就是他两个经常偷偷摸摸去的地方。谁听不懂啊？

0: 大哥，嗯，你分析的太对了，
1: 对吧？
0: 我这就找他去。
1: 哎，别，打妹子，
0: 打妹子，
1: 不是不是，打妹子。哎呀，你怎么说活就活呢？你什么脾气啊你？你这样回家，你两口子不得打起来啊？
0: 打起来？他还敢打我？
1: 我咱还没分析完呢嘛，不是吗？对不对啊？哎，我问问你，给你老公发短信那个人留名字了吗？
0: 留了。
1: 胆子真大呀，他敢留名字了。他叫什么？
0: 小红。
1: 哦，小红。
0: 听这名儿，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1: 哎，你怎么骂人呢？
0: 我怎么不能骂他了？他勾引我老公，破坏我家庭，我就骂他了。
1: 不是，你也不能骂人呀。
0: 我就骂他，小红，他不是东西，他不是个好东西。
1: 你行了吧你？小红就不是个好东西啊！你知道我叫什么吧？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就叫小红。
0: 你大老爷们，你叫什么小红啊？
1: 我叫王小红，俺大哥叫王秀秀，俺有个同事叫小伟，都是老爷们儿，怎么的？
0: 小红，
1: 哎，
0: 王小红，
1: 干什么？
0: 你真叫小红啊？
1: 我叫了30多年了，我都。
0: 那就是说，给我老公发短信的这个小红，他可能是一男的。
1: 就算给你老公发短信的是个女的，万一长成我这个模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你
0: 不担心了，不担心了。
1: 你真是，哎呀，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了，你两口子这至于吗？你说这真是，哎呀，这三更半夜的你也打不着车了，走走，我送你回家吧，走。
0: 不用了，
1: 今天免费了，行不行？
0: 真的不用了，大哥。啊，你看那栋楼没有？我们家就住在12层左手亮灯那间。
1: 哎呀，你看你们家多好的房子，走，我陪着你上楼，我和你老公交流交流。
0: 别交流了，到时候你们再打起来。
1: 打起来怎么的？我怕他吗？我。
0: 我老公是拳击教练。
1: 拳击教练，你上去吧。你看啊，我站在这里能看见你家窗户，你上楼和你老公好好解释解释。你两口子要是和好了呢，你把你屋的灯关上，我看见你屋灯灭了，我就回家。你上去，你要是灯一直亮着，我马上上去，我豁上让你老公啊，咚咣打我一顿。我
0: 你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
1: 喂，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不是，啊，不用解释了。哎呀，老婆，我就知道咱俩生活了10来多年了，你肯定会信任我的。行了行了，老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啊。哦，不行不行，还得等一会儿。老婆，我得等着那个小姐把灯关了。我。喂，喂。他又挂了，
2: 你猜我是谁？
3: 玉红，是杨柳。
2: 对，刚出锅的葱油饼啊，葱油饼了。
4: 你好，这儿有没有一个骨瘦如柴卖葱油饼的？
2: 哦，那没有。
4: 您见过他吗？
2: 是我。
4: 你
2: 是我，
4: 这一年的时间你怎么胖成这样？
2: 哎呀，上边让我用业余时间卖葱油饼，掩藏我职业特工的身份，现在我的职业是卖葱油饼的。
4: 今晚你要潜入大汉奸王世勋家中偷一份重要文件。
2: 什么形式？
4: 扮成美女。
2: 不用扮，我就是。时间
4: 今晚6点。
2: 现在几点？
4: 6点。
2: 六，你怎么还说呀你？
4: 你身上葱味太大，喷点香水啊！
2: 来，走吧，
4: 快。

0: 哎呦，先生您回来了。
1: 太太呢？啊，
0: 在打麻将。嗯，先生有三件事，行动队的马队长约您明晚，还有虹口货场被扣了一批货，让您帮忙捞出来，还有给您的文件。
1: 下去吧。
0: 是。

0: 呸！
1: 那个，你猜我是谁？
0: 玉红，春霞，肯定是杨柳。
1: 对，
0: 一下就听出来了。
2: 来，让爷摸摸你的小蛮腰。
1: 不嘛，
0: 我生气了
1: 啊。那给，
2: 哎呦，这小腰，这小腰真细呀、啊！来，让爷享一口，
0: 享一口，享一口，我。
1: 那咱们俩玩藏猫猫。
0: 小调皮。
1: 那我把你蒙起来。
2: 快蒙，快蒙。
1: 那你可不要动啊！
2: 不动不动，
0: 着急了？
2: 我也着急。
1: 哎呀，来抓我呀！
2: 我现在就抓你！哦，小傻瓜，我抓着你了！来，让爷香一口。
3: 先生，
0: 出去。
3: 先生，刚才
0: 是。
2: 小宝贝儿，抓着了，让爷举高高啊！
4: 先生，
5: 我太太，躲起来。
4: 先生啊，我跟你讲，今天。哎呦，这衣服怎么还掉到地上嘞？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手气特别不好呀，能晓得吧？你帮我打2000去。
0: 我工作呢。
4: 就2000嘛。
0: 一会儿就去。
4: 好呀好呀，我等你啊。
2: 小宝贝儿，抓着。
4: 先生，我跟你讲啊，今天真是。
1: 我
0: 工作，
4: 你跑人怀里工作呀？
0: 在哪儿不是工作呢？
4: 把女人都带到家里面来了，你看她，她都胖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喜欢。
4: 她有什么好的呀？
0: 结婚这么多年，你给我生过儿子吗？
4: 给你生了，他给你生了，
0: 告诉他，
1: 生10个，
0: 10个，我告诉你，
6: 表情变了，
2: 你是，
1: 我是那个，
0: 看谁呀？
4: 演的真好，
0: 我没演，你是谁？
1: 我是谁？
0: 对，你是谁？
1: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你爸。我的手怎么知道我是谁？
0: 你到底是？
1: 就我。

0: 你告诉他吧。
1: 谢谢能救我一命，你快走吧，快走快走，
2: 我走不了，他把我的房产地契都锁起来了。
1: 那怎么办呀？
2: 钥匙在兜里。
1: 哎，妹妹，啊，你走窗户干嘛呀？
2: 我怕丢人。
3: 不用怕，有我在。
2: 我就走窗户吧。
3: 行，我派车送你好不啦？
2: 谢谢啊。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为什么要去阳春呢？啊，
8: 我不明白，
9: 不明白。
7: 是啊，
8: 我也不明白。
10: 哎呦，经理，你是要出去啊？
11: 啊，我出去。
10: 你出去小心点，那地面都结冰了，小心脚就打滑。
11: 我不用小心，我脚可会滑了。
12: 不用，要真挣了钱呐，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13: 一言为定，
12: 一言为定。
13: 君子一言，
12: 驷马难追。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3: 大家幸福吗？
4: 幸福。
2: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级师资首次集结，传道授业，倾囊相助，全力托举的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代表中国的实力唱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中国唱将现在开始。

0: 唱得这么好。
1: 艾克里昂江，你真的唱得也很稳，四平八稳的同时，你那新疆那边的那种唱法表现得其实很好的。但是对不起，你遇到了一个高手，这个人给我唱的我都没办法了，你怎么办？你就是这两个都唱得好，不同方向的好，可是 女同学汪晨蕊，
2: 汪晨蕊
1: 唱得好好哦。
2: 谢谢，
1: 完全被你吸引。
3: 我觉得唱得真的好了，唱歌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难的事情了，就是他能够很好的驾驭很多风格的歌曲。
2: 晨蕊这个就选择的是纯钢琴的这样的一个演奏，是你自己选择的吗？因为编曲越简单，怎么说呢，如果你唱得非常好，你处理细节非常足的话，它是帮你把你的细节和你的音色突出来的。但如果你是撑不住这样的编曲的话，反而会把你所有的一些不舒服呀，或一些任何一点瑕疵都会放大。但刚才你的演出很明显，就所有人都被你吸引了，每个人都会认真地听你的每一个口吻每一个语气，所以你的演唱实力就非常非常的自如。所以我是非常喜欢刚才那个舞台。然后看艾克，艾克就感觉他好紧张，跟整个编曲是有一点点不容的。我觉得包括我们也有特色的乐器在加入的时候，希望你在节奏上更游刃有余，更好的表达。但是我发现就是所有你带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一些转音的时候，都觉得好像你都有在小心翼翼的感觉。所以我当时看完，我觉得有点为你捏一把汗的感觉。
4: 我觉得这次来到这个舞台，已经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了，也是一个好的开始，所以谢谢大家。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杨璐登场。
6: 杨璐她上一轮表现得非常棒，她的舞台是值得回味的，值得我们去咀嚼的。
7: 她的音色，他整个的唱演唱的那种表现力是极强的。
8: 接下来带来的是中国原创敦煌主题音乐剧《飞天》当中的曲目，叫做《痴心》。大家看到一个情感逻辑和内容逻辑相对完整的女主的心路历程吧。
9: 我知道你们不信，我的心上人就在这些壁画的故事里，我呢早对他一片痴心，就在刚才他还在梦里问候了我。我知道你们不信，

0: 真好。
1: 哦，这个可以了，
2: 是两个完成度都很高的舞台，但是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让你单独选段去唱一段，去展示你自己，去展示杨璐的一个舞台，是不是有的时候反而唱多了，大家会期待你的惊喜，但你的期待只放在一个位置上，大家就会期待你的改变，期待你的不一样。然后我觉得雅妮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包括他在边走过来时都 边在吸气然后紧张，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唱得这么稳，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反差。
3: 我觉得雅妮的发挥让我出乎意料，唱歌就像一壶白开水，但是这壶白开水居然好喝，这种感觉是让我特别惊喜的。
4: 觉得雅妮她的唱歌是像说话一样有诉说感的，很亲近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
5: 我一直在很紧绷的一个状态里面，今天发挥很完美，就是我自己都没想到的。
6: 她的声线表达以及她的处理都恰到好处，我觉得这个很难。
7: 林依轮老师在她遴选区担任过考官。
3: 对，在流行歌手里边哈，很少有这种原生态，但是他把我骗了啊，因为他上一次演唱的时候就是用一个很直白的嗓子啊去打动你。

0: 那这次他是用了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他也没过，同样能打动你。我好像上次我们聊完以后，他今天应该是第二次站上这样的大舞台唱歌。
1: 是的，哇，
0: 你说他有多稳吧。哎呦，这孩子。
1: 哦，所以你就是我就是在网上刷到的那个人吗？
2: 对，
1: 因为我当时刷到的时候我就连脸都没看清楚是什么样子的，真的完全就是刷完就觉得哇，这个人声音好透好透，然后他状态很稳，我觉得哇，这个人完全就是声音把我吸引住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唱流行，你的专业老师知道吗？或者说我很想知道专业老师的看法是什么。
2: 他让我少唱。
1: 一样，因为我专业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啊，我其实也有点点心疼露露，因为他两个选曲。
0: 对啊，
1: 觉得应该是想让大家更加的了解这个故事和了解这个角色。
3: 因为露露遴选的时候

0: 确实也是唱的这个唱段，
1: 在
0: 目前为止我们感觉你就在重复，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你有很多的可能性。但是很感谢他一直在不断的跟大家在推广音乐剧，
1: 是
0: 告诉大家有飞天这个音乐剧和这个故事，这一点我要特别的感谢你。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3: 他真的希望能把观众留在剧场里来支持中国音乐剧，加油杨璐。
2: 谢谢。
4: 这里面有一句词也是活过爱过存在过，所以说我来到这个舞台留下了我的痕迹，我觉得就是各有所爱嘛。
5: 杨璐呢，他是音乐剧出身，所以说他在舞台上他更加有人物感，他有人物的那种舞台的这形象非常的立体，很有颗粒感。
0: 选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毕竟它是一个中国唱片的舞台。三次那个着装，三次那个道具，哦，他就是来演这个剧的嘛，那我们下次去看剧不就好了吗？所以说我觉得可惜。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赵柯登场。
6: 第二首歌这名字叫凤，那它就是一首跟西北有关的歌，我是讲的是一男一女在谈恋爱的故事，主题对我来说就是故乡的土壤。

0: 接下来我们听一听首席师资薛之谦的点评。
1: 赵柯老师哈，是这样，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我确实不解。哎，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叫《凤儿》，它描写的是个女生。
2: 对。
1: 可是你副歌写的是“我是端起酒杯的汉子，你是醉了的女子”，所以就是这个凤儿酒量这么好，就一直非要给自己灌成这个样子吗？
2: 因为这首歌一开始是给一个陕北的女歌手写的。
1: 哦。
2: 就是陕北的民歌里边有亲口口
3: 拉手绳
2: 。对，然后我就其实写的比较露骨直白一点点。
1: 明白，所以你看，在你没有解释之前，这副词句对我来说，我不是很能听得进去，非常抱歉，非常抱歉。林小北同学，有点紧张。
4: 对，有一点，嗯。
1: 但唱的也不差。
5: 林小北是在上海遴选的时候，我有听到他的现场，所以我对他的小小的惊喜的是他的选曲，我认为是更加正确的，更加展现他自己状态和声线。
1: 赵柯，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就是你选的一首歌和第二人又差不多。
2: 因为是唱将，我不知道老师们喜不喜欢，但我一定我有更好的。
6: 你不能够用一句话说我后面还有去留住观众，看起来很残忍，但其实我们在被观众去听的时候更残忍，很有可能观众都听不到你喊的那句我后面还有，那观众他就是在某一时刻某一秒他转到这个台听的你就是这首歌，就是这么的残酷。
5: 我认为选曲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它一点都不亚于创作能力。
7: 其实我是觉得中国唱将需要唱，他需要在舞台上能够表达这个
6: 的声线厉害的或者是你的唱功厉害的地方展现出来。我是听完这两首我是真的觉得很可惜的，因为我觉得他会有更加可以吸引到别人对他有好奇心的舞台。
8: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其实审美没有好跟坏，这个就是个人的选择吧。那我自己在这个舞台上会更乐于听到一些打开我审美的东西，就是平时比较少听到的东西，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传统的，也许民乐，但是它有新的编排方法，新的

0: 和全新的进行，也许是一些大众比较少听到的流行的风格。
1: 没办法，因为现在它就是一个流媒体信息传递非常非常快的时代，任何类型的声音，任何类型的歌手，任何类型的嗓音，在观众面前可能他们都觉得都见过。所以你要怎么去让大家觉得不一样呢？一首歌大爆红，一首歌它传遍大街小巷的时候，它也绝对不可能是感动每一个人。但是你要怎么样一眼让观众记住你，让观众去感觉哦，你是不一样的，那是每个人自己的功课。
2: 我想首先一点就是不要模仿别人的音色，就是把我的声音好像模仿别人的声音好像很像，但这个只能是叫模仿秀。真正要形成自己的演唱风格，我觉得一个是个性，第二个就是融入自己的文化理解力，比如说技术的特点，或者说自己擅长什么。我也希望我们的选手无论来自何方，首先要调整好心态。这个节目呀，它不是终点，应该是一个起点。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围绕着作品啊，唱出他的情，唱出自己的个性。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自信，享受中国唱将这样的高水平，这样一个辉煌的舞台。
3: 当你在跟很多很棒的音乐沟通的时候，你会吸取他们的养分。
4: 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有一个好的嗓子、好的条件是非常难得的。但是我们纵观历史上来看，有很多的先天条件并不是非常占优的一些演员，到最后他走到了最后，他就是靠一个是努力，怎么样去把这个技术完成得更好；第二个，他怎么样用自己的聪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演绎方式，把这个人物演绎好，把这个作品表达好，达到最后成功。其实特别害怕就是大家为了因为这个曲子讨好观众、讨巧，或者适合打比赛，或者有一段时间受到大家喜爱以后，就开始偏离艺术的本质，这个是陷阱。所以希望我们年轻的选手们能够更加清晰的、更加清醒的，就是我学音乐是为了什么。
5: 第二轮选的这个歌曲是阿楚姑娘吗？
6: 对，我真的压力好大，一个是因为我自己上场比较紧张嘛，一个是原曲作者就坐在现场听我唱，我这个压力又倍增了。我就想完了，他在下面肯定，因为他很这首歌很熟嘛，肯定他就完了，这句唱得不太好。
7: 他唱的是他的作品阿楚姑娘。

0: 挺好的，整个的状态我。
1: 你觉得达成你说的情大于技术了吗？
0: 我觉得它可以更好。哦，真的它可以更好。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胡雨霖。
3: 大家好，我是胡雨霖。我参加这个节目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用唱歌来去参加线下的这种比赛，想挑战一下自己，加油就好了。
4: 选手请试音。
5: 哦，老师可以从30秒的时候开始放吗？
6: 放吗？好难得。
5: 老师可以从30秒的时候可以。
6: 红
5: 放松，先致敬。今天的直播间，有的人看山是山，追着。
7: 放松啊！
8: 加油！
6: 加油！

0: 两个完全风格不一样的舞台。凯奇其实在前面在唱前半部分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哇，比上一个舞台其实是更吸引我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中间是突然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心理的变化吗，还是怎么样，就突然好像从中间某个点，要么就是突然有一个换 key 的地方，转 key 的地方，还是一个状态，就感觉你好像有点失控了。
1: 此时此刻你身在何方，你可记得我，
0: 很慌张，
2: 因为突然间耳返没声音了。
3: 来，真的、啊？
2: 对，但停了两秒，然后就又来了，我就有点慌。
4: 我特别希望就是让自己能做到让别人就是没有察觉，但是还是很难。
5: 但是对于歌手来说，这样的情况，包括在演唱会，是不是也会偶有发生？你遇到过吗？
6: 经常。
5: 你们会怎么办？
0: 撑下去。
3: 对啊，
5: 撑下去，
6: 只能靠直觉嘛。
0: 对。我们的确没有办法，这可能就是需要能够及时去应对这样的突发状况的能力吧。雨林的性格真的很好玩，就你问他准备好了吗，没有准备好，那上吧，他说那也可以上，就是他的这样的极致的反差，他会让你很有意思，然后你会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演唱时候会紧张会害怕会怎么样，或者是各种的时候，但是他唱起来还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又觉得我就是拿住我的作品的，所以我觉得是两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一定也会有非常喜欢抒情歌曲的，也一定会有喜欢这样新风格的国潮的音乐的吧，所以我觉得都很有意思的舞台。
7: 王凯奇唱的真的很好，因为《二十姑娘》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作品，然后我觉得在现场听他的演唱被他牢牢地抓住，他不是那种很大声的唱法，他就是轻轻的，然后甚至可以让你听到他的呼吸，但是你会觉得他每次唱歌都很动人，所以我觉得对于他而言保持住。
8: 这两个选手都是我选上来的。哦哦，这个胡雨林是沈阳赛区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小姑娘，其实她今天没有在沈阳赛区选的歌曲好，沈阳赛区她很清新而且很多变，然后她还有戏腔，她的戏腔唱得很好的。但是今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唱很少的歌。
0: 对啊，
8: 但是我想的是他可能想去表现他的多样性，因为他选择了一个花脸式的唱法加上青衣小花旦的一个唱法，其实很多变，但是虽然我觉得凯奇确实有失误在那一下他出去了，但是阿楚姑娘很难唱，非常非常难。
0: 对，
8: 不光是音乐难，她的技术性非常难，她的整体的表达我还是觉得她依然打动我。
5: 我们来听听房成毅老师的感受。
9: 胡雨林呢， 我非常喜欢她的这首歌的多变性一首歌当中柔和了这么多的元素和曲风，你能把它演绎出来，而且我觉得你的形象和这首歌又蛮符合的，所以你这低着头委屈的样子啊，我觉得跟这首歌非常匹配，就是给我的感觉会非常好。
5: 谢谢方老师。啊，有些人真的是为音乐而生的，就是他不唱歌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但一旦唱起歌来那个状态是完全不同。哎，
10: 我刚刚有题外话都没讲啊，
5: 你说，
10: 因为我在后台碰到他了，他一直捂着肚子，我是想问你身体不舒服吗？但我又想怕影响大家的判断，对吗？
2: 我胃痛，但是没关系。
5: 这个胃痛其实导演告诉我是因为太紧张，
10: 对。
5: 但是他一旦唱起来，状态马上就恢复到松弛。有什么话跟大家分享？
2: 谢谢大家，然后。感谢所有的评审老师。
5: 没关系，想说什么都可以，现在是你的主场时间。
2: 其实我话比较少，因为我之前自我封闭了两年，没有跟外界交流，就是一个陌生人都没有说过话，然后现在让我组织语言能力的话就是有点困难，可能比唱歌还困难。
10: 为什么？
2: 因为我是比较自卑的人，然后我经常否定自己，经常比较容易质疑自己否定自己，我觉得别人唱歌我就会

0: 觉得哇我不行，
1: 啊，
0: 然后但是我又想着来都来了，至少完成完整的唱完吧。
1: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原因，你觉得你要来报名中国唱将，来走到一个自己认为是一个不舒适的一个状态的呢？
0: 我想自己来突破一下，就是线下来突破一下，找一下自己，找一下自我，因为我这是也是第一次参加线下的音乐节目。
2: 胡雨玲，不管以前怎么样，我希望你从中国唱将的这个舞台走下去，无论走上什么样的舞台，也希望你有更多的信心。
0: 好，
2: 你看在座的各位，他们也有自己内心孤独和自卑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每个人不是说随时都能保持饱满和自信的状态的，每个人都曾把自己关在那个小小的心房里，只不过他们找到了一个出口，找到了一个契机，站在闪耀的舞台上。
3: 对，
2: 希望你好好的找到那个出口和方向，好不好？
0: 谢谢老师，别说要哭了，老师。
3: 这姑娘还蛮真诚，蛮可爱的。
1: 对，她性格
2: 很可爱。
3: 嗯，
2: 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吗？
0: 如果有下次节目的话，我还是会来参加的。
3: 太好了，
0: 谢谢老师的，谢谢。
2: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韩杰希。
4: 这次选择的歌也是我的原创歌曲，上一首讲亲情，这首是关于爱情。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对着流星许愿会成真这件事情啊？其实我本人是没有看过流星的，所以这对我来说成为了一个我小小的没有实现的愿望，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

0: 你们都见过流星吗？
1: 见过。哇
0: 哦！都说流星转瞬即逝，哪有什么永恒？你记住我就好。
2: 哦呦！
3: 要互动吗？我和你

0: 天晚上你们就是我的流星，谢谢。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刘立民登场。
2: 我这次带来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作品《一生所爱》，要去挑战这样一首经典的作品。

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但我有自己对这首歌的理解和我想表达的方式，我相信能够给观众留下一个可能不一样的体验。

0: 来听听首席师资会给出怎样的点评。
1: 你唱的确实是很不错，你知道吗，我刚刚一直摊着唱，然后看着上面的流星，就像你在讲故事一样，哗一直过去，很漂亮。而且我都这样了，他都没有受我任何影响，心理素质也是稳的，
2: 不是，
1: 好棒。另外一位谭同学，当演唱会开是吧，
3: 真的是没来得及剪最后那个尾巴，本来要剪掉的。
1: 哦，是这个意思啊。
3: 对，
1: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品。歌其实到副歌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我和你一共错过几颗流星，有没有哪一颗名字叫爱情，就是还是蛮清新可听的，但是可能在唱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点，自己的音准相对来说有一点偏差的。
4: 啊，两位都是大湾区的，其实我觉得小谭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一个词曲作者。我觉得刚才选的歌，旋律上、歌词上都比较有套路的一首作品，就比较平凡，选这样的歌是吃亏的。然后小刘呢，他选这个歌，他没唱之前我也有点担心，因为大家很熟悉，很容易去比较，就会觉得你唱得不好。
2: 对，
4: 我当初为什么觉得你挺好，你的粤语歌呢，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哎，这个女孩写得真不错，所以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今天你不唱自己的作品。
2: 谢谢刘老师的评价，其实我一度真的很害怕，我如果没有办法走下去，可能就没有办法让大家听到我一直以来坚持用粤语去唱作。这首歌就是也是我开始创作的原因之一，我将这首歌带到这个舞台，也许它演绎的不完美，但我相信在之后经过训练营之后，我也会很有信心将我自己的作品带到这个舞台，让评审老师们看到我的努力认真。谢谢
0: 周辉老师的点评。

0: 听，有机会可以教一对一教薛之谦正宗的粤语，好不好？
1: 哎，好不好啊，老师啊！
2: 我觉得杰西就是你，一直喜欢创作。你之前的舞台我也看过，就是写跑跑跑跑跑那个时候的那种松弛，和今天的其实三个作品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看到了三个不一样的你，所以我对你的未来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加油啊！
3: 谢谢。唱功上我确实有很多瑕疵，需要自己再努力，这个我也会继续加强的。谢谢各位老师，
0: 加油。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3: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4: 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
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

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为你们骄傲。

您好，我是上海市江城区法院的书记员。蓝阳人寿起诉你，在公司担任外聘保险销售期间，因违规操作，导致公司蒙受400万损失，要求您偿还公司这笔损失。

0: 你哪来的车啊？公司给我配的车，怎么样？感受一下。来，请。公司对你那么好。嗯。我先啊。
1: 怎么样？骑座椅，这还有个大天窗呢。说叫什么全景天窗，这屏幕，哎，不是触摸哦，对，你看，都是触摸屏。公司对你真好。喂，你好。哎，对，我是徐小舟，要咨询大德保单是吧？好，你让他加我微信。嗯嗯，好，谢谢啊，嗯。 稍等，我回去接个电话。
0: 哦，没事，不着急。
1: 喂，你好，请问是牛总吗？对对对，对，就是家族信托的事情。嗯，好，好，随时，看您时间。

0: 对，我还是建议您做一个家族信托。对，金额不用太大吧？嗯，好，要不你加我微信，然后回头我发资料给你，好吧？
1: 对，就这个手机号，谢谢啊。嗯。哎呀，这个商业新势力的采访之后啊，好多人来咨询我，实在不好意思啊。
0: 为你高兴啊，弟弟啊！你现在也算是明星保险经纪人了。
1: 哎，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来太阳国际入职啊？入职？啊，你公司让我组建一个团队，我就给你留了职位，只不过名义上你得是我助理。
0: 我是你助理，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打工啊？
1: 嗯，我说了名义上嘛，那实际我还是听你的，对吧？
0: 不行。
1: 生气了？
0: 我去不了。 为什么呀？我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爸现在离不开人，我哪有时间精力去管那些事情啊？哦，原来你是担心这个呀？那这样吧，你还是以照顾胡叔叔为主，以我们的工作为辅，反正工作是咱们两个的事情，时间我们可以计划安排嘛。
1: 施舍我了？你的意思是，我活可以不干，钱还可以照拿，是这意思吧？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哎，你什么意思？我懂，我知道的。 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问题在于我，你知道吧？我要面子，我最怕别人同情可怜我，过那样的日子我浑身难受，我不要的。
1: 我真不是。
0: 我们散伙吧。
1: 不是说了吗？你不要开这种玩笑了。
0: 我没开玩笑啊，我认真的。 不是胡曼黎，不当助理就不当助理嘛！你就当我没说过好吧？你别生气啊！我认真想过了，你现在去做家办，这些事情呢我也不懂，我要照顾我爸。其实我们俩在工作上已经没有什么交集了，你知道吧？还有啊，弟弟啊，你现在手头也宽裕了，抓紧时间找房子啊，赶紧搬出去。
1: 一个礼拜够了吧？什么意思？我没说要搬家呀。
0: 一来家里确实没有空房了呀，知道吧？那我跟丁大爷住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给他补习功课呀。他现在做作业都没时间，哪里还有时间补习啊？
1: 是因为房租吗？我们可以商量，你开价。
0: 开什么价呀？我不都已经说了吗？没有空房。

上我了你。你现在是薛总，还整天寄人篱下，不合适的。再说你未来要谈女朋友的，万一女朋友问起来说你怎么跟一个单身离异女人住在一起，你怎么说？不好说的呀，有些事情要早做打算的。

0: 你找房子要几天啊？
1: 万一你是因为我一直住在这里耽误你是吧？
0: 啊？嗨，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呀。要介绍中介给你认识吧？
1: 不用了。
2: 哎，老丁，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
3: 咱那个群不是有好多人都拿到钱了吗？我就加了他们投资公司的人小王。那小伙子跟我说，要拿回50万，就要先缴税。
4: 缴税？
3: 嗯。
4: 那咱们自己的钱，怎么还交税呢？
3: 是这么说的，可小王说，原来鲍雷那公司啊被封了。公司老总呢就换了家公司出账，新公司出账的理由是投资获利，所以就得有税。
4: 那交多少税啊？
3: 本金的20%，还得让我们先打过去。
4: 哎呦，20%那就是10万呢。哎，你说咱俩现在手头啊，拢共也就这10来万块钱，那真要是遇见骗子。
3: 我也怕呀，可看信息都对，骗子不可能知道这么具体吧？而且群里拿到钱的那几个，我私底下也都加了微信问了，朋友圈我都查了一遍，没问题。
4: 哎，行，这次啊，一定要谨慎，啊。
5: 阿姨，叔叔，你要汇款？
6: 对啊，把存折上的钱取出来，汇在这个账号里。
5: 你认识对方吗？
6: 认识啊，
5: 认识。你们什么关系？
6: 我们……
7: 他是我儿子。
5: 叔叔姓丁，您要汇款的账户也不跟您一个姓啊？
7: 我儿子跟我一个姓。
6: 对，
3: 哎，你们怎么回事啊？
7: 啊，我给自己的孩子汇款还问这么多，你们银行是不是要倒闭了？
5: 阿姨，您别误会，因为这两年电信诈骗比较多，
8: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会多问几句。
7: 你看看，
3: 哎，我儿子跟我一个姓，
7: 没问题吧？
3: 赶紧汇款吧，哎，我儿子等着用钱呢。
7: 耽误了事儿，我可要投诉你。

0: 曼丽，我新租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1: 小猪哥哥，你是特意租在这附近的吧？
2: 那当然了，我还得给你补课呢，是吧？
1: 够意思。
0: 那个，这几天你要是没时间照顾达尔的话，可以让他来找我啊。
1: 可以吗，老妈？
3: 그럼 잘 돼.
1: 你不要惯着他啊！你自己工作上的事情要上上心，知道吧？
4: 伯丹，我会想你的，伯丹。
0: 啊，坐下来。
1: 伯丹，我会想你的。我好嘞，好嘞，又不是生离死别，住那么近。
0: 以后有什么事情吗？还是可以找小周哥哥的呀。那我走了啊。
1: 我送送你。

0: 真沉呐、
1: 啊！哎，给我背上。小周哥哥，把地址发我，我回头去找你。
0: 已经发你手机上。行了，回去吧，听你妈的话啊。

0: 妈，其实你也舍不得小周哥哥走，对吧？
1: 别我，哎，养条狗都有感情，更何况是个人啊？
0: 那我叫他回来。
1: 出来。
0: 我看他也不想走，睡觉嘛，我可以跟他挤挤的喽。
1: 不要，以后没事不要去找他啊。
0: 可你刚刚不是这么跟他说的？
1: 他现在发展势头好，我不能耽误他，不能拖累他。
0: 可是朋友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互帮忙啊，你现在需要他，你不用一个人演苦心戏好吧？
1: 我不要，我谁都不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反正以后没有我同意啊，不许去找他。
0: 事儿真多，
2: 做被吃个硬硬牛奶还疼呀？
0: 不要。
3: 哎，小王这电话怎么是空号了？
4: 你发微信。啊。
3: 微信怎么把我拉黑了？
4: 你那个，你问问群里领到钱那些人还有没有小王的其他联系方式。
3: 哦，怎么这个群都解散了？完了，这下完了，棺材本都没了。
4: 赶紧给志远打电话，让他给想办法。
3: 他那个三棍子打不出个没品的样子，你告诉他有个屁用？
4: 你说这以前都有曼黎替咱们解决这些事儿，你现在怎么？哎
3: 呀，找曼黎？对对对，找曼黎。
4: 你现在找人家不合适啊！
3: 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当初理财暴雷也是曼黎帮我们找的理财公司的，他认识人多，肯定知道怎么回事啊。走，赶紧走，走。

0: 一会儿自己上网去查。可是是我们学校老师自己出的题，网上没有。那就问同学，问老师去。
1: 后面是怎么着，哥哥？达尔，徐奶奶，怎么是你们啊？
2: 怎么，听你这口气不欢迎啊？
1: 没有啊。爷爷奶奶，欢迎欢迎，来进来进来。
2: 好。那个今天晚上业主大会，我要去物业开个会。 你在家里陪爷爷奶奶，好吧？不急，曼丽，我们是来找你的。哦，找我啊？

0: 爷爷奶奶，你们这怕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吧？
1: 不能吧？如果是骗子的话，那他们怎么会连我们这么多年前买过理财、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都知道？
2: 很明显啊，理财公司卖了你们的信息。
1: 那不可能吧？曼黎，当时你帮我们去追这笔理财的时候。
2: 对方也说了，公司会负责到底，这7、8年过去了，我估摸着轮也要轮到我们了。这家公司你以前去过，你能不能帮我们去问问啊？
0: 我建议你们啊，赶紧报警，说不定这钱还有追回来的希望。小王这个人呐，还是挺好的，那不会是骗子吧？再说我们也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老年人。
1: 没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那行吧，要不然你们再去问问小王。
3: 小胡，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不想帮啊？
4: 不是我不想帮，我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帮。
1: 麦黎，你是还在气离婚的事情吧？
4: 这哪跟哪儿啊？
1: 都过去很久了，好吧？
4: 我明白，当初是我们志远抛弃了你，有了新的家庭，现在他那位又马上要生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表个态，这个钱留给小丁，所以你要上心。
1: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替小丁心领了，但丁丁是我的儿子。
2: 我能养活他，不用你们操心。时间不早了，要不你们先回去吧，明天丁丁还上学呢。你看看你，你把话讲的这么绝，那不合适吧？有些话我不想说，但既然你这个态度，行，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1: 现在这桩麻烦事的根子还在你，根子在我，搞错了吧？啊，你们的钱可一分都没有打到过我的账上。
2: 那不对吧？当年100万拆迁款我们是想养老来着，后来理财没了50万，是你说的把剩下的50万给小丁买教育年金，养老你来负责，是不是？ 现在你和志远离了，那我和小丁爷爷的这笔钱，你也得还给我们吧。
4: 这是两码事啊，那笔钱给丁丁买保险了，我跟丁志远分不分，跟孩子。

0: 没关系吧，他总归是你们的孙子吧？话不是这么说的，钱给出去了，怎么用，实际都在你，我们是不知道的。再说，养孩子是父母的责任，我们爷爷奶奶帮是福分，不帮是本分。既然你不想帮我们去把钱要回来，那我们也不想帮你养孩子了。
1: 来了，
2: 你好，你的外卖。哎，
1: 谢谢。

0: 好摇一摇，能摇到果粒。
1: 吃火锅啊，真香！
2: 你在我这儿白吃白喝这么久，那今天呢，这属于是特餐，要加钱了。你是，你说你欺负他？
1: 我白吃白喝。行行行，不跟你计较。幸亏我聪明啊，闻到火锅味儿我就知道你有这一出。哎，我点了外卖。哎，来了，火锅。火锅有什么好吃的呀？

0: 麻辣烫，嗯，要不要给你分点啊？我跟你妈补一下，不要你钱。我不了，谢谢。你没看热的时候？什么热时候？
1: 给我看看，给我看。
0: 外卖员往麻辣烫里吐痰，吐完还晃。
2: 小周，没事啊，新闻归新闻，你吃你的，我们这里的外卖员可能不会这么干的啊。是，我不太饿，晚点吃。
1: 那个小周哥哥，要不我分你点果汁，不收你钱。
2: 不用。
0: 哎，你就是嘴硬。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只要你现在求我，我还可以给你保留50块钱的原价。哎，自己家里做的饭啊，就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丁丁？
3: 嗯，那拿这个落手。哎，我家长来。
0: 微信可以吗？没问题，给你拿个碗筷啊！
3: 我再拿一个杯子。
0: 吃饭还送饮料啊？
3: 套餐。
0: 先生，请慢用。

0: 正巧遇到黄主任，也就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这一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不就啊？我是说，大的外公不就住进来了吗？
1: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忙过这段，我请你吃饭啊。
2: 万里，你是因为怕我住在这耽误你吗？
1: 嗨，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

0: 我最后再说一遍，那笔钱给丁丁买保险了，当初也是你们点头答应的吧？我们现在反悔了，
1: 反悔就能把钱要回来吗？那你们去跟骗子反悔啊？
0: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那小王不会是骗子？
1: 是，小王不是骗子。 他只是根据你们的智商再重新分配你们的财产，
0: 你这就不对了吧？你这怎么跟我讲话呢？这是
1: 没事的时候看不起人，有事就来找我，我是人好不是人傻。

0: 我的状况你也看到了，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肯定是没有以前好。我爸现在又这个样子，瘫在床上，钱我肯定是没有的。如果你跟你爸妈一定要闹的话，那就别怪我坐视难看。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你放心，这钱肯定是留给你儿子的，这点我可以保证。
1: 我信。那就请你出去跟你爸妈解释一下，好吧？哎，你走呀。你怎么了？这是？没什么，都是我自作自受。她怀孕了，整天让我干这干那个。
2: 稍有不顺心，就给我脸色看。我就奇怪了，你怀孕的时候也没这样。
0: 我也想啊，但我哪有他这样的实力啊？给你脸色看，最后倒霉还不是我自己。
2: 我让他闹的，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想着把父母接过来照顾他一下。
0: 可没想到，
2: 你一下多出了三个祖宗。你原本想着负负得正，但过日子哪里是做数学题这么简单？丁教授，你是自作孽不可活，活该。是啊，自作孽不可活，我活该啊。
0: 是报应啊！我也不嘲笑你了啊！你真的抑郁了，对儿子也没什么好处。自己调整心态吧。
2: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让我明白了。 以前你为我做了很多，也为我背负了很多，可那时候的我，竟然没有感受到。
0: 你要是早说这样的话，我也不至于把你推河里去。
3: 志远，说什么呢？非得躲着我跟你爸。
0: 老丁，有些话呢，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0: 你说吧。你爸妈呢，虽说是知识分子，但人年纪大了，就会任性，会无理取闹。这时候做子女的就该硬气一点，不能什么都惯着他们。就像我爸，如果他从一开始不听话、不吃药、不看病，我就管他骂他，他现在就不会脑梗住院。这是我的经验啊，听不听在你。 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如果觉得我说多了，别不高兴啊。
1: 啊，没有，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2: 谢谢你，
3: 志远，刚才在书房里，他跟你说什么？
4: 没什么，爸妈，你们报警吧。
5: 报警，没上当受骗，报什么警呢？
3: 是啊，志远，胡曼黎三言两语就把你糊弄过去了，他那是赖着我们家的钱不想还。
1: 你们以后别再找他了。
3: 那算了，这个事情你别管了。 我看出来了，你对付不了他。
1: 我说了，别再找他了，听不懂吗？听我的，上车回家。

0: 哎，爸妈，你们先别走，我有事儿跟你们说。我给你们订了明天上午10点的高铁票，是最快的那班啊。你们晚上收拾一下，明天
1: 吃完早饭我送你们走。
2: 志远，你这是要赶我们走的意思？
1: 你们来了这么长时间了，
0: 该办的事情也都办得差不多了。我最近呢是学校公司两边跑，实在没时间去照顾你们。你们先回家，以后有空的话再来。好了，票订完了。
2: 该办的事情一样都没办，他
3: 别说了，别说了，没听出他这意思来吗？这是赶我们走呢。
2: 那读书会的事情你也不让你爸爸去了？
0: 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不合适。
3: 不合适，确实，我们俩来就不合适，不合适，走。
2: 是你让我们来的，来了又赶我们走。老丁啊，你儿子现在出息了啊，不认爹妈了。
0: 爸妈，我没有别的意思，如果你们非要瞎想，我也没办法。早点休息吧。

0: 丁志远，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上坡下坡都你自己去走。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身托底了。你就算掉进泥潭里出不来，你就自己慢慢等死吧。
1: 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

0: 志远，刚刚你们在楼上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让你跟父母开这个口很为难你，谢谢你志远，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1: 我这么做不为了任何人，该做什么那就去做，说出来也就说出来了，又有什么呢？
0: 好了，很晚了，赶紧洗漱吧。嗯，

0: 一会儿还要给孩子讲故事呢。来，
1: 丽苏啊，我忙了一天了，累了，睡前故事就算了吧。
0: 我知道你忙，也知道你累。好呀，那今天晚上就先暂停吧。
1: 以后也都停了吧。我知道这么说，你肯定会不开心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陪着你上各种各样的孕期辅导班，陪着你做瑜伽，每天晚上还要给孩子读睡前故事，我真的累了。所以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有必要的我陪，没有必要的就不要再叫上我了。
0: 志远，你不陪我没关系，但是孩子的事，你说哪一样是没必要的呢？我说过，医生说了，他已经有脉搏，他有心跳，他对于外界的……
1: 对不起，他是人，我也是。你还记得当初你劝我离婚时所说的话吗？一个好干了的男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所以我希望，我首先以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生活，其次才是满足你，满足孩子，满足其他人对我的期望。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0: 我理解。既然你这么说了，我明白了。
1: 早点睡吧，我读完这个章节就来。

1: 我绝对没有欺瞒客户，我在这行干了这么久，基本的职业道德不会没有啊。
2: 小胡，你先不要着急，蓝阳的法务呢，同意调解，一会儿我们好好谈。
3: 赵律师，好久不见。
0: 你好，我姓李，是法院的调解员。
3: 你好，我是公司的法务，我姓赵。
2: 我们坐下来谈吧。
3: 哎，好。
0: 你们的纠纷我了解了一下，是这样的：小胡，你在蓝阳的时候，是不是卖过一单投连险？提醒您一下，恒天木业的马勇。
3: 这单有什么问题吗？你在7年前卖了300万的投连险给马勇，他现在想兑现，结果发现本金只剩下十几万了。客户把公司告上法庭了，要求连本带利赔偿给他400万。法院最终判决公司败诉。
1: 然后呢？小胡，公司这边认为当初你在销售这款保险的时候操作不规范，没有按照要求把所有的风险告知客户。现在公司要起诉你，要由你来赔付这笔费用。
4: 不可能啊！胡说八道！我在这行干了大半辈子了，流程我会不懂吗？凭什么说我没告知呢？
3: 你先冷静。 人家客户早就做了笔迹鉴定了，风险告知那一栏是你的笔迹，当初是你替人家写的，这是严重的违规。

0: 哎，马总，您后面的风险告知栏怎么没填啊？
1: 哦，这估计看漏了吧。怎么办？
0: 没事，您在哪儿？我过来找您一趟。
1: 哎呦，我在飞机上了，马上要起飞了。
0: 出差啊？去哪里啊？
1: 去南美看木头呀。
0: 那你多久回来？
1: 这个嘛，不好说，得个把月了吧。
0: 这么久啊？
1: 哎呀，曼丽，你帮我抄一下嘛，好嘞。
0: 啊？我帮你抄啊？
1: 哎，你就帮我抄，我马上要起飞了啊！挂了。
0: 不是，
1: 回来送啊。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没钱，我不会赔的。
2: 那咱们只是能走司法程序了。
1: 要告告告，你去告！
3: 恭喜啊！
4: 恭喜恭喜恭喜！
5: 你节节高升，入主十八层，胡曼黎背上官司，倾家荡产，你正好爽了他。
6: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的事情我就要管。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7: 爸爸来了来了！
1: 冻结账户，凭什么这么做啊？

0: 人家客户早就做了笔迹鉴定了，风险告知那一栏是你的笔迹，当初是你替人家写的，这是严重的违规。
1: 当初是客户让我这么干的，而且他也说了，就算亏也跟我没有关系啊。
0: 小胡啊，你糊涂啊！那个时候客户的生意好，赚得多，当然那么说了。我们了解了一下，现在那个马总的生意不行了，他就想用到这笔钱，现在是他公司的救命钱。好，就算我当初有错，那这400万要我一个人来赔吗？
1: 是的，限期一个月内支付。
0: 你们疯了吧？这钱不是我亏的。
1: 小胡，你不要激动呀。赵律师，我觉得既然你们想调解，也就是说不想把这件事情呢做得太绝，我们身边认为这个事情呢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让业务员来承担。比如说公司的规章制度是不是也应该检讨？
2: 我们愿意调解，就想尽快把赔偿追讨回来。
0: 并不意味着我们让步啊！你们这是想逼死我，
1: 小胡，你冷静。
2: 我没法冷静，我现在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我没钱，我不会赔的。胡曼黎，你如果是这个胡搅蛮缠的态度，那咱们只能走司法程序了。
0: 高高高，你去告，我没钱，反正大家就这么耗着呗。我告诉你，我胡曼黎从来不惹事儿，有事儿我也不怕事儿。
2: 你别吓我。
3: 那你等着。

0: 丁达尔妈妈，有个情况我跟您反映一下啊。今天周一，按照学校规定是要穿红色校服的，小丁穿错了，稳住不能浮躁啊。
1: 哦，不好意思，老师，您的信息我都听到了，我回去会跟丁丁说的。老师，麻烦您跟丁丁说一下，我今天有事会晚点回去，让他放学呢自己先回家好吗？谢谢。

0: 进。
1: 今天你们老师跟我告状，周一怎么把校服穿错了？你多大了？

0: 你13岁嘞，自己的事情上点心好吗？连穿校服这样的事情都要钉在屁股后面，我累不累啊？
1: 你烦不烦啊？
0: 我烦，我很烦，好吧？
1: 老妈，你干嘛了？
0: 至于吗？我问你啊，上周末的英文作业为什么没交啊？啊？你上学期刚刚有点进步，这才多久啊，就开始飘啦？摇头什么意思啊？
1: 你别生气了，我下次注意就说。哎，每次你都这么说，每次都还有下次。老妈，老妈，你别生气了，对不起嘛。
0: 算了，成绩的事情也不能都怪你，我最近一直忙你外公的事情，你这头我也顾不过来。老妈。
1: 以后学校的事儿我自己会注意的，不会再让你担心了。我还能担心你几年啊？啊？眼看就要到青春期了，以后交女朋友了，搞不好也不理我，想管管不了。你又来了，早说了不要什么女朋友，家里有你一个女人就够麻烦。
0: 开门去。哦。
1: 你好，您的外卖，祝您用餐愉快。哦，谢谢。
0: 妈，你什么时候点了必胜客呀？我要饿死了。我要是现在再点，早就把你饿死了。啊，搜起啊，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0: 头发长了，啊，找时间去剪一剪。吃完饭，把作业补一下啊。那你帮我打印。
1: 打印什么？
0: 周末的英语卷子呀，老师发在你们家长群里了。哦，你没做作业，是因为我没给你打卷子是吧？啊？哦。你要跟我说的呀。
1: 等会儿在医院忙外公的事情，我不想让你操心。等会儿吃完，你接我一下，给我们打印。等会儿我自己来吧。哎，
0: 算了算了，家里打印机也老出问题。
1: 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要提醒我的，知道吧？事儿，我都对付得了你，还对付不了一个打印机啊？好吗？我不想做你的累赘。以后这件事情都我自己解决，你就专心照顾外公，好吧？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0: 家里有事要一起扛，你还小，很多事情扛不了的，知道吧？
1: 那我扛不了了，你再来扛吗？但学校的事儿，以后都我自己解决，好吧？
0: 这点够吃吧？
1: 够了。

0: 哎，徐总，帮忙了，帮你弄一下。
1: 不用，
2: 谢谢，
0: 恭喜啊！
3: 恭喜！
4: 干嘛呀？都闲着了是吧？干活去。徐总监，恭喜你升职啊！
2: 谢谢。
4: 啊，那个，今天为了庆祝你升职，我们这些老同事呢，想一起给你庆祝一下。6点，一上，晚上你定好地方，然后那个给徐总监发过去哈。
2: 好，不必了。

0: 你干嘛呀？还记恨着以前的事情呢？心虚了。谢总监，是我格局太小，当初看走眼了。当初觉得我是个
1: loser， 对吧？想听实话吗？以前我觉得你就是个愣头青，只会跟在胡曼黎屁股后面捡单子，没想到我们三个人当中。 真正的深水鳄鱼，是你呀，徐总监，学习了。深水鳄鱼，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词儿。扮猪吃老虎，可以吗？
2: 是哪个老虎了？
1: 胡曼黎啊，
0: 你节节高升，入主18层，胡曼黎背上官司，倾家荡产，你正好是我的。
1: 你什么意思？
0: 还装傻？气过了，徐总监。

0: 哎呀，到了到了啊！
1: 嗯，
0: 做边个啊？啊？房间里向物事帮侬准备好了啊！来来，背十一吧，啊？
1: 嗯。
0: 都十一吧。
1: 嗯。
0: 可以啊。
1: 好个。嗯。
0: 看特写几次好吧？
1: 嗯。嗯。
0: 嗯，电视哪能介慢了？
1: 嗯，
0: 体育频道好吧？
1: 哦，
0: 看人家斗电视，好吧？
1: 嗯嗯嗯。
0: 这个
1: 奖证的
0: 交换。哦。爸爸，哎，搿只物事拨侬喏。侬有事体哎，幺幺零。
1: 嗯。
0: 我外头能听到，我拿门开了盖，好吧？侬有事体幺幺零，寻我，好吧？哦，巴拉得了啊。
1: 嗯嗯。
0: 喝口水，好吧？
1: 哦。哦。
0: 这个了，好，
2: 不出去了，
0: 走路看看啊！我去忙了啊，有事情叫我啊！
1: 嗯。

0: 快递放门口。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了？
1: 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0: 什么意思？哦，我爸喊我，我进去一下。他今天刚出院。
2: 来了来了。
0: 爸爸，叫我祖三。
1: 吴叔叔，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0: 小周，知道你今天出院，特意来看你。
1: 叔，你一定注意休养啊！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招呼我，啊。
0: 哦，我晓得，晓得。然后我给你倒杯水喝。操心自噶，不要操心人家啊，好吧？爸爸，有事体叫我啊，我就来给外头啊。哎，
3: 曼莲，你是不是因为知道自己摊上了官司，那天才要和我散伙的？
0: 你想多了，我单纯就是烦，不要给我加薪。
1: 不是，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呀？
0: 你叫什么？你那么大声给我爸爸听到怎么办？
1: 不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你要瞒着我呢？

0: 你别忘了，我也是学法律的。我虽然打不了这个官司，我可以找我的同学，找我的导师，我总有办法可以帮到你。
1: 这件事情我反复咨询过很多次了，官司是打不赢的，毕竟这字是我自己签的。你现在事业上升期，我的事情你别沾。
0: 我知道一个道理，您以前帮过我，现在就要帮，就这么简单。
1: 你就是头脑太简单，你这样怎么做大事啊？
0: 我没有心思做大事，我只想帮你。
1: 我不需要你帮。
0: 那你需要谁帮？花吗？
1: 谁啊？
0: 那天我要来找小丁玩，在楼下看到丁志远上楼了。曼丽，你要清醒一点，他是有老婆的人。
1: 他来是因为他家那摊子破事弄到我头上，我烦，我得让他帮我解决。
0: 那公司告你的事情你打算怎么解决？
1: 你别管了。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的事情我就要管。
1: 几百万的赔偿款你怎么管啊？你帮我还啊？
0: 我虽然没有那个钱，但我可以想办法借啊。
1: 借？你以为是同学借钱买奶茶？几百万你借？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没跟人借过钱。
0: 那你总该让我试一试，想一想办法呀。
1: 弟弟啊，可能你现在觉得自己有点身份了，开口说话有人听了，你大错特错。不借钱都是朋友，借了钱都是仇人。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让我静一静好吧。

0: 哦，对，我想问问小艾总家第二笔佣金什么时候能够下来啊？要年后啊？哦，没什么，我就是问问啊。啊，谢谢。喂，方叔。哎，好久没联系了，我小周啊。方叔，感谢你的来啊。
1: 你找我，我肯定要来了。你爸要是看到你现在这么有出息，一定会为你高兴的。哎，
0: 我想了，方叔，那我就直说了。
1: 嗯，
0: 我今天找您来是想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笑>
1: 你找我呀，可真是找错人了。不瞒你说，一年多以前我已经被那个女人开了。
0: 我知道，所以我才找您。怎么说？我爸生前不是每个月都会给我妈一笔生活费吗？自从我爸妈出事了之后，这个女人就再也没有给过这笔钱。我后来让律师去问了，他说公司账上已经没有钱了，甚至还说可以让我去查账。<笑>
1: 他当然会这么说了。
0: 那公司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公司账上也许没钱。 可他有钱呢，这些年，他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从公司往他个人账上打钱，打的还少吗？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了几句，好，他就找了个借口，把我从公司踢出去了。

0: 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说。
0: 喂，你好，请问一下，您是胡曼林女士吗？
1: 对，我是。
0: 啊，你好，这里是新兴银行贷款部，这个月的贷款麻烦您尽快交一下，否则会影响您的个人征信。
1: 你是在柬埔寨金三角啊？普通话蛮标准的嘛。
0: 胡女士，你好，胡女士，我这里是新兴银行贷款部，您误会了，我不是骗子。
1: 你不是骗子，我是，好吧？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我来应聘。
0: 胡女士，您这个月的扣款失败，不信您可以登录一下手机软件进行查询。
1: 发现不是。每个月。

0: 那都是自动扣款的呀。我洗嘞，又往人家了啊？啥情况？冻结账户？谁给你们的权利啊？凭什么这么做啊？
1: 胡女士，抱歉，我们银行也是收到法院的公函，要求诉前冻结。具体情况您可以联系法院，找法院了解。胡女士，您还有别的事情吗？
2: 再有3个月，按照薛总之前和机构签署的借款协议，我们就要开始偿还第一笔债务了。目前的资金缺口还有500万。怎么了？
3: 薛小舟来了。
2: 让他进来。先出去一下。
3: 好。
4: 小舟来了，坐。要喝点什么吗？
5: 不用了，我就直说了。我爸意外去世没有留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公司有我一半股份，对吧？
4: 小周，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而且我一直是非常欢迎你回来的。可是志哥现在的状况，你不是不知道了。
5: 300万，我的股份全部归你。之后志哥是好是坏，赚不赚钱？和我无关。
4: 小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帮你的。
5: 和你没有关系，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4: 股份我当然想要，可是钱我真没有。
5: 公司没有，你有啊。
4: 我的钱都在公司里了。
5: 那钱在哪里？查一查不就知道了？
4: 可以啊，你去查，你随时查都行。
5: 行，你说了，志哥的情况不好，而且是很不好，我这样逼你也没有用。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让这些买了课的家长们知道志哥现在这个情况，而且让他们觉得你随时都有携款潜逃的可能，那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做？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4: 你想干什么？你威胁我？
5: 没有啊，我就是怕我管不住我自己的嘴。
4: 你这样会毁了志哥的。
5: 300万，志哥归你。
4: 可以，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
5: 3天。
4: 三天时间，我从哪里弄300万给你啊？
5: 我是通知你，并不是要和你商量。
4: 小周，你都把我逼成这样了，一个月是我的极限，最快也要1个月了。
5: 1个月之内。

0: 赵律师啊，大家都说老同事了，我胡曼丽的人品你也是知道的，对吧？再给我点时间，我就算借钱也需要时间的呀，是吧？
1: 胡曼丽，你
2: 以为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就没事了？
0: 对对对，之前是我做的不好，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1: 还想拖？
2: 没用，10天之内啊，把钱打到公司指定账户上。
0: 喂喂。

0: 顾曼丽，我有钱了，300万，你的问题解决了。
1: 你哪来的钱啊？
0: 长话短说吧，我把我爸留给我的股份全部卖给了邱丽素。

0: 你确定吗？
1: 怎么了？是太久了吗？
0: 嗯，不是。
1: 那怎么了？
0: 1个月。那我等你消息啊。
1: 顾曼黎，你是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吗？
0: 没有啊。
1: 顾曼黎，你要跟我说实话。
0: 真的没事儿。现在不是有钱了吗？问题解决了。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你想那么严重。公司告我。就是装装样子给总公司人看的。我在公司干了20年，没有功劳有苦劳，他们不会对我赶尽杀绝的。现在又有钱可以花了，更没问题了。公司里有人给我通风报信的，没问题，放心。
1: 真的？
0: 真的。
1: 那我走了。

0: 丁丁啊，丁丁，快点起来！丁丁，哎哎，丁丁，起来起来起来，谢谢啊！今天周六，你让我多睡一会儿不行？
1: 本来周末就去你爸爸那里的，昨天晚上没去，现在去好吧？啊，起来啊！
0: 不用你大早就去了。
1: 哎，你爸这个人发起神经来跟我斤斤计较的，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0: 我不想去。

0: 你要睡去你爸爸那里睡，快起来呀。
1: 好吗，算我求你了，我不想去我爸那儿。
0: 为什么啦？
1: 他那位怀孕了，我爸整天围着他团团转，我去不给人添乱吗？
0: 你爸不会因为有二胎就不爱你的啊、哦、这是两码事情。
1: 谁要他爱我，我就是烦，反正我这么问去。
0: 不行，你今天必须去，快点起来呀。
1: 老公、哎、你干嘛呀？
0: 快点起来，不要哭了呀。
1: 好冷。
0: 起来呀。

0: 哎，家里有人啊。你是胡曼黎？
1: 对对对，我是。你好，我们是法院的，这是我的工作证，你看一下。之前给你发过消息，我们今天过来是根据法院的裁定要求进行查封。
0: 啊？不要疯，不要疯呀！晚几天好吧？我正在跟公司协商还款时间。
1: 抱歉。
0: 我们也是执行任务，我不是不还钱，我跟公司说了，再给我几天，我就有钱了，就可以还了。这个你可以开庭的时候说，但是现在原告要求冻结你的一切财产，我们是依法执行，希望你配合。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的错呀，我现在背债还钱，还要我怎么样？这不是把我往死里逼吗？
2: 胡曼黎，
0: 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不要激动。我赔。
2: 谁呀？
0: 等一下啊！等一下，你给我点时间。金芳姐啊，妈妈不叫你不准出来，听到吧？在房间里待着，听到吧？
3: 不是你干嘛呀？
0: 不准出来，听到吧？把灯擦亮啊！求求你们。
4: 再去调查一下情况，好吧？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爸爸还瘫在床上，我现在自己还没有工作，我没家老小，早晚有地方住的呀，是吧？
0: 这是我们的执行裁定书。
4: 好吗？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啊？
4: 什么事体了？
0: 我住的地方给登了，听懂了不啦？不要出来，不要出来！爸爸，等一下，帮忙把看着外公，快去！
4: 哦，
0: 看着外公，
4: 外公来了。
0: 同志，你看，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求求你们，能帮我想想办法，房子别封好吗？
4: 这位同志，这是我们的执行裁定书，我们是按规执法，你没有清除你的债务，必须执行你的房产，你阻挠是违法的，情节严重是要被拘的。
0: 我没有阻挠呀，我们一家人就一个房子住，没有房子住，我怎么办？你说我爸爸有生病，小孩也小，我现在又没有工作，你说是吗？
4: 对不起，
0: 你仔细看一下。
4: 给我看不懂的呀！我求求你了！哎，不要扶房子！你别动！所有房子都是这样，放开我们！丁爹呀，丁爹都进气啊！不要欺负我！我告诉你们，
0: 说了也进去了。
4: 那你别管你了，我后面就。
0: 我在说什么？
4: 爸爸，
5: 开工！
4: 快工！
0: 快点！
4: 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侬搿部天侬胃痛了没啦？啊，没事体，侬放心。

1: 我这房子不会卖的呀，就别贴了，好不啦？蛮难看的呀。
2: 胡曼妮，作为唯一住房，你可以继续住，但在你的案子结束之前，这个房子我们必须进行查封冻结，这是规定。
3: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再跟法院联系。走吧。
1: 嗯。

0: 妈，你今天逼我去尿兽呢，是不想让我看到他们上门，对吧？
1: 不必啊，妈妈出去一趟啊。
0: 去哪儿？
1: 你放心，妈妈不会让你来房子住的，别害怕啊。在家里帮妈妈看着外公。

0: 哎，你工牌呢？
1: 哦，我去蓝阳
0: 找人是吗？
1: 我是这里的老员工，我找金总。
0: 那你让上面的人下来接你吧，现在不好进，没工牌。哎，工牌，进进，你的。
2: 曼丽姐，
1: 陈总，
3: 师傅，
0: 工牌。
2: 师傅，他跟我一起的。
0: 啊，那行，进去吧。
2: 来吧，走吧。
1: 谢谢。
0: 进进。
4: 来了。
5: 外公，老妈她出去了，你别担心啊。你还有什么事情啊？这个。
6: 怎么用啊这？外公，你稍微忍一忍啊。
5: 我出去查一下，
6: 很快的啊，很快。
5: 是。

0: 喂，
1: 喂，虎门。
2: 大叔哥哥。
1: 你妈呢？
0: 找我妈呀，她出去办事去了。
2: 哦，那行吧。
0: 别挂。
1: 什么事？
0: 那个，你现在方便帮我一个小忙吗？
3: 金总，谢谢。金总。
4: 是想让我再救你一回，嗯？
3: 金总还愿意见我，我就知道你还念及旧情。这件事情，我虽然不服，但我认。
4: 你不服，但你认了。哎，坐。怎么个认法啊？
3: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人，我无所谓的。但是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爸爸前段时间脑淤血，现在还躺在床上。我儿子年龄还小，生活、学习上还要我照顾。现在公司让银行冻结了我的账户，查封我的房子。我真的没法活了，金总，麻烦您跟公司说说，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钱我肯定能还上的。
4: 你还是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嗯？你在我这儿干了20年了，但凡有一点可能，我怎么会对你下重手呢？这回是董事长都拍桌子了，要拿你当典型。杀一儆百，我是没办法救你了。
3: 秦总，您的话，董事长从来都是要听的。您看当初您让我提名保险之星，一开始董事长也不同意啊，最后都是您力挺我。哎呀，
4: 你不提保险之星，董事长还不会气成那样。我实话告诉你，上个周的集团会议，我帮你求情了。可是客服部接着就拿出一堆你被投诉的记录。

0: 培训部也扔出合规培训别人带你签字的记录，还有理赔部、核保部，
1: 没有一个人替你说话的。
0: 董事长当场就发飙了，质问我，这样一个人你当初为什么要向我推荐，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利益输送啊？
2: 对不起啊秦总，我真的没想到。
0: 人一旦成功了，就会有无数的人在等着你犯错了。
1: 你风光的时候我提醒过你啊，你听吗？
0: 你已经飘了，你总说这些是无关紧要的小事，错了，这些林林总总的体现出你毫无底线思维，现在墙倒众人推，那谁还敢立在墙边帮你撑着呀？依法严办，这是董事会最终的决定。
2: 怎么会这样？
0: 是啊，怎么会这样呢？好好想想吧。公司会帮你承担10%的责任，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剩下的
1: 自己想办法。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不想再逃避问题。
2: 什么意思？
1: 美方不仅是为了完整，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把身上洗干净，再继续上。
2: 现在您又派了新任务给我，我在想向公司申请组建自己的团队。
3: 没问题啊，
1: 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别人同情可怜我。
2: 我不是同情可怜你啊，我是需要和你合作。

0: 霍老师，本来金总不让我告诉您，但他为了帮您争取一些公司赔付，不惜在董事会上以辞职相逼。
1: 谢谢你告诉我。

0: 金总，喝茶。
1: 嗯。
0: 感谢金总这20年对我的照顾，更感谢您刚才愿意骂我，把我骂醒了。这次我得自己救自己，不过您放心，我死不了。等我过了这关，我再来感谢您。

0: 个，日，哎，
1: 副手，我把这个铃铛放这儿，你看能够着吗？好，试试。行啊，我跟小丁就在这儿，有什么事你就叫我们。
2: 小萝卜，我妈这次是不是真看到事儿了？很严重吗？
1: 有点吧。
2: 那你能不能帮帮她？
1: 你先别着急，等你妈回来再说啊。
2: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

0: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啊。我们来看看你啊。
1: 我没事。妈，你都已经这样了，你就不要再硬撑了好吗？
0: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天塌下来，我也只能站着，替他们撑着。你别忘了，你还有我呢。
1: 老妈，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丁丁，来，今天没吓到你吧？嗨，那点阵仗算啥呀？你太小看我了。嗯，那个，我爸一会儿来接我，我这次去，能不能多住一阵子？没什么。也没什么。
0: 就说家里现在这情况，你也腾不出手照顾我，我也没有能力照顾外公，我就是个废人，还是先离开一阵子，免得给你添麻烦。
1: 我都告诉他了，已经这样了，没有必要瞒着他。你别这样说啊，再难妈妈不会嫌弃你的。哎呦，老妈，其实吧，我是打算给家里省点钱。 你想，我跟着我爹去他们家吃香的喝辣的，多好啊！他们俩心虚，我想干什么，他们肯定不会拦着我呀。我花他们家的钱，不就相当于给我们家创造效益吗？老妈，我这一走，你省了时间又省了钱，姨妈了，是吧？啊！我爸到楼下了，那我就先走了。
0: 你要不想去就别去了，你去妈妈也不放心。
1: 干嘛啦？我又不是上战场，我想去，挺好的，在那儿我肯定舒舒服服的。妈，你就专心搞你的事情。小树哥哥，你也是，我周末回来看你们的。

0: 你真的要去啊？哦，那我送送你。每天好好吃饭啊，现在长身体要注意营养，少吃零食，知道了？睡前喝杯牛奶啊。知道了，不会让他们骗我。行了吧。
1: 又？
0: 马上月考了，自己注意点啊。
1: 少玩手机，知道吧？
0: 行了，回去吧。哎，对了，你钙片带好了吧？
1: 带了，带了。你先进来。好像带了。那好像带就是没带，我上去给你拿。不用。到了那个女人那，我让我爸买。妈，你别再把我当个小屁孩了。这阵子我也成熟了，为了你。 会好好的，行了吧？给你表演个节目吧，你不是老抱怨我这么大人了，携带老伞。
0: 看着，嗯，紧张，绝对不会死。

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 开车注意点啊。

0: 你妈怎么了？
1: 没啥，挺好的。我困了，睡会儿，别跟我说话。

0: 我想通过法院和公司协商，我卖房还债。
1: 吴曼丽，我跟你说了，你再等一段时间，邱律师的钱就会打过来。
0: 不是钱的问题，
1: 那是时间吗？你等卖房子，还不如等我这笔钱呢。要不这样，我出面给你做担保，行了吧？
0: 我不想再逃避问题了。什么意思？当初在公司门口，你说我这个人无知者无畏。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站在了风口，和我个人能力没有多大关系。
1: 我那会儿是对你有偏见，瞎说的。不，你说的对。
0: 回想这20年，我确实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我坐在电梯里跑步，却以为是靠自己升了天，无所不能了。踩了底线，还觉得自己被冤枉。
1: 按照你这么说，这20年期间，保险行业的所有从业者都可以成功，不可能啊！你成功了，是有时代的原因，但是还是因为你比别人更优秀。
0: 谢谢你的安慰，我这一次我是真心实意的人。卖房不仅是为了还债，现在解冻了，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把身上洗干净，再继续生。 不用担心我，当初我什么都没有，可以拼到蓝洋的金牌销售。今天的我，依然可以从头再来。

0: 我看达尔在车上哭了，问他什么他都不说。后来我还是给胡曼丽打了电话，才知道了这些事情。
1: 这个胡曼丽为了点蝇头小利什么都干得出来，现在东厂事发，偷鸡不成蚀把米。
0: 就话也不能这么说，这其中可能有些什么误会。胡曼丽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表面上看他是有点势力，但总不至于触犯法律的底线吧。我就觉得这其中应该有什么隐情。当然了，现在说这些也毫无意义。我是想啊，对于孩子来说目前是个特殊时期，所以我想让他在家里面暂时住一段时间。
1: 暂时是多久啊？志远，你别误会，我自己现在这样也需要人照顾，就怕会怠慢了孩子。
0: 不会怠慢的，白天他要上学，晚上到家也就吃完晚饭，直接做作业，然后就睡觉了。

0: 李苏，看，我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虽然你不是丁大儿的母亲，但是咱们肚子里的孩子跟他可是亲兄妹啊。丁大儿留在家里面，是不是可以和他提早培养感情呢？
1: 楼下的房间朝北，有点冷，他不介意吧？
0: 那不介意，不介意。谢谢啊，我现在去安排一下。
2: 大儿，大儿。
3: 李奋斗，
4: 你认识？
3: 哦，不认识。但是这位网红哲学教授丁志远丁教授，我是知道的。
4: 这个李奋斗不简单啊，草根出身，但人很机灵。从摆地摊开始，有了钱就买房，后来发展到了买楼，抓住了时代的风口，现在身价不菲啊。
3: 那您的意思是？
4: 我得到消息，他最近正在咨询财富传承的相关信息，这是我们的商机啊，这个人我们得跟踪一下。
3: 明白了，我回去就把这本自传读一下。另外请郑总，加办这块的业务呢我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现在您又派了新任务给我，我在想向公司申请组建自己的团队。
4: 没问题啊，回头你跟人事部门说一声，发个社招。
3: 啊，不用，我已经有人选了。

0: 哎，喂，你好，请问是天养养老院吗？
1: 你们确认一下这里，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后面签字。啊。姐，是有什么问题吗？
2: 价格能不能再高一点？
1: 这个，
2: 你看我这房子买进来的时候都1200万了，你现在让我900万卖掉，亏太多了呀。
1: 大姐，现在的行情你也是知道的，真的就这个价了。
2: 那前两天我们小区买了套一楼的，户型跟我这里一模一样，他都卖了950万了。
1: 那咱不是要求一次性付款吗？这一次性付款就得让价。您说呢，姐？
2: 要不这样好吧，我们讨个吉利，哎，再加8万908，好吧？
3: 大姐，你要是没想好呢，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好吧？
2: 嗯。哎，别！
4: 但是我们这些家具不是也留给你们了吗？当时买这些家具的时候也都不便宜，我知道你们是带孩子住进来，买新的家具肯定会有甲醛，这样对孩子也不好。
2: 对呀，我这些家具啊。都是名牌，我保养都很好的。哎，你看这桌子，一整块大理石，不是拼接的那种，你看很稳的这桌子。
3: 贵了点，
2: 那就是有点贵，要不加一点？
3: 那就加一点，
5: 加5万。
4: 我们呢，确实也有难处。这些家具8万块钱其实不算贵的，对吧？
3: 也对啊。
5: 6万。再多一分我们就不要了。
4: 好的，
2: 6万，好的，谢谢你们。
1: 哎，好的姐，咱们先签字，我回去再做一份关于家具的补充合同。
2: 好，签哪里啊？
1: 来，签这里。
2: 哦，好的。
1: 来，这边。
3: 好。
4: 谢谢你们啊。
3: 哎，好，拜拜啊。
1: 大哥，您留步啊，谢谢啊，再见啊。

0: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房款到账，我先把莱阳的钱还了，再把房贷结了，剩下的钱想办法安置我爸。
0: 不是你自己打算怎么办？
1: 我自己啊，走一步看一步吧。

0: 什么？给我的？这不合适，我还在备孕期，卖不了保险的。
1: 不是卖保险，和我一起做加班业务。
0: 我说过，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别人同情可怜我。
1: 我不是同情可怜你啊，我是需要和你合作。
0: 合作？咱俩真是好笑啊，合作来合作去，真是鬼打墙了。
1: 来嘛，强强联手。
0: 不了。
2: 为什么呀？
0: 我没精力啊，你看我爸现在这个样子，需要人照顾，后续复健离不开人的。
1: 找人照顾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
0: 我已经打听过了，这样一个护工一个月要小10000，我没那个钱。
2: 吴曼丽，我是正儿八经的在给你个 offer，
1: 五险一金，外带底薪，项目谈成了还有额外的奖金，具体的分成方式听你的，钱不是问题的。
0: 还是算了，我也不放心把我爸交给别人照顾。
2: 那我给你个提议。
3: 我们天养的各个区域都是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精心设计的。刚才你们见到的是健康自理区，所以它就比较注重人居品质。这里呢是护理区，主要居住着一些行动不便和需要看护的长者，所以这个区域就会比较强调它的复健和康复功能。这边请。这里你们看到的这张床是进口的，它特色的背膝联动功能可以减轻病人体位的偏离，还有一个角度限制功能可以减轻对胸部和腹部施加的压迫感。对了，薛先生，您跟我预约的时候说客户的情况好像是脑出血，对吧？
2: 啊，对对对。
3: 那你找我们就太对了，因为我们这里有专门的复健设备，还有专业的医师可以进行康复指导。曾经有一位住在这里的长者，经过了1年的复健之后，顺利转去了健康自理区。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带你们找他聊一聊。
2: 好呀，好呀。
0: 哦，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2: 哎，不好意思，稍等一下。怎么，你是看不上这儿是吗？
0: 我看得上啊，是这里看不上我。以我爸这样的身体状况，一个月最起码小20000。
2: 不是，我替你算过一笔账，你卖房的钱填了蓝洋的窟窿，还了贷款，剩的钱可以买一份养老年金，这样胡叔叔可以入住养老院，你也可以来太阳国际报道了。
0: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
2: 可是你剩下的钱连狗窝都买不起啊。
0: 买不起我租啊，养老院我肯定是不考虑。
2: 不是，你租胡叔叔怎么办啊？胡叔叔需要被照顾，他需要做康复，那离不开人的，谁来啊？你来啊？
0: 我来啊。
2: 那你不工作了？
0: 请人也要花钱，我自己工作未必赚得了这么多钱，我来。
2: 吴曼丽，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啊？你想啊，当初你被蓝洋开除，被行业禁入2年，你为什么千方百计的要回到这个行业里？
0: 钱呀，否则呢？
2: 因为你热爱这个工作，因为你热爱这个行业啊。本来可以两全其美的事情，为什么非要两败俱伤呢？
0: 因为他是我爸，他老了病了需要人照顾，哦，我把他往养老院一扔，我良心上过不去的。我爸这辈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能给我的都已经给我了，我不能这么对他。
4: 小胡。
0: 哎，阿东，钟阿姨，
4: 阿佳，曼黎和小薛来看你了。
5: 曼黎，就是那个卖保险的曼黎，
0: 是我，钟阿姨。
5: 哦，这位。
2: 哦，钟阿姨，我叫徐小周，是胡曼黎的同事啊，也是卖保险的，我们之前见过呀。
5: 不太有印象了。
2: 哦，没关系，没关系。
0: 去年朱阿姨体检完，我还问过孙姐，
5: 他说周阿姨的病还在初期。
2: 那时候是初期，只是有些健忘。所以我就跟孙杰说呀，反正我空着，就搬过去，我来照顾阿佳。可没想到这么一来，老是害了他。
5: 害了他？怎么说了？
1: 照顾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
2: 不光需要爱心、耐心和细心，也需要专业的知识。
6: 本来我想的好好的，只要我盯着他、看着他、护着他，总归不会有事儿。可没想到他之后记性越来越差，每一次，居然连囡囡都不认得了。哦哟，还带个小姑娘九口八口 ，CT 又一响起来，这之后啊，医生就建议我们去专业的机构进行治疗。说起来谢谢你啊，你不是让他们买过一份长相伴保险，这里面啊就有养老社区入住资格，最后就跟阿佳一起过来了。
5: 我没事的，我蛮好的。你是阿东，你是麦黎，他叫薛小周。
2: 小薛。
5: 哦，小薛。对，箱子。
0: 这孙杰应该早点告诉我，今天要不是在这里碰到你们，我要是再晚点知道，周阿姨是不是连我都不认识了？
6: 阿佳知道你的情况，是他不让孙杰跟你说的。不过你也放心，这养老社区特别好，啊，派了专人对接，入住很顺利，啊，每天早上啊，这看护会带着他们这一层的病人做手指触觉锻炼，下午还有专门的课程。再加上我呀，看护一直盯着他，让他准时吃饭吃药，现在他好多了。呵呵，哎，这是不住不知道啊，现在的养老社区由他领哦。
0: 这几年我是卖了不少新的养老产品，但我自己却没有跟上新的养老观念。
2: 我们理解，不是你的问题，中国自古就有孩子养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但这种孝道文化本质上是好的，但是现代人在变嘛，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在改变，老人的需求也在改变，所以才会有养老院的出现来解决这些问题。
5: 麦黎，
0: 周阿姨，
5: 给，周阿姨，这副手套你从住进来就开始织了，原来是送给他呀。
0: 是，送给他。天冷啊，戴上不冷。
5: 周阿姨，你还记得啊？你每年都会织一副手套给我的，好看，我很喜欢。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哎，这不错吧？啊，但其实你更应该让胡叔来看看，他喜欢才重要嘛。
5: 这儿是挺好的，回去我跟我爸说说。
2: 那他要住进来，你去哪儿住？
5: 我一个人怎么着都好办。
2: 等你入职太阳国际，给你申请一个员工住宿福利吧。
5: 你们还有这福利啊？
2: 对啊。

0: 爸爸，我呢，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应该也知道了，是吧？接下来，我想送你去养老院。你要是同意，你就110，好吧？爸爸，现在养老院条件很好的，我刚刚从那里回来，跟你以前看的那些养老院都不一样的，你知道吧？你在那里呢，做复健效果也好，有专门的医生照顾你，知道吧？我不是不想管你啊，晓得，天塌下来，侬帮我顶了盖，对吧？是这个意思吧？我晓得，你放心啊，爸爸。
1: 哎，
0: 你要是住得不开心，我随时接你回来。
2: 叔叔，你放心，还有我呢。

0: 哎，喂，赵哥。哎，我就想问，我租这个房子还有一间房间是空着的吗？还是储藏间是吧？那能给我腾出来吗？我每个月多付你200，没问题啊。里面东西我帮您处理。现在锁着呢。好，那我现在过来找您拿钥匙，好吧？哎，好嘞，好嘞，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0: 嗯。

0: 哎，我不是让你等我吗？啊，就这些吗？还有吗？
1: 我把一些不常用的集中您家了，有些在闲鱼上卖了。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忙你的，你把底纸发我就行。
0: 哎，我这好不容易当一回你领导，让我享受一下领导体恤下属的感觉。哟，领导感觉上来了吗？薛总，哎，我来，
2: 我来，好吧。我的是男的，我力气这么大，
1: 怎么能让领导干活呢？男长三十，你还在发育呢，别把身体弄坏了。
0: 哎，我问你，你说我这还发育呢，我这个个头能不能再粗一点啊？
1: 把裤能不要皱满了。哎，哦，你宿舍地址到底在哪儿啊？啊？哦，你
0: 到了就知道了。走吧。
1: 神秘啊。
0: 站住。
1: 哇，
0: 没事，别人。哎，
1: 怎么样，不错吧？哎，这房子有人住啊？
0: 啊，员工宿舍嘛，应该刚搬走吧。
1: 这房间有味道哎。啊？一会儿开个窗透透风。估计以前住的员工不太讲卫生啊。

0: 那算是一个小粮食。丁丁可以住这间，我住这间。丁丁也要过来住啊？那肯定的呀。我本来想租个一居室，弄个上下铺。苦嘛是苦了点。前段时间我带他去看我爸爸，他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的，他是想跟我过的。我跟他说好了，等我忙过这段，我就把他接过来。
1: 看来这个房间要弄个上下铺，我们这个床怎么办啊？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啊？哦，我说你不是觉得有味儿吗？我开窗通通风。哎，保单怎么在这儿啊？
1: 等一下，这是你租的房子是吧？对。
0: 你干嘛骗我啊？我不是怕
1: 你不愿意吗？我当然不愿意了。
0: 不是，
1: 这有什么的？你自己说的呀，在古代你大伙几岁都能把事儿说出来？
0: 古代跟现代能一样吗？
1: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心里没鬼就不用害怕。
0: 你说的简单。
1: 现在不愧是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了吧？
0: 对对对，我看上你了，好吧？越看越顺眼，就怕自己哪天脑筋不自禁，对你下手了。
1: 哎呀，这是真的吧？这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我都没听得进去。你放心啊，我胡曼黎再缺男人，也不会对一个弟弟动心的呀。
1: 胡曼丽，我告诉你，好心帮你，你不要说话这么难听，好吧？
0: 好了好了，你别生气啊。哎，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最怕别人失。

白宁帮他补习功课，你看双三影，三影对三影。 咱们又不是没一起住过，对吧？你把小丁接过来，咱们仨又回到一起了，多。

0: 领导，你要知道，这人越穷越怕别人看不起。
1: 我绝对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0: 那既然领导体恤下属，我也不能不识抬举，对吧？这样好吧，你一会儿把房租合同发我。
1: 好。
0: 不占便宜是我的底线，你不能拒绝啊。
1: 明白，不拒绝。
0: 那我睡小间，这个大的你住。
1: 那怎么？我住这间小的。主要是这个上下铺，你这摆都摆不下，小丁来了怎么住啊？而且我睡小房间，我睡眠好呀。
0: 你租的房子，我反客为主。我住大的，你住小的，这合适吗？
1: 就这么决定吧，好吧。
0: 再说你是领导，
1: 所以得听我的。
0: 那好吧，每个月房租我再多付一点，好吧？
1: 行，你说付多少付多少。
0: 那谢谢你啊。
1: 那就这么决定了，啊！祝我们再次同居合住愉快。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这么看重这个胡曼丽啊？
2: 非他不可。这次选胡曼丽，我也会用成绩说话。
1: 他英国籍两个月的试用期，希望你在这试用期内向我证明这一点。
3: 先抑后扬，薛总监还挺会的。
4: 能赢我球的人不多，你算是一个。
2: 顾总，
1: 告诉我，你到底服不服薛教授？
5: 我不服。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卢生恋歌》上映于1957年，它为当时观众揭开了拉祜族生活的神秘面纱，将那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错落有致的竹楼到漫山遍野的热带景观，再到拉祜族人质朴的笑容和矫健的身姿，每一帧画面都饱含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感受到了他们对家乡山水的深深眷恋。而片中的歌曲更是为这个故事注入了灵魂。当那首悠扬的《婚事》响起，仿佛是恋人在耳边的轻声呢喃，诉说着彼此间的深情厚谊。还有那充满节奏感的芦笙乐曲，伴随着欢快的舞步，展现出了拉祜族人民的热情好客与乐观向上。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去感受拉祜族独特的文化魅力。

0: 那我来给你拿吧。
1: 哎，我拿吧，我拿，我拿吧。
2: 哎呦，快走开！
3: 快来人呐！快点来人呐！
4: 王排长，快来吧！
5: 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啊？
5: 出什么事了？
4: 怎么回事？
5: 从那边射来的。
4: 接，
5: 跟我来。
4: 怎么回事？特务射了一支箭呢。
1: 哦，给我看看。
6: 一支箭。
5: 奇怪，怎么这支箭有点像我们拉祜人做的？
4: 哦，这怎么回事？
5: 这支箭做得很粗糙，怎么样？不要紧。
6: 轻点，轻点。
5: 大弟，依你看，这会是什么人呢？
7: 这很难说呀。
5: 是不是有人被国民党利用呢？
1: 他们杀我们拉祜人的血还没有干呢，还会有谁跟老黄狗搞在一起？
5: 这可太复杂了。

0: 是不是特务搞的呢？
1: 会是土匪有意挑拨我们之间团结？
2: 哎，可真有过这样的事情。
0: 哦，有过这样的事情。
2: 2年前，国民党老黄狗就假扮我们拉祜人呐。
1: 报告，树林里有走动的声音。大虎，
3: 哟，
1: 你在这掩护刘队长，其他人跟我来。

0: 打我。
1: 阿七弟，
2: 你怎么又出来了？

0: 大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是来找他死去的扎托的。
0: 哦，就是知道林矿那个扎托吗？
1: 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就不用东跑西跑的了。
0: 大爹，你讲一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又是8月15了，这是我们拉祜人的大节日。每逢这一天呢，我们拉祜人都穿上新衣服，吹起芦笙去赶桑荫街。这是解放前头一年的这一天。

0: 念，跳舞了。
1: 好，看吧，孩子，我先到那边去打酒去。
0: 哎，我待会儿就去。
1: 好。
0: 你不是打酒去了吗？
1: 我呀，我也待会儿再去。
0: 你看。

0: 长官，长官，我求求您，我求求您给留下点吧。哎、
1: 老汉，是你自愿借我们长官钱的啊？你收了谷子还能不交吗？
0: 啊，长官，我过了老年一定都还齐了，一定还齐了。
2: 不行，
0: 长官，长官，我求求您的。长官，长官，住手！
2: 你有话说话，为什么打人？谷子熊拉呼哭，年年哭，年年哭。不要辱骂，
0: 这本豹子台的。
1: 老乡们，我们是收私人债务的啊，和你们大家没有关系。哎，你们跳舞去吧。
2: 你讨债为什么打人？
1: 他欠了债总应该还吧。
2: 利滚利的高利贷哪年才能还清啊？
1: 那也得还呢。
2: 哎，今年的不还了。
1: 你谁呀？
2: 杂兔。
1: 哦，你就是杂腿。
3: 杂腿，
2: 别怕，

0: 好吧，我是在收私人债务的，你们不交嘛，我回去不好交代。我看就让扎头和这位姑娘啊，代表你们大家去和我们长官谈一谈。
1: 别听他的话，他没安好心。
2: 老狗，妈的！没人怕你，快滚蛋吧，滚吧！

0: 哎，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啊？
1: 要是他不肯，那
0: 嗨，一个年轻小伙子怎么倒怕起姑娘了？这，你瞧那眼睛啊！

0: 那我怎么去见你阿妈呢？
1: 我阿爹活着的时候，他是个很好的猎手。

0: 哎，回来回来，那个地方可不能去啊！
1: 能去啊，大爹！
0: 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这个地方我走了三四十年了，我。

0: 哎，你只顾往前端，你到底想打什么呀？哼，
1: 大爹，你说，打到什么才算个好猎手呢？啊，
0: 站住！你这孩子太冒失了，你想打豹子，该多叫几个人来呀？
1: 靠人多打豹子，那算什么好猎手啊？

0: 枪放下呀，把枪放下，快放下枪，快放下枪。
1: 真是好猎手啊，我和拿娃他爹年轻的时候啊，那都比不上他。
2: 你他大爹，你今儿个是怎么了？老是夸扎托这个孩子啊。
1: 哎，这孩子好啊，这孩子。扎托可真是个好孩子，又聪明又有胆量。你就拿这次打豹子来说吧。
2: 嗨，你都说了三遍了。
1: 哦，三遍了，可不是三遍了。哎，扎托可真是个好孩子，纳娃也是个好孩子，这是一对好孩子。
2: 他大爹，你是来求亲的吧？
1: 对对对，阿伯，你答应了吧。扎托这孩子从小没有爹妈，我呢就算是他的老人，也算是为人。
2: 我谢谢你这个不会说话的笨媒人。
1: 阿莫，你答应了。
2: 嗯，
1: 阿莫，我知道你会答应的。来，喝这碗花酒，咱就算定了啊。阿莫，我恭喜你。
2: 大家同喜。
1: 好。

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卢生恋歌》中的歌曲均由影片的导演于彦夫作词，我国著名作曲家雷振邦谱曲。由男女主对唱的插曲《婚事》更是我国电影音乐史上的璀璨明珠。在这首歌中，于彦夫用他细腻且富有诗意的笔触，描绘出拉祜族青年男女纯真质朴的爱情誓言。每一句歌词都饱含深情，如同山间清泉般澄澈动人。而雷振邦先生这位擅长捕捉民族音乐精髓的大师，则在创作时深入澜沧江地区采风，汲取了拉祜族口口相传的古老情歌《送荷包》的音乐元素，使歌曲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永恒的生命力。

大娃，别怕，你先回寨子去，叫大家都准备一下啊。去吧。

0: 好，找他们来干什么？
1: 扎他！
2: 大爹，你和娜娃回去照顾一下，叫他们都回寨子去，让他们不要乱跑了。
3: 怎么，你也无关老了？
2: 不是，大爹，我的意思是说，
1: 我不去。
2: 哎，你看你，寨子里的事也很要紧嘛。
4: 可不是，怎么的？你还是快回去吧。
2: 娜娃，你快回去吧。
4: 对，娜娃，你快回去吧。
2: 回去吧。

0: 和你在一起。
1: 这里很危险呐。
0: 我不怕。
1: 不行，打仗这事儿是我们男子汉干的。
2: 国民党往这边来了，快点准备好吧。
3: 快准备好，张武，快到这边来，到这边来。
1: 听我的话，纳瓦，你回去吧。啊，你在这儿会弄得我不安心。啊。

0: 葫芦到山下边，快点，这边来几个人，快，贾某贾某，快点到这边准备好，
1: 快回去吧。去吧。
0: 哎，双宝，啊，我这边你小孩，
2: 哎，你看，看准点啊。

0: 房子从那边也下来了啊！快点，咱们快走吧。
1: 老黄狗，人多枪多，我们拉祜人伤亡太大，剩下的人都只好逃到老林里去了。

0: 你往哪儿去啊？
1: 让我回去吧，让我回去吧。
0: 你回去找宋死去啊！
1: 我死也要和糟蹋死在一块儿。
2: 好孩子，走吧，啊，
0: 走吧，前面就到了江边了。
2: 走吧，
0: 走吧，
2: 走吧，
0: 走吧。

0: 人走。
1: 要过桥了，小心点，
0: 危险点，
1: 要包
0: 掉
1: 啊！
0: 小心点，
1: 孩子，
0: 后边快点！
1: 哎呀，真是，
0: 后边的跟上来，前头的快点走啊！
1: 快点走，
0: 快快快走啊！
2: 你呢？
0: 你不用管了，快走吧！
2: 快走吧！

0: 川宝，你回来了，现在是怎么样啊？哎，现在怎么样了？
1: 叔叔，
2: 怎么？
1: 哎，叔叔，别说这话呀。
2: 怎么样？
0: 哎，眼睛快说呀！
2: 说呀，你说吧你。
0: 哎，扎头。你快说呀！
1: 快说呀！快
0: 真急啥了这？
2: 你别哭，双宝，
0: 你真是的，怎么了？
1: 你快说呀！
0: 啊，
1: 完了，扎头。
0: 什么？
1: 全都完了，寨子里的房子全都被老黄狗给烧了
0: 啊！
2: 寨子都给烧了，
1: 烧了，
2: 人家人都跑哪去了？这
1: 我也不知道。我
2: 的孩子，看见阿七大爹了没有？
1: 没看见。
0: 他妈老黄狗，我们应该打回去。
2: 对，打回去。
1: 哎，我们打回去。
2: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扎佐，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在《卢生恋歌》的拍摄过程中，为了真实还原拉祜族的生活场景，剧组深入云南边陲，演员们不但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还都要学习拉祜族的语言、舞蹈和风俗。在拍摄一场歌舞表演时，由于大家对舞蹈动作不够熟练，当地的拉祜族乡亲们就主动担任起老师，耐心地教演员们每一个动作和节奏。最终，整个场景氛围自然真实、欢快热烈，也让整部影片更加鲜活。

0: 哦，是你呀，姑娘。
1: 扎土。
0: 扎土。扎土在哪儿？啊？跟我走。

0: 这附近没有拉古寨的，
1: 会是咱们寨子逃出来的人？
0: 看，不知是哪个寨子的兄弟没有遭殃了。哎呀，会不会是别的马帮走错了路？错，错会错到老林里来。一定是咱们拉虎人。走。
2: 三宝，啊，等一等，咱们要把乡亲们救出来。杂木，你把乡亲们带到崖洞里去。
0: 好，
2: 咱们就在老林边上等着老黄狗，可千万不能打出去啊！
0: 哎呀，你是
2: 不能打出去。老黄狗是不敢进林子的，等到天黑，咱们再狠狠地收拾他们。啊，
0: 对，
2: 啊，
0: 对，
3: 好。
2: 走走，
4: 快点，快点，快点，后边追来了，
0: 乡亲们，快跟我来！
2: 乡亲们，你们不要怕，有我们帮着你们打老黄狗，你们快点往后边去！哎，你们是哪个寨子的？
0: 快去吧，快去！快走！

0: 拉娃，是我呀，我是拉娃。扎托他，
1: 扎托他，
0: 赵三他怎么样？啊，
1: 他，
0: 顺文，你说呀，你说呀。

就这样，逃在老林里的拉祜人全都死了，到现在整整的2年了。

0: 以后再没找到扎头的尸体吗？
1: 那个年月，敌人封锁那么严，过江可不容易啊。
2: 哎，这都是国民党老黄狗造的孽。

0: 左一点。
1: 啊，
0: 往左一点，
1: 左边。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再挪过去两米。
2: 哎，那边怎么样了？
1: 可以了吗？
0: 可以可以可以了。
1: 啊，
0: 哎，把屁屎拿过来量量。屁屎，屁屎哪儿知道不知道？
1: 在那边呢嘛。
0: 啊，好
2: 了。喂，老王，怎么样嘞？
0: 好了，把这棍插住吧。别动了，别动
1: 了。好了好了。
0: 好了
1: 啊，
0: 好。
1: 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可以了。
3: 奇怪，这个剑跟昨天的一样啊！
4: 王排长，这怎么能行呢？我没法子工作呀！
3: 走，追上去。

0: 难道说这只熊跟这个剑也有关系？
1: 这两支箭显然是一样的，
2: 也许就是一个人射的。
1: 看起来这人一直在跟着我们。
0: 我看他一定是有目的的。
1: 同志们，情况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为了勘察队的安全和顺利的完成任务，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三班长，
3: 有，
1: 明天你带三个人留营地警戒。
3: 是，
1: 其他人照常进山工作。

小熊没有了，我这个苦难中的小伙伴。他救过我，他给过我安慰，那是在2年前我逃到老林里的时候。

那个时候起，他就成了我唯一的小伙伴了。一年之后

走吧，大爷，你自己走吧，啊。

哎，我今天又杀了几个老黄狗。这是第54个。你也高兴吧，猜。我还要杀他几百个、几千个，给咱们亲人报仇。

小熊呢？小熊呢？啊，小熊真的丢了，我一定要把它找回来。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卢生恋歌自问世以来，便在影坛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力跨越时空，至今仍熠熠生辉。它不仅为观众打开了一个了解拉祜族文化的窗口，让更多人领略到了这个民族的独特风情和人文魅力，而且影片中所展现的纯真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灵，成为了人们心中永恒的情感寄托。尤其是插曲《婚事》，更是

传唱大江南北，成为了中国电影音乐的经典之作，不断激发着后来者对民族文化和电影艺术的探索与创新，持续传递着那份真挚的情感与文化的力量，让我们在回顾经典的同时，也感受到它所蕴含的深远价值和无限魅力。

0: 啊！你是什么人？哎，你懂不懂我们的话？不是懂的，听见没有？哎，我看这家伙一定不是好人，要不然他为什么不敢说话呢？
1: 也许，不管怎么的，先把他看起来，等排长回来，把他送营部去。
0: 对，我就报排长去，快去。
2: 快拿绳子来！

这小熊是你的吗？你为什么要射箭呢？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只要把情况弄明白了，我们就会放你走的。

0: 好吧，等我们上级回来再和你谈。
1: 我看呐，这个家伙是个野人，他根本就不会说话。
0: 哎，你们俩先去做饭吧，我在这看着他。

班长，吃饭吧。嗯。哎，我看把这碗给那个野人吃吧。啊，来来来，帮我把绳子给他解开。哎。

0: 走进厕所。大伙
1: 哟，上去。
2: 是。
3: 大爹，这个棚屋好像咱们拉胡人搭的。
0: 排长，
1: 这什么也没有，
0: 仔细搜查。大爹，你看这住的会是什么人呢？
4: 倒是像我们拉胡人搭的。
5: 嗯，这个建筑是有拉胡族的特征。
1: 排长，这有些矿石。
5: 哎，这怎么能随便扔呢？去，
1: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矿苗啊！王排长啊，你一定要把这人找回来啊！
5: 好，
1: 他一定知道矿苗在哪儿啊！
0: 这个人会是谁呢？
1: 这还有一个卢生。
0: 扎头还活着，
4: 扎头。
0: 排长同志，是扎头，是我们的扎头。
1: 哦，这可太好了。

0: 他已经不认识你们了。
1: 扎托，
0: 你们喊吧，他听到你们声音，也许会下来的。
2: 扎托，
1: 你不要
2: 怕，不要怕，我是阿七。
3: 南娃，
0: 阿七的。

0: 你们这些老黄狗又想来骗我了。
1: 他以为

0: 拿我！他就是扎托，
1: 是是是，这就是我们的扎托。扎托，你疯了！那是咱们自己人，那是解放军，
2: 是解放军，那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0: 扎托，你受苦了。

0: 现在来咱东北旅游的那全都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所以说你得说普通话。
1: 欢迎来到俺们这嘎达，
0: 不大
1: 哥。
0: 你说那门口那车你就那么停，你一使劲你开炕上得了呗。
1: 我拿那功夫一直干活来着。不是哥，你洗个澡咋洗这么长时间呢？
0: 别提了，我一进澡堂里呀，那洗澡的全是咱南方小伙伴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像平时的，我喊了一句，我谁搓澡的，窟窿一下全站我面前了，
1: 把你当搓澡去了。
0: 这家给他搓的，
1: 哎呦我这一胳膊没少搓呀。
0: 这是搓完的，这是没搓的。哎呦我
1: 的，不是哥，你这胳膊整的滴了算卦的。
0: 哎，啥叫滴了算卦的？我跟你说啊，现在来咱东北旅游的那全都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所以说你得说普通话。
1: 放心吧哥，我办事不带秃噜反账的。
0: 那秃噜反账是普通话呀？那普通话里面有秃噜反账？请讲

0: 普通话，
1: 我不带秃噜反账的。
0: 哎，这是普通话啊。嗯，
1: 哥呀，哎，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拿出咱东北人的热情。
0: 那咱东北人热情用拿吗？那藏都藏不住啊。嗯，
2: 你说你好好的狗狗拉爬犁不完，非要自己拉，现在衣服摔破了，东西也都丢了，那等一下吃饭拿什么买单啊？
3: 哎，幸亏我们早上赶大集的时候找了我们30几块零钱。哦，这里有个东北菜，我们省点用啊，走。老板，
0: 那
3: 你好，
0: 你好，这大冷天的，赶紧上炕。哎，
2: 哇，这么烫给搞霉哦。
0: 搞霉不行，搞霉冒烟儿，你得搞柴火。
3: 他不懂，我来东北之前做过攻略啊，这个是炕沿脊，这个是饭桌脊，那外面还有个熊虾脊。
0: 二哥，你能不能别穿个貂在那掰苞米啊？不好意思啊，让你失望了，那不是个熊虾脊啊，是个小伙计。听口音是南方小伙伴吧？
2: 哎呀，
0: 斧子，哎，过来，家里来钱了啊，打招呼。
1: 欢迎来到俺们这嘎达。
0: 你要不还说东北话呢？嗯
1: 呢。
0: 想吃点啥呀？
3: 哎，有菜单吗？
0: 哎呀，我们这店这试营业，新菜单没做出来呢。
3: 那我们吃什么？
0: 只要不吃我，你想吃啥给你做啥。
3: 那个素菜一般多少钱？
0: 20多块钱。
3: 哪个量最大？
1: 蘸酱菜量最大，
3: 那就来个蘸酱菜。
0: 你就给做一个去。
3: 好了，
0: 别的不点了
3: 啊。不点了。
0: 这南方小伙伴家饭量是小哈，放心吧，哥一个菜也让你吃饱了，另外哥再送你个汤。
3: 谢
2: 谢。谢谢。亲爱的，嗯，一个菜真的能够吃吗？
3: 我做过攻略，东北菜量很大。
1: 来了，哎，来，
2: 这个量也不是很大啊。
1: 这是酱，菜在后边呢。
0: 来了。来吧，哥给你上了个花园啊，不是菜园啊，那个灶啊，你吃啊。
2: 这个盆栽怎么吃啊？
0: 还整个盆栽，这玩意儿嘛，你蘸酱你蒯着吃，这玩意儿老鲜亮了。嗯，你站这干啥呢？
1: 送汤啊。
0: 他男朋友呢？
1: 在你后面垫着呢。哎呀妈
0: 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那这是送你们的汤啊。来来来来，那啥，哥不是有意吃你们东西啊，那一会儿结账的时候哥给你们抹个零。
3: 谢谢。
1: 哥，哎，吃饭了。哎呀，没整啥啊，简单对付一口。
0: 那你是天天对付我呀？啊，就这大骨棒它有啥吃的？除了香一无是处啊。
1: 是，也就吃口筋头，
0: 还能吸点小油。嗯，
2: 亲爱的，那个看着好好吃啊，我也想吃。哎，
3: 这个我也做过攻略，在东北如果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就问大哥这个是什么，他就会给你。
2: 真的吗？
3: 你看我的。大哥，这个是什么？
0: 锅包肉啊。
1: 老香了。
3: 他没有给我。
2: 我去试试。大哥，嗯，这个好吃吗？
0: 你尝尝啊。
2: 谢谢大哥。
3: 你这个问的对呀。大哥，哎，这个好吃吗？
0: 他刚吃完，你问他去。嗯，
3: 又没有给我。
1: 哥啊，那边问好几次了，要不然把这锅包肉给端过去吧。
0: 端啥端的，你就重新给做一份，就当新店开业请人家试吃了。
3: 二哥，嗯，老板，哎，有什么主食吗？
0: 没吃饱是吧。福子，你再加一份贴饼子啊。
3: 哎，我们没有点贴饼子。
0: 你听哥安排的，你吃就完了。
3: 你听到没有，他说吃就完了。
2: 不能吃。
1: 来了，锅包肉贴饼子，吃吧。
0: 你造啊，那咋不吃呢？是不是不给大哥面子呀？你出去你打听

0: 上次在俺家没吃铁饼的人，他是怎么走的？
1: 哥，园区问铁饼子多少钱？
0: 400吗？
1: 还有啊，今天来旅游的20个游客，谁也走不了了。
0: 那还走啥？都给他扣下来。嗯，
2: 400块
3: 扣下来，他们肯定是要宰客。
1: 哎，对，在这儿呢，放心吧，走不了。嗯，
0: 干啥去啊？那吃完了就往外走啊？那吃完哥还给你准备甜品了呢，给你准备的糖葫芦。嗯，不吃糖葫芦怕酸，那你吃这个大冻梨，嗯，怕冷。那哥给你拿被子呢，你盖被子能暖和点不？
3: 看来老板是盯上我们两个了。
0: 不光你两个，还有那20个呢。
3: 哥，快快快！
0: 啊，咋的？
1: 咱俩的热情没白费，都给他们感动哭了。
0: 哎呦我天哪，我说这咱哥俩就继续付出，咱哥俩干就完了。
3: 老板，你这个样子我很难受，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
1: 能啊，想痛快痛快我哥有地方啊。
3: 我不去
0: 你不去，你不去，在这儿也能让你痛快。来吧，你跟我说来，
2: 大哥，你算一下这些一共多少钱，我们一定会给你的，请你不要折磨我男朋友。
3: 但他们折磨的还挺舒服的。
0: 他啥意思啊？
1: 提前了，可能是要结账。
0: 啊，那我算一下子啊，这个贴饼子和锅包肉是我们请你试吃的。哎呀，你点一个菜就25。
3: 25？
0: 不对，哥刚才说了给你抹个零，20。
2: 不是一个贴饼子就400了吗？嗯。哎呀，
0: 那啥贴饼子敢卖400块钱呢？
1: 你说400吗？
0: 那他听岔劈了。嗯。那是那个园区啊订的员工餐，400个饼子400块钱。
3: 那你刚才还说。哥们儿，你出去打听打听，就上回没吃我家铁饼子那人他是怎么走的。他是怎么走的啊？
0: 打包走的啊？在我这没吃。
2: 那扣住的20个小伙伴呢？
1: 那不刚才下大雪了吗？园区说得清完雪之后再让他们出去玩，所以就暂时的扣到酒店了。
0: 对。哎妈呀，是不是咱这太热情了，让人误会了。
3: 哎，确实是误会了，我以为你们是个团伙。
0: 你净闹，俺哥俩是合伙。
4: 杨哥呀，杨哥，哎，园区调监控啊，把我这包找回来了。你看是你哥哥的吧？
0: 看看里面少啥没？
2: 什么都没少，谢谢你们了。哎
0: 呀，你千万别谢啊！以后来咱东北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玩啊。嗯。但是兄弟，哥得跟你说一句，就咱东北天冷啊，就你穿的，咱说实话，你太薄了。
3: 这不是现在才薄的吗？
0: 薄不怕呀。啊，那啥斧子啊，咱俩新做那个两件羽绒服给他们拿出来。
1: 欧了，
0: 老好了。
1: 来，一人一件啊。
0: 怎么样，
2: 保温呢大哥？哎，
3: 这里怎么还有个保温杯啊？
0: 这保温杯啊也是送给你俩的啊。你俩这个回家乡之前呢，不行装点咱东北的雪是吧，你回家乡以后你一打开盖一看着雪，那就能想起咱热情好客的东北人了。
2: 可是雪会化。哎，
1: 化了那也是咱东北人的热情把它融化的。嗯，
3: 好。哎，对了大哥，那这个是饭钱给你。
0: 拉倒吧，这吃顿饭都让你们误会了，这顿饭就当大哥请的了。哥哥拿回去，拿回去。
3: 那这样吧大哥，这样你给我个地址，我回家之后给你寄我们的那个蔓越莓。
0: 那蔓越莓好像就从俺们这嘎邮过去的。那就别往回寄了。
1: 雷哥寄点吧，我在咱这边都没吃过。
3: 大哥，也欢迎你们到我们那边去玩。
2: 对，嘎嘎好玩，你们来就完了。哎呦我
0: 的妈呀，还说上东北话了啊。
4: 杨哥呀，时间差不多了，哎，我带他们先回宾馆，
0: 让他俩就给你俩了啊。哎，
4: 慢点啊。哎，下回再来东北啊。嗯，
5: 我儿多棒啊。啊，他不仅学习好，他体育还优秀呢。小子，哎，你优秀。
6: 故地三叔有话跟你说。
7: 张啊，哎，准备好了。
8: 好嘞郭叔，再跟您说一遍啊，这不您儿子阿成的小说发表了吗？社区呢派我来做个专访，到时候发咱小区公众号上。
7: 发，让公众好好都知道知道。哎
8: 呀，郭叔现在什么心情？很开心。
7: 必须的呀，你说我们

0: 做父母的那过日子过啥呢？那不就过孩子吗？再者说了，那我儿从小啊就善良、优秀、自信。过去这18年，我四个字精准概括啊，啥也不是。你说你出来晃悠干啥了呀你？
1: 我下趟楼。
0: 你东西收拾完了吗？天天往外头跑，啥时候能长大呢？多可爱呀，跟小孩似的。继续啊、
2: 哦，这个阿成要走了，您跟阿姨不送送吗？
0: 你阿姨这不出差了吗？临出门的时候啊，人娘俩又亲又抱的，嘱咐说让我送。哎呦，孩子不同意呀、啊，独立呀、啊，你说说我得是什么命哦，能摊上这么个臭小子？你那手里拿的啥呀？
1: 快递。
0: 又乱花钱。
1: 没有。
0: 那钱大风刮来的呀，三天两头拿快递，你什么毛病呢你？孩子多好，啥毛病没有。
2: 你是孩子没啥毛病，我感觉叔叔你好像有点毛病呢。
0: 我有啥毛病啊？
2: 不是你没发现吗？这阿成不在你还夸他两句，阿成一上来你这一句不夸呀。你看
0: 我可没有啊。啊，那我儿子搁我心里头啊一直都特别的。
1: 通知书没拿。
0: 优秀吗？
2: 叔叔你夸了吗？
0: 其实我早都发现这个问题了，你阿姨也说我是我一见着孩子面啊就没好话。
2: 那我阿姨说的对呀、啊，现在讲究的是表达。哎，
0: 我表达了呀。
2: 你得当面表达呀。
0: 那这你这当爸的不得严肃吗？
2: 那不能那么比，那有了当爸的还有别墅呢。
0: 我这，哎，关键是我这个岁数了，我这不是开不了口。
2: 明白理解，您呀跟我父亲一样。这样的，我斗胆修改一下咱们这期的主题，就拍您当面夸阿成，当面表达爱，到时候发公众号上，也让我爸看看什么叫做别人家爸爸。
0: 别人家的爸爸？
2: 对，
0: 教他。
2: 好嘞，阿成。
1: 哎，
2: 啊，来，
1: 啊，采完了哥？
2: 啊，没有，现在需要拍一些你们父子的日常，就正常生活就行。
1: 日常？
2: 啊，对，啊。哇哦，这好经典的父子关系啊！啊，这样吧，阿成，你不是要走吗？你收拾收拾行李，我拍点素材，好吧？
1: 东西没拿。哎，
0: 小子，你啊啊，到点儿了。
3: 爱我你就夸夸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咋关了呢？
0: 抱抱我。小子，你过来啊！哎，你好好粘啊，那个后面也给我粘着、哎，你给他也粘着。
1: 来个、
2: 啊，那我就不用了。这样，阿成，你先回屋收拾收拾，我再给叔叔补几个镜头啊。
1: 就是够了、啊，
2: 够了，太够了，真的。啊，我叔叔，你这、
0: 老三呐，你赶紧下楼，有事儿。这怎么回事啊？我儿多棒啊！
2: 是
0: 啊，我儿就是我骄傲啊！那我儿就是我自豪啊！
2: 别着急，郭叔，咱有办法。
4: 对呀、啊，出啥事了？哎
2: 呀，三叔，
4: 上来采访了
2: 啊！是是是，
0: 快过来！我儿多棒啊！啊，他不仅学习好，他体育还优秀呢。小子，
1: 哎，
0: 你优秀，护弟三叔有话跟你说。
1: 呀，三叔来了，咋的了？哈，这不考上大学了吗？给你拿2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谢谢三叔，
0: 你就赶紧回去。哎，
4: 你先别说话，你叫我下来干啥呀？玩我呢？我这下趟楼花200块钱呢。
2: 不是不是，我说三叔别着急，是这样啊，今天就想拍一下郭叔当面夸阿成，结果郭叔开不了口。
4: 那叫我下来干啥呀？
0: 我这不让你帮我吗？
4: 我咋帮啊？
0: 我是这么想的，我看着你呢，我一直夸，我看算这劲儿，我能不能给他带出来？这回这样，这回我夸你叫他，
4: 那就，那来吧，啊、
0: 来，儿你真棒，
4: 哎呀妈，
0: 儿你真棒，儿你真棒，
2: 保持
0: 叫
4: 阿成啊，
0: 儿你真棒，儿你真棒，
4: 哎马上，
0: 儿你真
4: 阿成啊，来来来，马上，
1: 阿成，
4: 好好好，
1: 咋了？三叔，
4: 你快，你爸说
0: 没兴致了。
1: 啥意思？
4: 你干啥去了你？
1: 我收拾东西呢。
4: 收拾什么东西？我们在外面，你快收拾吧。
1: 哦，
0: 再来，

0: 儿，你真棒啊！哎，
1: 啊，
0: 你没进去啊？
1: 我这哥，我刚
2: 叔叔，你说什么棒？
1: 说呀，
0: 叔叔，我说你小张胖，
1: 小张胖，什么玩意儿？小张胖，阿成啊，啊，说你真棒，哎、我真棒，
2: 对，刚这是，
0: 是。你三叔刚才搁外面夸你呢
1: 啊！三叔夸我，
0: 你看，你看，
1: 你快点！
0: 不是你这钱包啥意思呀、啊？
1: 什么？
0: 你赶紧你收起来！我告诉你，不能惯他这毛病啊！
1: 啥玩意儿？
0: 你的钱不能要啊！你听见没？
1: 我没想要，这三叔真够了。那能够吗？我，你这不考上大学了吗？再给你添500块钱。一共7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
3: 三叔，这
1: 你快拿着吧。
3: 谢谢三叔。
1: 你别谢我，你谢你爸爸。
3: 那我，
1: 你快进去吧。
0: 哎，哎呀，老三，
1: 行了，你这是展示父爱呢，是展示三叔的爱呢？我这里外里都搭700了，我
0: 我一会儿给你。哎、
1: 行了，我上楼上，
0: 你赶紧想想
2: 不是，三叔，三叔，
0: 儿子一会儿就走了。
2: 三叔，别误会，三叔。
1: 爸，我这，哎呀，礼物没给呢。
4: 阿成啊，你行李还没收拾好啊？车都到了。
1: 你咋上来？我礼物我收拾了，但我礼物没给呢。
4: 阿姨不是出差了吗？
1: 啊，我妈的给了，这我爸的，我当面给不正式点吗？
4: 咋的？你要求你爹办事啊？
1: 什么玩意儿？
4: 哎，你快点吧，那车都到半天了，那司机可凶了，他都给我骂哭了。
1: 哎，行，你别哭了，别哭了，哎呀，
4: 快点！哎，你烦人。
1: 这裤腾怎么哼哼唧唧的呢？
0: 哎呀，这老三，这人，这，呀妈呀！你在这干啥呢？
1: 我。
0: 哎呀，你可快点吧，那小胖都等哭了。你说你磨磨唧唧的，一会儿来不及了。我给你收拾。
1: 哎，不是，
0: 我就说呀，你这开了学以后啊，你个人物品都得保管好了，你别老丢三落四的。
1: 这个是，
0: 你说你这平时学习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呀也一直都没管过你，这么多年呢，哎呀，我一直就觉得，
1: 哎，你看看，
0: 这啥玩意儿啊？你咋买这么多个呢？
1: 我这个是给，不是，啊，这没事。
0: 哎呀哎呀呀，行了，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了，你自己收拾吧，我回屋里头躺会儿去。
1: 爸，
0: 啊，最后一个了
1: 不是，我这个，
0: 啊。
1: 我车到了，我先走了吧。
0: 儿子，
1: 哎，
0: 你真棒，你真是爸爸妈妈的骄傲。
1: 谢谢爸。
0: 这个爸爸带着合适吗？
1: 爸，我跟你说，这个我穿好久了。我不对呀、啊，您那是领带呀、
0: 啊。啊，那你这耳环是要送谁的呀？
1: 我那个，哎呀，
0: 你是不是想谈恋爱呀、啊，小伙子？
1: 没有。
0: 你再说了，你这耳环的款式，那小姑娘也不喜欢呢。
5: 从生产日期上来看，咱俩指不定谁老呢。
6: 你不就是电视机吗？
5: 话说的不准确，我是17寸大彩电。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8: 春节好！
9: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在这合家团聚的时刻，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把96年的春节晚会奉献给大家。
5: 谢谢谢谢谢谢。
10: 哎，电视
11: 干嘛呢、
10: 哎、要上春晚了。
5: 有点讽刺的意味。我是谁呀、啊、我是电视，我还用上春晚吗？我播春晚。我这不就是为了增添点年味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是这个家庭当中 最

0: 重要的一个大件，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啊，对不对？
1: 哎，你说什么呢？我还在这儿呢啊！我作为这个家里最重要的唯一的钟表啊，对你提出忠告哦，给你敲一个小小的警钟。怎么主人出来了？快快归位！
0: 嘘，主人从卧室出来看电视了，小主人。
2: 你这样还最重要呢，破电视又没信号了。
3: 你好，
0: 你看看小主人用他的手重重的抚摸我呢。
4: 你确定是抚摸啊？我都看到佛心指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是一个嘴巴子吧？
0: 什么嘴巴子，这叫拍打修理法。
5: 还看不出来吗？这是修电视最有效的办法，这么一拍它就
4: 你又卡住了，
5: 就管用。
6: 行了，哎，
7: 你们懂你妈呀，就这种修理方法。嗯啊，非常管用。
2: 我用你摇什么头？
7: 我是个电扇，我只会摇头。哎
1: 哎，各位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没有看见我在家里的地位吗？哦，我这浑身是胆，一腔热血足够你们喝一壶的。
8: 来了，宝啊，别光玩了，来试试奶奶织这个合适不合适啊。
4: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个是我身上的紫色毛线，已经被织成了紫色毛衣。我太重要了，从现在开始请叫我毛衣公主，谢谢。
9: 原来是毛裤公主。
0: 哎，不好意思啊，体现出家庭地位的时刻到了。看看我们主人每年到了新年的时候就给我做一件新的衣裳。我的伙计们，主人这样对我，你们是不是有点羡慕嫉妒恨了？我的老伙计，
5: 他为什么这么说话？
10: 他最近老放家里三杆子队，多少有点意志强。
2: 那你最近是不是老放单田芳？
10: 嗯呐。
8: 哎呦，还有这个，
0: 还有，哎
10: 呀，哎，老几位看见了吗？看，哎，哎呀，太暖和了。
8: 奶奶带你去买好吃的去。
11: 吃好了。哎，
8: 来。哎，来。哎呀，哎呦，把一个男水瓶踢碎了。
10: 是又踢碎了。
11: 奶奶，上街买什么呀？
8: 先得买个暖水瓶的胆呢。哟，挺奇怪的啊，最近这暖水瓶怎么不保温呢？啊？
2: 那这么说。就我自己没礼物啊？嗯，不对，录音机你也没有礼物吧？
5: Lesson one， 告诉你吧，小宝最近学英语，主人送我两盘紫薇薇、蓝娃娃、心虚虚、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的英语磁带。
2: 啊，主人太偏心了啊！论咱们这堆东西在这个家的重要性，我说第二，谁敢说第一？
12: 我
2: 起码第二的位置是稳定的。你们出去打听打听，谁家没有我，哪个孩子没踩过我转过我。可以这么说，我是孩子们的第一个大件机械玩具。
4: 如果照你这么说，我也很重要啊。我不仅可以当球踢，哎，我还可以处置母子之间那种感情的纽带。你感受一下，有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2: 我想我的妈妈。
4: 你看，
7: 我说两句啊，要是作为玩具的话，我太有发言权了。哦，小宝没事就冲着我唱歌，那唱出来都是颤音儿啊！啊，
5: 小宝对您唱颤音儿。

0: 好玩，
1: 上边水电去吧。我跟你说啊，你就在家里边能耐。对不起啊，我倒不是针对你电风扇，我是针对在座的各位。啊？
2: 怎么说话呢？
1: 要说走出家门，还得看咱。小电视，院里站，多少人来把我看，看的是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所有人都把我夸赞，把我。

0: 这就是我的新家呀。你好，我是扫地机器人。
1: 哦哦哦，
2: 这是个啥？
1: 不明白就先欧着。
0: 哎呀，你还真客气，大爷。
1: 哎，管谁叫大爷？大爷，我跟你说，从生产日期上来看，咱俩指不定谁老呢。
0: 你不就是电视机吗？
1: 认出来了，想低调，实力不允许呀、啊。但是老弟，话说的不准确，我是17寸大彩电。
0: 呵呵，也没啥好牛的。嗯、啊，现在的电视都70寸了。
1: 70寸，
0: 做不到。哇，录音机，你已经早被淘汰了。
1: 老弟，我呢？
0: 这个最老。
3: 你不是机器人呢，你是真机人。
0: 不好意思，我是想说，在这个年头能看到你们，我太激动了。
4: 什么年头啊？
5: 什么年头？
0: 你们看，
6: 30多年过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来人了！
6: 这搬的是什么？这么大个？这是70寸大彩电吗？嗯，真大。真瘦啊、哎！
4: 这个我叫不出名字，但是还是真高科技呀、啊。这玩意儿也没有散叶的，能凉快吗？这个，
7: 各位，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守护这个家的接力棒就交给他们了。
1: 可能我们真的老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还年轻啊。时光就像一个盒子。虽然我们老了，但是我们承载的是美好的旧时光啊。
8: 好，
1: 水桶你就别拍了，
4: 我是暖水瓶啊，
1: 归位吧。
4: 好好好。哎哎，我这回记着把塞子拿上、啊、对，我呀倒着是常态，这就叫啊
9: 岁岁平安。
10: 儿子走之前，爸再跟你唠两句。兄弟，哥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了。你怎么不喝呢，兄弟？
11: 爸，你喝多了。
10: 爸没喝多，那爸这样不是怕跟你有代沟吗？那你说咱全家人都是做喜剧的，你怎么就那么不想干喜剧，非要走呢？
11: 我就是不喜欢喜剧，我不想干，我就想出去闯一闯。
10: 儿子，那是你对喜剧还不太了解，那喜剧有很多门类啊，你看有什么小品呢、二人转呢、脱口秀啊、默剧，还有相声。
11: 我也不会说相声。
10: 看你这个嘴这犟，你跟我学，说打南边来了个嘎啦。
11: 那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10: 拎着半斤嘎啦，
11: 手里提了着5斤塔嘛。
10: 你看你多适合说相声，你嘴都不瓢。
11: 就您嘴瓢。
10: 接下来啊，我给各位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我的儿子，非常的优秀，很有名气啊。
11: 您跟谁介绍呢？我有什么名气呀、啊、我呀。
10: 对，他的名字呢叫云南啊。
11: 哎，您等会儿，云南那是省份、哦、我叫于钦南。
10: 对，于钦寒啊。
11: 哎，等会儿，钦南没有心寒，这名是您起的呀，爸爸。
10: 对喽，你呀、啊、是我的亲儿子。
11: 您是我亲爸爸。
10: 我呀，去你的吧。
11: 咱俩是说了段相声吗？
10: 你看多默契啊，都没排练过。
11: 还什么练呢？您别勾我了。
10: 那听你这意思，是执意要走了？
11: 我执意要走。
10: 一定要走？
11: 一定要走。
10: 哎，你站过来，过去。现在还走吗？
11: 我为什么不走呢？
10: 我让您当逗哏，我给您捧哏呢，我的娟儿。
11: 没有逗哏，没有捧哏，我的父亲。
10: 那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我没法当了，我必须把你妈叫上来。来，下面有请我的黄金搭档闪亮登场。
12: 来了，哥。
10: 来了，老妹儿。
12: 哎，
10: 来了就卖点力气啊、嗯！说说你儿子，
11: 这是二人转吗？这是。

0: 哎呦，怎么了儿子啊？这一头大汗的，你爸是不是又跟你说没用的了？跟妈说啊。
1: 我爸非得让我干喜剧。
0: 那儿子愿意干啥就干啥呗。妈替你说他啊，你又跟儿子说什么了？
1: 我说我肯定没我唱的好听。
0: 那你唱。
1: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这里头放年假，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转回事儿啊，没有二人转，没有手绢儿啊。哎呀，
0: 你说这孩子真是没有小时候听话了。你说小时候咱俩都不管他，他还是爱学习爱写作业，为了这个你还特地给他打了张桌子呢。
1: 谁说不是呢？就是为了让他好好学习啊！我哪干过木匠啊，啊，我是硬着头皮打的呀。
2: 我也是硬着头皮用的呀。来来来来来来，
1: 还学会顶嘴了。你这
2: 爸爸来来来，
1: 孩子
2: 让大伙看看。这桌子是为了让我做功课。
1: 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2: 没有相声收了神通吧爸爸。
1: 你再给我点时间你都学会了。
2: 你们怎么就一点不理解我呢？
3: 爸
2: 妈，你们让我走行吗？
3: 走。谁要走？
2: 爷爷。
3: 大孙子怎么了？
2: 他们非得让我干喜剧不让我走。
3: 我大孙要离家门，让我脸上有泪痕。我大孙要是干喜剧，那冒青烟的是咱们家祖坟。
2: 爷爷，你干什么呢？
3: 大孙子，这叫四六八句，在小品的舞台上很常见呢。
2: 爷爷，我不想干喜剧。
3: 喜剧真是好，你要不干可惜了。我要年轻40岁，我高低整段数来跑。好。
2: 咱不能好好说话吗？
3: 大孙子，你在小品的舞台上不这么说话，观众是真不给你掌声啊。好使。
1: 哎爸，您看您这么大年龄了怎么还跑过来了呢？
2: 是我把我爷爷叫过来的，我想让我爷爷来劝劝你们，谁知道上来就整四六八句儿。
4: 哦，闹了半天是你小子把你爷爷引到这儿来的。
2: 我想托我爷爷给您带个话。
4: 带什么话？
2: 只要你们不让我干喜剧，我以后大大的听话呀。
1: 呸！白日做梦啊！我以为只有长成我这个样子的才能没事找你爷爷。没想到啊，没想到，于亲男，你长得这么浓眉大眼的，没事也找你爷爷。我枪毙了你！
2: 别开枪！我。
5: 哎，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呀、啊？您是主角，我是配角啊！
2: 没有小品，没有主角与配角，
1: 这不是气氛轰到这儿了吗？
5: 你们让我走吧，行吗？你们让我走啊，爸，你别，
4: 等会儿，你执意要走，
5: 我执意要走，
4: 再也不回来了。
5: 啊！
2: 哎，
4: 把这衣服脱了。
2: 爸，你干嘛？
0: 你扒儿子衣服干嘛呀？
4: 你都听他说了，他要走，而且不回来了。可是，这马褂是我的。
2: 没有扒马褂，没有相声，别使活。嗨，
3: 咱能好好说话吧？
4: 能。
3: 爸，
4: 儿子，
3: 妈，
0: 儿子，
5: 爷爷。
2: 孙子，
5: 我跟你们真的沟通不了了，我走了，别拦我。
4: 你看这，
0: 爸，你看你孙子这形体，
1: 多有默剧天分，
3: 小张双剑，
2: 别埋汰张双剑了，
6: 张双剑啥事儿啊？
2: 谁往里边放的哑铃？
4: 我放的。
3: 大孙子，那我们这样不是怕你一个人在外

0: 边吃不饱穿不暖吗？
1: 再说了，那你在外边还能吃着妈做的饭菜了吗？
2: 对呀、啊、那你妈做的饭菜多好吃啊。
0: 她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四凉四热那个八碟菜白根老酒啊烫一壶
1: 烫一壶、
0: 啊、我走这走哪儿
3: 走四方、哎、
0: 你看一看你尝一尝你妈妈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
4: 告辞
1: 哎呀呀哎呀爸
4: 爷爷
1: 快快
4: 爷爷怎么了大孙子爷爷刚才来的着急来的时候脑袋让门夹了一下
5: 爷爷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4: 你想不想知道爷爷的感受啊啊就是啊你不干喜剧真是家门不幸啊
2: 谐音梗哎呀妈呀高
4: 出来了
2: 这个时候你还能使出谐音梗
4: 能行出来
2: 高级啊这活绝对叫不了台人太好
4: 他还不
6: 感谢三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传出这么多大活
1: 挺累的
7: 冒昧了那咋整第一个演顶撞他干呗
6: 说实话我真没觉得好笑可能我真的没有天赋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0: 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6: 爷小心门呐
1: 儿子你要走妈也不拦着你妈去给你包顿饺子吃完再走
8: 儿子走之前爸再跟你唠两句
6: 没包袱了吧
8: 没有

0: 个菜刀还有一个包袱，是不是掉那儿了？
1: 不是，我
0: 细心小技巧
1: 没。哎呀，没有，爸刚才真的是被划到了。你看，来来来，儿子，来呀，没有，真的没有。儿子，你说爸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那么不喜欢喜剧呢？
2: 爸，从小天天看你们弄喜剧、传包袱、想段子，给自己都逼成啥样了？我觉得喜剧太难了。
1: 那你说哪行容易呢？那包袱那不就是一点点磨出来的吗？
2: 是是是是是，爸。你们都演半辈子喜剧了，不还这样吗？
1: 那你想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我年轻，我想出去闯闯，干点别的。
1: 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说了这么……
2: 爸，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你说，
2: 你为什么干喜剧？
1: 还我为什么干喜剧？我。我为什么干喜剧？
3: 我们加班照片，所有人都在呢，你看吧，看清楚啊。
4: 都在呢，你们看我厉害吗？嗯，给你们整着一桌子菜，那全都是我爱吃的。
3: 啥人都是啊。
5: 哎，这小孩怎么还不回来呀？哎，
4: 对呀，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5: 打个电话问问。
4: 是吗？是吧，回来了。哎，亲爱的，回来了。
6: 爸妈回来了，
7: 老白回来了，饿了吧？来来，快坐。
6: 临时又让加班，烦死了。哇，这么多好吃的！哎，
7: 先擦手。
4: 哎呀，那怎么大过节的还加班呢？
6: 是啊。
4: 是吧？嗯，领导也太过分了。

0: 就你一人吗？嗯，
1: 没，还有那个王姐，然后还有小吴。
0: 哦，小吴，就那挺帅那小吴是吧？
2: 哎呀，行了，先让他吃几口饭。
0: 哎，我想起来了，那王姐家住的可远了。哎，你这样，你给他打个电话，我问他到没到家。
1: 电话。李鹏程，你是不是又小心眼了？
0: 喂，哎，这说啥呢？那我怎么可能小心眼呢？我最相信你了。
2: 哎，你们慢慢吃啊，我去盛碗饭去。
0: 嗯，是，主要是那谁，主要是咱妈，咱妈不相信你。哎，你刚你没回来，妈都急了，非怀疑你单独跟那小吴在一起呢。
1: 真的假的呀？嗯。那妈咋认识小吴呢？嗯，
0: 实话跟你说吧，妈偷看过你手机。
1: 啥？
0: 对，妈发现那小吴总给你朋友圈点赞。哎呦，那天晚上给妈气的一宿没睡着觉。
1: 是妈偷看的还是你偷看的呀？
0: 这傻话，那肯定是妈呀。妈有一个小本儿，你等着。看着没有？哎，咱妈在这小本上那详细记录了小吴是哪天给你点的赞，你自己看。哎，七八九连续三天，哎，这都没事儿啊。我天，
3: 这本儿不是你的吗？
0: 我一大老爷们儿，我买粉色本儿啊，真是。
1: 行了，李鹏程，你就小心眼儿吧。我给你看我手机啊，你不想看吗？刚王姐发朋友圈了，我们加班照片所有人都在呢，你看吧，看清楚啊。
0: 都在呢啊。你给我看这干啥？那我又不是不相信你，赶紧吃饭吧。这
1: 那行，我现在就找妈，我给妈看去。
0: 不是，等会儿，你这是干啥呀？坐下坐下，你找妈那多尴尬呀。那我都答应给妈保密了，你这不是把我卖了吗？你就这样，你以后吧你注意点是不是，别让妈知道这事，你少让妈操心了行不行？
2: 啥事儿啊？
0: 没事
2: 妈，刚朋友圈说，哎，
0: 都说没事了，你还问啥事儿呢？没事了，吃饭吧。
2: 儿子，你好好的找个工作。你看你辞职在家都待了快两月了，就是，啊？
0: 妈，我在家我又不白待着，那我不天天在家做饭呢？
2: 行了，为了我和你爸的健康啊，你还是甭做饭了。哎，你瞧瞧你这米饭做的啊，都糊了。
0: 你不能少说我两句。
2: 怎么？你嫌我烦呀？我都没有。
0: 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我嫌你烦呢？我听你说话我都听不够。
3: 行了，我去个洗手间
0: 啊。你听我说啊，那是怎么个事儿呢？嗯，主要是那谁，主要是我爸。我爸嫌你，哎我天，你说你天天说他儿子他能高兴吗？那不等于打他脸的吗？是不是？哎，今天早上你说我爸看见，哦，气完了，他当时收拾行李都离家出走，我硬给拦起来了。
1: 咱爸啥时候要离家出走了？今天早上不是你在那收拾行李吗？
0: 是你干的，没你事儿。
2: 哎，你爸也太不像话了。一会儿回来，我跟他好好聊聊。
0: 妈，你这是干啥？你说，你这不多尴尬呀？是不是？这玩意儿，哎，爸，嗯，我妈答应了啊，没事了。
3: 答应什么了？
0: 我答应了，你还问？都答应了吗？答应了，没事儿。
3: 哼，不吃了，我呀留点肚子。哎呦，喝我这个燕窝了。
2: 哎，那不是给我买的吗？
3: 尝一个，尝一个啊。
0: 爸，嗯，你又买燕窝了？嗯，你这玩意儿死贵的，没什么营养，你就是骗你们这些老年人的。
3: 没什么营养，有一点营养我也想尝尝的。怎么了？你心疼钱了？
0: 妈，我心疼钱？哎妈，您花钱我什么时候我心疼过？我最孝顺了，主要是那谁，嗯，你喝那么多水，你不想上个厕所吗？
1: 不想。
0: 你再认真想想。
1: 哎呦，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不想。
3: 主要是谁呀心疼那个钱？
1: 啊，是啊，谁呀？我也想知道。
0: 主要是我奶奶，我奶奶心疼钱。
3: 胡说八道，你奶奶都走了好几年了，她能心疼钱？
0: 托梦啊，这昨天晚上给我托梦了，我奶奶。哎，她说她儿子就是你，嗯，说你乱花钱，你买这个烟。

0: 屋啊，哎，特别贵，又没什么营养，真的，你赶不上啊！你在公园多种几棵树，
1: 壮壮树。
0: 哎，还说了，嗯，说你俩有那钱，你不如给他孙子，那就是我，你买栋房子，你是不是？你省得再给你俩起租了。
1: 哎呦，这都是你奶奶说的呀，还是你说的呀？
0: 那怎么可能呢？是我说的呢。我今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嗯，我一摸枕头底下，你猜我发现啥？
1: 嗯。
0: 楼盘广告，哦，你看啊，我奶奶说的那个梦里面跟我说的，就这小区。
1: 嗯，
0: 哎，你赶紧买啊，大产权，临地铁站，你南北通透的，你最适合年轻人住的。
1: 这都是你奶奶托梦给你快递来的。
0: 对啊，我奶奶说的。
1: 哎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奶奶也给我托梦了。哎，她在梦里告诉我说呀，让你赶紧找个好点的工作，多挣点钱，赶紧给自己买套大房子。
2: 哎，昨天晚上你奶奶给我也托梦了。
1: 哦，
2: 哎，她让我告诉你说啊，让你以后啊别嫌我唠叨。嗯，
3: 巧不巧，奶奶也给我托梦了，她让我跟你说啊，以后别那么小心眼儿。
0: 哎呦妈，那这不尴尬了吗？这还撞梦了？
1: 撞梦？
0: 饭太凉了，我肚子不舒服。那我去上个卫生间。
1: 嗯，那随谁呀？这是啊，
2: 随谁呀？哟，你瞧我这记性啊！不跟你们说了啊，那个老刘啊，叫我去跳那个广场舞，我走了啊。
1: 等会儿，等会儿，是男老刘还是女老刘啊？
2: 嗨，广场舞你也吃醋啊？
1: 这不是我吃醋啊？这
2: 那你怀疑我？
1: 我能怀疑你吗？咱们这么几十年了，我就是问问是男老刘还是女老刘，我产什么怀疑？其实，哎，这也不是我想问，主要是那个吧，是你儿子想问。
2: 少来吧你，
4: 顺风啊！哎，这点你得向你大姐夫学。你看你大姐夫爱我吧，那是死心塌地。
5: 外孙女，你回来看外婆了。
6: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
7: 期中考试那卷子呢？哦，
8: 让寇大爷生炉子给烧了。
9: 考得很不错，95分。
7: 真的？
9: 三门。
7: 还好。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嗯、
1: 没错，今天我们的开场呢，我们不谈远方、不谈过往、只想做一件简单的事情、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哎，没错，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期待，就是期待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朋友从四面八方而来，汇聚到我们的音乐海洋当中。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放下防备，卸下疲惫，尽情地去享受音乐。
1: 嗯，没错，无论你此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还是和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我们都想对您说一声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属于音乐的时光空间里。
0: 所以呢，我们特意选择了这首充满活力的大家一起来啊，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我们的邀请，邀请您不要再徘徊，不要再等待，让我们在旋律当中相遇，在节奏当中放松。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我们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这份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这位朋友叫黄延博，他说，去年秋天我负责的一个项目搞砸了，连续几天睡不着觉，周末回老家，我爸啊啥也没问，拉着我去村后的山坡吹风，秋天的风特别大，呼呼地灌进了我的衣服里，他指着远方说，你看风再大，庄稼该收还是收，日子该过还是过。那天在山坡上我们站了半个小时，回来洗了个热水澡，倒头就睡到了天亮。我想点一首《大风吹》送给所有被生活吹得有点恍神的朋友们，风总会停的，咱们还得继续往前走。
0: 这首歌呢我也很喜欢，它有一种破碎感，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破碎感呢，就是哎，破罐子破摔的生命力，就是既然乱就让它彻底的乱到底，既然吹那就吹到底，然后一切我可以重来。就让这首歌把你脑子当中的那些过期的方案啊，琐碎的叮嘱啊，还有那些无谓的焦虑啊，全都把它卷走，一场大风吹，烦恼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网友来自河北保定，他叫聂连成，他说我想点首大海，想起初中那会儿没啥玩的，跟哥们儿啊逃到田间地头瞎逛，一走就是大半天，愣是跨了整个县走到高速路旁，正好加油站喇叭里单曲循环这首歌，哥几个呀就在路边蹲着听了一下午，那个时候没见过海，就觉得这曲子抓人，现在想起来那是真自由真带劲儿啊。
1: 自由就是可以迎着风，自由的奔跑，就是你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开着车蹲在路边吃一顿烧烤，在一块儿可能没有

0: 经历过太多的人生挫折，但是彼此之间谈论的都是对于未来美好的憧憬。你可以跟着音乐狂跳，也可以在音乐当中黯然神伤，那就是年轻的自由的感觉。
1: 是的，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好友7657，还有陈永志3550，让我们一起来听大海。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来自浙江诸暨的朋友，他叫方博洋，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上学那会儿喜欢一个姑娘，她老听这首歌，我就偷偷学会了，坐她后排故意唱错，她就转身给我纠错。那一回头啊，我记到现在，后来没在一起，但那会儿坐在后座的我是真的好开心啊。
1: 嗯，你这叫钓鱼式搭讪嘛，是吧？嗯，挺聪明的。虽然最后呢没成，但坐在后座偷着乐的日子，我相信对于你来说应该挺值的。嗯，青春嘛，想要的就是那份开心，是吧？你赚到了。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世界这么大还是

0: 来自江西九江的朋友，他叫韩艳阳，他说去年公司组织去草原团建，坐了一天的大巴车，大家都累得不想说话了，回程路上天快黑了，不知谁手机放了这首大声唱，前奏一响，全车人突然跟着唱了起来，越唱越大声，越唱越起劲儿。唱到最后呢，连平时最不爱说话的财务大姐都笑了，所以我想点这首大声唱送给所有一起赶过路的人，有歌的地方多远都不算远。
1: 对于现在已经在城市当中工作的朋友来讲，这样的经历是越来越少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同事一块去团建都挺难的，因为平时各忙各的，但是呢团建的时候上了车放着歌，那种快乐的氛围就把大家的关系拉得更近了。因为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有歌声的地方多远都不算远，那就把这首歌

0: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杨友圈的好友王教练他说，我想听好大一棵树这个首老歌呀，以前没听懂，现在听的心里酸溜溜的。以前是躲在树下乘凉，现在啊是自个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得护着老人孩子和媳妇儿，虽然偶尔也觉得累，但看着全家平安就值了。
1: 我到了中年之后才理解，我原来是在一个瞬间才长大的，可能就是看着老人的白发或者是孩子睡梦中的笑脸，你就突然意识到，哎呦，我自己不能再熬夜打游戏了，我也不能再活在别人的影子里了。那我们现在虽然会觉得很辛苦，但是这种被家人依赖、被生活需要的感觉，其实是生活给每一个男人的奖赏。
0: 没错，我们一起把这首《好大一棵树》送给你。

0: 央视频的好友星辰大海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星辰大海，这首歌对我来说很重要。小学的时候班上来了一位新的实习老师，他教我们唱这首歌，可是他在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就走了。四年级的一次课堂上，我们又听到了这首歌，全班同学都哭了，很想念那位老师。
1: 嗯，有时候音乐其实就像是一个情绪的开关，我们一按下去啊，所有的画面都活了一样。
0: 不知道那位实习老师会不会恰巧也听到你的点播留言，我相信他也会在某一个夜晚想起你们这群孩子的。

0: 谢谢。
1: 杨友圈的朋友欣欣他说，杨哥小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容祖儿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听了以后，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深情心事都会奔涌而出，在大雨落下的那一刻一起融化，浇灌着人们心中忧郁的梨花。
2: 我最喜欢这首歌副歌部分的那个情绪，就是
1: 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2: 那时候感觉好像我都准备好了，我要把自己抛在雨中，洗刷我所有的忧伤和疲惫。那既然说不出口，那就不说了呗。干嘛总是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呢？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地方非常的柔软，也许它是灰色的，那这个地方呢是别人没有办法去触碰的，甚至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那每当这个时候来临的时候，你也不要压抑自己，也无需找一个人去倾诉，可以把所有的这一切用一首歌的时间彻底宣泄。你可以哭得很大声，你可以流很多泪。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江苏徐州的胡成汉他说，我想点一首大舌头。我这人啊平时挺贫的，可一见到喜欢的姑娘呢就彻底哑火，舌头跟打了结似的，只会哗哗哗说不圆。这个词儿啊简直是照着我写的，听着亲切又好笑。我想借这首歌跟子涵说一声，虽然我嘴笨，但那份心啊是真的啊。
0: 我觉得这种哑火是身体里最时尚的一个反应，对吗？一个平时很贫的人啊，唯独在喜欢的人面前啊笨嘴拙舌的，那是因为他的在乎到了骨子里，你就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妥帖惊扰了那份美好。所谓的大舌头其实是心跳盖过了脑速啊。
1: 是的，成汉已经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那我们不妨借着这首大舌头的节奏，把这份笨笨的爱传给子涵。

说说说说你。

0: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幸得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1: 取梨园领袖，总编修诗手，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一生所作杂剧共60余种，《望江亭》《中秋切块》是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自上世纪50年代川剧将其搬上戏曲舞台开始，众多剧种都先后对此剧进行搬演，其中尤以京剧的改编最具代表性。
2: 在中国人看这戏的时候，我们又看越看越有这戏，三小的戏啊特别有意思啊。说是我俩就看完了，第二天我们又去看，我就决定把这些改成京剧。当时呢，我就那个小花脸是名丑啊，李孝飞，哎，我们俩很熟的，我找李孝飞去。哎，我说小飞，你们这有本子？有啊，有啊，我能不能给我们个本子呀？这么你们那个要演这个戏，我说我们准备改试，改成京剧，金秋同志弹劲儿，好嘛？他就给个本子，给了本子以后呢，我们就着手啊，改这个场子啊，就根据我们京剧的要求，原来是5场戏，它后来变成4场戏，就找王燕同志啊，改这个本子，改这个《望江亭》的本子。

0: 这个戏它很难，难在哪儿了？四场戏啊，第一场戏啊像大青衣，那么第二场戏呢像花山，第三场戏那亭子是花旦，啊，等于这一个戏就把青衣、花旦、花山全包括了。
1: 这出戏呢又是一出正剧，但是呢同时还带着诙谐感，所以特别好看嘛，无论是老人和小孩都能接受这出戏。里面呢有两段二六，二六呢是这个比较明快，第二场他跟白世忠也结婚了，还比较爽快，但是呢他又要有一种思考在里面啊，他为什么在那不高兴，所以二六这个唱段呢，这个唱腔的形式比较适合，没有大段的这个腔啊，但是它里面要有小腔，所以张老师用这些小腔的时候是非常小巧和细腻的。

所以他这个唱腔的明暗阴阳声，但是还给清楚，像还给有颗粒感，虽然没那么多花腔，但是他唱的每一点都是要表现谭吉尔的这种心理状态。

这一场戏有二六，还有散板啊，散板还有大高腔，管叫他啊，大高腔啊，每次张先生唱到这儿，都观众都叫好。

0: 融为上成寻各家所长于一身，而这些也都成为了谭继尔这个角色成功的必然条件。
1: 汪江亭的南邦，他的延续性，而且他有几个很高潮的唱腔，在这几个高潮唱腔的话，人物的情绪的变化，他从刚开始有一种喜悦，但是也是他的这个对于这个感情的走向他也拿不准的时候，他最后唱到肯定了，所以这个唱腔的变化，就是我就是特别敬佩这些张大师的这个在对于创作唱腔的这个能量。一京剧吧，就是你看包括锣鼓经也是，包括曲牌，它都是固定的东西，怎么变化呢？是靠人来变化的。

0: 像这个戏的《望江亭》《南梆子》，在过去老戏里头，这种结构没出现过。为什么呢？过去的南梆子都是一句或半句，它都有一个过门去连接。张老师是前两句会有个很短的过门，到后来就都是在滚动的唱，啊，都是连着的，很大的一个南梆子，就是在过去的版式里没有出现过，所以它是整个唱下来的词也多，也就是这个唱腔非常圆。就是为什么经这个久唱不衰呢？就是很著名的一段。
1: 还不曾提过此事吧？貌似我真正的该死，叫声痴言不壮，请夫人莫怪。这是哪里血气呀？

0: 有何妙计呀？
1: 当第二段二六怎么去处理呢？张先生就找到了雪涛老师，两个人那阵还有洋车，就转开了。
2: 我们俩那天呢是上车站送关素霜回昆明，那天打电话他要走，我说我们送你去，我们俩进去，我们俩上车站送关素霜，坐着那会儿三轮车都是双人三轮车，我们俩坐着就谈这事。他说末场戏，我现在想。唱什么？哎，说你啊，把你们小生的这个二六啊，你全给我唱上，逢有二六的戏，你全给我唱了。我就说，白门楼的二六，辕门射戟的二六，飞虎山的二六，玉门关的二六，逢有二六的事，我都给他唱了。这说话车就到我们住了。

0: 地方，别回去，咱们俩反正三轮车吧，就再绕弯，绕到外滩。好，最后决定在车三轮车上决定，我就用小生的二六唱这种末场戏。
1: 所以他那个见则子的那个见字啊，跟一般的都不一样啊，那个见滴啦滴哆哆咪瑞咪哆，哎，是这样的。完了以后，所有的烙音儿和那个二六都是小生味儿的了。

张先生这段二六呢，他的身上也非常好，就是他这段唱腔二六当中，实际上动作就有点像昆曲一样，他是非常连密的，非常紧凑的，不是单一的一个动作，所以他对这个杨牙内的这种，从唱腔上虽然有力度，但是从身段上又柔和了下来。

0: 有四个谁叫你，第四个是重点，用了高腔，紧接着就是流水啊，匡本害清官，最后一句是你去把花摊，这个花摊张先生用了一个二六的大高腔，哎，观众听完了，哎呀，掌声如雷呀！
1: 《望江亭》在京剧舞台上已上演了近70个春秋，这部集合了张君秋先生艺术精华的名剧，也成为了张派传人必学必演的剧目之一。
2: 就想张先生怎么样教导我，我就要把我这个，所受的这些教育，来传授给下一代，让他们能够，代代相传，因为京剧就是口传心授嘛，这是精髓。我也跟他们说，有些是我去理解的，但是你们学习一定要看原版，你一定要看张先生，这个流派怎么形成的。

0: 它的特点是什么，你怎么样去学习，去结合你自己自身这个条件去学习。有的我们就是不能动的，那是法则，那是道。有些我们一定要自己有所认识，你怎么样才能达到。
1: 望江亭下，水波依旧，银幕之上，经典永存。这是一部电影的故事，更是无数京剧人对艺术的传承。望江亭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也让我们相信京剧之美将永远流传。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阅读和生活必须结合，阅读要成为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阅读使人反思生活，回味生活，记忆生活，怀念生活，分析生活，所以阅读和生活的关系是密切的。不同的生活的质量，不同的生活的站位，也就会有不同的阅读情况。我们对经典要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阅读的质和量。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9: 舞蹈就是这样。
1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1: 满意。
4: 到嘞，
8: 100个赞，
10: 可以，你们骄傲。

0: 总台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支队伍将分别登台亮相，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名额能够进入到年度竞演的舞台之上，那谁能获得这份殊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加油
1: 加油
0: 加油。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让我们欢迎他们闪亮登场。首先欢迎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刘福阳，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于大明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川渝老师。来吧来吧，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大家。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一一登台亮相，谁先上场来个开门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个性标签。这边是古老的回响，优雅永不败，烟雨蒙蒙，个性带娃，随性出奇迹。看到这些名称想到了什么？
3: 个性带娃一定有小孩儿。
0: 一定有孩子。
4: 我觉得古老的回响很神秘，
0: 很神秘。
4: 我很期待
5: 这古老的回响，我想它非常有故事性。
0: 古老的回响
6: OK 了，就它了。
0: 那四位老师最终的决定是
3: 随性出奇迹。
0: 哎，你们说了其他的，然后最后说了一个，
3: 这叫声东击西。
0: 哎，好的。

0: 随性出奇迹，来，大门请打开。
1: 大家好，我呢来自大兴区文化馆舞蹈团，我叫江启慧。我们这个舞蹈团呢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非常自由的一个舞团，所以呢只要你有一颗热爱舞蹈的心都可以加入我们。老年朋友们加入我们舞团吧，欢迎你们。
0: 哎呀，你看这个俏丽的劲儿，这么多花，接下来表演的舞蹈是来自哪里的灵感呀？
1: 来自于云南。
0: 云南，
1: 云南，
0: 我们好期待，把姐妹们叫上来吧。
1: 好的好的，姐妹们快上来。
0: 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表演，你可以一直为他们点赞，如果我们攒够了1000个赞的话，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的状态。

0: 我觉得最后那个细节，看后面的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点露出来的那种感觉。哎
1: 呀，我没想到这是个还原度这么高的舞蹈。
2: 谢谢。
1: 现在群文的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么高吗？

0: 小姐姐们总共多少人？
1: 24个人。
0: 24个人，
1: 对，
0: 各有各的职业。
2: 我们有行政管理人员、时装公司职员，还有古籍文献修复师。
0: 古籍修复的老师是在哪里？古籍文献。
3: 我是从事古籍文献修复，修复多年，因为每天坐着，然后身体呢觉得也很不舒服。后来呢，大兴文化馆它是一个无门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随时可以去，累了就歇。可越是这样，我们跳得越齐心，大家凭着这份真心热爱，越跳越出彩。
0: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个规定，就是你随时可以来。

0: 你想走也可以走，
1: 对对对，
0: 没有任何思想负担的，可以走进舞蹈。这个舞队曾经入围过群星奖的决赛。
2: 我们的作品成功入围第20届群星奖全国决赛，这份成绩来之不易。我们都是来自北京各个城区的退休姐妹，并非专业出身。这个

0: 说挑战还是很大的，很多队员是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舞蹈，历经4-5年的打磨才取得现在的成绩，就是凭着打心底里的热爱在坚持。
1: 他们身在北京，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云南的彝族，都采过风吗？
2: 去过。我听说咱们这还有多才多艺的，唱那个彝族歌曲唱的特别好听。
3: 是吧？
2: 哦，对。来吧，给咱来一嗓子。

0: 首歌表达的是什么？
1: 是彝族的一个敬酒歌。
0: 敬酒歌，
1: 对对对。
2: 你说刚跳了一个这么激烈的舞蹈，他能声音这么平稳的唱一首歌，不容易啊。
3: 那真是他们把这个彝族舞蹈跳得这么有韵味儿。民族舞蹈讲究的就是那个民族的韵味儿，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仅仅学动作，也是把那份情感对民族舞蹈的爱融在了他们的心底，所以这个舞他们从心底流淌出来，跳得既有韵味儿，更有情感。所以我觉得他们眼睛冒着对舞蹈那种爱的真诚的光，所以你们深深地感染了我。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在这坐着一直沉浸在感动中啊，然后台上的各位都有着不同的工作，然后业余时间有一份热爱就是舞蹈。我看我们这儿有些个成员为了来跳舞要往返三四个小时，
2: 对对对，
4: 路上这么长的时间也要奔到这儿来排练，真的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你们好棒。
1: 谢谢谢谢谢谢，
4: 走你吧。
5: 我觉得这舞蹈编排是特别好，而且他们跳得特别整齐，他们那种青春那种活力，我觉得舞蹈跟年龄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爱不爱，加油。哎
1: 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0: 太好笑，太可爱了，
5: 主要是我老控制不住。
6: 我在家园这个节目身上就感受到了一点，就是舞蹈能够打动人的不单是技术和技巧，嗯，可能更重要更能感染人的是他们的真心与激情。我觉得这一点在你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我也特别的感动啊，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摁灯呢，我看三位，其实我自己对舞蹈的要求还是比较
0: 高的，
6: 比较严格的。
0: 那你不摁可以给我们跳一段呗？
6: 跳马尼青歌还是？
1: 跳马尼青歌，
6: 跳马尼青歌，
1: 马尼青歌，马尼青歌。
0: 我在西藏听的最多的歌就是这首马尼青歌。来吧。

0: 江燕舞蹈才选择了民族民间舞啊、
1: 哦，真的。
2: 姜老师上来。
0: 姜老师
3: ，师生共舞，
1: 是不是好久没有看老师现场跳了？
0: 对对对。

0: 感染力，你发现没有？不愧是江院的学生。
1: 我是看着。

0: 忍不住跟着您翩翩起舞。
1: 老师跳太棒了，
2: 你已经把我拍到沙滩上了。
1: 没。
0: 哎呀，真的，有的时候我真是很羡慕舞者，他们有另外一种方式去抒发自己的情感。
2: 因为每天忙碌工作以后，就是喜欢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们一起去动。
0: 对，
2: 所以舞蹈会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0: 谢谢江月，谢谢扶阳，两位舞蹈家带给大家的沉醉其中的这种韵律，我相信大家也学到了一点。
3: 学到了。
0: 谢谢各位小姐姐，台下稍候。
3: 好，谢谢。
0: 好的，接下来第二个谁出场呢？我们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

0: 位老师请选择。
1: 我要选一个我没有体验过的，我准备选个性带娃，这个是我没有体验过的，
0: 提前预习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好的，来吧，个性带娃大门请打开。来来来，来吧，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阮凯伦，今年八岁，上二年级。她是我奶奶。
3: 大家好，我叫邵慧婷，今年55岁，来自安徽池州。
2: 别人都以为她是我妈妈。哦，
0: 你真是他奶奶吗？
3: 对对。
0: 你怎么看你那么年轻呢？
3: 是有点年轻，就是每次出去都说，哎，你妈妈，你妈妈，从来没跟说是奶奶。
0: 哦，只隔着两辈儿。
3: 对，因为跳舞让人年轻啊。
0: 哦，真的。
3: 嗯。
0: 哦，那我想问一下，你跳舞是跟你奶奶学的吗？她带着你跳吗？
2: 对。
0: 你怎么评价她平时跳舞的样子？
2: 酷。
0: 她酷还是你酷？
2: 他酷，
0: 他酷，奶奶更酷。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喽。
2: 嗯，好。

0: 我听说您是健美操老师。
1: 对，以前是一个健美操老师，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街舞太帅了，因为我骨子里有一种挑战精神，想在职业道路上有更大的突破，内心涌起了学习街舞的想法，所以我就改行了，现在就做了一名街舞老师。我在我们当地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名气，因为我经常带着我小孙子拍短视频，我每次上街都会被

0: 舞蹈会耽误你学习吗？
1: 嗯，不会。舞蹈就是健身，算健身。
2: 是的。
0: 你家里人哪些人会跳街舞？
1: 我的爸爸妈妈。
0: 嗯。
1: 我的爸爸妈妈、奶奶，还有我的，还有我。
3: 终于论明白了。哎呀，
0: 那您年轻的时候如果一路跳过来的话，是应该首先带着儿子跳吧？
2: 对，我儿子和我一起学的街舞，然后我们一起参加比赛，然后被我儿子给打败了。
0: 哦，你跟你儿子狭路相逢。
2: 对，
0: 结果他赢了。
2: 是的，
0: 现在带着孙子跳。
2: 对。
0: 哎，其实榜样特别重要，现在有孩子一起学，整个家里的氛围，如果家里要定点什么事儿的话，根本就不跟你谈，就查一下舞。
4: 对对，
0: 谁赢了听谁的。你跳了几年了，好孩子？
1: 从4岁开始跳的。
0: 跳了4年了。
1: 该是小4年了。啊，
4: 我8岁的时候没有他跳的好。我9岁上的中专，完了中专5年毕业以后，14岁上的大学，18岁大学毕业，所以我是中央民族大学有史以来最小的一个大学生。哦，
5: 在95年的时候，我们全国舞蹈比赛，刘祖阳那身弹的是这么小，背一个小熊猫和双肩包，在的舞台的侧台，他就看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演出，一动不动。我刚才看见他，就一下想起他小时候跳舞的感觉。
1: 我想和那个帅哥跳一段。哦，
5: 来吧，
4: 啊，我们一起跳。但我觉得我可以用你的音乐来跳我们的蒙古舞。首先第一点，这个奶奶和这个小朋友街舞跳得很好，力度感很强。我们的蒙古族舞蹈有很多的节奏啊什么的，和街舞其实
3: 差不多，差不多，
4: 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我们的摆手啊什么的，也是用胳膊肘发力，也是这样发力的。我们都是这样发力的。
2: 对对。
4: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碎肘肩看过吗？蒙古族舞蹈的，就是把肩放松。哦，抖起来，对。完了呢，我们学一个点啊，5、6、7，走，走。

0: 没想到在这种音乐当中也是很帅的哦。
1: 对，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音乐去跳舞，力度会更强，能体现男孩那种爆发。哦，
0: 喜欢吗？
2: 喜欢，
0: 喜欢。以后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好，
3: 越来越棒，加油！
4: 带着小孩去跳舞，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是，小男孩精力无穷。嗯，对。把他那个无限的精力用在跳舞上，孩子还学了一门手艺，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奶奶你好棒，好厉害。
5: 这小朋友一看就英武而身心健康，
4: 对，
0: 而且很酷。
5: 我给你们点赞。
4: 谢谢，
0: 谢谢大明老师。
1: 我觉得能够这样的去带着自己的孙子，用身体去说话，而且能让他能够集中精力的去学习，他能很认真的去跟你去模仿去学的时候，会把他心里会静下来。所以说你看，奶奶能带着孙子都能跳这么好，希望下次的时候把你的爸爸妈妈都带来一起跳啊，也让你爷爷在旁边鼓掌，啪，一起加加油。
2: 谢谢。
0: 好，那我们台下稍后好不好，宝贝？好的，
4: 再见，再见，
0: 加油，
2: 拜拜，
0: 再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听三支队伍的唱舞宣言。我们先来听听古老的回响。
6: 我们在古老的土地上挖掘时间的宝藏，聆听历史的回响。
7: 时光不老，我们最潮，全场尖叫。
8: 不用下江南，亦能赏水乡。今晚我们将用最美的舞姿给大家带来美好的享受。
0: 想看哪一个？优雅永不败，优雅永不过时。
8: 大门请打开。
9: 主持人好。
8: 你好，
9: 来吧，自报家门，我是来自湖南省株洲市舞动千军队的领队，非常高兴带着姐妹们来到央视的舞台，秀一支魔舞《红尘万里》。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魔舞，
5: 魔舞
0: 就是把模特步和舞蹈结合。来，姐妹们，有请你们登场。

0: 好，这帽子太给力了，这帽子。这个帽子一戴上，我就立马就觉得
1: 优雅。
0: 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魔舞美在什么地方。
2: 主要是三项美，打造女性的骨相美、熏陶气相美、滋养心相美。
0: 哦，就是骨相美，然后气相美、心相美，这三美。
2: 对，最后展示的就是仪态美。
0: 这些姐妹们就各有各的年龄，是吧？
3: 65了。
0: 你？
3: 对，
0: 65。
3: 对，
0: 眉清目秀的65。
3: 就是这个魔舞让人这个气质啊调整得很好，
0: 不一样。
3: 不一样。退休了以后，在这里跟我们的00后小老师学魔舞，从形体啊到舞蹈，然后走出来还是像那么回事儿啊。
0: 对，太像那么回事了。
3: 对。
0: 我虽然天天穿球鞋，但是我觉得看着你们穿这个我也想穿高跟鞋了。你们这个怎么能够走出那个气势来，走出端庄感来？
2: 腰立起来，然后头顶找天。
0: 头顶找天。
2: 对啊。背拔起来，
0: 背拔起来。

0: 么高的鞋，
1: 对，身体的核心收稳，嗯，这个就是女人从容大气的样子。
2: 这个我以后出场就这么出啊，不要这么出了。
3: 我也头掌贴一下。
1: 这个是很经典的港风的一种魔舞，但是魔舞有各种不同的风，比如说古风啊，你会用什么样的魔舞的方式来表达？你就想象他现在穿的是一个汉服的，
0: 采茶的，
1: 对，茶家女的服饰吗？这是在采茶，动作真优雅。
4: 然后我们还有民族风的，也有
1: 民族风的，你能不能尝试一下展示一下？
4: 藏族

0: 哇，
1: 藏族有很多很特别的服饰，去年的春晚吧，我就穿了一套拉萨的服饰。当然我们去到各个地方，到了阿里有飞天服饰，到了四川地区我们有嘉绒的藏族服饰，我倒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演绎藏族的服饰。
2: 对，魔舞它就是以服饰为美，然后展现不同的每个种类的魔舞，包括古典啊，包括民族傣族藏族，它都可以融合到模特的步伐里面，和形体结合在一起，然后让这个年龄段的人不会觉得形体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也不会觉得舞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就会觉得结合起来会很有意思。
1: 你这个零零后怎么想到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教阿姨们，让他们的气质更好，骨相更好，心态更好？
2: 因为我大学考到了湖南，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有幸结识了领队陈老师，

0: 先是带姐姐们学舞，教她们跳舞后，我发现这些姐姐们，她们更懂得去让自己不被年龄限制。虽然年龄在不断的增长，但我的体态、我的形体，包括我的变美的追求，它是没有一点降低，而是不断的去花时间钻研、去学习。在我给他们上课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很打动我。对，所以我就想，不要被女人的年龄所限制，不管你的年龄在哪一个时间段，你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优雅、更美丽。追求，我觉得是可以一直在往上去提升的。
1: 各位也是第一次看到某某这种表达方式，觉得怎么样？
2: 我先拍了再说。这种模特与舞蹈的融合，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我是非常赞赏的，而且非常喜欢的。完了，刚开始看你们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少一些舞蹈的元素。其实他们每个人舞蹈的节奏都特别的准，而且舞蹈编排和形式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而且我又看到了你们民族舞元素的模舞的一种方式，包括国风的，而且我觉得你们这种方式特别的养人，
3: 滋养身心。
2: 因为舞蹈本身它是一个双向滋养的一种形式，一个是自我的滋养，一个是你跳出美的东西给所有的观众滋养大家，所以我觉得这种舞蹈的形式完全可以达到，所以我特别的喜欢，我特别的支持你们。我希望有机会我也会编一些属于模舞的方式的一些舞蹈，因为我觉得这样会让更多不会跳舞的人通过模舞慢慢循序渐进地接触到舞蹈，我觉得这点是真的很棒。我刚才看完他们跳，我第一想到就是蔡明老师绝对能跳，
3: 绝对
2: 而且跳的会绝对特别好，
3: 绝对。我跟你说，那帽子一戴，我跟你说，优雅永不过十年。
4: 我当年演那个春晚有一个小品叫车站奇遇，我的出场就是模特部。曲颖他们那年也有一个小品，什么女神和女汉子，
5: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3: 女神和女汉子。
4: 然后我就说，影子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走的行不行，然后曲颖说，姐你别老一窜一窜的。所以我特别知道就这几步有多么不容易，你别看他们就走了这几步，曲颖教了我好久，最后在台上我看我还是有点一窜一窜的，所以掌握了这个模特步就首先就非常不容易，然后再加上舞蹈的韵律，我觉得真是挺了不起的一个改变，而且特别好看，特别美，特别女人的那种优雅，那种阴柔那样的啊，真的好美。
2: 对，我很期待蔡明老师和他们同台。
4: 我跟同台，我不会呀、啊，
6: 会，一定会，你往中间一站就能。
3: 你真的合适，
7: 蔡明老师，
4: 我试试。
6: 有，
4: 哎，我跟你学一下哈。哎呀，
3: 哇、哦，

0: 可以的，这只是模特。如果他加入一些动作的话，你就变成了港风，或者是古风，或者是藏族风情，或者是彝族风情。你要哪个风？
1: 港风吧。
2: 哟，有了。
0: 一、二、三、四、五，
3: 扣肩，扣肩。
2: 一、
3: 二，对，左右脚。
0: 一、二、三、四、五、
3: 六。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完了，就这么简单吗？太嘚瑟。

0: 七八。杨丽萍那个，杨丽萍来了。跳得乱七八糟，但是我很高兴。
1: 好的，哎，
2: 这么帅的小伙子，要不要来试一下？大高个，大帅哥上。大高个，我觉得你可以。
3: 我们是藏族还是傣族？
2: 藏族吧。

0: 不是我教他，你教我。
1: 没事，我觉得你可以把你觉得可以融进去的藏族的动作来一点点。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就穿上了藏袍，康巴汉子。

0: 生存。
1: 可以，可以。以前我们是走模特的人去编排，但是如果是学舞蹈的人，特别是舞蹈家这个级别，可以一下把它提升到很多应用场景当中，就是各民族兄弟姐妹的服饰表演。
0: 是的，
2: 舞蹈里头最难最难就是走哦，因为这个走可以走出它的这个风格来，每个民族他走都不一样，每个人走路的动态也不一样哦，
1: 真的是
2: 模特走他那个气息，走路怎么提怎么挺怎么梗怎么走，侧身怎么做，胯是什么样，都有他的标准和特点，所以所有的动态当中舞蹈是最难走的。就像我们学舞蹈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开始就是先走
0: 基本
2: 一步一步弯走，上舞台真走它不好走，多年在舞蹈当中走走，慢慢习惯了那样的走啊，才能从脚最后一直跳到上身来，他们线条那么好，再像风一样那种走起来会更漂亮。
1: 是的是的。

我被他们迷住了，我家乡来的株洲的这帮美女们，你们的表演已经让我忘却了你们的年龄，真的优雅永不败。他们身上不仅是有我们大家说的优雅端庄，我觉得我更看到了女人内在的那种柔性，从心里流淌的那种美感会把你人融化。所以我看到他们真正把那个模特步和舞蹈结合，我今天看到他们是第一个在这儿表演的，让女人的60岁就像

0: 母辈三十岁的那种模样，那种身材，那种气质，那种自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舞蹈的美，特别像这个魔舞这样一走，真的那真是十足的少女，让我为你们喝彩。
1: 哇，
2: 谢谢
3: 蔡明老师。
2: 蔡明老师请投一票。
4: 蔡明老师
5: 那么希望我按吗？
2: 是的。
5: 那好吧。
3: 恭喜你们。我觉得新的模式只要一打开这个口，我们会有很大的想象力，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各民族兄弟姐妹都有自己最美的服饰，为什么不跟舞蹈跟民族民间舞结合在一起，展现在我们的舞台上呢？谢谢你们。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哦，哎呀，美美的，看哪个呢？
6: 古老的回响，
3: 从一开始您就惦记，
5: 对，
6: 一直惦记，
2: 他惦记半天。
6: 我看那个有多多么回响啊！
3: 确定了，可以吗？
2: 可以，
7: 可以。
3: 来，古老的回响，大门请打开。
6: 哇！藏族的，
0: 藏族，
3: 您好，
8: 苏迅老师好，尊敬的各位导师，现场的朋友们，晚上好。我们是来自四川都江堰文化馆轻舞飞扬艺术团，我们的团队呢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团队，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行业，团队的这个年龄的跨度是最齐全的。我们从20到了70，也就是说从20岁。最大的到了70多岁，哦，
3: 跨半个世纪。
8: 对，
3: 今天的兄弟姐妹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3: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加油。好的。

0: 的舞台，祝贺你们，一下舞台就绚丽起来了。
1: 我们这次是穿着飞移跳着飞移

0: 京。我们的这个打扮，从头帕到我们的服装，都是国家级非遗。比如说加绒编织，还有挑花刺绣工艺。你看它一打开，特别是背后，就像我们的一个大鹏金翅鸟展翅的造型，这是我们加绒藏族的一个标配的服饰，而且也是盛装。
1: 你的家乡被称之为三遗城市，
0: 对，
1: 就世界遗产当中有三个。
0: 对对对，来，杨老师。
2: 三遗之城指的是都江堰市已经荣获了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还有灌溉遗产。
1: 对，就是一个城市有这三个遗产，而且都是世界级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0: 对对对，文化遗产有青城山、都江堰，自然遗产有我们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尤其是工程遗产，咱们引以为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1: 而且这个节目当中也融入了很多非遗的元素，是吧？
0: 对，
1: 比如说加绒锅庄。
0: 对，我们今天所展现的是独具魅力的加绒藏族大锅庄，其中的马赖锅庄五部是加绒锅庄中自成体系的独特存在，被誉为中国圆圈五活化石。我们深入采风挖掘，进行改编融合，创新编排，希望以更鲜活的舞台形式，将古老锅庄的魅力呈现给大家。那我们要邀请你，
1: 你不敢说是吧？那我来说，他想邀请姜老师，邀请于老师，蔡明老师，刘老师，我们跳个锅庄好不好？
3: 我行吗？
1: 当然，
0: 来，
1: 藏族的锅庄舞，
4: 没学过，
1: 没学过，
0: 很简单，
1: 三秒钟就会。
0: 好，是，
1: 真的。
0: 邀请几位老师一起感受我们浓郁的四川风情，扎西德勒，
5: 扎西德勒，
0: 好马溜溜的山上，
5: 溜溜的山哟，
0: 短短溜溜的招财吧，
6: 溜溜的山哟，
1: 就喊出来，唱出来，跳出来，然后回去睡个好觉，感觉真的好。谢谢老师，老师请坐，老师请坐。
0: 除了对已有的非遗项目进行创新传播，我们还经常会帮助我当地做一些非遗的一些开发，有这种非遗的潜质，然后把他们来申报非遗。就像这样的非遗申报，我们团已经做了很多项。我们主动为非遗项目梳理资料、打磨改编、精心编排舞台作品，通过展演传播扩大影响力，助力这些项目获评省市级非遗。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带来一个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啊，这是我们四川省的省级非遗蒿秧歌。哦，
1: 来吧。
7: 太阳晒出来

0: 乡亲们，收工喽！
1: 收工了。
2: 非常精彩，而且多才多艺，又会跳又会唱，边唱边跳，特别好。
3: 谢谢老师。
2: 谢谢大明老师。
4: 姑娘，我去过，姑娘特别特别美。

0: 很可惜在都江堰没有看过这样的舞蹈，也希望以后你们有更多的舞蹈给我们更多的观众带来美好。
1: 谢谢蔡老师。
2: 是我觉得动作上可以再复杂一些，可以再灵活度高一点，我觉得这样呢更有一种形态上舞蹈的一种美感，它会更加的鲜活，更加的有穿透力，所以我还是很期待你们的进步，暂时我就先保留。
3: 好的，谢谢傅阳。
4: 压力都在我这里头，若把它再舞起来，就像我们在当地跳的尘土飞扬那种状态，特别漂亮。
3: 是的，
4: 基本我看到就几个动作反复的。所以说动态完全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让我们带到了都江堰，带到了雪山，带到了山顶上那种踏舞那种感觉，能把这舞蹈再把它融入到动态当中，更能丰富一些动作。
3: 好的，那谢谢，谢谢四位嘉宾，我们收到，我们也学到，好不好？
1: 好的，
3: 谢谢你，
1: 谢谢。
3: 好嘞，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队伍，马上就要登场了，有请他们来。大家晚上好，我们是来自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文化馆舞蹈队，我们的舞蹈队的名字叫江南风情舞蹈队。他们带的是一个荷叶，但这个荷叶非常的特殊，一般的荷叶会打弯，它做不了一个舞蹈道具，但是你看小姐姐们特别用心的给他们加固了，昨天弄到特别晚。这是什么？
5: 这是固定器。
3: 哦，固定器。哎，
5: 对，因为它如果不固定的话它会掉下来。
3: 你看我们总能想到办法，把软软的杆子里面加了铁丝缠上，加上固定器，一会儿你就看看他们精彩的表演吧。舞台交给你们。
5: 好，谢谢。
3: 来，

0: 的金色舞台啊，来自无锡是吧？关于这个节目，我觉得得请大明老师给指点一下。
1: 他们跳得很美，江南永远给人感觉水乡荷花连一片的那种秀丽吧。而且你看他们穿的那个绿色，所以你就想象的无锡的太湖美，无锡的姑娘更美。虽然看着你们应该都不是中年，
0: 平均年龄介意吗？
2: 不介意，我们平均年龄有60。

0: 32岁加。
1: 你看，都甲子年了，但是他们依然像少女般跳得那么优美，那么秀丽，就跟江南的那个山水画一样的，像那个画家一片江南水乡的那种气派，就是水帘碧波荡漾，荷花风吹飘飘然，就像他们现在的那种秀丽委婉。
2: 嗯，大明老师要不要给我们一些指点，具体的指点？
1: 最开始中间有一个领舞，对吧？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你们，
3: 啊，
1: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上来看，年龄有60出头了吧？对，但是远远的看到就是举着那个荷叶啊，从那个水下走出来的时候，看着远处在这儿走着走着，你就看着那个水在荡漾荡漾，看着那个河水在这个涟漪，对吧？所以他们这个采莲，我如同就看到了我们那个荷花在6月的时候那种妩媚，特别美。嗯，所以江南永远给人感觉的人的那种温柔婉约，
2: 就像无锡的水蜜桃一样甜，
1: 对，说话都嗲嗲的，
2: 无锡的小排骨一样的。
1: 所以江南永远就是让人流连忘返。
2: 是，
1: 他们有很多动作啊，比如说你看这种转转转转转转，不光有动作，那个眼神儿朝远处看去的时候，感觉到水天一色，就特别开阔的那种感觉。人的眼神在出去的时候，再加上身体，再把它撑出去，所有的都得往远了再去，这种延伸感，就会把我们内在的这种情，再把它延伸出去。
2: 是的。
1: 还有你们一开始的那个动作，哎，你看，就这个动作，这个荷叶，你们不是这样走吗？一，你看，把眼睛、把身体从右边再探出去，往远方，然后再往向前，再加起伏。手的上下的起伏，是不是像那个水把那个荷叶那种流畅更多一些，驱动要更大一点。一二，膝盖的颤动，步子往前，对对，这起伏更大。好的好的，

0: 的，你们已经跳得非常好了。
1: 谢谢大明老师。
2: 哎呀，我今天又学到了好多，原来就是在台上走路是最难的，其实是眼神感觉是最难的。你看无论是刘老师还是姜老师，就是你看他们还没有起舞之前，他那个感觉就已经在那儿了。今天近距离的接触也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感觉，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谢谢，谢谢于老师的指点。那对于他们来说，您这个摁还是不摁，给还是不给？姜老师，我们这个无锡的舞蹈怎么样？
3: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所以每一个人的呼吸气息一定要在一起，像水浮起来又上去，很荡漾的感觉，对吧？所以你们的呼吸每一个过程大家是一样的。哎，这就是整体看的完全合一，在水面上飘了。确实看了以后我感觉我特别想在他们动的当中，我觉得我应该划个小木舟站在上面划划船，碗里头喝的茶。

0: 啊，那种感觉一下融入到那样的一个西湖边，就他们每个动作，像老师走往前走那种感觉，看到什么了？哇，看到我在划船，那样的意境会更好。
1: 谢谢。
2: 坐在这儿，我一个特别深的感受，舞蹈站起来就燃烧，这就是舞蹈的魅力。嗯，舞蹈是可以随时燃烧，舞蹈可以随时快乐，可以随时美好。今天看了你们的舞蹈，我再次验证了一句话：舞蹈让年龄变成了个数。的呀，
3: 对，
2: 是吧？那我就点一个了啊！
3: 好，
2: 拜拜，
4: 谢谢老师。
5: 刘老师，
6: 刘老师点。
7: 我主要觉得蔡明老师说的太好了，我在蔡明老师后面我都不敢说话了。因为我现在一直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就是在杭州，也都是江南的情怀，而且我也编过江南的女子舞蹈。江南呢，它不单单是吴侬软语温润，其实江南更多的是一种活泼泼水灵灵灵动的感觉啊。我觉得刚才大家跳舞呢，吴侬软语温润的感觉有了，灵动的感觉少了一点，要求可能比较严格，所以这一票我还是保留，谢谢。
8: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我们收到你们的心意了。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迎来今晚最为激烈的拉票时刻。

环节每组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首先拉票的是大兴文化馆舞蹈团的朋友们。

0: 美美的，好吗？轻舞飞扬艺术团计时开始。
1: 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天府之国四川都江堰，欢迎各位，谢谢。

0: 谢谢。哎
1: 呀，这次不一样喽，大家改唱喽。有一二三组都是以唱见长，文武双全，看你们怎么选。接下来请四位老师合议一下，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2: 这个小奶奶好棒，好厉害，
3: 这个舞蹈是一个很有意境的舞蹈，
4: 我被他们迷住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来说出来好吧。行，
1: 好的，似乎四位已经有了答案。大明老师愿意为我们公布一下吗？
4: 好的，我们四人为了想让我们年底的竞演丰富多彩，而且更贴近我们百姓最喜爱的舞蹈样式的多样性，我们经过四人商定选入的是优雅永不败。哦，你们的表演不仅优雅端庄，更看到了由内而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为你们喝彩。
3: 我先拍了再说吧。
1: 哦，因为这个形式太特别了，比较少的展现在舞台上，
4: 风格最不一样的。哦，但是我们希望再继续往下，要往前走，要夺得更好的成绩的话，这个作品要有强烈的对比性，然后让它节奏更加多样的变化，更加丰富。
1: 来吧，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嘉宾，你希望谁来帮你们忙？
2: 希望咱们家乡的大明老师。
4: 谢谢。好，
1: 大明老师来帮咱们忙是吗？
2: 大明老师，咱们帮咱们忙。哦，
1: 家乡人，
4: 湖南张家界人。哦，我还是土家族呢。哦，对，
1: 那就查的姑奶的房发的忙嘞。
4: 要得喽，
1: 要得要得喽。好的，那邀请四位老师到台前来，来吧。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这是给大家的小礼物，走走。亲爱的朋友们，全民唱舞今天的舞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5: 全民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陆伦一。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丹青会盛世，汉末映初新。近日，江山如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员工书画展暨总台特邀艺术家作品展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开幕。本次展览荟萃近现代艺术大师、当代名家及总台员工作品230余件。齐白石笔下雍容的牡丹，徐悲鸿画中奔腾的骏马，黄宾虹层层积染的山水，钱松岩的南湖小记等经典之作传递永恒魅力。
2: 这个是金陵画派的代表人物宋文志先生，井冈山八角楼，这个是毛主席当年在这里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革命论述的一个所在地。我们可以看到它像一个长镜头慢慢调度过去的感觉，给我们可以不断想象的一个空间。
1: 在当代名家板块中，艺术家们守正创新，继承古法之精妙，又开时代之新境。王庸以书法艺术深情礼赞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唐永丽的作品《新中国诞生》气势恢宏，人物群像刻画精微，再现了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
3: 我这幅作品呢，是以中国传统的笔墨技法、中国工笔画的这个创作形式，是我们民族自己的绘画形式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主要表现的呢，是我们国家，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情景。画面呢，主要描写的是63位中央政府委员，正中间呢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中国美术馆馆长潘奕奎的作品《铜墙铁壁》以长城为主题，用虚实结合、冷暖色调的对比等，展现了血色残阳中的民族脊梁。
4: 它不仅是一个脊梁，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风骨，一种在无数艰险和困难面前，它是屹立不倒的，所以它是一个精神的象征，也是能够跟我们的建党、跟我们的中国红色的文化、我们的革命历史能够一脉相承。
1: 多年来，总台始终以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创新，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化节目，展现了中华文化魅力和精神风骨。本次展览的200余幅作品汇聚成壮丽的丹青长卷，既回顾峥嵘岁月中的铁血担当，也描绘新时代的锦绣山河，更镌刻总台人更续红色血脉的炽烈初心。
5: 像我比如这张画，它看起来比较朦胧，比较清淡，但是呢，它的绿紫灰色调当中啊，透出一种啊心灵境界的一种美好，但同时也寓意绿水青山啊，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的一种寓意性的表达。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咱们总台啊组织了这样一次活动，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感受到我们总台的广大职工的一种人文素养。
1: 活动上，12位艺术家获聘成为总台书画院名誉副院长和特聘艺术家。此外，总台还与荣宝斋等文化机构携手，让书画艺术走出殿堂，走进大众。
6: 本次展览呢，融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汇聚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时代画卷。我们希望借此次画展为新的起点，深化合作，共同为文化强国建设实质奋斗。
1: 展览即日起面向公众开放，持续至7月25号。有人公司日前

0: 2025 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揭晓仪式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行。经过线上线下综合评议，10位2025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和20位提名人物正式揭晓。从中医到马球竞技，从守护传统技艺到探索时代表达，今年的获奖者既有深耕一线数十年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有不断拓展传播边界的创新实践者。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非遗里的中国节目团队获评2025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通过创新表达为非遗破圈传播提供了新的实践。我们去到海拔4200多米高的这个西藏场昌都，然后呢我们也是在穿梭在海南的热带雨林里面，所以我们4年来确实是奔赴山海。
2: 新闻人物呢，他是要强调非遗人物的新闻性，所谓新闻性就是可见度，
0: 就是代表性、传播的程度，强调非遗的可见度和新媒体的融合，它会带来新的面貌。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向中国国家版本馆捐赠非遗实物版本，以实物留存文化记忆，以版本更续中华文脉，也让非遗星火在守正创新中不断传承。非物质遗产是很好的佐证历史的这样一个手段嘛。 你记录下来以后呢，如果没有人的传承，你将来再过多少年就不认识这个符号，不认识这个字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挖掘出来，展示出去。2026白玉兰会客厅节目正在全网热播，这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与上海国际影视节组委会连续4年合作打造的官方视频版场刊。本届会客厅围绕三大核心主题展开对话：玉兰开心之，中国剧集的精品化之路， 岁月有回响，历史题材的影视表达，万象皆入戏，现实剧集的温度与锋芒。节目邀请白玉兰奖评委、入围剧集主创、纪录片与动画创作者、行业专家学者做客现场，通过深度对谈碰撞行业观点，分享幕后创作心得，研判影视行业发展趋势，探寻中国电视艺术前行方向。 节目全方位呈现白玉兰奖评选过程中的精彩瞬间，解锁佳作背后的匠心故事，展现中国电视行业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
3: 创办金爵会客厅和白玉兰会客厅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舰新媒体平台央视频积极开拓影视赛道、加宽加厚影视节，服务中国影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 金爵会客厅白玉兰会客厅以独家对话与深度访谈的形式，直击影视发展的最前沿，通过年轻态的内容表达和生动活泼的访谈形式，我们希望进一步引发网友的共鸣，更多的热爱和关注中国电影和电视发展，也为主流新媒体平台的融合发展拓展新思路。
4: 6月25号，北京韩美林艺术馆迎来开馆18周年。有见春烟，韩美林漫画艺术展开幕式暨北京韩美林艺术馆18周年再出发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展览呈现了韩美林近年来创作的百幅漫画作品，以万物有灵、人间剧场、纸上游戏、画中有画四个篇章为脉络，以轻松幽默的笔触将夫妻间的俏皮互动、父子间的可爱对话与员工们的温暖相处，以及对生活的思考转化为一幅幅生动画面。
5: 在夸张诙谐的线条与色彩中，透露出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感知与深沉爱意。一天一张，一天一张，睡时间长了，就攒了这么多，没想到，成可以开一个画展了，画漫画过瘾。因为怎么着，有小生气的东西可以放进去，一些尖刻的东西。 不好直说，直接通过漫画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启示吧，带着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对事物的认识，对你自己，你的责任心。我画这个画，我应该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必须跟着时代走，不要跟着潮流走，这就我感到不落后。
1: 韩美林是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艺术创作涉及绘画、书法、雕塑、陶瓷、设计等多个领域。此次展览循着自然生灵、家庭温情、即兴笔墨与生活哲思的叙事线索

0: 徐徐展开，让人在观展之余重拾散落在烟火日常中的诗意与感动。
1: 看韩老师这个展览非常亲切，他创造的形象既有这个民间文化的根源，但又有他独特的标识，啊，总是令人耳目一新。那么漫画实际上是最富有创造力，而且是一个能够讲故事这样一个艺术形式，很多作品大家看了都很会心。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一个艺术家他一直保持着他的这个赤子之心，实际上这也就是艺术最宝贵的东西。
2: 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陆续放榜，万千考生翘首以盼的时刻终于来了。在山东青州博物馆，一件跨越400余年的国宝诉说着古今答卷文脉。明代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明代状元卷真迹。这份第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卷有哪些传奇的故事？作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里唯一一座县级综合性的博物馆，馆藏60000余件文物的青州博物馆还有哪些珍贵的宝藏？今天我们一同走进馆内探寻答案。
0: 眼下正值高考放榜热，你可能见过很多取得高分的学子，可您见过400多年前科举考场里的顶尖学霸吗？在青州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海内外孤本，名万历26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这是我国现存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的殿试卷真迹。
3: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密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其他的字要小一些，这是为了表示一种谦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0: 这份状元卷的主人名叫赵秉忠，来自山东青州，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正文共2460字，用馆阁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4: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时政？立纪纲，敕法度，悬著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时心？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天明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6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0: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

0: 可恶，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既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1: 之前也多次看过我们老馆的状元卷，今天来到新馆之后也再次看到了那个状元卷的样貌，让我新的一次受到震撼。我们青州的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种教育的风尚，然后在青州继续发扬。
0: 看完状元卷，我们再来看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遗子孙玉璧。这件玉璧通高20.8厘米，玉质温润，材质罕见。遗子孙三个字寓意遗世遗家，藏遗子孙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愿子孙永保昌盛。目前存世的馆藏汉代遗子孙玉璧全国只有3件，另外2件分别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合浦，而山东青州这件雕刻最精，保存最完整，堪称三璧之首。
2: 这个遗子孙玉璧它保存的比较好，这么久也保存得很好，然后没想到就是古人制作的工艺这么精美，挺震撼的。
3: 在这个展厅可以看到，这些佛像几乎都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神情静谧安详，这种微笑大家亲切地称为青州微笑。
4: 北魏时期造像的微笑是非常具有童瞻，喜笑颜开，富有这种年轻的生命力。到了北齐，微笑是似笑非笑，如同经历这个沧桑般的沉稳。这份微笑温润谦和，动人千寻，也正是青州造像最富有魅力的一面。
0: 如果说状元卷代表的是文人的才情，遗子孙玉璧代表的是故人对后人的祈愿，那么龙兴寺佛教造像能欣赏到的是匠人的精湛技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了400余尊佛教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1996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4: 青州龙兴寺造像袈裟是透薄贴体，少雕饰或不雕饰一分的做法，成为青州风格北齐新样式的典型特征。龙兴寺造像的这个构图也是一大特色，着重体现在就是主尊下侧，道龙口头莲花点垒，形成胁侍菩萨基座，这种造型在古青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龙兴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贴金和彩绘，这在目前佛教艺术界中非常少见。
5: 太棒了。
3: 如果你逛累了，可以来文创区喝点东西。喝什么呢？可以来喝一瓶墨水，这叫做状元墨，其实是用桑葚汁做的饮料，喝下去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肚子里有墨水了。那除此以外呢，这里还有1:1仿制的状元卷、遗子孙玉璧砚等等文创产品。
6: 我们的很多文创作品呢，都兼具实用功能与美学价值。您像这一件是根据当时的明代铜路端制作而成，这个路端呢，上面呢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呢放入盘香，再把盖子合上，就起到一个香炉的作用，非常受广大朋友们喜欢。
0: 目前青州博物馆已围绕镇馆之宝开发了400余款文创产品，去年以3749万元的文创销售额位列山东省第一。古物藏岁月，文创续芳华，青州博物馆在守正创新中提供了一份现域文博的青州样本。
7: 汉代玉璧求的是子孙兴旺，青州佛像笑的是慈悲淡然，明代状元写的是金榜题名。三件国宝，三种心愿，串起了1000年来中国人不变的念想。苏辙说：“信美东方第一州。”这份美不在诗词里，在玉里，在微笑里，在墨痕里。走进博物馆，与国宝对话，就是与我们的文脉相遇。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0: 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2: 你还可以吗？
3: 我可以啊，我这样晒晒背。
4: 这是南宁人。
2: 来吧，三二一，跟镜头打个招呼吧。
5: 这里是由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月在旅途》第三季第三期。我们今天来到了美丽的南京高淳。南京高淳是一片充满活力与诗意的世外桃源，在快节奏的都市之外，静静守护着一份独特的慢生活。这里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现代的生机，湖光山色与人文风情相映成趣。它宛如一幅水墨丹青，浓淡相宜，韵味悠长。本期月在旅途，我们将漫步老街，感受时光倒流，徜徉花海，沉醉自然之美，探访精灵音乐，聆听历史回响。本期也要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2: 刘希君。
6: 大家好。
7: 塞棍，
6: 不知道是拍还是这样啊。
8: 我军哥终于来了，
9: 而且来的时机特别好。
8: 是，
9: 我觉得来南京玩就得是这个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8: 是的，是的，
9: 有人可以感受这里的慢生活，有人可以
3: 这就是我说的
9: 后背，
3: 这就是我说的，
9: 有人可以在这里，
2: 这是我的词儿
9: 啊，有人可以，
3: 我的词儿啊，潘哥，
9: 就这两句还得背是吗？
8: 看看我的词儿，别搞错了啊，
9: 你不能不按导演设计的自己发挥一下吗？
3: 咱们就一句一句来，
10: 我们说话要放慢一点。要跟现在的这个环境，
9: 你这不是放慢，你这是声音小了。
10: 不，把节奏放慢一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水声悠悠、小船摇晃的这种环境里，
9: 要晕，
10: 特别适合，
9: 要晕，
10: 特别适合放松。
3: 放什么？
10: 特别适合晕船的时候，不是。特别适合放空自己，哎，因为很放松，这样的慢生活。
9: 那你会怎么放空呢？哎，
10: 我比如说晒晒背啊，你看我现在，哎呀，打坐冥想一下，一会儿站站马步，
6: 还有风铃的声音呢，
9: 这种感觉确实是很惬意啊。
8: 而且南京有一种魅力，它就会让你自己情不自禁的就慢下来，它给你的一切感受都是慢的。你像这个船，
11: 师傅，我们可以快一点吗？
8: 它就是你想快都快不了，就是它就让你情不自禁的慢下来。
3: 不是，师傅真快了。
9: 我是个综艺效果，
2: 师傅安全第一啊。
9: 综艺效果，不好意思。
6: 师傅说，好嘞，来。
2: 限速20，
8: 限速20，它就是让你的生活也有了限速，就你可以来这个城市感受这种慢，这种舒适。
9: 哎，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墨客用诗句描写过南京，大家有印象吗？
3: 烟花三月。
12: 下南京州啊，
3: 下扬州，对不起，
2: 我来一个，鹅，好像也不是这儿
6: 吧。有一首诗，我就想了起来，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李白的嘛。哦，
12: 对。
6: 登金陵凤凰台，非常应景。
12: 对，的。
9: 终于有一个好学生，
11: 还蛮晒的呀。
12: 哥，你要不回来吧？哇，
11: 晒爆了！
9: 所以你看，
3: 来，我给你换。
9: 这些幼儿园的孩子们，就到了该午睡的时间了。
6: 那虎子可以直接躺下了，幼儿园该睡觉了。

0: 赛脸，哎，赛脸，
1: 说哥，趴着，
0: 你试试。
1: 哎，你们感受一下，
2: 超人呢、啊？
1: 我感觉我在飞。哎，这哇，这好棒
3: 啊！让我试一下，你让我试试。哎，我也想试一下。
2: 哎哎，我给你们拍一把、哎。
1: 老胡手再高一点，不，前面的手高一点。
2: 对，可以可以可以，
1: 再高一点，背起来点。
2: 然后你的右腿能稍稍再翘一点，哎，勾起来一点，哎，这样好看，哎。来吧，下船吧，
4: 上岸吧。
2: 哇，花儿都开了，
5: 这小嫩芽都长出来了。
3: 是，哎，正儿八经春游了，
2: 把你们的零食都拿出来吧。
4: 我有一个梅子，这太舒服了，而且天气暖了，真的。哇，你看这儿，哎呀，真美，哎，真美。
1: 高姐，下一个。
5: 这是什么花呀？这白的是什么花呀？
2: 这个很简单，来，我给你问一下，应该是桃花。
5: 桃花吧，很像桃花。
2: 请问这是什么花？
3: 你都没开摄像头啊。嗯，
6: 峰哥整了张自拍，这是什么花？男人花。
4: 我隐约听到了音乐的声音。
7: 我也听到了。

0: 老师好。
1: 哎，你们好。
0: 整个公园就听着这优雅的音乐，我们就过来了。我看见我们乐队成员当中有一位拿着笛子，我们寻声乐团可能也有一位成员
2: 寻音、
0: 啊、不好意思啊，
3: 哥录三期了，哥
4: 寻音乐队
0: 寻音乐队，所以不好意思，我们寻音乐队当中的某一成员哎，看到了笛子之后
1: 情不自禁，
3: 跃跃欲试，
0: 情不自禁。因为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因为在我们这支乐队当中有一位叫什么
1: 神童，
0: 之前叫神童是吧？
1: 吹奏神童。哎，
0: 对不起，从我来开始，我要给他制定一个全新的称谓。
3: 哎、好，
0: 神童的童字去掉，笛子之神，不像。
3: 好，
5: 不是谁给帆哥那个口子的？
3: 来吧，别客气，
5: 不要告诉帆哥这件事情。老师是这样的，我就是之前学过那么一个小时。
6: 糟糕，我吹不响怎么办？
5: 啊，是我们上次跟张健老师学的。
1: 你们这叫我师爷。
5: 你看看，
4: 已经准备好了。
7: 这是一把新的笛子。
1: 试试看。哎
5: 呦，说老师是这样的，我们是因为那个。
3: 快给爷爷吹一个，
5: 帆哥，你来，
3: 不，我
5: 给爷爷吹一个，
3: 我是练葫芦丝的，
1: 主要师爷在边上有点紧张，
3: 对，来试一下老胡，
0: 你站上，抱，师爷，您到那边来，然后学生，你那么吹，怎么能符合你神童的声？
5: 不行，
3: 你坐在这
5: 不能乱搞，
3: 你坐在这
5: 不能乱来，
0: 和乐队配合你，
5: 不是。不是
0: 大家配合你，
5: 这吹的哪儿啊？
0: 你先定一个调，大概什么调？
1: 我不知道啥调。
0: 什么调？
1: 是这笛子是啥调就是啥调。
0: 这个调，跟他合一个。哎，
8: 你说你早就应该放弃那个柱子。张
1: 老师，
0: 来到哆咪瑞哆瑞。

0: 最古老的版本，老八版、老六版啊，秘密来了，都说了都，哦，厉害，
1: 可以吗？神童，不能吧？我刚才吹的是这个吗？
2: 老牛了，
3: 你再搭一下那个感觉吧。
1: 我不能搭了，我不能乱搭了。
3: 试一下，试一下。
1: 张老师，不，我这
3: 试一下。有乐队，然后那个马上就不一样了，
4: 真的好。
3: 你往前，
1: 我站到这，
3: 你站到中间，
1: 我站到
3: 中间来。
1: 不，
3: 那你跪在这儿。
0: 你跟着师爷来。
1: 哎，好嘞。
3: 师爷叫你了，快。
0: 我们前几个。咪咪啦瑞哆，
3: 给你加一个前奏。
1: 拉怎么吹啊？
0: 就是这个西西。
1: 拉怎么吹啊？
0: 在这里啊，在这里，这个音是拉。对
5: 的，
1: 高八度。
3: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把拉你唱出来，到这拉的时候你拉一下。
0: 对了，
6: 咪拉
0: 哆。哦，
3: 太棒了！
4: 你看看，我都感动了。
1: 这拉吹不出来，
0: 因为那个对要吹高八度，
1: 要吹高八度。嗯。
0: 太棒了！
1: 别，
0: 太棒了！哎，
3: 张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丝竹的？哎，
1: 是喽，
4: 对
1: 喽，
4: 对，
0: 我来介绍一下那个江南丝竹由来，好吧？哎，就是竹，是吹管乐器。哦，你看，笛、
3: 箫、
0: 笙、管、竽、池等等。那么所以说，这个丝竹，竹刚才说了，
3: 代表
0: 吹管乐器，吹管乐。丝呢，我们说安胡、丝弦乐器、古筝、阮。他们古代的时候都是用丝来做成的弦，那么所以呢，丝就是弦乐，那么竹呢就是管乐，统称。那么你这个乐种到了江南地带，所以叫做江南丝竹。那我们同学那个每个自己介绍，然后再炫一段是吧？炫一段。
1: 对了，炫一段。
7: 那就给大家炫一段赛马吧。
3: 经典曲目，经典曲目。

0: 谢谢，
1: 厉害厉害。
2: 给大家弹一段大家一定听过的旋律，哎，大家听听看。
3: 天气预报好像叫什么来着？天气预报，
4: 天气预报
5: 是天气预报
4: 叫什么？
1: 叫什么？对，天气预报叫什么来着？
6: 宇宙唱完。
0: 对，
1: 哦，宇宙唱完。哦，对对对
4: 对对，
1: 宇宙唱完。
4: 对对
1: 对对对对。
0: 今日南京晴，有时多云。
1: 都听懂了。
7: 入迷了，入迷了。
0: 但是用古筝是不一样的感觉哈，
1: 不一样的感觉，
0: 就是和我们在天气预报听到的
1: 没错
0: 唱完不一样。
1: 而且真正的版本就是古筝的乐曲，对吧？那小许啊，你来一个中阮介绍介绍。
8: 阮在一般在乐队里面扮演的是中音乐器，相当于西方乐器里面提琴一样。然后我给大家来一段，抑郁一点的声音。
5: 抑郁，
0: 抑郁，
8: 对，
0: 不是，不是郁闷，
8: 不是那个
0: 抑郁，提琴
5: 要抑郁一点了啊，
9: 不是
5: 郁闷，懂懂懂懂，明白。
10: 哪个脖子突然就动起来了呢？
2: 这孜然味儿就出来了。
11: 那张老师，那个就是我平时其实经常会编曲，也会写一些国风的音乐。
1: 对，
11: 那其实就是咱们江南丝竹的这个音乐风格，包括它的节奏是有什么样的特色，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说从西方的角度来讲和声，那么实际上呢，中国所有的我们叫江南丝竹叫乐种，音乐的乐，种类的种，基本都是一根旋律谱，你减我烦，我减你烦，都是属于这次。然后呢，你进我退，它中国音乐离人近，互相包容啊，你进了，哎，我让他退半步，
9: 对对对，
1: 让你先说，对吧？
9: 我来搓你一下。
1: 是的，是的，是这个是截然的不同。
11: 明白。
0: 所以张老师，今天我们也特别想请您做我们的音乐向导。哎
1: 呦，哪里？我们又到了欣赏，又到了玩儿，
0: 转一转南京的高淳，有文化，有历史，有音乐，
1: 对
0: 吧？还有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叫慢生活、慢节奏，这里是国际著名的叫慢城。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咱们今天请张老师给我们做向导吧，
9: 好不好？
0: 好，带我们继续感受。
1: 一道一道，我们一道玩。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螺母壮骨颗粒。

0: 兄弟姐妹们，接下来我们到达一个著名的景点，叫做高淳老街，也叫淳熙老街。这里呢，是从北宋时期开始，已经有着将近900年的一条古商业街，又被称为金陵第一老街。哎呀，背的还可以啊，
1: 可以可以的，这开场绝了，
2: 来到高淳，
0: 小心台阶，
1: 张老师，哎，
0: 小心，
3: 哎，老板，这个是什么？
4: 这戒尺，
3: 戒尺，
0: 对，样样挠。
3: 你看，这是戒尺，青藏青稞饼。这边是，哎，
0: 这里离西藏很近喽。
3: 这里是
0: 坐飞机4个小时，5个小时。
3: 哦，那是确实近。大家吃什么？
5: 都要。
3: 买一点。
0: 我们是上来就先吃主食吗？
3: 主要现在只有这个。
1: 有人吃过毛豆腐吗？
6: 就是拿勺子划那个啊，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放几百勺辣椒，然后呼一顿
6: 火那个，不知道那个，
7: 然后吃完第二天呼，
8: 就在这儿，就这个，感觉就是已经长了5层毛了。
0: 洪泽故城湖，大闸蟹，现在就有大闸蟹了，
3: 这才3月份，
0: 看见长得小闸蟹，
1: 这个好，情绪稳定，
8: 这不是你吗？
6: 这个
9: 天
6: 气好极了，钱几乎没有。
0: 哎，欢迎到我们家来看看身体啊。
6: 药膳，哎呀，
0: 药膳，哥，就我这个身体，你推荐我吃哪一款？你这身体得
10: 吃黑色的吧？是不是得吃黑
0: 的？吃点黑的，补一补。
10: 黑色的啊，老板，你帮我这个怎么卖？你给我装一包。
1: 好，这，来，哎。
0: 干啥？上我们家能让你花钱吗？
10: 怎么这老陆家跟老杨家就老陆不能买？
0: 没，不行，肯定不行。一好来，我来。
10: 还有蟹黄锅巴。嗯啊，两个就好。
11: 这两个
10: 太甜了。
0: 来三个。
11: 三个。
0: 那个姓杨，给打个折什么的吗？哎，
11: 这个三十一算34块钱。
0: 姓杨就便宜1块钱是吧？行。
11: 送你一个，是吧？
0: 嗯，可以，谢谢。杨家人不坑杨家人啊！
1: 哇，你闻一下，
12: 做的真的好吃啊，炒萝卜炒青椒特别好。
1: 它这怎么说呢？很上头。
8: 你怎么不往嘴里放？
1: 等一下，我给大家闻一下，胡哥，闻一下。哦呦。闻一下这个，
3: 我不闻一下，我
1: 闻不了，你闻一下，
3: 我不，
1: 你就闻一下，我不吃。我，范哥闻一下这个，闻一下这个，
3: 受不了，
1: 谁敢吃？
6: 好拿人啊！
3: 你敢？
13: 一点点。
3: 哇！到嘴巴里应该还是那个味道吧？
1: 哇，跟一般的臭豆腐不一样。

这个也是非遗的，我们南京的啊，我们最传统老调白菊。白菊咋回事？它是我们的警法工人休闲之余唱上一曲。

0: 语调自己编，词自己随便填，哦，都是即兴，
1: 所以我们说代代相传呐，传到今天，在南京备受人们的喜欢。南京人一听胃口大增，心情平和。哦，张老师说太好了，咱们白菊这么多年的历史，代代相传，传到我们这一代，传到了白菊纲。
2: 这个可以过的。好，那张老师刚才说的一个场景啊，说胃口大开，说到胃口大开，我看这里边有一个，咱们特别眼熟的东西啊，咱们之前叫酒盏，咱们这叫什么呀？这个叫酒杯儿，是吧？啊，酒杯儿其实就是酒杯儿，这是那个装酱油的碟吗？
3: 对，
2: 酱油碟。
3: 这有点儿，
2: 这个叫嘚儿，
3: 这个叫嘚儿，
2: 这个叫嘚儿。哎，老师这个叫什么？
4: 筷子，
2: 那儿化音是什么？
4: 块儿，
2: 块儿，
4: 块儿，
2: 我们就这个嘚儿，这个嘚儿，
3: 这个嘚儿，
2: 这个嘚儿，这个嘚儿，这个嘚儿，这个嘚儿，这个嘚儿，这个嘚儿，这个嘚儿，这个嘚
0: 女孩拿。
1: 但现在这样翘是不是很丑？哎，特别像卖艺的。
2: 哎，你看看，
1: 但我们要把手优雅的翻过来。
2: 哦，哎，等会儿。
1: 优雅的翻过来。
2: 往哪边翻呢？
1: 请优雅一点翻过来。
3: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拐吗？
4: 这样你像在织毛衣。
3: 你为什么要拐的同时把你这个手放下去？那你不越来越拐吗？你举起来吗？
2: 那你不要
3: 把手举起来吗？
2: 你不要搞我了，我现在已经不会了。
5: 你往下拿一点，你往下拿一点。
2: 这样？
1: 不对，
5: 不对，
1: 哎呦，你拉错的了，这样子。哎
2: 哎，
1: 拿到这个位置。
2: 拿到这个位置。
1: OK， 往前。
2: 再往前。
1: 这个手往前。谢谢。是的，哥。啊。
6: 对，哇，跳很小。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们一般是这样配合，这个一下，这个两下，对。对。
7: 对。
8: 这我们也
6: 会，你可以这样换一下。
2: 我们来斗法。
9: 我怎么感觉晃比较容易？这个会难一点。对，这个我总怕它摔了。
10: 抬高了就是要摔了。
6: 没事，多摔几个就学会了。哎呦！
1: 哦，有价格，有价格，没了，死了。
2: 真的，真的，这是真的，这个是真的。
4: 你那一下给我顶起来了。
0: 不是我在碰你，我
1: 没事没事。
0: 他说你什么？哎，
4: 开始吧，老师。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因为一会儿杯子剩不了几个。
1: 没事没事，后面还有师傅。
11: 八。

0: 好，完了。
1: 结束了。
0: 哦，这是快板。
2: 每一拍都有。
0: 唱的时候是慢板，这个打这个节奏，这个快，这个快板是慢板。哦，
2: 明白了，明白了。
3: 马老师今年高寿啊？
0: 我今年我还小呢。86了。
3: 哦，86岁，
4: 状态好好啊。
2: 马老师
3: 怎么接触上白菊的？
0: 祖宗三代都是南京人，所以呢讲这个南京话呢我讲的比较标准。哎，我就喜欢叫这个白菊了。
3: 哦，白菊了。
0: 我参加这个白菊集团的时候呢是20岁吧。哦，20岁，既然喜欢

0: 啊，我热爱它，我就要把白居唱好了它，所以我唱了60多年下来。哦，
1: 然后马老师和东宝老师他们都是60多年的搭档，就特别的默契。
0: 他被我拉了一辈子，我为他唱了一辈子。
2: 哦，那你们是什么时候接触这个白居？
3: 白居，
1: 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在夫子庙秦淮河边长大，所以本身对于南京的文化还是比较有情感的，所以就跟着老师慢慢的唱，慢慢的学。哦，
4: 我当时做这行的话，是因为认识了乐乐和我们团队的马老师。然后我们开始做了这个跟南京有关的主题的一些文化活动，
1: 然后我们俩就是接触到白居之后，就通过自己的一些专业吧，就去给白居做一些宣传推广。
2: 所以你们现在是会有那种媒体号，然后
1: 对我们就会把自己的一些就是个人的账号也就开始做白居，然后玄子老师呢就利用他的个人的特长，会做一些对外文化交流方面。
3: 嗯，起码就让这个白居这门艺术不仅局限于就是南京的周边，对吧？
4: 对。
1: 我特别喜欢马老师他唱的一个段子，就是里面有一个绝活，特别难，等会儿给你们展示一下。
3: 绝活是吗？
1: 绝活。
3: 哎，那么得学习一下。
0: 打一个羊打来哭，哭又哭不完啦，你呀嘛呀嘚儿哟。
3: 弹舌。舌音太厉害了！
1: 哇，你可以天赋异禀啊！
3: 小白可以，
1: 可以吗？
3: 小白作为传承人，
0: 哪个？
3: 哎，可以，有点进步。
5: 哦，这好难，好气啊！
6: 这个好难啊，这好难啊！
3: 我觉得心里应该可以。天赋，人家这就是
6: 这个不得了。
3: 我跟你讲，这种事一般到了我们中原也就也行，好像也行啊，
6: 可能就只有我不会。
5: 哎，我也不会。
6: 你来一个。
5: 我弹不出来。
7: 我也不会。
5: 我也不会。我弹不出来点儿。
6: 三哥，我发现了，那个音高太高了。
3: 你再低一点。
8: 其实，在吹奏乐里面有很多东西也会用到弹舌的。
6: 对对。
3: 老师，您那个排量更大。
5: 看我的，我这就大。
6: 你这个最有意思。人家是九连环，你这个是18弯。
4: 哎，你知道你像什么？你像那个漏了气的自行车，然后它一直在抖。
3: 来，胡夏挑战一下，你再试一下。
5: 我不行，我弹不了。哇，
8: 你这个声音贼像我有一次骑自行车那个闸坏了，有一个坡，我一说，我说完了。
0: 大鲫鱼借两条，
5: 大鲫鱼借两条，
0: 毛豆米子炒辣椒，
6: 毛豆米子炒辣椒，
7: 啊的发音发哦哦，
9: 炒辣椒。
0: 母鸡腿儿，狗鸡腿儿，
10: 母鸡腿儿，狗鸡腿儿。
3: 哎，我怎么听着是母鸡腿儿，狗鸡腿儿？
0: 麻辣腿儿拌香根儿，
2: 麻辣腿儿拌香根儿。
0: 盐水腰子蘸一盆儿，
8: 盐水腰子蘸一盆儿。
5: 盐水腰子啊？这鸭子不是腰子，虎哥，
3: 这是腰子，想吃大腰子了。
8: 腰子哈，
7: 鸭子。
1: 但是我们讲盐水腰子，
6: 腰子，腰子，哦，腰子。
8: 哦，对的呀，
6: 对的。
8: 还纠正上我来了，啊，自己搞好了没有啊？
5: 鲫鱼，
8: 盐水腰，
5: 大鲫鱼，
8: 盐水腰，
5: 大鲫鱼，
8: 盐水腰，
5: 大鲫鱼，
8: 盐水腰。
7: 想起来
0: 了。好，最后了啊。清炖剁肉圆剁。肉圆儿，
3: 清炖剁肉圆儿，
11: 剁肉圆儿，哎，
0: 对，哎，
5: 从这来一遍啊，谁是不是谁发红包啊？
6: 马老师可不可以完整的再来一遍？
3: 啊，不用了，就听一遍就可以了，来，直接来。
11: 大鲫鱼借两条。
9: 猫的名字叫。

0: 母鸡腿儿，和鸡腿儿，
1: 我辣那盆儿是半香汁儿。
2: 盐水鸭子盛一盆儿，清炖爆肉圆儿，爆肉圆儿。哎呦！
3: 老母壮骨口，为孩子健康加骨劲。

0: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哎，您一定是胡灿老师吧？
0: 不，胡老师。
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就是您。
0: 来到高淳，感受如何呀？哎呀，
1: 这么说吧，哎，这也太慢了。
2: 心里你会觉得这画面挺古怪的。我觉得吧，就是碰上这几个人，倒还。
3: 请展开讲讲。
2: 就俩女司机，然后带四个老爷们儿，这感觉其实是蛮特别的。
1: 你说你们俩多幸运，
0: 你看看。
2: 啊，是我们的荣幸。
1: 对呀、啊。朋友们，看一下这个慢生活啊！
0: 哇，这也太快了，
1: 走的也是下车了，
3: 坐累了，坐累了，起来活动一下。
0: 时速现在已经达到了3公里半小时。
3: 那个你们要不要看一看旁边周围啊？
0: 白导游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是花，
0: 什么花？
3: 桃花。
1: 桃花。
3: 然后这边
1: 是什么？
3: 水。
1: 什么水？
0: 水花。
3: 溪水。哇，
1: 你这介绍稀碎。在慢生活的城市，中午就不应该出来。
0: 是的，在家喝茶了，这种。
2: 停这是啊？好，到站了，两位顾客。
1: 谢谢。
2: 看在我辛苦的份上，可以多付一点。
1: 可以可以。啊？这兔子怎么都躺平了？此刻我们置身在南京高淳区的花海当中。其实我们发现今天这个整个公园里边不仅是我们一拨人，对吧？还有好多游客。
4: 对，
1: 到这都是那种特别放松的状态。
4: 对，哇，我不能这样，我不能趴着，我太放松了，我有点。
3: 你看老胡就深刻的已经融入到了咱们南京这边的生活节奏里边，
5: 这叫躺平生活。
1: 不，他叫
0: 趴平
1: 来了。
4: 哎，抓贼。
3: 锻炼就开始了。平时生活里面，如果特别累了，就保持这样的姿势锻炼一下核心和臀部。
2: 我现在胳膊已经抖了。
3: 好，来来，可以休息一会儿，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够时间持续的太长，好吧？比如说锻炼个15秒，休息30秒。好，来，再来一次。好，来往后走一点。所以生活当中，大家可以适当的躺平，适当休息，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该锻炼的时候锻炼一下，对吧？大家有什么平时有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持自己身体健康的？
4: 扎马步。哎，
2: 遛弯，
3: 这个也算。
1: 遛狗。
6: 健身。然后我最近开始八段锦。
1: 我平时是个宅男，但是我为了督促自己动一动，我不是爱吃东西吗？我就会在北京找一些离我家比较远的那种吃的地方。嗯，假如说附近有景区或者有街道，我就可以
3: 再走一走，
1: 走到那个餐厅。没有，我明显觉得这个步骤错了，你应该打车到那个餐厅，吃完了走回去，对不对？这才健康啊。
3: 都一样。
1: 对呀、啊，
3: 都一样。
1: 应该餐后这个锻炼一下。
5: 餐后半个小时是不适合的走太远。
4: 吃完你坐一会儿吗？
5: 就是你们又要问，问了又要反驳。
4: 那我说的那
5: 不 OK 呗？
4: 要反驳？
5: 那
4: 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吃完了之后再走回去。
5: 是，那倒是没毛病，
3: 是吧？没有问题。
1: 我最简单，养条狗，遛狗啊。我发现遛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仅我健康了，狗也健康了。
5: 川哥家的狗都开口说话了，还出去呀、啊？第四次。
6: 我最近在尝试学八段锦。哦。然后里面有一式是我学半天学没学明白的，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3: 摇头摆尾去心火。
6: 然后这个就是。他是怎么的呢？就是我也不确定。首先我先
3: 来感受一下。
6: 我不确定我做的对不对，但是我昨天也学来着。然后大概就是，先是马步，来，
1: 3、2、1，
6: 对，裙子就算了。好嘞，嗯，
1: 好，
5: 好了，
6: 来准备，右
5: 右
6: 下
5: 下

0: 左，
1: 然后
2: 点胯，
3: 这位驴，含胸，马背，哎，这个位置来，拔一点，
0: 走你，
1: 看，
0: 哎，看看呢，
1: 然后顶，
0: 哎，顶他，
1: 然后转，
0: 哎，转了，
3: 哎，慢慢慢慢，
0: 哎，
3: 对喽，对喽，对喽，对喽，来看天，好，来，哎，走你，好，
1: 好，
0: 好，你好，好嘞，
4: 谢谢胡老师啊。
5: 胡夏一看像个正骨的大夫，

0: 感觉身体变得健康了。
1: 啊，我好健康。嗯，
0: 就那个发型看着就不是很健康。
1: 我学了一个简单的啊，非常好用，实操性特别强。
2: 好，最好有用，我告诉你。
1: 这个姿，
2: 你最好收的有用，我告诉你。
1: 这个姿势可以帮助大家自己很方便一个人的时候起床。
3: 你平时起床有多困难？你自己起床的时候是有多困难？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好，
1: 就比如有些时候你一个人在家，
2: 对，
1: 你非常累，哎，你的腰腹都没有力量，你的腿坐不起来，哦，你只有两个手能动的时候，你能怎么起床？不知道吧？
0: 好想起来啊，哦，那个时候好想起来，怎么起呢？怎么起？
1: 是这样的，就是睡觉不是这样睡的吗？
2: 对对对对，
1: 对吧？
2: 哇，睡得好。
1: 就自己起床怎么起了？你看你的腿腰腹，哎呦，我想卷卷不动，屁股撑不起来。
2: 好，
1: 怎么起？
2: 好，怎么起？
1: 这样就起。真的，你看吧，三二一，
0: 沙利吧，沙利吧。
4: 别的不说，但是我明天早上我一定会用这个方式起来的，我一定。
1: 一定，非常的方便。
2: 那怎么起？
3: 看起来真的好。
1: 你别躺着，对对对，水撑。很轻松，是不是？
0: 然后呢？
1: 是不是？
0: 下一步呢？
1: 你就起来了呀。
0: 我没有起来呀。
1: 你起来了。
0: 我下一步，我能跟你说，你试一下，下一步更难起了。
1: 起。
0: 心里说，我本来可以起来的。
5: 那我也试试。
0: 哎呀，按一下，哦，
1: 是不是起来了？是不是起来了？
2: 起来了，好容易。
1: 希林，你起不来，你试一下这样。
4: 啊，推一下。
1: 这样一推就起来了。
4: 脖子先起了，脖子先起
0: 了。对呀，人家脖子一顶就起来了。
4: 在床上躺了，跳了个印度。起不来怎么办？在床上跳个印度就起来了。
3: 这个新技能，你学废了吗？
0: 我们学废了。
2: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技能要教我们的？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这趴现在很难收掉。
0: 你一定得给我一个。
4: 你把这么重要的任务
0: 交给你，交给你军哥，你 OK？
4: 起来不是很重要，我觉得现在城市人就是睡眠质量。
3: 对了，
2: 快说快说。
4: 这件事儿，我觉得我其实也会有同样的困扰。哎，有些时候啊，白天工作就是事情太多了，之后脑子静不下来，
5: 思绪很烦乱。
4: 思绪很烦乱，怎么样睡着呢？哎，我觉得有些时候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觉得有一些姿势是可以帮助你睡的。哦，
6: 也是这样。求求了，让我睡着吧。
3: 啊，你说，
1: 欣欣姐，你先讲，你讲完我也有一个睡觉的姿势。哎，
3: 我们在帮你收尾，你干什么？
0: 哎，我们在帮你。欣
1: 欣姐，你先讲。
4: 但这个真的得掩饰，他们真的是
0: 一。好，我觉得我相信细菌，真的这么多年朋友，
1: 对，今天
0: 做的事都是很靠谱的。
1: 对，你们也要相信我。
0: 对对，
1: 你们
0: 有自信，
1: 相信。
4: 不长心和脚掌心
1: 相对
3: 保佑一下，
1: 婴儿式，
3: 这个叫做还原卧。
4: 最重要就是调整呼吸。哎，其实如果没有那个好的呼吸状态，你什么姿势都睡不着。
1: 我有个睡姿，
4: 好，
1: 就是我之前亲测的。
6: 想看？
1: 真的，这个睡姿非常的好。哎，是这样的，就是你的腿一定要高于你的脑袋。
0: 我用你告诉那兔子，都告诉我们了。我用你说了。哎，
1: 真的是这样？
3: 那不是吗？人家告诉你了呀。
1: 它会让你快速恢复精力，它是可以让你快速入眠、快速恢复精力。从你睡着那一刻开始，8到15分钟，我闭眼就睡。

0: 好，谢谢。哇，
1: 好棒哎！
2: 大家好，我是金陵琴派古琴代表性传承人李学翠。各位老师好。
3: 李老师好，
4: 李老师好，李老师好。
5: 平时我们古代的人啊，就讲琴棋书画，文人都会。嗯，指的琴就是这个琴，古琴。
2: 古琴呢，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弹弦乐器，至今呢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那么在2003年呢，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在古代呢，作为文人，首先得会弹古琴。像这个代表性的人物有诸葛亮一首《空城计》，击退司马懿10万大军，孔子以礼乐治天下。包括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指的都是我们的古琴。
1: 那金陵派的古琴和其他的古琴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像金陵琴派，它是起源于明代的皇家乐官，所以它的风格是比较儒雅、比较端庄大气的。
6: 琴声悠扬，
5: 是古琴的特点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哆，它7根弦的每根弦上都能出现这个，
2: 对，
5: 所以它的传统说记谱。他用简字谱来记谱哦，
1: 这个就是简字谱吗？
2: 对，各位老师可以这个看一下。哎呦，
6: 你看看，这是谱子，不是还得往后？
7: 关键这个琴谱它完全
8: 就是这样啊！啊，
6: 这什么意思啊？哇，
1: 看似都像汉字，但哪一个字都不认识，
5: 在一起就不认识。
2: 它就是取汉字的一个偏旁部首，嗯，为我们中国人度身定做的。
1: 那它对应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字。竖完钩加个六，这代表什么？
2: 这个叫挑六。
1: 挑六啊，
2: 对，挑，
5: 手指挑
2: 一下。对，
6: 你看这个，
9: 它其实不是汉字，
6: 6467是吗？
8: 它其实就是我来给你唱一下这个唱谱啊。当
9: 当当当，这个
6: 字，庐山
9: 勾一下那六，
8: 有点。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像古琴的话，它总共是有7根弦。这7根弦呢，是我们中国人尊敬的7件事物。哦，对，叫天地君亲诗文武。
8: 老师，我们看，我就之前有幸也有一些歌曲有录过古琴，那古琴所有的这个录制方式跟收音方式跟别的琴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8: 它是没有箱体的，所以你可想而知，当年这个诸葛亮兵临城下的时候，他这个东西其实不是给敌人听的，是给自己听的。
2: 对，它其实就是一种状态，
1: 知道他在弹，但也听不见他弹的是什么。
2: 但他那个状态足以了。
8: 他当年弹的是啥曲子呀？
2: 叫卧龙吟空城退敌。
8: 可以听一下吗？
2: 好的，
8: 一直想知道。
2: 可以的。

0: 我真的，我死都不敢过来。对，就是，你想想，就是下面就是千军万马，他一个人就在这儿，
1: 他那个音色是有内力在里面。是的，是的，
0: 他里边就是在说话的。诸葛亮说：“你过来呀，你过来呀。”他里边一直在说话。
2: 底下所有的官兵就说：“等我下次感冒好了的。”
1: 大家可以上手来感受一下。来都来了，试一试。比如说我们弹一下这个《沧海一声笑》。哟呵，笑傲江湖这个环境特别适合。哇，来。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右手，大指我们捏着食指侧面的中间。对，非常好。这个大拇指的这个长短，
3: 容易打错字。
1: 会有区别？
4: 没有，没有，没有。
1: 会限制你的艺术的高度。你可能弹古琴就要费更多的力。沧海一声笑，第一句七六五四三，对，五四三二一，一，二一，二三，顺着一直四五六七。六五四三
4: 四
1: 四，对，很好，好，可以试一下，来。

0: 来来来，
1: 欢迎西林，来来来来，给大家，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非常好，他这个姿态非常好，
4: 真的
3: 可以开始了。
5: 老师，你要学会慢，老师你要慢下来。
6: 老师，慢，
5: 不要着急，好不好？

0: 真的很不错，非常不错，加了很多情绪在里面，
1: 有情绪在里边。
2: 第三遍有弹急眼了，
0: 对对对。张老师，您是著名的这个笛箫演奏家，可不可以邀请您跟我合作一首？
3: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4: 加上现在有这个蝉鸣，就特别适合我们随着这个音乐，我们来冥想打坐一下。
3: 好，哎呀。

0: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太舒服了。那大家都睡着了吗？
1: 睡着了。<笑>
2: 我们睡着了，但我全程在感受自己的脉搏，以及甚至看到了像看到了一个故事一样。这个地方是我以前钓鱼的地方。哎，你看这个地方，我在这儿做过风筝，跟我的父亲一起，然后我感受到的是一个故事。
3: 同样的音乐，就每个人脑海当中的画面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3: 对吧？
1: 是的，这才是音乐的功能。
2: 短暂的又有一些充电的感觉，
1: 对，
3: 而且我们今天在这个竹林之中，享受这样的美好的音乐，好像也紧扣着我们这个慢生活的主题。哎，当然更重要就是，在我这边，也不知道谁的那个脚的味儿特别大，就是我刚一进入状态，
4: 绝对不会是我的。
1: 绝对不可能是我的，
3: 不可能是我的，
4: 绝对不会是我的，
1: 也不可能是我的。哎，刚才虎子哥分享了心里的一个感受嘛，哎，我身体也有感受，哎，我感觉身体的气顺了，就有些浊气就排出去了。
3: 你看我这我这边味儿，
2: 找到源头了，不是脚。
3: 好，谢谢两位老师。

0: 我感觉现在那个古琴啊，还在我耳朵里边在弹。因为虎子之前聊嘛，就是你的音乐当中曾经有和古琴合作过的部分。
1: 对对对对，
0: 哪几个作品？就是有一个叫，我有首歌叫《万里》，他讲的就是有一个士兵，他要去出征了。
2: 他跟他的爱人再也见不到了，就是那个他的那思念之情，我们用的就是古琴来表达。哎，
0: 那如果是这期节目录完之后，还是那个机会录那个万里，你再处理这个古琴的部分，会有不一样吗？
1: 不会，我觉得那次抓的挺准的。好，上次已经很完美，
0: 但是可以有一些新的感受，就可能我对那个故事又有了新的感受。今天还有几个音乐元素呢。哎，今天咱们
3: 江南
1: 四竹。
3: 四竹。
1: 我今天把茉莉花学了一小段，我觉得还
0: 有天分，
1: 学的真的快啊，
3: 不到一分钟。
1: 因为你不好意思在大家面前学嘛，你在旁边角落躲起来，哎。

0: 哎，但我发现有一台单机专门拍你特写。
1: 是，嗯，啊。
2: 你想想，第一次你学笛子的时候，你学的是什么？
3: 你学的茉莉花哈。
4: 对呀。
2: 那你今天是怎么算是一分钟学的？
0: 今天算是复习是吧？
1: 对。
0: 哎，要是这么聊的话，那跟茉莉花真的有缘。哎，又是这儿的。这儿的歌，哎，你看看老胡提点建议，
3: 又是江苏民歌，我觉得咱们是可以在路远的时候我们合作一首
4: 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哎，对对对，
3: 唱一首《茉莉花》
4: 可以。
2: 来起个调来，
0: 啊，张老师这时候吹着笛子，
5: 张老师在自己想办法融进来呀，啊。今天是张老师告诉我们，哎，我们不自觉的就融进来了。
3: 茉莉花。
2: 明天我们路演唱这个会更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6: 茉莉花呀，茉莉花，
4: 上学
6: 茉莉花呀，茉莉花，哦，
0: 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其实搞艺术创作也需要让自己松弛下来，有时候就特别逼自己，也未见得有特别好的效果。
7: 是，我有的时候听过一句话，我说生活中你所追寻的那些东西，你有的时候务必去追寻，它有的时候自会来找你，就像灵感一样，写歌的灵感。咱们上一集在吐鲁番，那天那个星星啊，我也是能记很久。嗯哼，就是那天就是那个地被晒了一天，白天是特别热的，嗯，晚上我们就直接躺在那个地上。它就是温温的，就是那个有一些余温，那个砖的余温，哦，哇，
0: 哦，跟那天太像了。
4: 现在灯一关，那些星好亮。
7: 对，这是北斗七星。
8: 但是另外四颗呢？应该是这边，从这边的这个一二三往这边追那个三个。嗯，
7: 是，哇，好看哎。
4: 那个叫飞机，
2: 那有一个在飞，那个是飞机。
4: 飞机，
0: 那是飞北京的。
8: 是飞北京的，
2: 那是回家的路。
0: 胡夏，他的思绪已经随着最亮那颗星，飘回了北京。啊，
8: 没有，我住上海。
0: 兜一圈，
4: 刚才又过去了一辆。
0: 那个是去上海的。
7: 哎，有一说一，哎，咱们几个这老家都去过了。哎，是不是该去我家看看了？
3: 不是，早就说要去了吗？
4: 对啊。
7: 昨天还是今天，我跟老白说，嗯，我说我妈给我发信息，她说我问你们白导那个晚上说来家里边吃饭，我说你准备的咋样了？她说确实挺难准备啊，100多个人的饭。我说你再等一会儿，我说什么情况？她就把周边的饭店都订了，她说应该能坐下。我说倒是能坐下，我说你这个真是，我说那谁拍我们呀？我跟你讲，我妈甚至买了好多座，还买了个新沙发。给你们看，这太好笑了。哎，我说你看，我新买的沙发27号才到。
3: 27号。
7: 我说晚宴只有6-7个人吃，100多号人的是什么？
0: 来吧，
4: 该玩游戏了，对吧？
9: 来吧，例行项目吧，
0: 来吧。
9: 会给前两个人看，
10: 我给他的题目是什么？
8: 来，
10: 然后他会画10秒，你们每个人接着继续画10秒，然后最后一个人猜。
0: 好，哦，明白了。传声筒变成就传话笔了，
3: 来了，嗯，开始。
4: 刚好我已经画了10秒了，直接往下传就行了。
0: 那你在那画什么呢？你题目都不知道？
4: 我是画龙母，刚好
0: 你是画路虎他们家沙发的吗？
7: 27号才到的。
9: 来吧，
4: 来吧，来吧，来吧，各位，往右看，老高，我们俩来。
9: 十，
2: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9: 1、6、5，
4: 然后
2: 我知道。
9: 抱歉，6个。
2: 哪？哪？这我加啥呀？那我就加点点吧，这什么东西啊？
9: 3、2、1，
4: 要开始毁灭了。
2: 我觉得每次到帆哥这儿就会毁灭。哎！
7: 听到细菌的疑问，这画大概率是已经
4: 有。
7: 五、

0: 我是不是不画会好一点？
1: 二一，
2: 夫妻肺片，夫妻吗？肺片吗？
1: 不对，
3: 这是食物，
2: 大烧饼。
1: 不对，
2: 芝麻饼。
1: 不对，
2: 羊肉泡馍。
1: 不对，
4: 我本来画的一男一女，然后范哥给我那男的上面加了俩辫子。
2: 老婆饼，
1: 来到十了，不算了，这道题算你们错了啊。现在是三个人可以看了。啊啊啊
5: 啊！这个好猜，这个好猜。嗯，这个很好。前大桥下流过一群鸭，快来快
6: 来数一数，二七八。行不行？行。
7: 完了。
2: 我怎么听这个声音有种不祥的预感？
1: 停点，
7: 是吧？
8: 我这啥？我这啥？
1: 六五，
8: 我这是个兔子。
1: 三二一零，交板。哇，
2: 是这么看还是这么看？
1: 我还没画呢。
5: 正过来，
2: 这么看是吧？
5: 对对对，
7: 我没敢画，因为我不太懂应该画啥。是这个兔子缺两根脚还是怎么的？
2: 好，来哥，我只能写个加油了。我们家孩子生下来不到一岁的时候画的比这个好。
7: 这不会是烤兔吧？
4: 哎，不是
9: 不是
4: 不是不是，乱说。
2: 它有三个箭头。
4: 你把左右反过来看。
7: 左右。
2: 哦，我跟你讲，我就现在就知道是啥了。
7: 你说说。
2: 我跟你讲，我现在。啊，要让我说吗？
1: 别
2: 你走啊，哥！我现在就我现在，你先，你给我个思路，你从哪边看的？
1: 我跟你讲，这还不好猜吗？
7: 哇，这是啥呀？
1: 来到十了，不算了，这道题算你们错了啊！
2: 鸡脖，
1: 答错。我想是鸡脖。
2: 鸭脖。
1: 对，
2: 你这怎么看出是鸭脖？
0: 鸭子看人的眼神会比较不屑一点，会比。因为鸡看人就是这样，
2: 鸭看人就是这样，它是不一样的。我答对了，你必须给我剪进去啊！我最近大家都说我最强大脑，你不能这个人设不能给我掉了。
1: 这题你们也答错了啊，可以四个人看了。
7: 你们这个鸭子画的真的，我来画。哎，我一直觉得我画画是在我们当中最差的，但是刚才我发现你们还不如我呢。给你们看看我的画，来来来，哎呦，这整的，
1: 三二一，
7: 哇，好家伙！
1: 啊，来吧，虎哥，
2: 几个字？
1: 四个字，食物，不能再给任何提示了。
2: 过桥米线，错，
1: 全错了啊！
7: 现在我们五个人知道，让西林猜，然后我们不给任何提示，可以吧？
10: 可以可以
7: 可以可以，来，
1: 闪麦了啊！啊，好，
7: 来，一，
2: 走你。哦呦，你来。哦呦，你来。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不行，这不行。
4: 这个太难了吧！
1: 七，六，五，四，三，二。一交板，
10: 思路是对的，思路是对的。
2: 我最后一个来啊，我再加一个。
7: 哎呦，好，
10: 对的，对的，对的。
2: 好，你这个对，你这个思路是对的。
1: 二，一交板。
2: 我还没我呢，
7: 好，
2: 我还没画啊，我还没画啊。我还没画，
7: 那你
2: 画，
7: 你到第一个来干嘛？
2: 我走，对不起。哎，画的好哎！我不能贴，不能贴，不能贴，不能贴，不能贴。我觉得就是对的。我做了什么？我什么？
4: 你什么都没做，你只是看了题。
1: 西林，给你二十秒思考时间啊！
4: 不是，这是
7: 我们不能给提示了。
4: 这是个人吗？哎，
7: 你在猜，你往前猜。每个图片万一是一个字呢？
4: 心上，
7: 哎，心还有什么？
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爱上一个。

0: 不回家的人。
1: 可以啊，我你知道刚才这个题，你看老白，你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做，对不对？今天咱们第一堂课上的是什么？得让，就是大家在表现的时候相互给予。我就说，哎，这可完美了，我这再添就不对了。这今天学到了。
2: 那你现在要怎么说？你现在
1: 我这样，我往后走。
0: 那我画第一个吧。
3: 好，君姐，我第二个。
4: 来了。
3: 三，二，一。
1: 哎，这好，
3: 可以，
1: 这好画，这好画。
0: 我看脸。
1: 这很好，很棒，一下给你搞定，你看。
5: 对，
6: 我觉得我没啥可画的了。
1: 到我了啊！
7: 然后四
3: 下五个。哎，对喽，哎，这给我画个这个，画个这个。
2: 哎哎，干什么？哎，哎哎，干什么？哎，哎，什么呀？你在干什么呀？
7: 本来能看出来的，这啥看不出来
1: 啊？感受一下，
8: 你往深了想。
9: 那个几个字要成语是吗？
8: 两个字。啊？
3: 我哥已经开始猜成语了。
9: 我刚想说，是不是洗心革面？两个字，湖下。哎，那我问一下，这水是怎么回事？
8: 糊了
9: 吗？糊了。
3: 你看哥还是看前面的东西。
2: 你说我们前面画那么多干啥呀？还
7: 你们分这个两个小空吧，
8: 谁拿着算谁的。
0: 各取一个呗。
9: 对。女士优先 ，Lady first。耶！哎
0: 呦！我四个喽。
1: 啊，我来啊！
9: 小白，希望你给我剩一个，你给我剩一个。耶耶！捡了一个，
2: 范范拿了，范范可以送给咱们。
0: 他下期还在啊？
9: 我自己我先带上一期。
3: 可以。
10: 咚咚咚，毛大壮，三斤好蛋四斤空，
1: 高手三斤。耶！再次出发。
11: 你这里边喝什么？我看一眼。哎，你可以用这边喝。
9: 枸杞。桂皮，桂皮，陈皮，桂皮，
11: 里边是炖的肘子呗，哥。
1: 哎，我跟你讲，这军哥的性格就挺像猫的。
11: 哎，怎么讲？
1: 就是他也不搭理你，但是呢，你要搭理他，他也搭理你；你不搭理他呢，他也不搭理你。哦，
11: 比较高冷。
0: 难道不是别惹我？
1: 就是你要是搭理他太多了，他挠你。
11: 那你还敢坐旁边？
0: 我倒没到这个程度。
1: 对，而且他唱歌的那个感觉跟猫也挺像的。你看今年春晚上唱的那个大湾区的那个。
0: 哇，那个动作，我们那是蛇。哎，你们第一次上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就是到那个演播厅的时候，说啊，比想象中的要小？
9: 哎，这所有人
3: 我是真的会，我感觉我在舞台上面，我走几步，哎，
0: 到头，
3: 怎么就到了？是这种感觉。
1: 第一次去彩排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我就溜着那舞台边，我摸那个地上那个升降的那些东西，我说，哎呀，
11: 这就是那些升降啊，
1: 多少前辈踩过的地方。然后底下那个升降的老师就是说，哎，陆虎老师你好，那都是踩的地方，你别用手再搓了。我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9: 别给搓脏了。

0: 好听好听好听，哇，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大家好，我们是
2: 银河快递。
3: 哎，那我问一下，请教一下，这个名字是什么样的灵感？
4: 一开始组一个乐队嘛，名字当然是最重要的事情了，然后我们就专门就开这个会去想名字。嗯，
5: 一开始选择的是银河两个字。
4: 对，先选了银河两个字，因为银河两个字我们觉得它不仅浪漫，它还很大，
6: 也足够包容，
5: 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感觉。
4: 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感觉。
3: 是的。嗯，
4: 然后为什么是快递呢？我们把这首歌打包起来做成一个，就是像一个礼物一样的东西。哦，
5: 然后想要把我们的快递送到每一个星球上每一个角落里，让所有人不再孤独。哎呀，所以我们就是五个快递员。
3: 好，过去我们想的都是让全国的粉丝们乐迷们知道我们的音乐，人家的视野都已经到银河系了。
7: 对，他
8: 厉害。
9: 你们的歌也很浪漫啊，南京恋爱通告。
10: 哎，你们是怎么遇见彼此的呀？
4: 其实还挺神奇的，因为我们都是在玩音乐嘛。之前彼此有各自的乐队，有各自的工作，然后就在工作当中有一些
6: 私下的交集，
4: 这样的交集。对，哦，
9: 南京的音乐土壤很好，我觉得。嗯，我现在合作的那个杨海松老师，我跟他有一个乐队嘛，然后他的 PK14其实也是南京开始成立的。
3: 哎，那要不要和西京老师合作一下？
11: 有这荣幸吗？我
4: 可以吗？可以吗？
6: 其实我们今天是带着一个小愿望
11: 来的，
6: 对，
7: 感受一下，
12: 我很快乐。
11: 可以
12: 可以吗？
11: 没问题，
4: 1、2、3。

0: 谢谢。
1: 好青春洋溢的感觉，
2: 是
3: 的，是的。
2: 但你们释放出来这么多爱，你们用什么方式来接受爱呢？
3: 获得呢？对，
2: 去获得爱。
4: 其实我们设计了一个小程序，哎，小程序，我们管我们的听众叫收件人。然后我们想，既然我们给他们寄信，我们给他们寄快递，那我们也想听听他们的声音，对，听他们的回信。于是就设立了这样一个像信箱一样的东西，就他们可以把他们生活里边的对各种想说的话告诉我们。
2: 那你们印象深刻的，比如说乐迷给你们的留言，哪些是让你们印象比较深的吗？
4: 我印象特别深刻是有一个父亲给我们的留言，他是我们的一位听众，然后他的女儿现在已经十几岁了，然后他经历了小时候跟他女儿这种亲密无间，然后慢慢等他女儿慢慢长大，有独立人格，然后有一些就是慢慢的疏远，我觉得这是挺常见的一个情况。然后他听到他女儿听我们的歌，然后他觉得很好听，他也去听，他开始跟他女儿交流我们的歌，然后他就跟他女儿有了共同语言。
2: 那真的是好爸爸。
4: 对，然后他在信里面他特别感谢我们，他说特别感谢银河快递，因为你们的歌让我跟我的女儿能够重新回到像小时候一样亲密无间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5: 值得。
4: 然后我们一开始说的把温暖和爱传递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里面，这句话就不是一句空话，我觉得我们真的做到了。
2: 我听这故事真的觉得蛮感动的。其实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也想去看看女儿在玩什么，学什么，听什么。后来我就练会了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啪呲啊

0: 这个歌是我们的一首歌，叫《致我所爱的一切》。
1: 哇，
2: 就是不管过去
0: 对
2: 是多么的无助，多么的悲伤，但是向未来一定是
0: 美好的，
2: 美好的，
3: 对，
2: 看齐，
4: 来听听现在年轻音乐人的音乐态度。
2: One two three， 鸟儿究竟你想飞到哪一边？来回在盘旋，
1: 我有加入的感觉。

0: 听。
1: 说实话，就听了你们的音乐，尤其是听了你们的故事，会让我们觉得非常敬佩你们。嗯，我觉得除了有音乐上的天赋，然后你们也是一群好友、知己，能够在一起从事你们最喜欢的音乐。而且和乐迷和身边的人交流的过程当中，很多故事会成为你们继续创作下去的思想的源泉。
2: 是的，
1: 也希望你们加油。当然我们明晚会有一个路演，希望你们能够加入到我们当中，好不好？
0: 好
3: 好
0: 好,
3: 好,
0: 好。
1: 乐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就用龙母壮骨颗粒。
4: 咱们先对一下茉莉花吧，我们所有人
5: 啊，可以可以可以。
4: 独子笛子之后啊，
3: 它是进鼓点的时候就有了吗？
4: 这笛子完了之后，
5: 咱们相互之间递个眼神的时候，
0: 棒。

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拜拜。音乐星光。

。

亲爱的，人间浪漫多像一朵花，想要开鲜花总要学会亲你下。